准可不低于专家在京津地区出诊的特需标准。京津专家开展的手术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手术费收费标准由医疗机构自主制定。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广大游客提供多样化出游选择。河北博物院推出陶瓷精品展，精选院藏230余件套陶瓷珍品，从器形、纹饰等四个维度呈现花在瓷上、瓷随花美的独特魅力。邯郸市博物馆推出穿越时空的大运河主题 VR 全景体验，市民带上设备，仿佛置身运河之畔，亲历漕运盛况。张家口万泉又渭城首届花潮游园会，从白天到夜晚，古风打卡、非遗文创、特色美食、潮趣演绎应有尽有。吴桥杂技幻乐城正式迎客，一步一演绎，一景一传奇。唐山河头老街，唐风灯笼与水上集市交相辉映，非遗打铁花点亮夜空，沉浸式演出让游客一秒入戏。五一假期，保定市继续延续惠民政策，保定市主城区54家机关企事业单位、2541个内部停车位，5月1号到5号全部免费对外开放。五一假期，衡水市推出免费停车、便民接驳的宠客政策。故城县、深州市、景县所有参与景区及周边停车场五一期间停车费全免。五一期间，邢台市红星街市政府院和顺德路原邢台县院五一期间向游客开放可免费停车。北方快车五一特别策划，致敬每一份坚守。今天来听第四期《了不起的快递小妹》。上班那年，他19岁，一脸稚气。登上全国劳模表彰大会领奖台那年，他29岁，年轻的面庞，眼神清澈如水，自信有光。1995年出生的李彤彤是沧州县县大南少村人。2014年高中毕业后，偶然看到了中通速递的招工启事，就应聘上了岗。快递业是朝阳产业，做快递肯定有奔头。李彤彤入职的是老城区门店，那时门店刚成立不久，加上他只有3个人，分拣、送件、收件、客服，大事儿小事儿都得干。他仍然记得第一次派件时的手足无措。在老城区，很多胡同没有名称，有的平房里住着好几户人家，都是同一个门牌号。6个快件，他用了1个半小时才送完。那次之后，他开始强迫自己认路，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纸笔，哪条路怎么走，通往哪儿，一点一点画下来，贴在三轮车上。后来同样的时间，一条街他最少可以送50个件。还有一件囧事让李彤彤印象深刻，一个需要退回黑龙江的快件，按规定应该当天寄回，但由于不清楚规定，李彤彤一直等着对方支付快递费，延误了3天。按照快递业相关的规定标准，他被罚了300块钱。伤心过后，他买了书，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后，就逐字逐句背诵理解枯燥的条例规范。送快递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每天收派100多单。最累的时候，晚上回家上楼，楼梯都爬不动，瘫坐在地上，手脚不听使唤。李彤彤也打过退堂鼓，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最让他放不下的是片区的那些老朋友，那一带有很多老年人，他们不懂操作流程，我经常帮他们打包下单，时间久了和他们就成了朋友亲人。有一次他在门店忙到很晚，一个阿姨路过，看到店里还亮着灯，专门回家拿来了肉包子，还有人拿的快递是水果，就直接扒开箱子拿给他吃。没有苦哪有这些甜呢。送快递也是技术活，让李彤彤一赛成名的是2021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快递员工种的比赛项目中有一项就是打包，10分钟内选手不仅要眼疾手快，从20余种物品中挑出禁忌物品，还要打包装箱多个物品。包装完成后，检测员会将包裹进行坠落实验，检查物品是否破碎，李彤彤拿到了2名。还有一道考题，李彤彤拿到了1名，这也是比赛最难的环节，画地图。12分钟时间里，在电脑上完成19个快件的派送路线设计，

0: 既要保证每一个快件在派送时限内送达，又要考虑路线的合理优化，用最少的时间走最短的路。最终，李彤彤凭借过硬的综合素质取得这次大赛的个人第二名。之后，她又代表河北参加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二等奖。不断钻研，她的技能日益精进，又相继获得了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从快递小妹到质控部主管，入行十多年，李彤彤说，再平凡的工作，只要用心去做，用爱付出，也能创造不平凡的价值。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时光守护者陈品祥的故事。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下面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数十年如一日，初心不改，他如何开拓新思维，采用测绘手段留存城市记忆。下面为您讲述时光守护者陈品祥的故事上集。
5: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的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2023年3月，陈品祥与同事们正在对北京市三维立体地形图系统模型进行设计与搭建。
6: 将来我们可以把历史上曾经存在而现在已经消失的重要的历史建筑通过技术手段复原，同时也作为数字北京、智慧北京建设的空间底座。
5: 陈品祥是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他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生产科研工作。他不仅主持了北京冬奥会雪上场馆全生命周期测绘保障服务关键技术这一项目，获得2022年测绘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而且还带领团队在2022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实景三维的搭建工作，为研究古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数据资料。
6: 在城市的建设当中离不开测绘，比如说我们要盖一栋楼，那么这个楼的高度，这个楼的跟周边的关系都需要精确的测绘，你别这个新的楼盖起来遮挡了后面的楼。那么我从事测绘工作40年来，对北京城市建设深有体会，测绘必须严肃认真的去对待这项工作。
5: 1964年，陈品祥出生于湖南宜阳的一户农民家庭，他自幼立志要通过知识改变命运。1981年，成绩优异的陈品祥考入当时的武汉测绘学院。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市测绘处工作。接下来的几年里，陈品祥勤奋钻研，很快成长为单位骨干。1993年，他和团队迎来了一项重要任务，对正在规划建设的北京西客站以及大量周边配套的工程建筑做测绘工作。接到这么重要的一个测绘项目，让陈品祥颇为兴奋。不过当他深入了解了实地情况之后，马上就被复杂且庞大的工作量难住了。
6: 西客站本身本体建设的时候

0: 挖的这个地基非常的深。现在的地铁九号线其实当时已经是设计预设好了，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测绘就必须给它测得非常的精确，要不然未来的九号线的这个位置就会有这个偏差。那么西站南边的广场，它既有这个大量的道路，也有许多需要保留的建筑，地下管线也要考虑，旧的和新的相互交织，也不能出错，都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要靠我们的这个测绘给它做精确的布设，所以我们的工程团队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陈品祥和团队驻扎在北京西客站的工地上进行实地测绘，但随着工作的推进，他们发现虽然消耗了大量时间，进展却十分缓慢。
0: 因为我们每天测量的点数可能要上百个点，测一段时间就得要停下来计算，每测一个点通过计算还要校核，可能要就花几分钟到十分钟的时间，效率很低。
1: 陈品祥和团队测量的海量数据要通过手动计算才能绘制成测绘图，但手动计算速度慢，精准度差，而且当时小组成员还不到十人，所以工作效率一直很低。他们意识到，如果沿用传统的手动计算方式，很可能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
0: 我们就开始琢磨用计算机编程来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个测量的结果输进去，计算机自动计算出来，能够批量的解决这个计算的问题，这样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个跨专业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还是面临巨大的挑战。
1: 由于跨行业，而且当时市场上并没有满足这类需求的计算机软件，想要实现快速计算，陈品祥和团队就必须自主研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于是陈品祥开始自学编程技术，他去图书馆借来大量关于编程的教材，希望能早日研究出一套计算绘图软件。
0: 我就找来了这个计算机编程的语言，就是边学边这个练，通过这个编一段程序试验一个数据，经过上百次的这个锻炼，但是想到这个能够大规模的提高这个工作效率，所以这个干劲又鼓起来了。
1: 就这样，陈品祥抽出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投入到计算绘图软件的开发之中，遇到不懂的技术问题，还虚心向专业人员请教。历时两个月，他和团队终于开发成功了一项简单实用的计算绘图软件，并很快被应用到数据计算与绘图当中。
0: 咱们现在这个系统就已经很智能了，咱们只需要输入测量的这个角度和距离，就能算出它的坐标来。当这个坐标达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我这一张完整的地图也就出来了。那如果用过去手工计算的话，算一个坐标点大概应该是2到3分钟，现在算一个坐标点也就2秒钟的时间。
1: 陈品祥和团队在自编的计算绘图软件的支持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遇让陈品祥的职业生涯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0: 在201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位这个专家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从乾隆时候保留到现在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这个城门楼、瓮城、这个古桥和水系，它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位置，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测绘工作者去解决的问题。
1: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具有位置坐标、高度、形状、面积等空间信息，同时也具有历史变迁、文化价值等特征属性信息。如何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机整合，成为陈品祥思考的关键问题。
0: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要把这些信息 都涵盖在一个系统里头。比如说福王府，它是什么朝代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没有对它进行改扩建，现在它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把这些历史文化信息都放到一个系统里头，它既直观又明了。我们梳理出现存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梳理出了一些已经消失的文化遗产。那么现存的文化遗产是我们未来保护的重点，那些消失的文化遗产我们也要找出它消失的原因，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怎么样规避这些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助力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1: 陈品祥要绘制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信息的测绘地图系统，纵观古今，以史为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一旦形成意义非凡。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历史上的数据从哪里得来。
0: 在古代受到这个测绘的技术和设备的限制，要找出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是非常困难的。找这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我们就去了大量的资料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查找，终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可以参考的清代的地图《乾隆京城全图》。
1: 《乾隆京城全图》完成于乾隆十五年，以当时的北京城区为范围，详细绘制了城市建筑物、道路、河流、水景等，是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当他们对这张清代地图进行校对时，却发现这张地图并不精确，其中的坐标数据与现存建筑实际坐标存在很大的误差。
0: 我们选取了这个现在认为它是不变的两个点，比如说这个天坛和白塔，它这个塔尖根据这个文献记载它是没有发生过变化的，在乾隆图上量出了一个距离，在现代地图上量出了一个距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两个距离的差值能够达到70-80米，所以说明这个乾隆图它只是一个粗略的比例尺，它包含了很大的误差。
1: 该从哪里找突破点呢？这让陈品祥陷入苦思。
0: 后来偶然在这个辅导小朋友这个学测绘知识的时候，有一张北京这个16个区县的这种拼图，哎，这是启发了我对乾隆图研究的这个想法。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乾隆图的每一个局部分成若干个局部，把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以后，再拼成一张完整的乾隆图。
1: 经过反复对比研究，他和团队决定以历经时光变迁而没有改变的建筑作为每个局部的核心。
0: 比如我们以天坛为中心辐射区一定的区域，把这个区域里的道路、胡同、院落和水系划分出一个局部地图，再以白塔为中心也同样辐射区一定的区域做出一个局部地图，以此类推，把整个乾隆京城全图划分区若干的区域，每一块以主体建筑为基础分别进行测绘和校准。
1: 按照这个方案，陈品祥带领团队将这幅清代地图科学地分割成了大大小小400余块局部地图，并展开实地测绘。
0: 我们把这个400多块进行校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这个我们的团队啊，10来个人，那就没有节假日啊、上下班的概念了，只要不睡着了就多干一会儿，就自动的这个加班加点。经过2个多月的这个奋斗啊，终于把这个图啊校准了。
1: 不过这并没有结束工作，完成校准的局部地图还需要合成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局部结合处的连接线必须精准再精准，才能严丝合缝。陈品祥和团队决定把每个局部图的连接处都再次测绘一遍，
0: 来回反复的测绘对团队的每一个人的一致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团队没有人退缩，大家还是坚持一丝不苟的精神，又坚持了1个月的时间，按照中心向外辐射的顺序对每一处 接缝又进行了成型的测绘校准，最终完成了对乾隆京城全都的完整的校准。同时我们参考1953年北京旧城房屋产权分类图，并结合现在的地形图，终于在2018年完成了三个时期的坐标的整合分析，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准确坐标的北京历史文化信息系统。
1: 在乾隆京城全图和历代旧城测绘数据整合对比研究形成的系统里，北京城的历史文脉和地理风貌一目了然，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保护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数据资料。
0: 这个系统就非常的清晰一目了然了，它能够表现三个时期这一个院落里面的历史变化。乾隆图的时候这是一个大院，到了1953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很多的小院，到今天这些小院基本没有变化。对于这些还保留的院落要认真的加以保护。
1: 这套系统让大家在建设新城和保护历史这两者之中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陈品祥带领团队在测绘技术领域继续开拓创新，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测绘项目任务。时间到了2021年，他们迎来了一项全新的艰巨挑战。
0: 2021年，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决定以郑州县的保护为抓手，推进整体保护，而郑州县是具有重大这个历史文化价值的一条线。我们对这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点需要测定它的和郑州县的精确的关系、精确的空间位置，要对它进行精细的三维建模。这项工作也是在北京核心区里头也是具有重大的挑战，所以这个任务落在我们北京测绘设计研究院的身上，我们觉得它既光荣又艰巨。
2: 投身古建筑测绘，它如何用数字复刻北京中轴线，让古都之脊绽放时代新韵。下面继续为您讲述时光守护者陈品祥的故事下集。
1: 2020年初，为了给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文化保护提供数据支撑，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决定组建一支测绘工作组，开展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点的实地测绘工作。有着丰富的北京城市测绘工作经验的陈品祥成为了这支团队的主要负责人。
0: 郑州县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郑州县进行测绘可以保护郑州县、建设好郑州县，通过测绘挖掘郑州县所蕴含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位置、时间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
1: 那么在用测绘技术助力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保护的过程中，陈品祥付出了怎样的艰辛与努力？为丰富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遗产内容，他又是如何运用现代测绘技术的呢？想要测量北京中轴线，就要对北京中轴线上分布的所有文化遗产点进行测量。在与团队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策划调研工作后，陈品祥决定以天安门为中心向四周发散，开展测绘工作。
0: 测量古建筑不仅要测量它的这个空间位置、它的高度，还要测量它的每处细节、它的纹理。所以我们一般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它能够发射这个激光束，再返回来以后接受这个激光束，在硬盘上形成一组数据，这一组数据能够真实的反映建筑的尺寸大小，再配以这个对它进行照相，就能够形成一个真实尺寸的真实颜色的古建筑或者文化遗产点。
1: 这样的测量方式就需要建筑外围没有任何遮挡，但是古建筑因受到保护，其外围经常会有护栏围起，这给陈品祥和团队的扫描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0: 我们在对数据激光碑进行扫描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数据激光碑被 这个铁栏杆围着

0: 常用扫描方案进行改良。
1: 我们就不停地变换这个扫描设备的位置和高度，这样就可以更灵活了，它比打脚手架要灵活得多。我可以在这儿随便任意一个点，只要能看到这个碑，我就可以进行扫描，多方位、多角度、高低不同，对它进行扫描。有些时候我们穷尽了办法，也还有扫描不到的这个死角。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找到了一定的规律。比如说古建，它的这个屋檐啊、屋顶呢、啊，它可能是对称的。那么我们扫到一侧，通过另一侧的这个尺寸，能够和这个扫描的纹理能够推演出另外一侧的这个尺寸来。
0: 然而，这种扫描方案在解决了问题的同时，却使得扫描数据的计算量大幅增加，这给陈品祥和团队后期的计算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1: 有时候一个面或者是一次扫描，它的数据量就是达到一个 G。那么你对一个建筑或者是一个文物古迹，对它进行完整的扫描下来的数据可能就达到 TB 级，而这里头可能有一些数据是没用的，我们就必须把这些没用的数据剔除。这个过程非常的枯燥，相当于从西瓜瓤里头取一个西瓜籽儿，一个一个挑出来，那西瓜瓤是不要的，是反过来的，我只要那个籽儿要，但是呢这个跟那个吃那个西瓜不一样，你是要一个一个的挑，削掉一层挑一颗，削掉一层挑一个，这西瓜籽儿才是做的数据的计算的有用的数据。
0: 历时近一个月，陈品祥和团队克服了高难度的扫描采集、海量的数据计算，完成了对正阳桥书渠记方碑区域的测绘工作。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他们对北京中轴线上十余处文化遗产点的空间坐标和方位进行了测绘与计算，为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准确的数据信息。然而，陈品祥和团队并没有就此停下，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的测绘工作的实践与探索，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1: 2008年，为了找到天桥原址的准确位置，我对天桥路口进行了大量的探测。当时的想法呀，就是想做 B 超一样，把那路口全部探测一遍，能够找到天桥的那个过去原址的真实准确的位置，但是没有成功。这次接到探测天桥原址的这个准确位置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梳理了过去失败的这个经验。通过单纯的这个探测是不可能找到天桥原址的位置的，所以我们从查资料、查档案、查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角度出发，在找这个天桥原址的位置。
0: 按照这个思路，陈品祥首先来到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资料档案利用中心，查阅了大量与天桥相关的文献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这让陈品祥十分受挫。
1: 当时因为找不到他的准确的这个天桥的位置啊，也是非常的着急，也在反复的这个思考方法是不是有问题，思路是不是不准确不正确。
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品祥都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向。就在他冥思苦想时，一个偶然的发现成为了破局的关键。
1: 也是心有所念日有所想，老是来喝杯水吧，一看这个倒水，想起来了这个天桥它有水，这水往哪儿去了？因为历史上的这个明确的记载，天桥是跨龙须沟的，我们想象只要找到这个龙须沟就能够找到天桥的准确位置。
0: 但是龙须沟的位置也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想通过龙须沟去定位天桥，就必须先找到龙须沟的位置。曾经的龙须沟到底在哪儿？
1: 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龙须沟进行了暗沟的改造。因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大一点的沟的这个没了，它其实地下都是有一根保持它排水畅通的地下管沟，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变化，这个地区的地下管网变得非常的密集。我们调出这个天桥路口的管线图来一看，

0: 要上有几十条的管线，有四五十条的管线，那么找到这个天桥的穿越天桥的这条管线还是很复杂的。
1: 经过两个多月的勘察，一张1971年的管线图揭开了部分迷雾，帮助陈品祥排除了1971年后修建的管线，但剩下的管线依旧错综复杂，龙须沟还是深藏不露。就在探索似乎陷入僵局之时，一张上世纪50年代的航空影像图显示了龙须沟的确切位置。当这张泛黄的影像与现代管线图重叠，三条管线跃然纸上。
2: 这个重大发现让陈品祥和团队兴奋不已，但是这三条管线中究竟哪一条才是龙须沟呢？为了寻找确切的线索，陈品祥决定组织团队队员到井下进行实地的勘测与调查。
0: 三条管线已经建成了50多年，而且一直在运行，它里面也是有这个有毒有害气体，而且是非常的脏非常的热，这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会觉得透不过气儿来，浑身就湿透了，所以经过十几分钟下去一次就得要上来一次，反反复复到现场去探测，这个过程也是很非常的辛苦。
2: 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成员进行了大量艰难的实地勘测工作，在花费了将近一周的时间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
0: 最终找到了一条广沟，是方沟，它是这个方砖砌起来的沟，沟的这个砖一看就不是现代的砖，它是古代的历史上的砖，而且的话这个积攒了很多的淤泥，沟的这个都已经有一些这个绿的这个锈了，所以我们非常的怀疑这条就是穿越天桥的龙须沟。
2: 2021年5月，经过大量的资料查找与实地勘测工作，陈品祥团队最终确定了龙须沟的精准位置，并且以此为依据得到了龙须沟与北京中轴线的交点位置，从而确定了天桥原址的位置。
0: 最终我们探明天桥的原址的准确位置是现在的这个前门南大街和天桥南大街以及永安路和天坛路的交叉路口，探明了天桥原址的位置，我们团队十分的激动，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 至此，陈品祥和团队对于天桥的原址定位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勘测成果得到了多位文物专家的认可，对于准确复原天桥原址，丰富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点具有重要价值。除此之外，陈品祥和团队也在运用测绘手段继续探索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助力。2021年8月，为了真实地反映出北京中轴线上历史文化遗产和现有建筑的数据信息，带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工作，陈品祥和团队开始着手研究如何用测绘手段结合实景三维技术复原出一条实景三维中轴线。
0: 实景三维就是通过卫星、飞机、无人机或者地面扫描仪获取数据，通过软件计算把现实空间变成数字空间的一种技术。航空影像它能够用计算机自动地生成一个实景的模型，但是呢，还有一些航空影像根本就拍不到的，因为从600米到800米的空中看这个地表，它无论怎么样的倾斜，它怎有这个遮挡的地方，或者是有树木的遮挡，树遮挡了一个大墙，那么我们要对墙进行扫描和拍照，要单独的建它的模型，要集成到这个实景三维模型里头来。
2: 陈品祥和团队将这种工作模式称为空地融合。然而在将航空画面信息与地面采集信息放入计算机进行计算之后，陈品祥和团队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0: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数据不加处理，就直接放到计算机里面去进行计算，过程极为复杂，好像一个星期也算不出几平米的数据来， 航空的影像的这个分辨率最高也就是5公分，那地面扫描的分辨率是毫米级的，所以这个精度它的差别很大。我们能不能适当的把这个地面扫描的这个分辨率适当的降低到公分级？
2: 通过大量的计算试验，陈品祥和团队发现，将地面采集信息转换成厘米级，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效率。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以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测绘精神，终于解决了重重难题，于2022年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石景三维建设的搭建工作。随着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陈品祥也将继续带领测绘技术团队，为北京这座文化之城未来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保驾护航。
0: 作为一名测绘人，能够参与到石景三维中轴线的测绘工作，感觉到它第一个是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测绘服务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同时我们测绘人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手段，提供精细的尺寸，为文化遗产价值的传承和保护提供我们的力量。
3: 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时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4: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5: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6: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9: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评书机。
15: 狄仁杰一看李元芳这种表情，心里头啊，又有点不忍。元芳啊，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住啊？太简陋了。当然呢， 我没顾得上那么多，再说也没想到您会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来看看你。狄仁杰说完这句话，两个人呢又不说话了，一时之间这屋子里头陷入了沉默，只听见屋外哗啦啦的雨声和雨滴落到河面屋檐下的滴的声。李元芳走到狄仁杰的对面，在桌边坐下来了。眼睛望着前面，似乎拿定了的主意，并不先开口。狄仁杰从侧面看着李元芳的样子，知道李元芳心里头啊有些怨自己，不由得觉得又是心酸又有点可气。孩子闹脾气，这当老人的，这又心疼又觉得来气，想要和他开诚布公的谈谈，但是心里又没底。怕万一谈不好，再出什么岔子？哎呀，狄仁杰都埋怨呢，自己从来不知道自己也会有这样瞻前顾后、难以决断的时候。是啊，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老了，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雷厉风行、英勇果断、什么都不怕的狄仁杰了。狄仁杰现在呀，渴望亲情。渴望的是团圆，最害怕的就是孤独。所以狄仁杰思之再三，最后决定啊，还是先从案子谈起。元芳啊，今天上午勘察蓝玉观现场以后，我们还没有详细分析过呢。大人，您说，元芳，今天上午我们发现了蓝玉观中的死者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杀的，这十分明显，而另一类却是在已经死了之后再被砍得肢体残断的。我回来后仔细想了一下，那些死后再被砍杀的那些尸体，其面容狰狞、神情痛苦的样子，令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死者。李元芳听到这里，朝柜子那头瞥了一眼，低声地说。您说的是韩瑞，狄仁杰把头一点，非常正确。我也想到了石膏而亡的韩瑞，一样扭曲变形的五官，一样瘦骨嶙峋的身体，都揭示了韩瑞和这些蓝玉观中的死者在死之前均经历了非常之大的身体上的折磨，看上去。很像是得了某种疾病啊！李元芳凝神思索着，自言自语地把刚才韩冰那句话呀给捣鼓出来了：“死的时候大变样了。”狄仁杰听不明白呀，看了他一眼，不明白，接着往下说：“因此啊，我就想到了那块彭彦膏。难道这种疾病和彭彦膏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不过不是和一般的彭彦膏，而是和蓝玉罐里面我们发现的掺杂了其他东西的彭彦膏有关系。你说的很对，说的更加准确一些，是和蓝玉罐里面的彭彦膏中所掺杂的东西有关系。说到这里，狄仁杰轻捻须髯，如果某样东西。和一种疾病有关系，那么这样东西要么是引起疾病的，要么就是治疗疾病的。远方啊，我说的有道理吧？有道理，当然。而且我在想，既然韩瑞在死前那么痛苦，拼命想要吃彭彦膏，会不会是他当时神志混乱，以为这些普通的彭彦膏里边也掺杂了他所需要的那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可以救他，或者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呢？不错，我也这么想。如果这样去考虑的话，那么这种东西很可能是一种药物。李元芳眼前一亮啊，一种药物，掺在那膏里的，这最有可能了。狄仁杰接着说：“元芳啊，我们上次讨论案情的时候。”还分析过韩瑞、蓝玉观和恨鹰山庄之间的联系。我曾经有过推论，一是韩瑞的金链证明了他和伊斯兰穆斯林的关系。

0: 脸。
1: 二就是我曾根据韩瑞手上的颜色分析出他是个画师，当然，两者还都不能证明他和恨鹰山庄有直接的关系呀、啊。
2: 哎呀，大人！
1: 李元芳突然叫了一声，又瞥了桂子一眼，好像下定决心似的。
2: 大人，您分析的非常正确，韩瑞的确是个画师。而且曾经为恨鹰山庄做过壁画。
1: 哦，狄仁杰显得十分吃惊啊。
2: 元芳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李元芳心说话，我怎么知道的？我听韩斌说的，但我现在不能说韩斌的。
2: 李元芳略微的一犹豫，
1: 大人呐，是恨鹰山庄的陆嫣然小姐告诉我的。我今天呢，在百草堂见过她。
2: 陆嫣然，
1: 狄仁杰疑惑的上下打量着李元芳，他为什么会和你交谈？你又去百草堂干什么？李元芳啊，不敢正视狄仁杰的眼睛了，转过头去，其实啊，昨天我在九重楼喝酒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今天我路过百草堂的时候，又见到了他，我们谈了很多。
2: 狄仁杰听着话，眼睛眨了眨，想了想，好吧，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都和他谈了些什么？
1: 大人，我正想要告诉你，陆嫣然小姐告诉我说，那个韩瑞确实是个绘画的天才呀，而且就是他把韩瑞介绍到恨鹰山庄的，去帮冯丹青绘制壁画的。因此，大人，您的推理相当正确。
2: 狄仁杰听到这里，把头一点，
1: 他还说了其他什么吗？
2: 李元芳抬眼看了看狄仁杰，字斟句酌地说，他还告诉我说，他从小就认识狄景辉，就连他的名字都是狄景辉所起的，他深爱着狄景辉，虽然狄景辉娶了陈大人的女儿，但是陆嫣然和狄景辉两个人始终没有断过往来。
1: 狄仁杰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住了，脑袋是嗡嗡作响啊。好半天，狄仁杰才点点头啊。
2: 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内情啊。
1: 是啊，大人。另外，陆嫣然还说要大人小心冯丹青，说那个女人心怀叵测。
2: 狄仁杰微微一点头，景辉倒也是这么说的。
1: 李元芳看了狄仁杰一眼，不再说话了。狄仁杰深深地沉思着，隔了一会儿，狄仁杰从思索中回过神来。
2: 陆嫣然还说了别的什么吗？
1: 哎呦，大人呐，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韩瑞、韩斌弟兄两个都是狄景辉给安排到蓝玉观的。
2: 狄仁杰听到这里呀，简直是震惊了。他看着李元芳说不出话来。
1: 这李元芳啊，也不管其他的了，就把韩冰刚刚告诉他的一些情况，假借着陆嫣然之口，原原本本的就说给了狄仁杰听了。等到李元芳全部说完了，狄仁杰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呀。
2: 韩瑞兄弟，蓝玉观，恨鹰山庄，终于全部都联系起来了，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居然是狄景辉和陆嫣然呢。
1: 李元芳在一旁沉默着点了点头。过了好一会儿，狄仁杰又说，
2: 元芳啊，这些情况非常重要，我要再好好的想想。现在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蓝玉观半年前发生的变故，到底是什么变故？一旦弄清楚了这个，恐怕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就都可以有了最关键的线索呀。
1: 当然，这个变故陆嫣然和狄景辉都应该很清楚啊。
2: 李元芳一听，可是陆嫣然并没有告诉我蓝玉观半年前发生的事情。
1: 元芳啊， 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线索的。半年前，有人在蓝玉观建了一些新的房舍，半年来又相继有些无家可归的人失踪了。这两天，我们在蓝玉观发现了几十名死去的道众。假如把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看，那么还是可以得出一个推论的，那就是半年来有人把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召集在一起，弄到了蓝玉观新建的房舍里面充当道众。这些道众中的一些人得了某种古怪的疾病，其中也包括韩瑞。最后就在前天晚上，他们的尸体全部在蓝玉观中被发现，有些人是死于疾病，而有些人则是被直接杀死。当然了，您说的非常有道理，栾芳啊，这番推理甚至让我自己都感到毛骨悚然呐、啊！我感到这蓝玉观里发生的一定是非常恐怖的事变。李元芳听到这里，突然间冲口说了句：“大人，您去问问狄景辉吧，我想他应该知道些什么。”狄仁杰注意地看了一眼李元芳，苦笑了一下：“这是自然呐，这个狄景辉呀、啊，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倍感困扰了。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儿子……”好像是我前生欠下的一笔孽债呀。狄仁杰说到这里满面的凄苦，李元芳真不忍心看了、啊、低下脑袋不再说话了。狄仁杰又思索了一阵子，突然间又开口了：“啊，对了，元芳，今天上午我在蓝玉观的热泉潭边还发现了一样东西，就是那种奇异的红花。”红花，对，远方，你是否还记得我们曾经在狠鹰山庄里见到过大片奇异盛开的红花呀？啊、哦，记得，大人，您在蓝玉观也看到了这种花。没错，这又是一个联系，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突破点呢、啊。景辉曾经对我说过，范奇信研究过许多来自异域的特殊药物，而且在恨鹰山庄里培植一些特殊的药材。我在想，难道说这红花也是？看来我要去查查，查一查呀。狄仁杰说到这里呀、啊、这两个人又不说话了。经过一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李元芳怯生生地开口了：“夜深了，您该回去了。”嗯，狄仁杰这个时候猛然间抬起头来，直视着李元芳，这眼光啊，逼迫的李元芳不由自主地垂下眼睛，但嘴里头还是倔强地坚持着：“大人，您该回府休息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您说就是了。”狄仁杰平抑了一下情绪，尽量用和缓的语气说：“元芳啊，你打算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啊？我也不知道。如果我要你回去呢？”虽然这句话呀竭力克制，但是狄仁杰的声音里仍然透出一些颤抖，让人听着都扎心呢。李元芳把头低得更低了，就是不说话。“你甭管说什么，我不回答了。”哎呀，狄仁杰这恨的呀咬牙切齿，又拿他无可奈何，气得老头气愤之下一句话冲口而出：“元芳，你不是打算从此以后再也不回去了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息。
1: 早上九点了，开车要礼让，启动你的开心模式，快乐一整天哦。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十六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4: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如果一个学生发现他的老师的脚很臭，那么学生就会认为老师不讲卫生。所以老师和学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受到学生的尊重。如果士兵发现他的领导将军怕老婆，那么士兵就会认为这个将军很可笑，所以将军要和士兵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受到士兵的尊重。如果公司的员工发现老板爱放屁，那么这个员工就会认为老板很低级，所以老板要和员工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受到员工的尊敬。进一步的说，人和人之间也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而这些误会都是一些意想不到的细节造成的。夫妻关系也是这样，一般在谈恋爱的时候，为什么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呢？因为两个人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为什么结婚之后两个人又打离婚呢？因为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生活，互相了解对方的缺点，彼此之间就产生了厌倦的感觉。也许丈夫原来认为妻子是一朵美丽的鲜花，但是当他半夜里起床去厕所撒尿，回来一看床上躺着一个黄脸婆，你说他怎么想？一个字，烦。也许妻子原来认为丈夫是一个英俊的白马王子，但是当他半夜里听见丈夫咬牙放屁，你说他怎么想？也是一个字，烦。所以夫妻之间最好还是分床睡为好。有关夫妻生活之间的内容，在后文书有关中医养生十条，我还要详细的和大家讲。总而言之，我们人类一般情况下更需要清热和滋阴。你比如很多家长给小孩子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保健品，而且坚信维生素 E能够促进小孩子生长，但是他忽略了维生素 E 还能够促进性早熟。很多小孩子心乱如麻，不能坐在那里安心的学习，其实这是阴虚的表现，应该用沙参和草决明给他沏水喝。这一点在后文书有关望子成龙三十招，我再详细给大家讲。我们把生命比作一团火在不断的燃烧，所以我们不能再给他提供多余的燃料，否则的话人体就要更热。这就是为什么要求大家少吃精米白面而多吃粗粮的原因。由于生命之火在不停地燃烧，所以我们必须多喝水，不然人就要被烤干了。由于生命之火在不停地燃烧，所以我们不能用油来泼火，而相反我们应该大补阴精。中医说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肉皮冻去滋阴。刘纯在《短命条辨》里面说，举阳有定数，数尽而阳萎。也就是说，就像植物生长到一定时期要开花一样，但是你不能让花朵永不凋零，而且没有开不败的花朵。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都会有老的那一天。那人老之后要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呢？请听下文书分解。
0: 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经常站立或静坐，这种长时间的与地球引力对抗的姿势，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液下坠、脏腑下垂，从而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五脏六腑，包括前列腺、膀胱、妇科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5: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药物和保健品所不能解决的。人类必须适当改变运动的姿势，
0: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脊柱得到梳理，关节得到放松，骨关节相关病症得以防控。
5: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脏腑气血得以均衡分布，盆腔淤血得以疏散，脏腑功能及妇科问题得以改变。
0: 平躺，手脚抬高，微微抖动，毛细血管得到运动，心脏的负担大大降低，中医称为温心阳。
5: 全身心的放松，又不需要出力，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无氧运动。
0: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的摆动，并形成习惯而坚持下去，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
5: 人类细胞更新的周期平均大约是29个月。
0: 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29个月之后，你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才是养生正道。
6: 好，欢迎您来到古养正道节目，我们一起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这是一档科普类的健康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于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在这里哈，我们所传递的都是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了。那李院长呢，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

0: 让我们就在这样的一档节目当中，也让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轻松践行健康理念。好，有请李院长，您好。
1: 哎，佳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么节目当中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要及时的播报给大家哈。那为了更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基础之上配合平衡运动，我们的古养正道栏目组呢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一批由李院长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吃动平衡组合套装。哎，那么简单说就是现在您报名哈，只需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什么呢？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外加这个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还有就是每日全谷种子粮六箱。如果一个人的话，这六箱足够吃半年的时间了哈。那么所有参与报名的听友呢，还可以加送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由李院长呢亲自来撰写的这样的一本养生正道的健康书籍。同时呢，还有一个梧桐木制作的养形枕，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的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当中了。那么只需要您花上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获得。那么具体详细情况或者是报名，您都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哈。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食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形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那其实李院长，您看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里。我觉得给我感受特别深刻的就是两句话，那么一句呢就是全谷物计划，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吃动两平衡，
1: 所以我讲啊，假传万卷书，真传只有几句话，大家呢，你只需要记住这么两句话，我觉得就够用了。
0: 是的，
1: 吃动两平衡，第一个平衡叫平衡膳食，那我们这档栏目开播的背景是一个是来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0: 对
1: 啊，2022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每个人每天要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就不要是每天都精米白面了，1993年粮食放开以后啊，我们基本上主食都是精米白面，
0: 是
1: 啊，这样呢，精米白面呢是大部分营养都浪费了，营养失衡了，以至于这三四十年呢，我们糖尿病患者都超过1亿，
0: 对，
1: 是吧？现代心血管疾病三高症是井喷式的爆发，所以主食一定要换一换了，
0: 对，
1: 这是最根本也是最大的一个造病的原因，我们必须要纠正它，第二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呢，这是2024年的12月9号。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总局牵头，那么粮食总局为啥要提出全谷物行动计划呢？从他们的角度讲啊，就是为了节省粮食，怎么个节省粮食呢？我们算一笔账啊，昨天有一位听友给我咨询一个问题，他三高，然后我给他讲了，我说你全谷物杂豆粥，他说大夫不让我喝粥，我说大夫不让你喝的是什么粥？他犹豫了一下，大米粥、小米粥
0: 啊。
1: 我说对呀，我说我现在让你吃的什么粥？全谷物粥，这两个粥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么区别在哪儿呢？我给他解释了，第一个，全谷物杂豆，就这么一小包，就刚刚1两左右，就够你吃的，对吧？ 你是吃饱了熬粥能熬出一大碗两大碗，
0: 嗯，
1: 你吃的饱饱的，但是实际上你一共才没吃多少粒粮食。
0: 对，
1: 我说你要是吃米饭你得吃多少一顿呢？至少得二两吧。
0: 嗯，
1: 他说哪呀李院长，我一顿得吃四两。咱们算一下，你一顿吃大米饭你能吃四两，
0: 嗯，
1: 你吃四两大米饭实际上你获得的主要是碳水，
0: 对，
1: 那么微量矿物元素和维生素你还没有那一两全谷物多呢。
0: 是的，
1: 因为你大米80%的微量矿物元素都磨掉了嘛，
0: 嗯，
1: 你吃了四两的大米饭，那里面连一两的营养都不够。
0: 是，
1: 所以说怎么吃饭节省，怎么吃饭浪费，
0: 嗯，
1: 大家这个账很明白吧。所以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能吃是吧，但是还饿呢？
0: 嗯，
1: 因为你虽然吃了四五两了，但是你那饭里头没有多少微量矿物元素，
0: 嗯，
1: 也没有多少维生素，所以你细胞还感觉饿，
0: 嗯，
1: 你还得使劲吃，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饮食的习惯。
0: 是。
1: 那么所以为此呢，国家卫健委还有其他七大部门联合响应，推出这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
0: 嗯，
1: 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意义太重大了。
0: 嗯，
1: 我的评价是它将不知不觉地引起我国医疗的一场革命啊。
0: 嗯，
1: 这场革命就是啥，让我们每个人都改变生活方式是吧，然后咱们少得病，
0: 嗯，
1: 得病了以后自己康复，这样的话我们医疗的负担才能减轻啊。
0: 没错，
1: 是吧，医保的负担也就能减轻啊。
0: 嗯，
1: 哎，所以今天我们再次重申了，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它要维持多长时间呢？
0: 嗯，
1: 从2024年到2035年，
0: 嗯，
1: 为期11年呐。啊，这个11年之内，咱们国家各部门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大力的去传播传递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的信息。
0: 没错，
1: 哎，我们这档栏目呢可以说走在前面了啊，
0: 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的使命。
1: 是的，
0: 嗯，
1: 哎，另外一个就是很巧，我本人推广全谷物，推广3/7分养已经10几年了，接近20年了，应该说是有很多经验的啊。所以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哈，节目之后呢都可以拨打电话呢和工作人员留言。
0: 对，
1: 我呢抽时间呢就是不定期的会就一些典型的问题给大家做一统一的回答。
0: 嗯，没错，
1: 而且将来有机会还可能给大家开通直播呢，是不是？
0: 嗯，是。
1: 嗯，
0: 那这样我们把电话也给大家报一下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咨询李院长，400-6617-668 400-6617-668。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现在我们的国养正道的栏目组呢帮助大家呢来进行吃动平衡组合套装的团购哈，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进行报名，或者是详细情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400-6617-668 400-6617-668。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心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好，那我们接着说平衡膳食啊。嗯，那么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第一个，什么是全谷物？大家一定要认清，全谷物它指的是能发芽的种子粮，
0: 嗯，
1: 而不是咱老百姓说的五谷杂粮啊。一提到全谷物大家就误认为是五谷杂粮了，
0: 嗯，
1: 啊，说我也吃五谷杂粮啊，我还吃八宝粥呢，是吧？有的人说我超市里有卖那八宝粥的配料，
0: 嗯，但它确实不是一个概念，
1: 不是一个概念啊。你五谷杂粮，五谷杂粮里面有小米，现在很多小米都不带胚芽了，
0: 哦，
1: 都磨掉了，不像过去的小米哈，
0: 嗯，
1: 哎，你五谷杂粮里面还有什么糯米？糯米不带胚芽了，是不是？嗯、哎，大米更不带胚芽了，高粱米它胚芽都磨掉，都不是全谷物。
0: 嗯，
1: 而且全谷物和杂豆，我们讲五谷为养，湿豆则不良，是吧？多少全谷物加多少杂豆，它的比例是如何？
0: 嗯，
1: 而且全谷物它还分好多种，分谷类和麦类。哎，那位三高糖尿病患者问我，哎呀，那我大米也不能吃多啊。我说是糙米，第一个升糖指数比大米低，
0: 嗯，
1: 第二个我们给大家配的这个每日全谷啊，以燕麦为主，燕麦本身就是三降，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的粮食，啊，以燕麦为主，加黑麦、加蓝青稞、白青稞都是升糖指数非常低的，
0: 嗯，
1: 当然也加了糙米，但是糙米和黑米只占全谷物的一小部分了，你再加上杂豆子，那么所以说，它在整个每日全谷里面占的比例就非常小了。
0: 嗯，
1: 所以说总体的升糖指数是很低的。咱们糖尿病的朋友，你放心的吃。
0: 嗯，
1: 而且我刚才说了，你吃一两就能满足你身体细胞需要的那些微量矿物元素和维生素。
0: 嗯，
1: 啊，你就不需要吃四两大米饭了。
0: 嗯，
1: 啊，不需要使劲往里吃碳水
0: 硬塞了。
1: 哎，这是第二，为啥要熬成粥？啊，打成粉不行吗？五谷杂粮打粉过去哈。
0: 嗯，
1: 大家一定记住我这个问题啊。你如果想补铁，你把铁打成铁粉。
0: 嗯，
1: 你把铁打成极细极细的铁粉，
0: 人体也不会吸收。
1: 哪怕是你把铁打成灰尘呢、啊，你吃了以后你能吸收吗？
0: 对，
1: 是吧？你能消化吗？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记住，一定是溶于水的东西我们才能吸收。
0: 嗯。
1: 溶于水、溶于酒或者是溶于油，水、酒、油，能记住吧？水溶于水的东西我们才能吸收，不溶于水的东西你吸收不了。
0: 对。
1: 那么怎么溶于水呀？我们慢慢的熬，是不是？嗯、水谷交融吗？
0: 是。
1: 熬上12个小时，先用3个小时让它催芽。哎，说到催芽啊，昨天我看到一份资料哈、啊，就是植物的种子在被刚刚萌芽的那一刻啊，
0: 嗯，
1: 在电子显微镜下能看到那个胚芽上面有一圈蓝色的光圈，
0: 嗯，
1: 非常漂亮的光圈啊。佳宁，我给你看一下啊。
0: 嗯，好，
1: 看到没有？
0: 哦，
1: 这是一粒米小胚芽，
0: 对，
1: 这是在电子显微镜下捕捉到的，
0: 嗯，
1: 很微妙哈、啊
0: 嗯，
1: 令人难以想象啊。
0: 这是生命的力量，
1: 就像
0: 生命的微妙之处。哎，
1: 是不是很像我们看到太空，
0: 嗯，
1: 就是宇宙太空那种画面那个意境啊，
0: 旋转着、
1: 嗯、啊，而且还是蓝色粉色的啊，
0: 对，
1: 光圈，
0: 嗯，
1: 啊，这是用电子显微镜下捕捉到的哈、啊，说明它有生命力，所以说生命确实是一种神奇的存在，
0: 没错，嗯，
1: 那么植物的生命呢，就从种子刚刚开始萌芽开始，
0: 嗯，
1: 那么我们经过3个小时，低温。当然要特制的养元菇才能做到哈、啊。
0: 是的，
1: 嗯，3个小时催芽，然后呢，激发了种子粮的活性成分，
0: 嗯，
1: 成倍的释放出来啊，然后熬到水谷交融。熬到水谷交融的结果是，把粮食已经水解了。
0: 嗯，
1: 你看那个粥字怎么写呀？左面一个弓箭，右面一个弓箭，中间一个米字。嗯、
0: 对，
1: 弓箭就是拉扯，是吧？
0: 嗯，
1: 就是把米拉扯碎了。就叫粥，
0: 嗯，
1: 是不是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吃一碗粥，它就是一碗粥，
0: 是
1: 不像有一些粮食你吃完了以后它到你肚子里以后怎么的，它吸水还要继续膨胀，
0: 嗯，
1: 所以有些人吃完饭以后这胀肚呢，是吧？吃完以后难受，这胃胀肚子胀，是不是？
0: 嗯，
1: 哎，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说我喝完粥喝完汤以后我胀肚子，因为它不可能再胀了，它已经胀到最大了，都散架子了，
0: 嗯，
1: 是不是？所以汤粥最养脾胃，
0: 嗯，
1: 那么汤粥也是能让咱们最省粮食的，特别是全谷物杂豆粥，
0: 嗯，
1: 哎，这是全谷物行动计划的相关的内容啊。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 李院长，我也想发表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哈。
1: 嗯，
0: 你看，就是我们在刚刚进入这个话题的时候，包括我本人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我们的一些听友们就说，那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吃这种精细加工的粮食都吃习惯了，你让我们回去吃那种全谷物这种杂粮的东西，会不会从口感上呀？

0: 这种味道上不是很好哈。那么，但是呢，经过我自己的深刻体会之后，哎，我就发现哈，就是我们说这个从营养角度上、口感角度上来说，那么第一个就是选料很重要。刚才您说到了，我们这个12种，这个粗粮，包括加上我们的全谷物12种，都是从5大生态非常好的这种区域来采集的。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器皿。那平常我们熬制的时候，我们要不停地往里面去加水，或者是高压锅已经超过了100度，那自然而然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营养的
1: 破
0: 吸
1: 坏营
0: 收，
1: 养。
0: 破坏了。对。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烹饪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在熬这个粥的时候，用这种您专利发明的这样的一个养元锅，我们都不用管它啊，我们就是睡一觉，这个粥就熬好了。而且熬好之后，你会发现黏黏糊糊的，吃起来我觉得还有一点那种嚼劲儿和口感在里面，非常美味，而且又营养健康。
1: 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说身体特别虚弱、脾胃特别不好的同志，那个粥米你都可以不吃，你只喝那米汤。
0: 营养更
1: 那
0: 丰
1: 米
0: 富。
1: 汤那是一层油皮呀、啊，是不是？晾凉了它都是固体了，是像冻一样的。包括那肉汤熬完了以后，你光喝汤那肉渣子就不要了，是不是？就像熬药似的，你说咱们熬药熬中药，熬完了以后那药渣子为啥扔掉啊？哎，熬肉汤熬完了以后肉渣子扔掉，实际上呢，熬全谷物杂豆粥到最后剩那少数的米粒子咱们少吃，咱们喝那个米汤。有人说喝米汤能好，那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0: 对
1: 吃
0: 呀，
1: 母乳，不就喝米汤吗？
0: 是的，
1: 是不是？哎，那营养都在汤里呢，米汤里头也全是营养啊。
0: 是的，而且操作起来也是特别的方便哈，只需要轻轻一按键，老人孩子都能操作哈。
1: 是，这是平衡膳食相关的内容。那再有呢，就是平衡运动。平衡运动我们再简单说一下啊。它的好处哈，第一个，对心血管的促进，啊，这种温和的、周期性的摇摆运动，能够有效地刺激咱们的末梢血液循环，增强我们的静脉血的回流，辅助维持健康血压水平和血管的弹性，为心和肺的功能提供温和的锻炼。上期节目我给大家讲了为什么现代医学治不好心脏病，因为你光盯着心脏这头，用强心剂最后能把心脏累出心力衰竭，
0: 是的。
1: 哎，你全身的毛细血管必须得发挥主动性。那么毛细血管怎么锻炼呢？哎，我们可以借助器材做补氧平衡运动。做补氧平衡运动啊，对心脏的帮助那是日积月累的。哎，由量变到质变，你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自己腿脚走路比以前轻快了，这就说明你的心功能比以前强了，是吧？哎，心血管的功能哈，心血管是一个系统的功能，你不要光盯着心脏本身。第二，补氧平衡运动对人骨骼肌肉的维护，啊，这种节律性的摆动，可以缓解肌肉紧张。尤其是对于腰背、颈肩等容易疲劳的区域，哎，同时呢，温和地刺激我们关节滑液的分泌，有助于保持关节的灵活性与活动度。说到这儿啊，关节哈，我记得吉林市有个同志啊，他以前打太极拳打10多年，后来打不了了，为啥呢？膝关节出问题了，然后听我的健康教育以后，开始补氧平衡运动。哎，补氧平衡运动几个月以后，关节好了，又可以重新打太极拳了。因为太极拳有些动作需要深蹲的哈。哎，还有平衡运动对代谢和循环的优化。规律的摇摆呢，可以促进人体淋巴液的回流。我们人体内啊，除了血液系统，还有一套淋巴液系统的哈。哎，来辅助咱们身体代谢废物清除。所以说，通过运动能够什么排毒呢？是吧？大家听说过这个说法吧？包括出出汗，也是排毒的一个方式啊。哎，这样的话对血糖的代谢产生积极的影响，对血脂的代谢也产生积极的影响。哎，这就是咱们三高人群，咱不光讲糖尿病管住嘴迈开腿了，是不是？三高都要管住嘴迈开腿。

0: 深呼吸产生的放松效果，深度改善睡眠质量。深呼吸，内练一口气哈。有的人说我不会练啊，好，你不会练呢，那你把平衡运动器拿回去，你在做补氧平衡运动的时候，这个机器拽着你，你被动的就深呼吸了，是不是？这个深呼吸对人非常重要啊！我讲过，那出家人经常练深呼吸，是不是？有的训练有素的人呢，憋着一口气能在水下潜水10分钟，是不是？所以说呀，补氧平衡运动适合你像运动能力受限，包括康复阶段的人群，更多的是啥呢？缺少运动的，一些上班族、年轻人也需要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有些老同志多买了几台平衡运动器给儿女们，让他们拿了办公室去，午休的时候呢，做一做补氧平衡运动。
1: 全家都受益。
0: 哎，可以放到办公室一台啊，家里放一台是吧？
1: 是。
0: 哎，老年人在家里头，你说运动嘛？你说天气好的时候，咱下去溜溜弯儿。那你说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的时候不方便呢？那你在家里面憋着，那连续几天，咱说。人浑身特别难受啊，
1: 对，
0: 所以有了这个补氧平衡运动了，做一做，非常舒服，是不是啊？非常健康，所以能够以低风险的方式实现全身的轻度激活，就是细胞都激活了。你在动的时候，不光是血液循环错动了，是不是？你全身的细胞是不是也跟着活动了？一次是10分钟到15分钟，那么一天可以做3到5次。大家听我给大家的真实案例哈，有一些养友们啊，一天做5次的，这样坚持下来以后，可以获得积极的健康收益。有的人问说，李院长啊，你说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它是医疗器械啊，能治什么病啊？请注意啊，如果说治什么病，那就是夸大宣传了，因为它不是医疗器械，咱们说明哈。补氧平衡运动器，它只是一个体育健身器材。但是，我请问，一个人如果说连续跑步一整年，一年以后，你的体质会不会增强呢？你体质强壮了，那么我请问，你是从哪一天开始变得强壮的？你从哪一个月身体变强壮的呀？你说不准。但是日积月累，你的身体肯定有。量变到一个质变的发生，所以说呀，补氧平衡运动啊，咱们就坚持去做，而且这个身体的变化是很快的啊。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拥有了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之后，那么这项运动是特别容易坚持的。
0: 不需要大家出力的动作，咱们才能更容易坚持
1: 是
0: 啊。
1: 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说，哎呀，用这个补氧平衡运动以后，身体会出现哪些反应？我简单说一下哈，回头这个说明书上都有哈，包括。哪些极特殊的人群需要注意的哈？说明书上都有的哈。第一个，就是有6%到7%的人呢，做完补氧平衡运动以后，就感觉头顶上或者是两个脚心有气发出，特别是过去曾经练过气功的人，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就一般的人都会感觉手脚刷刷的轻飘飘的感觉哈。第二。80%的人使用以后，就是那个机器刚停止运动的时候呢，手脚就微微的发麻，就气血涌动。这说明啥？说明过去你气血不足，是不是？血液循环不良者。那么这个时候你养元汤一定要坚持喝，养元汤、养元粥一喝上，包括自己榨点果汁喝哈，水喝足了，那么这样这些现象很快就消除了。就这种感觉就不明显了哈。第三，有10%左右的人可能会有轻微的头晕，这是一般是啥呢？有贫血或者是有低血压的，或者是有颈椎病的朋友哈。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循序渐进的啊，每次你去做5分钟，感觉很舒服，然后你可以逐渐的延长时间。当然了，有两种人了需要注意哈。一个是啥呢？就是严重的脊髓型的颈椎病的患者，就是他的颈椎增生已经压迫颈椎的脊髓了。实际上用补氧平衡运动对他是没有坏处的，但是要慎重哈。还有一种就是 体内已经。

0: 长了大瘤子肿物的，
1: 哦。
0: 对吧？那你这，你比如说身体里长个很大的一个肿物，
1: 嗯，
0: 那么你一动的时候，你很快就能感觉到。如果说已经确诊的，那咱暂时就先不做这个补氧平衡运动。
1: 嗯，
0: 那么当然，现在有些人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体内长没长瘤子
1: 啊，
0: 啊，那你可以做补氧平衡运动哈。如果说你体内有瘤子的话，没准还提前让你发现了问题了，是不是？
1: 对对。
0: 我就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啊，辽宁沈阳就有一位同志嘛，就是做补氧平衡运动以后，哟，感觉这个肚子不舒服，然后呢，到医院一查，好，肚子里，人家医生说了，你肚子里这瘤子已经长了至少半年了。
1: 嗯，
0: 如果没有补氧平衡运动这个动作，他还发现不了，还不知
1: 对，
0: 道呢。
1: 可能做不到这种早发现了啊，
0: 啊，
1: 嗯，
0: 哎，好，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呢，不管是从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时间，运动的方式，运动的生物学效果来讲，都被认定为是到目前为止是最佳的一种运动方式。
1: 嗯。
0: 啊，生命在于运动，啊，可能你年轻人，你精力体力有，你可以做一些什么跑啊，球类运动啊，力量训练呢，但是同时，不需要你出力的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咱们男女老少，每一个人都应该每天要动一动，
1: 是的，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呀，咱们每个家庭真应该配备一台啊。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就像我节目当中讲的，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了，是吧？第一半基础是啥？是平衡膳食，
1: 嗯。
0: 让细胞吃饱饭，还不让毒素来捣乱啊，均衡膳食。那么另一半的基础呢，就是平衡运动，啊，吃动两平衡，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下面我们还是事实说话哈，咱们听一听养友们的声音。
1: 好的，我们来听听。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李老师，
4: 您是哪位？
3: 我想到是修诗呢。
4: 那首诗当时我就记一句话，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59了。
4: 59了。
3: 嗯。
4: 您是搞什么工作？
3: 我搞着一个这个烟酒批发，搞个公司。
4: 哦，烟酒批发。您老家是？
3: 淄博。俺过来我就一直听你节目，我还是挺好的。哎呀，我下车好几个人，他们有个小妇女，她是也是卖酒水的，她说她血压低啊，我天天打针，我说你免疫力低，我也告诉她喝这个汤，她从这个团结全喝，但是昨天来我说我现在还喝这个汤吗？喝脸通红乎乎的，原来他那脸鲜红不好看。他一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那个样的，他说血压低，我说你就是免疫力低，你光感冒光打吊针打5天，现在头上没水了。
4: 好，不错。
3: 哎呀，又好点和我做成对，他们一看我实际年龄是60，我看上去就40了。
4: 因为上次您写那个诗啊，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那诗写的非常好。我要当时主持人把那个录下来，结果那天电脑出故障没录下来，我就记了一句。你这改的非常好，我是郭李乾坤的，然后你把那李字改成小字了，郭小乾坤。
3: 啊，对，是，
4: 很艺术性，所以您给我念一遍就行，我就能用笔记下了。
3: 我给念念吧。
4: 嗯，
3: 咱李正义老师和他推广的养元锅及松骨补养剂。
4: 嗯，
3: 国修乾坤道，
4: 嗯，
3: 周通有文化，正义来提倡，受益是大家。
4: 正义来提倡啊，
3: 哎，受益是大家。周期杨元堂三茶八周下，贵在常坚持，日久受益大。松骨左右带，不养全身大。每日三五次，身轻精神佳。坚持常年做，体检人人夸。感谢李老师，健康送万家。读书气氛硬，句句不离了。吃喝有讲究，全人都学他。这是这玩意。
4: 哎呦，非常好，这诗。哎呦，可以说是经典的，你这个语言。
3: 感受挺好，
4: 现在才感受古代那个李白为什么喝完酒以后能写诗
3: 啊。
4: 行，谢谢您啊。
3: 不客气。
4: 哎，
3: 因为我这个身体以前这个胃不好，胃确实是不行，后来我这个通过这个羊牙果牛肘松骨鸡，我这个胯骨疼的，我说可能是这个骨头灰色上的，其实我也没去检查，我就一直坐着。这床多了，一圈它基本上一圈就是蹲着以后都起不来的，现在基本上没睡。
4: 现在蹲下能起来了，两个胯骨
3: 起来了，基本上也不那么疼了，
4: 你的胃以前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3: 它一圈它这个没胃黏膜的，好可以，好个肉布袋似的，基本上不蠕动啊，吃了什么东西都拿手，它不消化，天天就是。拉肚子不成形，这个大便不成形啊。
4: 刚才讲是一个是胃黏膜都没有了，另外一个人的消化呀，还是在肠里消化，胃蠕动是一个。
3: 有结肠炎，肠子也不好，小肚子有时候疼啊，都好了。
4: 现在都好了哈。
3: 对，原来我那个就是这个夫妻相别的坐下房，那个一个点，一个和那个指头肚子那么一个疼痛点。我想那肠子上可能就一个伤口似的，那个肠现在没有，现在不疼那个地方，我大便很正常。
4: 哦，
3: 现在就是说大餐我全部喝粥，喝羊羊粥，别的什么我都不吃
4: 啊。这个好啊。好，好嘞。
3: 大家李老师
4: 好，
3: 就有机会咱见见面。我亲眼的听下节目，有好多人老领导上的他们一看说就问我这个羊吃呢，我说我听着那个李定一老师这个样式呢，有很多人他都一看我这个一看没看到脸上没有什么光彩，现在就是脸上的
4: 有光彩，有精神，有气色了哈。
3: 对呀，对呀，都去这个一个副区长压力这个就那个政委不中不政委说的，看我比你小十岁，我看上去还得比你大十岁了。我也告诉他，我说你听这个节目没差，听了节目哈羊羊粥，我都吃不着哈羊羊汤。
4: 好，谢谢你啊。哎，
3: 谢谢李老师。
4: 好，哎
5: 你好，你好，是李老师吗？
4: 对，李正一
5: 啊。我想问您个问题哈。
4: 嗯，
5: 那个养羊锅的好处我就不用说，我以前给您打电话，我去年是十月份开始使的那个养羊锅，我是
4: 哦，
5: 我还有胃病哈。
4: 嗯，
5: 我那会儿胃病，我是时候已经胃病已经好几十年了。
4: 嗯，也是好几十年。
5: 这个胃病吧，就是一直烧心的。
4: 嗯，
5: 上哪儿去也治不好，上哪儿去也不行。最近以前的时候没使养羊锅的时候，
4: 嗯，
5: 就吃那个奥米拉罐儿。咱买这个养羊锅以后哈，
4: 啊，
5: 就是我是喝的是那种降糖粥。
4: 嗯，
5: 就您说那个啊，我
4: 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
5: 燕麦不说了，我就加上点豆子，就是这几种豆啊，什么爬豆、白扁豆啊，什么黄豆、黑豆等。
4: 你加的好。
5: 一下啊，
4: 加的好啊，
5: 是吧？打那吃粥以后啊，我这个一会儿跟你说，我这个胃病就是一直这么多年的胃病，不管吃什么，吃以前吃水饺也不行，吃面条也不行，吃这个咱们北方吃的那种烙饼也不行，吃硬的它就烧心，光流酸水光这个烧心。现在、现在任何事情都没有了。
4: 哎呦，
5: 现在就这个胃病，全都解决了。
4: 前我记得，
5: 我上次我以前跟您说了一下，基本上现在。基本上都挺正常的呀。
4: 多少年？
5: 我十几年了吧。
4: 十几年，当初发现多高？
5: 将近20个左右。
4: 哎呀，
5: 那会儿一直就吃这个药，
4: 啊，
5: 也降的不太好，也是12-13个，也是十几个，反正是。
4: 啊。
5: 现在基本上喝这粥喝的，就是基本上，反正有时候吧， 因为我还在工作啊，还在干活儿、
6: 啊，
5: 有时候可能累了或者什么吃方面不方便，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八点多，有时候九点左右，反正是
6: 还是十，都是到十以下了。
5: 哎，没有超过十的。
6: 然后，
5: 现在我就是还。
6: 以前打多少个单位？现在打多少个单位？
5: 那会儿一天打三回，现在一天打两回，
6: 减少了。
5: 啊，对对对对，连中午这个减了、
6: 啊，
5: 这个早上这个呢，现在打六个，以前是打十个，也减了。晚上呢，
6: 啊、
5: 以前打十八个，现在打十六个，也都减了。
6: 一天减了十几个了，是吧？
5: 现在减了十几个了吧？
6: 哦，然后还是比以前还低。
5: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这么想象上是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6: 嗯，
5: 我就是前年这个十月份啊，我跟你说过，我得的那个脑，这个
6: 前年十月份啊，
5: 前年十月份、
6: 嗯，
5: 现在基本上这个快两年了，
6: 嗯，
5: 我昨天我听您这个讲座说这个有一个人也是得的这个什么，
6: 嗯、
5: 我就问问就是我现在还在吃四种药，
6: 哎呦，
5: 就这个药呢还要不要吃？因为我昨天我听您讲话，
6: 我是这样想的哈、
5: 啊，
6: 我是这样想，如果你检查血液各项指标都正常的话，
5: 哦、
6: 啊，那你就不需要吃那么多药。
5: 就是我三个月吧，
6: 嗯，
5: 就去上医院，就是全面的都检查一次，
6: 嗯，
5: 什么尿蛋白了，什么糖化蛋白了，什么各个方、
6: 嗯，
5: 全都是血液问题，我全都检查一次，
6: 哦，
5: 三个月检查一次。
6: 对，但是你得跟以前比，以前你十几。
5: 啊
6: 十几好多年了，
5: 对
6: 吧？
5: 对，
6: 你现在这么多，那你这个药，其他那几种药啊，我建议是啥呢？你可以不能一下子全停，你可以适当的减少啊。
5: 嗯，
6: 现在松骨摇摆机有了吧？
5: 有了，我买了。您不让我说，我这半身就是麻木嘛。我现在就是干活各方活动有劲头，什么都有，就是有点这个麻木。我上次给你打电话，你说不成使这个摇摆机摇嘛？
6: 嗯，
5: 我这个头那么就是七一那天正好打的时候那天。我就开会的时候，正好那天，我就
6: 把松骨机买回来了
5: 啊，我就买回了。
6: 七一今天7月18号，18天的。
5: 对对对对对，一天摇两回，好像是。
6: 摇完了，感觉腿脚很轻。
5: 感觉到现在腿脚还比较轻松似的，好像是。
6: 嗯。
5: 啊，比较利索，反正你这个病，你反正时间那么长了，你只要十天八天的时，你只要摇好了是不可能的事儿。
6: 对对，坚持。
5: 怎么也得有段过程，你跟那个养羊锅赛的。你喝粥，你三天两天你想连你的病治好了，人慢性病你得有一个过程，
6: 对
5: 不
6: 对？
5: 对
6: 对对，嗯。
5: 你像我这胃病的喝的时候喝的，现在一点没事，我连那药买些药我都扔了去了，也没有用了呀。啊，那会儿烧心烧的可厉害了。
6: 那你看，胃啊，胃不好，人的身体就好不了。
5: 哎，对对对对。
6: 现在胃好了，身体越来越壮实了，是不是？
5: 对。
6: 你这已经摇十八天了吗？然后你那个你就可以药物减少一点，然后再勤测着点啊。
5: 嗯。好的，好的，
6: 好，
5: 好，谢谢老师啊。
7: 李老师你好。
8: 你好
7: 啊。哦，就是我近一段时间呢，我查了个全血，我结果是全部正常。我喝了两三个月的那个糖，我生怕把三高喝出来了，我去做了个检查，结果还正常。我的那个原来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有一点高，现在呢完全正常。我。
8: 没有养元锅喝养元汤之前，那时候您的血液检查
7: 低密度胆固醇有点偏高，
8: 就是血脂高的一种。
7: 哎，对，我就是喝了汤之后呢，我生怕又把它喝得更高了，我还一直担心
8: 啊，
7: 所以它的正常范围内哦，我就觉得喝这个汤一点问题都没有。
8: 哎，因为咱这个汤呢是氨基酸生命营养液，能降血脂的。
7: 嗯，我再就是我主要是那个胃不好，我喝的汤子胃好多了，原来吃饭前疼，吃饭的后也疼，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症状了。
8: 现在饭前饭后都不疼了。
7: 哎，对，而且原来还有饥饿感，那个饥饿感而是那种像要休克饿的，浑身出冷汗的饿，也
8: 那是低血糖反应吧。
7: 哦，反正我上次跟你说了的，我第一件事就是说我觉得我喝汤改善了我的胃
8: 啊，然后现在动不动又饿得直冒汗，那种现象也没有了。
7: 哎，
8: 也没有了，
7: 没有了。
8: 有一些人就是血糖忽高忽低不稳，容易出现突然饿的低血糖反应这种现象。那么你用养元汤，通过养元汤的生命营养液呢，给你的胰脏胰岛细胞补充原材料，你的血糖的调控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7: 基本上 进去。我总觉得你这不花钱的那种方法，有些人不理解。哎呀，我很想呼吁那些人，花那么几千块、万把块钱天天吃药的，真的还不如天天喝汤。
8: 你这是干着急也没办法。今天我给吉林市讲，有一个老同志也是，他说了，他们老两口啊都是用体疗健康机很好，喝汤喝的也很，就是也是这三个月呢始终都很好，很稳定了，浑身都轻松了。然后他说了，哎呦，给谁说谁不相信，还说啊这个摇摆是吧，说这个锅喝汤能，他们不相信。
7: 哎呀，我真是没办法。
8: 嗯，所以我们讲你能体验古代那个唐僧取经的难处吧。
7: 嗯，
8: 你能明白说渡一个人有多难吗？是不是
7: 自己渡一个人真是有那么难，那完全要靠自己去，他们又不听广播，所以老
8: 所以这叫缘分，能听到的就叫缘分。
7: 对，
8: 他听不到广播然后能认识你的也是缘分，是不是
7: 啊？
8: 但是呢，如果说认识你，你跟他讲了
7: 他不听，
8: 他不去行动，那叫有缘没份，那叫缘分不到，是不是？
7: 对，
8: 所以说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不要因此而苦恼，对不对？他愿意遭罪，他遭罪去呗；他愿意吃药慢性中毒，
7: 花大钱去
8: 哦。哎，不，花钱是小事啊。现在吃药花钱，人们都吃得起，关键是吃药吃多年以后，身体都药物中毒了。因为到最后很多人哎去世的时候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药物的慢性毒性啊。
7: 再就是那个摇摆机，我上次也跟你打了电话的，就是我爱人脚上长那个腱鞘囊肿，就现在摇的基本上平了。
8: 哦、你爱人多大年龄？
7: 58了。
8: 他脚上的腱鞘囊肿多少年了？
7: 长了20几年。
8: 20几年的腱鞘囊肿。
7: 啊。这现在
8: 长多大呀？
7: 脚背上鼓出来，穿袜子看到一个小包包。
8: 哦，那么大，现在平了。
7: 平了，穿袜子看不着了。
8: 啊，
7: 我上次我就蛮高兴，我跟你说，我说怎么这么神奇？你就讲道理给我听，是因为摇啊，那个气血行到脚上了，营养它是不是？
8: 营养和氧气供应到脚上，然后呢，脚上的代谢废物又能回流。所以我们讲呢，其实很多慢性病啊，我给大家总结就四个字啊。
7: 嗯。
8: 您贵姓了？
7: 我姓周。
8: 周女士哈。你记住我这四个字哈。
7: 啊。
8: 营养。
7: 嗯。
8: 代谢。
7: 营养和代谢。
8: 哎，营养和代谢这四个字能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我敢说这样的话。
7: 哦。
8: 是不是？啊，你琢磨琢磨哈，营养好了，然后代谢顺畅了，你看你摇摆的过程中促进血液循环，给细胞供血供氧干什么呢？促进它代谢呢，是不是？
7: 哦，对，是这个原理。
8: 哎，代谢顺畅了，瘤子就消掉了。
7: 哦，
8: 代谢顺畅了，人的细胞就更新了，是不是？
7: 只要身体有这种病灶，一般都可以摇掉吧？
8: 对呀，我们讲摇的过程就是促进血脉循环，促进细胞的供血供氧，再加上你再喝着生命营养液，我们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不讲吗？
7: 嗯，
8: 你这一面喝着营养液，一面在摇着，这样的话呢，你的新陈代谢旺盛地进行，那么坏肉慢慢就变成好肉了，
7: 哦，
8: 坏心脏就变成好心脏，身上每一个部位，我们经过10个月不都能更新吗？是不是？
7: 是的，我们已经喝了将近快3个月了哦。
8: 啊、
7: 还有、啊，也就是我们老公时间老喝那个汤，他想吃点肉，能不能给他吃点肉啊？他
8: 偶尔吃一点可以。
7: 啊，偶尔吃一点可以哈。
9: 嗯。
7: 因为几个月没吃了，有点馋了。
8: 对呀、啊，偶尔吃一点倒好，不要天天吃啊。
7: 哦，那就行，那我就想给他做了。
8: 啊、
7: 我一般我不让他吃，我们只喝汤。
8: 啊。
7: 哦。
8: 非常祝贺您，再见啊。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10: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10: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10: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好，我还得强调一下哈，刚才大家听到的这几位养友反映哈，这个养元汤啊、养元粥啊，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大家不要误会哈，说李院长这个节目里是不是推销养元粥、养元汤呢？是吧？养元粥、养元汤是他们自己熬的。
1: 对。
0: 啊，他们身体是改变了，
1: 嗯，
0: 改变了是汤和粥的作用，
1: 嗯，
0: 不是养元锅的作用，是不是？
1: 对，
0: 有很多同志还误会呢，说哎呀，说那个有个节目里面给介绍一种锅，说这个锅能，那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这锅它怎么能，是不是？嗯、是这个汤和粥给它解决问题了，而汤和粥是他们自己动手做的，
1: 对。
0: 还有包括补养平衡运动啊，是这种运动本身改变了身体，我们栏目组只是帮助大家提供方便。
1: 嗯，
0: 好了，再次强调一下，这次给大家提供的养元锅是获得国家专利的，帮大家联系的啊。还有每日全谷、嗯、这每日全谷啊，它是原粮来自五大产区，考古学家从古墓当中挖出来那个水稻，
1: 嗯，
0: 都放了1000多年了，还能种，还能发芽呢，
1: 嗯，
0: 是吧？千年种子，万年鱼子啊！当然，咱不可能吃那么长时间哈，半年、一年之内就把它吃完了。那么，咱们这次给大家提供半年的，啊，你连续吃半年，你看看你身体是吧？半年你要能坚持半年的话，我们最起码血液更新了，
1: 是
0: 吧？肝和肾也更新了，
1: 嗯，
0: 皮肤也更新了、嗯、你看看你的状态是不是更年轻了。
1: 对，希望呢我们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哈，让我们获得一种健康的理念哈。那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去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基础之上，我们配合这个平衡运动啊，那我们的古养正道的栏目组呢也特别帮您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这一批由李院长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哈、啊、您可以拿到的是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刚才李院长也说到了，那么这个组合套装当中您可以拿到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您拥有了之后，您在家里面哈，每次坐上10到15分钟，一天可以做到3到5次，在这个躺平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的坚持这样一项运动过程当中，您就可以获得健康。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套装当中哈、啊、还配备了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而且哈、啊、还有每日全谷种子粮，您都不用再去超市自己购买了，给您配备好的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一个人够吃半年的量哈。那么所有参与报名的朋友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获得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还有专利的养元锅一台，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够吃半年的量。那么参加报名的朋友呢，还将获得的是一本由李院长亲自撰写的一本健康的书籍《养生正道》，还有就是梧桐木做成的这个养形枕哈。应该说这个套餐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想要报名团购的朋友，或者是 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400-6617-668 400-6617-668。在这样的一个全谷物计划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这种

0: 吃动两平衡，希望我们古养正道的所有的养友都能够获得健康。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朋友们的聆听，也谢谢李院长的讲解。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午十点啦，工作间隙活动活动身体，放松一下吧。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登云山的女贼，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来到王守仁的屋，笑嘻嘻的凑过去了，从百宝囊里拿出一个红色药丸，要给王守仁吃。王大人吓坏了，又惊又怕，急忙站起来，连连后退。这一女子不可无礼
7: 哟。怎么就要无礼呀、啊、我很喜欢你，你就别客气了。
6: 哟，怎么你自己不吃啊？我可动手了。说着他把刀收起来，一个箭步就来到王守仁近前，伸手一抠王守仁的腮。王大人把嘴张开，把这药丸嘣给塞里了。
7: 哎呀，不听话，吃了吧啊。
6: 王守仁就觉得咕噜一声，这药丸进去了，心想坏，这什么的毒药，要药死我呀。哪知这个妖女呵呵一乐，
7: 哎，老实躺下，我扶你啊。歇着吧，我走了，别忘了是我给你好吃的。
6: 转身他往外走。芭蕉梅心想成功了，这姓王的很快就死。哪知道刚往外一走，突然在门口站一个人，
7: 站住啊！
6: 把芭蕉梅吓一跳，他急忙闪目一瞧，借着火光看得清清楚楚。
7: 哟，我的妈呀！只见门前站着一位英俊的武生公子，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芭蕉梅一看就被迷住了。
6: 面前站着武生公子，年纪在个24-25岁。身高不够8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露，头上青色卷发罩头，青色夜星衣，腰系大带，手中一口大刀。往脸上看，黑衣服白脸，这张脸干干净净的，两道浓浓的眉毛，一双大眼睛，还是个双眼皮，高鼻梁，菱角海口，一说话一口的好牙。你说这芭蕉梅看得多细呀，深更半夜你看人家牙干嘛呀？不，这个女的有毛病，见着漂亮的男人就走不动道。
7: 哟啊，我见过这么多男人，头回看见这么一位。
6: 哟，你是谁呀？
7: 问我长吉长鹏英。哦，我知道你了。
6: 那位说了，
7: 长吉不是随大队人马去抓李廷珠吗？
6: 是啊，怎么到这儿来？长吉太聪明了，长吉在李家院里头
7: 和吕天长交手，这吕天长啊就把他活活的围住。时间长了，长吉一想不好啊，这块有这么多贼人和我们交手，现在衙门里可空了。胡奎虽然说有本事，水旱两路都行，他缺心眼儿啊，不行，我不能叫他们缠住，我得快走。想到这，虚晃几刀，噌跳出圈外，凑到他师傅近前：“师傅，我得回衙门，你再给盯一会儿。”就这样，窜出李家院，村房月吉很快到了衙门，离远就看见火光冲天，长吉没吓死，心想：这要是衙门里出了事儿，我们就前功尽弃呀、啊！怎么办？先看看大人去。就这样，直接就奔大人的住处，是东跨院前排房。进了跨院，刚要往里走，突然噌出了个女子，两人打个照面，长鹏就愣。这个女子长得美貌异常，该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大有勾魂摄魄之力，就是芭蕉梅。芭蕉梅一看长吉压地上，哎呦，世上啊美男子当属他了，他要装成女的也得数一数二。他两腮带笑，秋伯刘慧哟，我可久闻你的大名，听说你大闹京城，结过法场，咱们俩可是头次见面，实属我的造化不小啊。我说咱们两个还是动手呢，你还是乖乖听我的呢。你什么人？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哈哈哈，别提那些，一提那些啊扫兴。我知道对待你这样的人呢、啊，得武力征服，然后我再提什么条件你都同意了，对不对？嗯，长吉一听怎么不是滋味呢，什么乱七八糟的，丫头休走。说着举刀便要砍，哟，好大的脾气，干嘛呀，还想舞刀弄剑的，多不和气。常言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姑娘我就陪你玩几招，不过你把兵刃收起来，咱俩拳脚相对，你要能把你家大姑娘赢了，我说长吉呀、啊、我服你一辈子，叫我干什么干什么，出招吧。可气的是，这个女的既不瞪眼珠子，又不高声喊，你有气呀、啊、也发不出来。好，开打。说着长吉迎面一晃，呜就一拳，这一拳就通天不是火，那边沙呀打呀，叮当叮当叮当的，也不知道谁和谁交战，把个长鹏英急的恨不能一掌就把这女的拍死，可就是打不着。到了五更天了，突然房上这噜噜噜噜噜噜噜一声呼哨，这个女的一看，哟，我要走了，别打了，噌跳出圈外。哎，姓常的，咱们今天就打到这儿，听着没有？那边我的同伙叫我呢，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说着脚一跺，噌窜到那边墙根，再一抖身，他上墙了。等再一看，他没影了，身法太快。长吉想追，女贼别走，一想不行，我得看看大人呢。他这才赶紧来到屋里，等他到门前一看，见徐安躺在血泊中，茶壶打了，盘子也飞了，徐安挨了一刀、啊、他赶紧来到里边，再看大人躺在地上。好、啊、大人大人，可把长吉吓坏了，赶紧把大人拽起来送到里屋的床上，叫他躺那块。过了好长时间呢，王守仁把眼睛睁开了，看着长吉眼中含泪，说不出话来。大人你怎么了？你这是？王守仁心里明白，可就是四肢不能动，嘴不能说话。哎呀，这怎么回事？来人呐！一喊，这阵慕容豪、慕容真、焦大鹏浑身是血全进来了，累的嘘嘘直喘呢、啊、哎呀，师弟啊，怎么来这么多贼呀、啊、可把我们累坏了。 外边怎么样？有人报，可了不得了，薛家老大白面狼薛长被救走了，看守全部被杀，这阵胡奎焦急了进来了。哎，怎么回事？谁和谁打？我打了半天说不清怎么回事。哎呀，快别说了，快去把郝大勇将军请来。郝大勇哥俩领人救火，多亏他们俩了。大火扑灭，正在那洗脸换衣服呢，就在这功夫，焦芳领着几员小将全回来了，一个个浑身是血，累得疲惫不堪。焦芳到这就看见这院里变样了。长吉呀，怎么回事？师傅别提了，这么回事情。这不吗，我刚进来见大人，不知道为什么四肢瘫软，嘴不能说话，问他也说不明白，我正着急呢。师傅啊，抓住李廷柱没有？没有。哎，我们上当，看来这是敌人的遗迹。我们正打着的时候啊，突然一声呼哨，贼人全跑了，往后院跑。当时我们不敢追，过了一阵我们追到后院一查呀，一个人也没有。后来发现在花园呢有口枯井，这些人呢都从枯井的地道里出去，我们顺着地道找来找去，找到了乱坟营岗子，发现这伙人四散逃奔。我们又怕公馆出事儿，就这么就回来了。现在老李家一个人都没有，财产没动，我已经派人把大门封了，让人看守。长吉呀，公馆怎么了？师傅啊，可把人吓死了，是这么回事情。要叫来慕容豪、慕容真说的更详细，说有人打硫磺球，紧跟着放火，来了不少人，他们要干什么不知道。长吉说有什么不知道，他们就是要陷害钦差大人。现在大人不能说话，不能动，不知道贼人用什么办法使大人致残。哦，是吗？那我们看看。郭云过来了。哎呀，累坏了。我说那金牌和尚方宝剑还在不在？对呀，快看看。正在这阵儿，杜天、杜亮哥俩进来了。金牌、尚方宝剑、圣旨完好无损。哎呀，谢天谢地。不过感谢小老弟儿你呀，要不是你出那主意，我看这东西没了。谢谁呀？谢郭云。原来郭云呢，在临出门的时候

就告诉杜氏弟兄，你们把金牌大印尚方宝剑呢、不要在这摆着，快藏起来吧。就这样，这哥俩找了个破箱子把东西都藏起来，幸免没被贼人发现。哎，谢天谢地，那咱们快看看大人吧。大家到这一看，大人往这一坐呀，后边这个枕头顶着他腰，要不坐不住。就看他两眼发直，一个劲摇头，大家问什么他也不说话。哎呀，这可怎么办？看看老夫人，老夫人呢没事儿。一会儿徐氏到屋里瞧见儿子这样，老人哭了：“儿啊，你这是怎么了？快说呀！”王守仁看看母亲，好像心里明白，张张嘴，又把眼睛闭上。哎呀，这可糟了！大家说：“老夫人，您呐别急，一会儿我们找先生给大人看看，到底他是怎么了。”长吉说：“我在门口碰见个女的，她笑嘻嘻从里边出来，到底怎么回事呢？”大家说：“行了行了，什么女的男的了，谁也没细问。”赶紧把院子收拾收拾吧，死了的人赶紧拉出去掩埋，血迹打扫干净。院里头到处是水呀、刚才不是着火了吗？往外扫水的、收拾的，忙了一个时辰，才把院子都收拾干净了。现在到了辰时，外边哇、大车小辆叫，呵，都堆满了，怎么回事啊？济南府的大小官员来拜见钦差，今天是拜客的日子，人家准备中午啊要宴请钦差大人。这一下子，长吉、郭云蚂蚱眼睛全尝上傻了。哟，大人有病，外边来了这么多人，这怎么办呢？他们都问焦芳，还得说姜是老的辣。焦芳说：“这么办，你们好言跟他们说，就说大人今天身体不爽不见客，三天后再派人通知你们到公馆来。”好话多说吧。哎，这边赶紧到边跟大伙说出去，好不容易啊把济南府的这些官员打发走，门口刚进，突然门前来个女子，背背一口单刀来到门前说：“哎，三差的，这是不是钦差大人的公馆呢？”“啊，是啊。”往里边送信，就说：“我来了。”“嗯嗯，嘿嘿，请问，这一女子您是哪位？”“哟，这女的自己合计合计乐了，你就说啊，我是你家大人的夫人，我姓蒋，叫蒋赛花。”“哦哦哦，”把门的一听，赶紧往里去。到哪儿呢？到客厅，也就是临时的公堂。再看武义弟兄焦芳以及焦大鹏等人都在这儿，大家正嘬鸭瓜子着急呢，已经有两个大夫给王守仁诊脉看病，看完之后都晃脑袋，不像有病，可是心脏跳动特别微弱，脉波有微弱，我们说不出来。哎呀，再找再找，快找神医！找什么医生也没用，就这阵儿，差人进来报：“各位，外边来个女子，还背着兵器，自称是我们钦差的夫人，她叫蒋赛花。”啊！惊动了老夫人，老夫人一愣，心想：“我儿媳叫李素贞呐，怎么又来个姓蒋的呀？”这也不怪夫人呐，不知道。原来王守仁见他母亲只说李廷柱怎么害人，没说蒋赛花怎么救他，如何成亲，成亲半年才走。老夫人这一愣，惊动了长吉、常鹏英。他知道，因为在京城闲着没事和王守

0: 手人说话的时候低头瞧了瞧，请问对面来这女子，你可是凌空女侠？
1: 哦，不错，是我蒋赛花。您是哪位呀？
0: 我叫常吉，常鹏英。
1: 哦，失敬失敬。常义师啊，是不是昨天晚上公馆出事了？你怎么知道？陛下大人怎么样？
0: 哎呀，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大人不知道为什么有口不能言，手脚不能动，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们正着急呢。
1: 哎呦，可把我急死了，他在哪儿呢？
0: 常吉把他领到王守仁的屋里，进了屋先给老夫人介绍，婆媳相认，蒋夫人行了大礼，然后三步两步来到床前看丈夫。是啊，数月前夫妻俩分手，当时蒋赛花就怀揣陆贾，现在都显身子了。今天看见丈夫，心里难过，眼泪刷就下来了。
1: 守仁呐，你认识我吗？哎，王守仁认识蒋赛花。
0: 他点了点头。
1: 哎呦，你这是怎么了？
0: 老夫人说，儿媳呀，你是武林中人，知多见广，你看你丈夫是被何物所害？
2: 萧芳也说，夫人，听常吉说你也是名师之徒，武艺高强，你看看大人这是被什么伤的？
1: 我也不一定看出来，不过我呀就知道不好。
0: 说着他看看王守仁，
1: 如果我没说错，他是被山岚瘴气哑喉沙所害。
0: 啊，
1: 大家一愣，什么叫山岚瘴气哑喉沙呢？
0: 山岚瘴气哑喉沙呀，乃是当今七大神尼所致，它是用南方深山峡谷中的各种草木为本，这种草木啊都是被那些毒蛇吐信之后的树枝花瓣草木，上面有剧毒，然后配呢老山涧峡谷中的瘴气。山岚瘴气本就有毒，你记得吗？三国时武侯七擒孟获就曾中过瘴气之害，这毒上加毒哪能不厉害呢？
1: 哟，大家都没听过呀。
0: 哎，你怎么知道这种毒是七大神尼所致呢？
1: 嗨，我也是七大神尼的门人弟子啊。
0: 哦，大家听罢点点头。要提起七大神尼，武林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七个出家的老尼姑啊，心狠手黑，各有绝招，天下九九八十一门人，上至门长，下至门中弟子，一提起七大名尼皆闻风丧胆。这七个人呢，头一个是断臂神尼，第二个七指神尼，三指神尼天然奇特罗锅神尼，洗尘老尼麻面神尼，鬼谷神尼。蒋赛花呢是洗尘老尼之徒。你别看七大名尼心狠手黑，可是正直善良人。为什么研究毒药害人呢？这里有原因。七大名尼啊多是残疾人，他们年轻的时候或小时候受丈夫所害，或者花信之年受了男人欺骗，九死一生之后出家为尼，养成对男人憎恨的心理，认为负心男子最无情，尤其对采花盗柳的武林贼呀，只要叫他们碰上，给他喂点这种药，叫他残废终生。这种药要吃下去，四肢瘫痪，不能说话，重者三天就死，轻者皮肤溃烂，七七四十九天，毒气归心，病死无疑。这要看药量下多少而定。所以蒋夫人看罢，忧虑重重。
1: 萧芳说：“蒋夫人，难道这种毒就没有解的办法吗？”“
0: 有，有是有，此药不好寻找啊。

0: 再用三宝清心荷花露啊。三宝清心荷花露，对，这药特别难配制，再用千年的龙腰参、何首乌、灵芝草调与初开荷花蕊心的露水制成。这种药什么地方有？哎，解铃还得系铃人，我想这个药一定在那个人手里。大家问，那个人是谁呢？如果我没估计错，他就是登云山后八寨总寨主黑杀手八飞龙的女儿，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是七大名尼第六位麻面神尼的徒弟，手使一条一字乾坤带，是个倒彩花的放荡女子。只要她看见美貌男人，是非弄到手不可，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要是惹着她，就得把人杀了。背地里啊，都管她叫女淫贼。但是那些淫荡好色之徒，他却不屑一顾，常常是勾到手就给宰了。都说芭蕉梅心狠手黑，笑里藏刀，杀人无数。他和蒋赛花是叔伯师兄弟，又是同乡，他经常到老蒋家去。你别看这俩女的品德性格各异，碍着师父的面子还有往来，蒋赛花也是应酬。芭蕉梅却对蒋赛花无话不说，显得特别亲热，只是任性不听劝。他就曾经跟蒋赛花说过，师父给他一些山岚瘴气、哑喉沙和解药。蒋赛花明知啊他是背着师父偷偷倒出来的，也没说破，只是一笑了之。其实这七位神尼手中皆有此药，在年轻时候他们也用这种药呢害过一些歹徒阴邪之辈。后来大师伯断臂神尼首先提出来禁用此药，因为怕这种药流落江湖歹徒手里为非作歹，坑害好人。现在有的全收藏封起来了，不行用，以后呢不许任何人再治这种药。蒋三花在山上学艺这么多年没见过，如今这种药露面了，肯定是芭蕉梅所为。长吉、长鹏英听这话一拍大腿，哎，对了，蒋小姐，你说那个芭蕉梅啊，我碰上了。昨天晚上我往大人屋里走的时候，从里边走出个年轻貌美女子，妩媚动人，穿一身红色夜行依靠。

0: 看他放荡不羁，一身的好功夫，他空手跟我斗了几十回合，直到房上打呼哨声他才走。难道就是他？蒋三花说对了，穿红色夜行衣的就是那个妮子。三天前他到我家说过，他要刺杀雄案大人，当时我也没问是谁。昨天呢，守人长街任母被我的家人看见，回去给我送信，我才知道钦差是守人，所以今天我连忙赶到公馆，不料晚了一步。哎，守人被毒杀所害，都怪我来晚了。
1: 哦，
0: 长吉说，夫人，既然知道大人被山岚瘴气雅侯杀所害，那个女子又有解药，我长某现在就去登云山找解药，杀那个女贼，给大人报仇。我这就去。蒋赛花连连摆手，哎呦，常义士，你不能去，不是我小看您呐、啊。那登云山呐、啊，坚若防范，坚如磐石，固若金汤。因为我是本地人，又跟芭蕉梅是师兄弟，我经常听他念叨，我知道啊。你要想进登云山，就是大罗神仙护法的罗汉也进不去，进去也休想出来。那个地方有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还有中八寨，储备军需八寨，囤积粮草八寨，外加水八寨，一共是8864个寨，各有各寨主，均是陆里有名的高手。登云山的山主就是铜头铁罗汉法坤长老，他的俗家名叫李龙，是李廷柱的家族兄弟，宁王朱宸濠的替身和尚。这宁王啊，自己又自称永顺王。这个法坤长老一根龙头杆棒威震山东，何况山上到处是修仙埋伏机关暗器。据我所知啊，登云山与南京翠云宫的两处消闲全是一个人造的，都是按照西洋八法螺旋式所造，出在一人之手。这两个地方共建了5年呢，那里是玄妙深奥莫测呀、
1: 哦！
0: 大家听完心里非常沉重。这登云山还有这么多事儿呢，8864寨，哎呀！想找芭蕉梅上哪儿找去啊？蒋赛花说，我这是说呀山里情况，我还没有说天然屏障。登云山呐、啊、前边是瀑布鸳鸯泉，两个瀑布泉眼相对，左右啊垂帘倒挂，落到山下竟汇到一处，击珠见玉，砰然作响，声响可传出数里开外，如同牛吼恰似雷鸣，轰然不止，震耳欲聋。对面非大声呼喊方能听得见说话之声，如果扔下一根一篓粗的树干扔到下边，立刻撞击成碎片。在上边呢搭了一架鸳鸯桥，这个鸳鸯桥啊在两个泉眼当中是南北走向，上有消闲，总消闲一臂，行走自如，跟一般的桥啊没什么不一样。倘若开了机关，只要过人消闲一半，就得落到剑下，掉下去就得粉身碎骨。这个桥是进山的必经之路，非从那走不可。还有在鸳鸯桥的桥头有个老母阁，你要想过鸳鸯桥得到老母阁报号，老母阁有人把守，硬闯可不行，那块也有消闲埋伏。后山则是百丈深的黑风沟，宽有4丈，上去人，左边悬崖峭壁高达万仞，右边深壕天堑无底深渊，实为绝地，没法进去。

0: 只能到老母阁报道，然后再过鸳鸯桥方可进山。你说你们到这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怎么进呢？进去倘若犯了消闲埋骨，有去无回呀。大家听完这话全傻了。长期说，这么危险，难道我们不救大人了？再险也得去啊，说什么也得派人去找解药。哎，蒋赛花说，你们谁也不能去，只有我走一趟。我有好条件认识芭蕉梅，有借口想法弄解药。因为我们俩是叔伯师兄弟，又是同乡，可以趁其不备将解药到处。大家听完觉得有理，都同意蒋赛花去，唯独老夫人不同意。为什么呢？女人心细呀，她发现她儿媳怀揣鹿甲，而且月牌还不少了。你说双身子进山盗药，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可就是两条人命啊。赛花呀，娘不放心。啊，婆母，没什么不放心的。为救您儿子我丈夫，我纵然粉身碎骨，我也不后悔。婆母娘，您放心吧，还不至于那么危险。媳妇啊，你可小心呐。我知道了，我懂了。什么时候去，我这就走。赛花胡乱的吃点东西，辞别众人，离开了公馆，直奔登云山。登云山距离济南府38里。蒋夫人身上有功夫，没人的时候那就施展陆地飞腾术，有人的时候呢，哎，随着人溜一块走。在太阳压山的时候，夫人来到了老母阁的庙门外。一看今天呢，很奇怪，庙门关得紧紧的，平时有人烧香拜佛。朱红门上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风魔童的兽头雕着铜环，锃明瓦亮。左边青龙门开着，夫人没敢进，刚往这一站，从青龙门里走出一个小僧人，20多岁，心剃脑瓜皮，去青锃亮，魔顶戒疤，身穿短僧衣，足蹬胖袜僧鞋。再看呢，这脸溜光溜光，眼珠子锃亮。弥陀佛，嘿嘿，这位女施主，您到这是烧香呢还是还愿呢？哦，小师父，请回禀一声，我要进登云山。哟，您进登云山哦，找谁呢？我找后八寨总寨主八飞龙之女，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哦，请您稍后。这小僧人呢，噔噔噔噔噔往里跑去报信儿。报谁呀？正是血炼金刚飞杖僧清空和尚。前文我说过，清空奉了法官长老之命，到李廷柱家接李廷柱到登云山避难。昨天晚上打了半宿，总算把李廷柱接到了登云山，然后把他送到法坤长老的金龙寺内。他刚刚到屋里洗了把脸，换身衣服，喝点水。小僧人报说是来了个女的要找芭蕉梅，想要过分水鸳鸯桥，是较劲不较劲。哦，你告诉我师弟卢永杰，叫他看着办吧。哎，就这样，有人来找卢永杰。卢永杰昨天晚上在公馆给寻风廖哨，一看这边都得手了，只有打声呼哨，把他们山寨人调进山内。芭蕉梅已经告诉卢永杰了，我已经成功了，我给呀、王守仁下了毒药，你放心，7期49天准死。卢永杰点点头，好吧，等王守仁死了，你算大功一件，去吧去吧。芭蕉梅回后边休息去。 就这功夫，有人报说是山外来了人，要见芭蕉梅。哟，卢永杰就是一愣，他是法坤的闭门徒弟，老徒弟。他心里琢磨，昨天火烧公馆，伤了王守仁，把李廷柱救回来了，今天就有人进山要见芭蕉梅，这里边是不是有说道，能不能是王守仁派的奸细到山来？哎，你问没问来人姓什么叫什么？哎，没有，是个女的。哦，去吧，叫她在外边等候。来人到后八寨给芭蕉梅送信儿，叫她到我这儿。哎，有人赶紧过来鸳鸯桥，一直往后走去找芭蕉梅。芭蕉梅啊还睡觉呢，昨天晚上折腾多半宿了，今天能不乏吗？有人当当当敲门，两个丫鬟出来了，有什么事？快叫你们家小姐。谁叫啊？是我们前八寨寨主，我们鲁寨主请他。哦，我们知道了。外边说话，里边芭蕉梅听得清清楚楚。哟，他扑棱就坐起来了，就好像半夜得了颗宝珠一样，乐得嘴都合不上了。为什么呢？这个女子跟别人不一样，18岁倒彩花，堪称夜夜做新娘。昨天晚上家里没人儿，本来就闹心，今天早晨听人说卢永杰找他，哎呦可乐坏了。为什么？他早就看好卢永杰了。卢寨主外号叫玉面太岁，不但长得白净，五官清秀，相貌堂堂，从不做苟且之事，武艺高强。芭蕉梅早就情衷于他，几次托人求亲，可惜卢永杰都没答应，急得气得芭蕉梅直骂呀。他看卢永杰就像小猫看见河里鱼一样，干嗷嗷叫够不着，馋的老围河边转。今天卢永杰派人找他，啊，甭问，准是鲁寨主啊寻思过来了，看上我了，昨天晚上我们一块儿打斗，他叫我和他会面，难得的机会，丫鬟快快快准备洗脸水，把梳妆匣子拿过来。呵，他这种忙活赶紧梳洗打扮，擦胭脂抹粉，换上新衣服，摆动腰肢，一步三摇的来到前八寨。有人一报信儿，鲁寨主说了声请，更把芭蕉梅乐的嘴都合不上了。哎呦，还请我？请干嘛呀？不请我也愿意来。往里一走，卢永杰就闻的有股香风，呵，芳香扑鼻。哎呀，一看他眼神，那个千娇百媚的劲儿，那个说话的味儿，浑身上下都一欢陡峭。哟，鲁寨主你好啊。这好字拉有那么长，连哆嗦带颤，让人听了就像手触到电门一样，不但哆嗦带麻的，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再看卢永杰一团正气，好，八小姐好。好好什么呢？哪有，你好啊，年轻有为。我给你见礼喽。接着秋波频传，眼睛都能说话，大眼睛毛忽闪忽闪盯着卢永杰。
1: 卢永杰说，
0: 八小姐，山前老母阁外来个女子要进山，说是找你，不知道有什么事儿。今天上院金龙寺老当家的有命令，对进山之人要严加注意，因为昨天晚间我们闹公馆打了一场，所以要处处小心。如果你不熟悉的人或者行迹可疑的人，就不让他进来了。如果是你的亲朋好友呢，可以进来，但是你把他带进山，我们山里有规矩，进山容易出山难，从我这儿进的还得打我这儿送出去，没有我的允许不许私自放人出山。哟，芭蕉梅听了 好不扫兴。

0: 这么回事啊？哎，好吧，就照你说的话办。哎，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有了，你去吧。
0: 哼，没别的事儿啊。
1: 说完，他一甩髻子，转身就走了。
0: 到了门口，还不死心，回头看了两眼卢永杰。哪知卢永杰没理他，这个女的才扭哒扭哒的朝老母阁庙门走去。过了桥，来到了庙外，抬头一看，对面站的正是师姐蒋赛花。平时他三天两头到老蒋家，今天蒋赛花找上门来，他不高兴也得高兴，不乐也得乐。哟，原来是姐姐呀！哎呦，你怎么老不来呀？可想死妹子了，怪不得今天早晨喜鹊在枝头叫，我就知道有贵客临门。姐姐，走进山。哎，妹子，我给你添麻烦了。嗨，添什么麻烦？走走走。俩人携手揽腕进了庙，然后呢，过鸳鸯桥。走中寨，一直奔后八寨，这路就好远好远的。八舅没住地方，是单独一个小院，五间房子，半截花墙啊。门前挺宽敞，有两个丫鬟在门前伺候着。两人来到里边坐下，有人给倒上茶，茶罢可盏。姐姐，今天这么得闲，怎么进山找我呀？有事吗？嗨，我能有什么事？只不过在家待得闷得慌，无处消遣，忽然想起我们从时学艺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打拳练剑，特别是对打，哎呦，对练，功夫出得可快了。可惜呀，那日子没喽。于姐功夫太浅，回家后更生疏，这次来呢，特意找妹妹，你给姐姐点拨点拨，咱们对练一番如何？
1: 哦，
0: 芭蕉没嘴没说，心里暗笑，你撒谎啊都不会。哎呀，你骗别人可骗不了我。芭蕉没多精啊，他是见多识广，是个玩人的，他脑子开始转了。嘿，这个蒋赛花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进山呢？他的剑术是有不足之处，可也比我强啊！我学的是一字乾坤带，咱们俩根本就不是一门功夫。他叫我点拨剑术，
1: 哦，我明白了。
0: 上次我到他家，我见他腹部突出，行动不便，超过一般女孩，好像身怀有孕。我问他是否下夫找主了，他当时就翻脸了。我还逗他呢，那为什么肚子大了？他说发福。哼，哪有女孩家偏偏肚子发福的？我说笑话，他跟我急了，一口咬定未曾配婚。
1: 昨晚上我们行动，在王守仁那我下了毒药，他今天突然来访，岂不大大可疑？我得小心点儿。想到这儿，他扑哧一笑：“姐姐，你就是想我练练剑就进山呐？哎呦，真不值得
0: 啊！”蒋赛花也吓一跳：“哟，这丫头怎么这么说话呀？对我这么冷淡呢？看来不拿点真的，她呀不能相信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突然，蒋赛花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哟。”姐姐，你怎么哭了？
2: 妹妹呀，我如实的跟你说吧，这次我想请妹妹出山给我帮忙，替姐姐报仇。
0: 啊？八舅妹一愣：姐姐，谁欺负你了？什么仇？什么恨？你说。
2: 妹妹，我真不好意思，你看我这肚子，这不都鼓起来了吗？
0: 上次你问我是不是成亲了，我没承认。妹妹呀，是我撒谎了，妹妹，姐姐上当受骗了，你得救救我呀！
1: 蒋赛花心想：丫头喂，我想办法转圈子，也弄出来三宝千金， 荷花路。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在是上午11点了，让这个世界灿烂的是你的笑脸，今天记得要微笑啊。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很高兴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给您严选好物啊，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生活上的一个品质转变。那么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给大家带到的这款商品呢，是既普通又不普通的一款商品。可能我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有点疑惑了啊，为什么它就是既普通又不普通呢？这个呢，要从咱们的日常说起。因为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东西，它普通到什么程度呢？你一日三餐可能都需要用到它。但是呢，它不普通在哪儿呢？和您家现有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的既普通和又不普通之处。不卖关子了，是啥呢？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一款酱油。可能很多朋友说了，酱油这个东西咱们常见，对吧？哪儿都能买得着，不管是村口的小卖部还是各大商超里边，酱油你想买多少买多少，想要多少要多少，而且呢价格还都不太贵。但是今天呢，我说它不普通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酱油，大家请首先记好，它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的企业。大家记好这两点啊。同时这款酱油，而且是目前市面上为数不多的零添加酱油。可能说到这几点呢，大家就知道了这款酱油的不普通之处了。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厂家既美酱源的销售部经理，咱们的陈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陈总。
4: 啊，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主持人形容我们的产品是既普通又不普通，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啊。那今天我们也是真正把非常健康的啊，我觉得把家里边传统的酱油都摒弃的真正好的来自于既美酱源的酱油带给大家。所以这个东西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很多人在讲说，哎，那我在超市随便就能买得到，或者是我在市场里边随时都能买得到，那为什么今天要选择咱们既美酱源的品牌？我觉得给大家几个理由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入口的东西大家一定要重视它的安全性，对吧？
3: 对。
4: 因为看似普通，咱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但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家的酱油是怎么酿造出来的。很多人说了说，哎，我每天炒菜都要用酱油，我都从来没有看过我家里边酱油的那个配料表。哎，来，各位，如果现在家里边手边有你的那个酱油的话，你打开看一看，那里边配料表里面有没有出现像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的这些东西啊？出现这样的字眼儿，告诉大家这个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它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你想想，你每天要吃的东西，你把添加剂都吃到身体里边了，孩子老人身体能好吗？对吧？它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今天第一个入口的东西，咱们的质量是严格做到把关的。所以今天第一点啊，我们的做到的是零添加给到大家，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添加剂，大家放心来使用，每天来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品牌，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家庭来讲，越来越重视我觉得饮食的这个健康了，大家花同样的钱，可能我要买到更好的质量的产品。所以今天我们的既美酱源，它首先是一个200年历史的百年老字号啊、它源自1792年，所以我觉得经过了200年的一个传言，真正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不要想说简简单单的一瓶酱油，它经过了2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它是一段非常鲜活的一段历史，所以也承载着咱们岁月当中每一天去品尝到的那个味道，都是我们既美酱源带给大家的。所以这是我们做品牌的一个初心啊。第一点，第二点给到大家了。同时我们今天里面所有的全部来自于非转基因的大豆，高蛋白的大豆，而且选用了添加到北方的硬质的小麦，所以结合起来。所以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安全， 第二个百年老字号，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几点，如果大家说真的我想提高我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不想多花钱，今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晋美酱园，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5: 您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啊，看来今天这好东西它不贵了，因为我知道咱们这200多年的企业其实生产的这些品质好的这些酱油一般都是出现在一些高端的那些酒店里面，高端的那些饭店里面的大厨们，五星大厨们去选择的，是吧？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平时想买的话呢，要么通过咱们那个线下的直营店就花很贵的钱去买，要么可能就得在网上，也不一定买的真的假的了啊，咱就不说那个了。所以说呢，今天咱们把晋美酱园这么大的品牌，230多年的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真的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刚才陈经理也说了啊，就是我今天，其实我知道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这款酱油嘛，我这两天一直在看，我甚至那专门去趟超市里面，我去看这种瓶装酱油，好多里边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里面，除了咱们说的那些，它里边可能有的就是没有什么你看不到粮食的成分，它就是都是勾兑的，就是什么色素，什么什么这种色，焦糖色，什么各种各样，里边还有什么苯甲酸钠呀，什么山梨酸钾等等这些东西添加到里边去的。然后呢，有的呢好一点贵一点的啊，可能在10来块钱的，它里面你能看到什么黄豆啊、小麦这种营养成分，但是它里边也有添加。那么20多块钱以上的酱油，可能里边没有那些什么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那但是那个价格就真的挺贵了。啊、哦，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好的酱油，其实你看它，我说它普通嘛，它很普通，因为咱一日三餐都用得着，就是因为它现在呢，就是各种的科技与狠活给它调配出来的，所以它那个成本大大降低了。但是咱也知道，你像醋啊、酱油啊等等这些，在从古至今流传下来，它都是用粮食，等于是酿造出来的。对吧？所以酿造它就肯定需要粮食啊！你看现在粮食也不便宜，尤其是你看啊，我看了咱们这个晋美酱园这个配料表里边用的是，你看原料只有这四样，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还有食用盐，就这四种，真的就是粮食，纯粮食做的，没有那个其他的什么你不知道的什么这个酸钠呀、那个酸钾呀，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很健康了。
4: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家里边现在真的，我觉得讲究生活品质的是吧？咱们说了啊，经常，哎呦，我买那个蔬菜，我得买有机的，我吃鸡蛋，我得吃柴鸡蛋。但是你没有想过，在烹饪他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酱油是勾兑的，如果你的酱油含有了特别多的添加剂，你想想，你买的那些健康的食物，
5: 那白瞎了，
4: 没有任何意义了。
5: 对呀、
4: 啊，所以今天啊，我们第一点保证到的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我们是真正古法的一个酿造。怎么来酿造？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了解一下。我们采用到的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非转基因大豆，同时再加入到硬质的小麦，高温给它蒸制之后，我们整备制取，然后恒温给它做发酵之后，我们一定要装坛慢晒180天以上，这个时间是一定要达到的啊。晒足了180天之后，我们做灌装的基础之上，最后一步高温灭菌出厂。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流程步骤，我们沿袭了古法的这种酿造的工艺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的这种杀菌的工艺，所以保证到每一瓶拿到家里边，它是那种很鲜的感觉啊。无论你说了，哎，我是真正想要提味儿，还是说炒菜的时候我需要换色，今天这个都能满足大家。所以各位记住几点：中华老字号，零添加，零防腐，同时我们真正做到日晒180天以上，真正好的品质给到大家。
5: 那这得多少钱吧？反正我也了解了一下，超市里边真的，你像这种零添加的都得30块钱左右一瓶。
4: 没错啊，
5: 咱今天都是500毫升一瓶的是吧？
4: 500毫升，这就是一瓶就一斤嘛，对吧？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正常价格是25.5，咱们就打25块钱。对吧？25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因为我们这个。

0: 列的，我们分到不同的这个作用的。大家也知道，平时家里边酱油肯定有生抽、有老抽，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吧？而我们今天就是原料，因为是黄豆嘛，而且是非转基因的黄豆。其实我们家最招牌的叫做这个黄豆酱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既然我们来到节目当中了，肯定是把最招牌的这个给大家先去尝尝鲜。所以我今天的组合当中，你看给大家做的时候，各种口味都有，您都可以先试一下啊。
1: 我给大家说说吧。因为你这四种黄豆的是吧，刚才您提的是你家招牌的这个酱油，也就是自古传承的这个酱油是吧，然后老抽酱油咱都知道提个色儿，上个色的是吧，生抽就是用的比较多，炒菜什么的往里边放放，还有味极鲜这个调凉菜啊什么的，这个都可以啊，包括咱们唐山地区的朋友吃饺子喜欢蘸酱油的都知道蘸这个味极鲜好吃啊，
0: 特别鲜啊。
1: 对，这四种，那这个今天给我们什么价啊？
0: 大家可以算一下，正常假如说咱就打25块钱一瓶去算啊，正常四瓶1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99啊，但是 你说99就便宜1块钱那也不行啊
1: 是啊
0: 对吧，我们今天给大家额外加赠2，那既然家里边是生抽和老抽炒菜，咱们肯定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所以今天在各一瓶四瓶的基础之上，99块钱额外我再加一瓶生抽，再加一瓶老抽，就额外再加2瓶，6瓶，99块钱，怎么样？
1: 其实你看啊，按说呢，你们这个市面的价格25，这个是我看来是网上的价格是吧？你们店里是不是？
0: 对。
1: 那个啥呀，我
0: 还要比这个更贵，
1: 咱就按网上来算吧，你再给我加2瓶，应该是给了等于50块钱了，也按说是可以了。但是您刚才不是一直说咱们那个什么黄豆的那个啥，黄豆的是咱们的招牌是吗？
0: 对对对，
1: 黄豆的
0: 这个是也
1: 黄豆的是招牌，你再给我加个黄豆的呗。
0: 第一次做节目行吧，主持人都开口了，那就再加一瓶
1: 、你看你这别跟挤牙膏一样了，陈总，咱都是敞亮人儿，你这黄豆加了，那个味极鲜也再加一个，就咱这正好就是99，你给我8瓶，咱一样2瓶。
0: 那主持人那组合你再加，我再加一瓶味极鲜，那就相当于我组合翻倍了呀。
1: 对呀，咱也没跟你，你看你这本身酱油，说实在的我也知道这好酱油不便宜，你们这酱油就这么贵是吧，你给我让我按市面价格买，我肯定舍不得买啊，你现在你再给我翻个倍，等于是我就等于半价买了行吗？
0: 我刚刚偷偷算了一下，那我99块钱如果是8瓶的话，一瓶就合到12块钱。我就想说家里边你买的那种勾兑的，你买到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大量添加剂的，可能12块钱500毫升就一斤的你都买不下来。今天我们家200年历史，
1: 咱不是来做宣传的吗？咱都知道基美酱园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是享受健康好生活，99块钱咱们是4瓶的基础之上，今天给大家翻个倍，给大家8瓶酱油啊！你虽然听上去99，让你买8瓶酱油，你可能觉得贵，但是我跟大家说，这是零添加的百年老字号品牌，好吗？大家如果对自己的品质生活有要求的朋友，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来进行抢订啊！季美酱园这个牌子，我相信咱们在座的朋友们都是听过的。如果说呢，这200多年历史的一个牌子咱没听过，咱可以就是通过现在手机啊什么，咱通过网络去查一查，你就知道200多年的一个牌子，中华老字号，人家是专门做酱菜酱油这种酱制品的这样一个企业啊，而且它的历史很悠久。同时今天带到的这款酱油，它是零添加酱油，它是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甜味剂，这个包括那个什么色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一个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4种配料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家里常用到的老抽酱油、生抽酱油，还有呢平时调个凉菜用到的味极鲜酱油，以及他们家真真正正的招牌黄豆酱油这4款，每一款呢原本在1瓶基础上，今天再翻倍2瓶带回家，也就是8瓶啊，各2瓶带回去，99块钱的一个价格。真正注重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今天可以把这种好酱油带回去，咱们尝一尝，跟咱们超市里买那个普通酱油、勾兑酱油到底有啥不一样的，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电话呢开始抢订啊！今天呢，咱们这个酱油听起来普通，但是它真的不普通。而且就像刚才陈经理，我觉得你这话触动了我。咱平时很多朋友特别注重健康，买东西都得看有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是吧？包括像您说的买什么那个五谷散养鸡呀、那个鸡蛋呀，包括买那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无公害蔬菜呀，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料，你买了这些东西回去，你那个烹饪的酱油如果各种添加剂防腐剂，你那钱不白瞎了吗？是吧？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想要健康生活，你要从生活当中你每天要用的东西入手。每天你炒菜是不是得放酱油，对吧？你现在说盐我都用那种无碘的了，比较健康的了啊，什么东西我都已经升级换代了，但酱油还用老的啊，我不会选，我不会挑。今天200年历史品牌的中华老字号的纪美酱园带给大家，而且我觉得大家这么算一下价格吧，就我们搞多大的活动可能都没有99块钱8瓶8斤这个组合和价格。咱们就打正常，你去买酱油可能12块钱你都买不来品质这么好的。今天这个真的算是物美价廉了，我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别错过咱们这次机会，真的是算是一个宣传了
1: 啊。说句实在话啊，可能对于经常咱们买那个几块钱酱油的叔叔阿姨们来说，这个12块钱一瓶酱油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贵啊，但是呢跟原价20多块钱将近30块钱一瓶的来比，咱今天是确实很便宜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点是什么呢，你可能比在超市里面买一瓶酱油多花了几块钱，但是你带回去的健康可不是几块钱能买的能衡量的，对吧？超市里面的酱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你看看咱们现在家里边正在使用的酱油，不管是味极鲜也好，生抽老抽也好，你去看看它上面那个配料表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酸钠那个酸钾这个啥玩意儿你都不知道的东西在里边添加着，甚至里面有什么焦糖色等等，它是全部用色素和各种各样的科技狠活给你勾兑出来的那种酱油。你想想长此以往，虽然酱油咱们吃的量不多，但是它每天吃啊，是不是你每天都要摄入，你每天都要摄入，对身体能有好处吗？所以说啊，真正注重自己和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我真的劝大家一句，你吃酱油咱也是一定要吃好一点的酱油，对吧？咱别为了这几块钱，就相差这几块钱的一个这个金额，咱们去把一份健康拒之门外。就是退一万步讲，咱没有吃过这样无添加的酱油，没有吃过真正的日晒180天的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们，咱今天更应该买回去尝一尝了，对吧？如果说平时咱们经常吃这种类似的零添加酱油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你就知道大咖购今天给您带来纪美酱园这么大的百年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价格有多实惠了。咱别的不多说了，因为今天呢咱们是和纪美酱园第一次合作，而且呢咱们也是今天陈经理亲临现场没有给大家做限购，对吧？咱们就是在4瓶的基础上今天再给大家翻了个倍，其中有咱
0: 刚刚主持人说的不限购，那今天因为第一次吧跟大家见面就真的不限购了，大家我觉得能听到这个节目赶快抢一组回去，不会让大家失望。
1: 好的，感谢您啊。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99块钱带过去的酱油是哪几种，分别是老抽酱油、生抽酱油、味极鲜，还有咱们的这个黄豆酱油啊。本身呢咱们今天的组合呢是各1瓶的，今天呢咱们直接翻了个倍，各2瓶，也就是8瓶酱油，8斤酱油带回家。老抽生抽这个我不用多说了，咱们日常做饭都用得着的，对吧？黄豆酱油呢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酱油，刚才我要这个加赠的时候他一直舍不得，陈经理舍不得拿那个黄豆的啊，他家这个真是传承百年的，这个就是全靠这个黄豆酱油撑着了，对吧？还有咱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味极鲜，这个调凉菜什么的这个味儿特别好，你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咱们今天这种零添加的酱油跟你日常买的酱油到底不一样在哪儿了，它的味儿好在哪儿了，真的大家要去尝一尝，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虽然12块钱一瓶合到这个酱油，但是它却是零添加的啊，它的配料表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全部只有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4种，没有其他的你不认识的什么酸钾、酸钠什么这种乱七八糟那种色素的都没有，零防腐、零色素，给您带到零添加的一个好酱油，日晒180天的40063718184006371818。还有最后这点时间，那个陈总再跟我们来承诺承诺咱们这个品质，好不好？
0: 好，首先啊，咱们是真正中华老字号200年历史的一个品牌啊，纪美酱园。同时，大家收到的每一瓶，无论是我们今天黄豆、生抽、老抽还是味极鲜，你去看一下配料表，我们都是真正能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好，这点大家放心。然后我们所有的啊配料表，你都自己可以看得到，对吧？水、非转基因大豆，还会有到优质的小麦，就这些东西啊，所以健健康康的。 咱们生活品质就从这里提升。而且每一瓶咱们真正都做到的是日晒180天以上，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
1: 嗯，
0: 我希望啊，我们的品牌因为已经沿袭200年了，我们就希望就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真正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大家能够传承下去啊，真正好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流传，我们就真的是这个目的。所以今天99块钱

0: 型八斤带给大家，这个组合真的任何其他地方真的看不到了。
1: 好的，感谢感谢陈总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传承2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好酱油今天呢是带给大家，也特别感谢您，咱们下次再会。
0: 下次再见。
1: 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如果还没有抢到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把它抢回家啊。真正的好酱油零添加，真正的鲜味的这个酱油，真正的粮食酿造的酱油，真正的没有任何什么防腐剂色素添加的好酱油，咱们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祝您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您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进行抢先来占定名额。每一期呢我们都会给大家精挑细选很多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档新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远道为您请来了来自咱们哈尔滨的一个红肠专家。为什么说他是红肠专家呢？他们家这个红肠特别的好吃，而且呢在我们众多的这个品牌当中呢，我们特别选择了它，叫哈丰顺的品牌。我相信每去哈尔滨旅游的朋友回家一定会带回来红肠。那么今天咱足不出户啊，不用远赴哈尔滨了，咱直接从家门口就能订到真真正正的来自于哈尔滨的哈尔滨红肠。所以说呢来这一期呢我们值得期待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您请到了咱们哈丰顺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总来到了节目的现场。你好李总。
4: 你好星辰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刚才可是把海口夸出去了啊，因为我们私下里跟李总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李总就是有着咱们哈尔滨人那种特别豪爽的那种性格。东北人的性格。对，今天来我们节目呢也是给咱们带来了我们哈丰顺的这个哈尔滨红肠。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机前有好多的这个朋友们是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对，这个哈尔滨红肠其实说实在的挺有名的啊。
4: 是的，哈尔滨红肠是以城市闻名的这么一个品牌
1: 啊。
4: 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呢是处于东北三省，并且呢它临近呢像临近欧洲的一些国家，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它临近最我们最近的就是那个俄罗斯。所以说呢它百年以前，那么哈尔滨作为交通要塞的这个出现就融入了很多的东西方文化。那么在我们哈尔滨呢这个这么多元化的这个国家和历史的背景下呢，又誉为东方小巴黎的这么一个称号。所以说当你有机会来到哈尔滨的时候，您会看见广场对吧，飞的鸽子，这个在视频当中经常出现。
1: 是，
4: 就说欧洲的大量建筑也融入了欧洲的一些文化，那么哈尔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也产生了很多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美食。因为美食和文化都是相互融合的。
1: 对，
4: 那么最有名的我相信大家知道的一定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因为它具有的不仅是百年的历史，更是我们作为一个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的名吃，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因为你可能吃过很多其他的很多的红肠，但是哈尔滨红肠是以为城市命名的这么一个红肠，它非常具有代表性。
1: 而且其实说实在的，现在咱们网络购物都特别发达了，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点啥，我从网上买就能买着。但是有一点是啥呢？就是你可能买不着特别正宗的，对吧？那你看，其实呢，我们作为咱们这个国家媒体，作为我们专业的这个购物平台，其实呢，我们在精挑严选产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到什么？首先它的历史，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那我们之所以选哈丰顺这个品牌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哈丰顺做红肠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手艺，是吧？
4: 而且最重要的，老师，您刚才自己也说了是吧，就是说我们哈尔滨红肠现在全国各地给您发货的你都说是哈尔滨红肠。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第一，你这个工厂是不是一定要在哈尔滨，
1: 对
4: 吧？对，
1: 这是最基本的。
4: 对呀、啊、但是 很多现在不在哈尔滨本地的工厂，他都在想哦，我们是哈尔滨什么什么什么红厂。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牵强。但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原来这个工厂呢是三代人的传承，因为从我们老总的这个父辈开始，甚至父辈的父辈开始，我们就在哈尔滨扎根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吧？我也是东北人，所以说我们有着很强的这种产品的意识，包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哈尔滨红厂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我们三代的传承，包括两代的发展，原来我们工厂就是一个小作坊，我们老板的老板都在跟那灌香肠，对吧？都在人工的去用木材去熏烤它。那么我们的这种技艺传承下来，真的是手把手、实打实的来传承的。并且我们的红厂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我们当时就是在我们父辈的父辈这个红厂传承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给各个店铺去送各个熟食店。那个时候并没有规模化的生产，也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个电商系统这么发达，或者其他销售系统发达。我们也就是骑着车，我们老板经常跟我们讲啊，骑着一个三轮车，对吧，推着倒骑驴东北角去送这个哈尔滨红厂。这个真的是我们一根长一根长卖出来的品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风味儿。所以说我们不仅有着优秀的这个血统，我们本身是哈尔滨本地的企业，而且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做红肠的这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并且我们有好的原料、好的技艺、好的传承，才能造就一根非常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哈丰顺的原因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家非常踏实的只做红肠的这么一个祖辈传下来的这个企业，而且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出来的这个手艺。这个红肠的这个味道呢特别正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之前没有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朋友呢，您今天不妨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可以下单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啊。因为如果你吃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啥味儿，这个就是啥味儿的。所以说呢，
4: 哈尔滨红肠以三层的风味著称。第一，它有一定要有蒜香，第二有肉香，还有烟熏香，它是三香组成的一个口味。你吃到口感上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而且回味无穷。
1: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选择这个是90克一个小单独小包装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重量呢正好咱们一个人吃这么一根呢，既解馋它又不过于的这个撑，是不是？如果朋友多了，哪怕咱多开几个，它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包装。我今天在手里拿到，我替大家打开尝一尝啊。这个红肠呢，其实真的这个皮儿它是那个烧烤的，它首先肠衣呢是保证的是咱们那个猪肠衣，是吧？
4: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哈尔滨红肠呢是经过严选，这个肉你看你撕开以后是不是有一种香气在里面？
1: 对，
4: 果木的香气。
1: 打开这个。打开这个包装之后呢，就是浓浓的一股这果木熏香的这个味道。你看刚才我当人家面去咬一下，它是脆脆的这种感觉。
4: 太发达了。我们哈尔滨红肠要经过两次的这种熏烤，第一次要把它熏熟，但是熏熟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呢，外观呢它比较软的，那么我们二次熏熟的时候才是把那个皮儿给它熏脆。这是哈尔滨红肠两道最重要的工序，
1: 真的。
4: 而且你吃的这个皮儿哈，它又不太油腻，对吧？而且红肠掰出来呢，你还能看见肉丝儿。那么我们这个果木熏烤呢，是哈尔滨红肠最重要的一道工序，真的。除了原料以外，就是这个手法，
1: 真的特别好吃。
4: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我们本地的一种叫啄木的这种木材做熏烤。这种木材吧，它火，用老百姓话讲，它火着的很小。因为这需要很长的熏烤时间。如果你火大的木头，就是这种木头的油脂含量非常高，它火就大，火一大它就容易熏黑，容易熏坏，容易熏炸肠炸裂，那皮儿都是裂开的。所以说呢，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木材去做熏烤的时候呢，因为这种木材的油脂含量低，就那个火苗啊，它都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它熏烤出来的时间虽然长，但是它真的是从里到外的那种果香，而且呢，它熏烤完之后表面都是脆的。
1: 我真的是停不下来，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刚才跟大家形容一下，你在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能听到那个咬那个肠衣的时候，它是嘎吱嘎吱那种脆脆的，然后咬开之后里面全都是瘦瘦的这种肉啊，看上去全是肉的感觉。然后你嚼在嘴里之后呢，那个蒜香包括肉香就会充斥在你的这个舌头当中，哇，那真的是一种美味的享受。不行啊，我这个一定要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哈尔滨红肠不便宜。我本人以前去哈尔滨的时候去买红肠，每次都花好几百，买不了多少。咱今天既然把您请来了， 这个价值就得给我砍下来，好不好？
4: 那好，老师，您应该到过哈尔滨。哈尔滨现在最出名的什么烤红肠、熏红肠、红肠汉堡，它有很多种吃法。
1: 嗯，
4: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你平时在家这些东西就能做，
1: 对
4: 吧？你菜单计时非常方便。
1: 嗯，
4: 我们作为哈尔滨的一个老企业，我们

0: 都是这种
1: 嗯，
0: 旅游城市嘛，对吧？那一
1: 嗯，
0: 根红肠会让您回味无穷。
1: 我说呢，我这花几百块钱买不了几根回来，原来就是差价都在这儿呢。其实出厂价，我们真的老百姓能接受这个价，对吧？你说7块多一根，我真的能接，但是这是出厂价是吧？那既然您
0: 这个出厂价格都没算我们自己的成本呢，我们还要有员工的成本，什么成本我们都没算呢。
1: 行，我知道了。那您说给我们带多少根，是一个啥组合？先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满足我们大家的这个要求，行不行，李总？您很实在，我就先听您的。嗯，
0: 你看今天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您应该能感觉出来，东北人首先就实在，这个事儿能行就行，能干就干，对吧？
1: 是。
0: 我也希望我们一根哈尔滨红肠能带给广大的这个更多的人群来了解我们哈尔滨，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有责任宣传哈尔滨红肠的时候，我给出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超值的。
1: 我得先听听啊，李总，您别先别，您给我带个什么组合先说一下，给我们老
0: 我准备做30根的一个组合。
1: 30根，那30根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7块8的话，我大概算了一下，200多块钱。
0: 对，肯定是要了，我30根的大组合呀。
1: 嗯，但是我们不是您一般的代理商，对吧？我们是媒体，我们这在这给您做宣传。你看我一直在说哈丰顺品牌，哈丰顺品牌都是给咱们品牌做宣传了。这样我先提个小要求，我们这儿没有那个一口价啊，咱们就我也不给你多砍，咱19930根，行吧？这个虽然我这也没多砍，行不行？
0: 你那你清晨老师，我们第一次合作，我觉得我要是都不给你降到199的话，不给你面子，用东北话讲太不给面子了。那我今天我这个工资给你没问题。
1: 对，您别着急，这不算完啊，这我只是对，我只是就是先把这价格给咱压一压，因为毕竟呢，我觉得这个价格，这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我们都能接受。30根呢，确实也已经不少了，这个去咱们当地是肯定买不了的。但是呢，您这不是来了吗？您也不能空手来，咱这第一次合作，对吧？哈丰顺品牌第一次登陆咱们大咖购，你也知道我们虽然是河北广电大咖购，但是我们是覆盖京津冀地区的，我们北京天津有很多我们的老会员，对我们的品牌，对我们的节目是特别支持的。所以呢，每次我都是替我们河北老百姓、北京老百姓、天津老百姓，我们要一份福利。您第一次来不能空手来，对吧？这价格我说实在的，我没给您多砍。那这个组合方面您就得看着来了。
0: 我真的，我这人太实在了，我一下子把底价报出去了，我都没想这个事儿。
1: 没关系，咱们第一次合作嘛，以后熟了就都知道了。
0: 是，那您这样你看行不行？我也了解了，就是说京津冀地区呢，离我们东北又很近，对吧？咱们算东北的一个老乡，虽然离得稍微远一点，那今天这样就是首档的这个播出，然后呢我再送10根，咱这个一根一根送，对吧？咱大大方方的，就我再送10根，那么就是199，40根。
1: 40根，
0: 是不是够诚意了？
1: 对，我觉得其实李总，我从给您就是打交道以来，我觉得您这人特诚、特实诚，就是有咱东北人那种特敞亮那个劲儿。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你拿10根，我再要10根，这样咱50根起步，行不行？咱今天19950根。
0: 您这个10根一起步，你那10根给不给我钱呢？
1: 你提前多伤感情啊！您这不是来我们这儿做宣传了吗？对吧？我也没跟你要广告费呀，对不对？
0: 确实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么的，就是您看一下，那你就去比较一下，我们40根的这个组合真的已经
1: 40根，我不喜欢这个数嘛，我还没给你多要呢。你拿10根，我要10根，这样的话给咱大家一个交代，毕竟新品嘛，是不是？而且您不知道，像我跟胖丫，我还有个搭档今天没来啊，我们俩呢就是一般都是翻倍起步的那样，我就是因为。咱时间不多，行吧，咱就这样定了，50根，我也不多要，因为我知道这个成本很高，这个哈尔滨红肠像您这种货真价实的，又是这个老祖宗传承手艺的，这种确实成本很高的，我不给你多要了。
0: 确实是。
1: 嗯，行吧，我也很实诚，好不好？
0: 您这样吧，新晨老师哈，确实是我们也非常想合作，也知道您是一个权威媒体，并且覆盖了这么多地方，对吧？第一次给我们做宣传了，第二呢，我也确实想让大家尝一尝我们家公司的产品。这样吧，我觉得啊，咱协商一下，就是作为新品推广来讲，那么我们就见个量，不能说你卖一年了，这个
1: 李总啊，我刚说咱第一次合作，你别的厂家的事儿没学会，你光学会他们限量的活儿了。
0: 真的是因为啥呢？我觉得新品推广我们肯定是有态度的，对吧？我们肯定是有配合的态度，而且我相信我们家的产品会吃出来回头客。那么我们就限个量。那么在首次的这种合作当中，我希望它更加 更加完美，也希望顾客更加喜欢我们家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不多限，是吧？50组这样的一个限量，你觉得可以吧？
1: 我觉得不可以，你问我肯定是不可以。这样时间，你看老大家都已经开始狂打电话了啊！这样我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吧？4006371。

0: 18184006371818，大家打通这个电话呢，就告诉我们机器人员说，我定一组，我定两组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大家都在等咱们最后敲板。现在呢是199，50根给大家带回家啊，来自正宗的哈尔滨的哈丰顺品牌的红肠。然后呢，真的你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品质是有多好了。在众多品牌中呢，为大家选择的哈丰顺这个品牌，因为他家就是哈尔滨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专门做红肠的一家企业。你可以看它那个上面的生产厂址就是在黑龙江哈尔滨啊，就是在哈尔滨。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字儿有点小啊，在这个香坊区啊，哈尔滨的香坊区啊，所以这个生产地址就在这儿，所以它是真真正正的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也是传承了几代人的这种老手艺，而且用的全部都是这种传承手艺给咱们打造的。它那个肠衣是猪肠衣，脆脆的，烤到脆脆的那种感觉，你真的入口的那一刻你就嘎吱嘎吱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就是稍微上点年岁的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肠呢一点都不硬，您放心，真的能咬动啊，能咬动，能够咬得下来，能够吃到嘴里边，能够嚼的是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这个您放心，不会说让你咬不动的啊。那么同时再有什么呢，它这个是货真价实，里边这个肉特别特别的满啊。所以说呢，咱今天是199，我不管李总同不同意了，就是50根了啊，50根好吗？50根给大家带到。刚才您说限量，我也尊重您，因为毕竟呢咱们这个就是请品牌过来合作嘛，对吧？我们也不能就是压榨的太狠，不然的话行没问题。但是我想要您个承诺，就是这个价格在别处能不能看得到？
1: 没有，就是这个价格呢您可以看一下哈，我们这是限时限量的活动，我今天跟你说，你就到哈尔滨来买，这个价格你肯定也买不到，
0: 就是我们大咖购专供的价格，专享的价格，对不对？专享的价格组合，
1: 而且我们的品质要优于我们这个渠道啊，是定制的品质，这个品质要优于我们就是其他渠道的一个品质。
0: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您别拿那个网销货来糊弄我们就行。我们质检人员是非常严苛的，好不好？我们要为老百姓把关的，
1: 确实是有区别的。
0: 好好，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是品质非常棒的，然后是原厂给咱们出品的，又有咱们李总在这给咱们站台背书的，这点大家放心啊。拿回家您就去吃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的红肠，哈尔滨的老风味啊，老口味的这种感觉。记住哈丰顺的品牌，我再给他做一个宣传，今天是199，50根，400-637-1818，400-637-1818。李总，我再替大家问一下，咱们今天拿到手的全都是新日期的吧？
1: 是的，都是新日期的，这个您放心，我们是以销定产的，绝不提前生产。
0: 嗯，而且呢咱们今天的这个哈尔滨的这个红肠哈丰顺品牌，人家这个保质期呢只有90天，比起那些就是一来就一年多的那种添加过多，
1: 保质期呢代表了产品本身有一些那个东西添的越多，
0: 对
1: 它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就想这样说。所以说呢，咱们从人家90天的这个就是真空包装90天的保质期来说，你可以知道它没有添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说呢，是非常纯正的口味，纯天然的口感，然后是真真正哈尔滨红肠的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话，不妨趁今天赶快订好，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的最后时间了，你看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李总。我再请您给我们做个承诺。首先呢，咱们每一根红肠都能保证品质，对吧？
1: 是的，每一根红肠呢我们都经过3道质检以上的手续，这个您放心。
0: 而且是原厂包装，原厂原封给我们送到老百姓手中，
1: 新日期。
0: 都是新日期。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就想吃到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又不想跑远路的朋友们，又不想多花冤枉钱的朋友们，尤其咱大黑购的老会员们，今天的咱们的福利到了啊，199元整整50根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记住咱们今天的品牌是哈丰顺品牌，真真正正来自于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传承几代人的老手艺给咱们带到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李总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份见面礼啊！希望您这个工厂以后有什么好的东西，不妨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吗，李总？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的，再见。那么大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这个抢购啊！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5: 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4: 没错，
5: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4: 好，
5: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4: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5: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4: 必须的。
5: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4: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5: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4: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 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5: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4: 这个没有
5: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4: 对，这个就是那种
5: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4: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才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玉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玉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5: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4: 对
5: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4: 对。
5: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4: 太麻烦了。
5: 太麻烦了，
4: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5: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4: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5: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4: 了？是的，是的，是的，
5: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4: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5: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膻到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4: 对。
5: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你需要。
4: 是15罐是吧？9915罐，
5: 对
4: 啊，15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5: 15罐整是啥不好听？
4: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5: 十 18
4: 好不好？
5: 加3块，
4: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5: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4: 行，行，
5: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核桃？

0: 钱？
1: 我还真没，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五块多钱
1: 是吧？五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玉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玉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玉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 对吧、
0: 啊、而且就清晨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嗯、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
1: 嗯、
0: 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
1: 嗯、
0: 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
0: 嗯，
1: 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御味。一呢是跟善道御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御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御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一罐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
1: 嗯！
0: 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
1: 嗯、
0: 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嗯、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12点了，提醒您，午饭后刷刷牙，上牙朝下刷，下牙朝上刷。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8: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9: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10: 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2: 岁月流转，智慧不老，原来不晚，专为中老年打造的广播节目，为您的生活增色添彩。
13: 在这里，您可以学习健康知识，享受健康生活。您可以寻找晚年伴侣，共度美好时光。您还可以加入梦想大学堂，学习才艺新技能。
12: 让生活更美好，让心灵更充实。每天中午12点，河北经济广播，原来不晚，与您相约，共赴精彩人生。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原来不晚，我是主持人朱桦。春未尽，夏初临，当微风裹挟着劳动的芬芳，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个致敬每一份坚守、赞美每一份付出的日子里，原来不晚特别推出了五一系列广播专题，致敬仍在发光的银发力量， 陪大家度过一个温暖有敬意的节日。一直以来，原来不晚都致力于陪伴每一位听众，倾听岁月里的故事，传递生活中的温度。在这个五一，我们不仅有贴心的健康守护，更有动人的银发故事。今天的节目依然分为两个环节，首先进入健康即时听，为您带来有用的健康方面的资讯，守护大家的身心安康。随后我们将正式进入致敬仍在发光的银发力量专题，对话那些退休后依然坚守热爱发光发热的长者，去聆听他们离岗不离心，余热映初心的动人故事，感受银发风采里的劳动荣光。好的，首先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即时听，来听一听健康方面的资讯。
15: 关注医疗前沿科技，聚集权威健康资讯。
14: 好的，这里是河北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原来不晚健康即时听的环节。首先我们要关注一组健康方面的资讯。晚春时节，降雨增多，空气也开始变得有些潮湿了，但是呢，昼夜依旧存在着温差，所以呢，专家也提醒大家，此时呢，湿气容易侵入人体的脏腑与关节，日常我们还是不要过早的褪去这个薄的外套哈，重点护住腰腹四肢关节，饮食呢要摒弃生冷重油重盐的食物，多吃一些像山药呀、赤小豆、茯苓等健脾的食物，同时呢，避开阴冷潮湿的环境，晴天及时开窗通风，从起居饮食双向调理，适应节气变化，养护身体的基础。那现在在春末这个阶段，人体的肝气逐渐旺盛，脾胃容易被湿气困扰，很多人会出现身体困乏、食欲不佳的这样的情况。那权威建议就是提醒大家哈，日常三餐应该坚持清淡规律的原则，烹饪优先选蒸、煮、炖的方式，减少辛辣油腻食物。那么适量的吃应季的青绿色的蔬菜，少吃寒凉的冷饮。另外呢，我们可以日常冲泡陈皮水，理气和胃，合理搭配荤素膳食，不暴饮暴食，通过温和的食补方式疏通肝气，化解体内湿气啊，并且适配我们说晚春的这种身体的一个代谢节奏。现在呢，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所以说啊，我们健身的时候并不推荐高强度的剧烈运动。那么健康科普也强调了，说在这个时期运动的核心是动静结合，舒缓为主，推荐散步、慢拉伸，还有呢像比较柔缓的导引等轻量活动，活动以身体微微的发热、少量出汗啊为最佳，切忌大汗淋漓，防止湿气趁着毛孔张开侵入身体，尽量选择日间温暖的时间段啊，我们去户外来活动，阴天呀、大风天啊，我们就减少外出锻炼，坚持适度锻炼，能够促进身体的全身气血循环，增强身体啊换季的适应能力。那现在呢，有一些花粉在飘散，还有一些小絮絮在飞。那么这个时候啊，是特别容易引发肌肤还有呼吸道的不适的。所以呢，我们外出的时候要做好基础的一个防护啊，归家以后呢，要及时的清洁我们的脸呀、鼻腔呀、口腔啊，还要更换外衣，减少过敏源的残留。同时呢，在春末容易心绪烦躁、情绪波动，大家呢要学会静心安神，扫思虑，戒焦躁，闲暇的时候亲近自然，放松心情，身心同养，不仅能够防范季节性的身体问题，更能平稳的过渡春夏换季，守护我们身心的双重健康。
1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7: 都有些什么呀？
16: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7: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6: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7: 外婆说 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6: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7: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6: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7: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6: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7: 确实神奇啊。

0: 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
2: 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2: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1: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3: 大家好，我是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0: 讲述感人故事，倾听岁月声音，感悟生活智慧，秀出精彩人生。我的生活秀。
4: 好的，我的生活秀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一位退而不休、温暖有力的长者。那么他离开讲台却没有离开责任，放下忙碌却没有放下热爱，一边用深情与坚守照顾脑梗康复的爱人，书写人间的挚爱，一边呢用笔墨与情怀深耕乡土文化，服务家乡读者。那他就是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原市县作家协会副主席、蒙泉杂志主编曹菊芳，曹老师。那么曹老师的笔名叫菊芳。那今天呢，曹老师啊和爱人啊何爱平先生一起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曹老师、何大哥，您两位好。
5: 大家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好的。那曹老师啊，首先跟你问问您哈，我知道您这个一生啊开始是老师，高级教师，教书育人，后面还是心理咨询师，忙碌了这大半辈子，很多人都觉得哎呀，退休我就该好好休息啊，享受生活了。您心中最初那个退休蓝图是什么样的呀？
3: 好，其实呢，我也向往轻松自在的日子，看看书，写写字，陪陪家人和带带小孙子，把生活的节奏呢慢下来。但是生活呢给了我一份新的考卷，爱人呢突发脑梗，而且是最严重的脑干梗、病情呢危重，从此呢这个康复之路呢漫长而又艰难。从那一刻呢，我就明白退休呢不是人生的退场，而是另一份责任的开始。
4: 哦，因为今天何大哥也坐在我的对面，其实我现在是看不太出来您说的当时那么危重的一个情况呢，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何大哥，就生病那段日子，就是您一定也觉得特别煎熬难熬吧？
5: 是的，太痛苦了，好好的一个人忽然之间就倒下了，在昏迷之中昏迷不醒，我当时在几千里的吉林省，幸亏那单位的兄弟们及时把我送到医院，及时救治，幸亏有我的儿女细心照料，是吧？尤其我的妻子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守护，在医院里，他那么小的人推着那轮椅，我有190多斤吧。
4: 是，现在看你也很魁梧，
5: 做各种康复。他的头发一下子白了很多。人也瘦了，真的哭了来了。
4: 您说到，你看我们何老师说到动情的时候是非常激动的，是不是？您看，就是，哎呀，我现在特别想说一下，就是，就是从你看本来是教师和作家，然后呢我们再到全天候的这样的一个陪护康复师和心理一个支持者，这个身份的转变我觉得特别大。我想问一下曹老师，就是对您来说这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刚才何大哥说到这个过往都哭了哈，我们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然后真的是现在完全看不出来，您这是怎么做的呀？
3: 确实是，他刚才呢就激动的就掉下了眼泪。确实是，他的工作性质呢是经常不在家，所以呢家里的老人孩子呢都是我一个人。说实在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现在是把我的时间变成了我们的时间。从前呢是讲台与文稿，那现在呢就是喂饭、擦身、翻身、按摩，还有这个语言的训练、康复的锻炼。但我始终觉得 夫妻相守，家人的平安，就是最踏实的幸福。
4: 嗯，
3: 也是我最本分的责任。
4: 嗯，
3: 这么多年来他在外地工作也不容易。
4: 嗯，
3: 这次生病呢也给了我一个照顾他的机会。
4: 哦，其实刚才您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特别想和所有的朋友再分享一下，就是把我的时间变成了我们的时间，听上去是非常浪漫的一句话，但是其实做起来的时候付出的真的是很多。我能够刚才从大哥情绪很激动啊，甚至眼含着眼泪，我就能知道我们这段时间不是年轻人想的我们说的是风花雪月，而是真正就是我们在很多的婚礼或婚姻的誓词中说的我们要相濡以沫。嗯，好，那么我们今天也看到就是何大哥精神头特别好，然后表达很清晰，刚才走路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出来您曾经得过脑梗，我真的觉得这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哈，就是在这份奇迹的背后一定是您日复一日的坚持与付出。那这样吧，我给何大哥就是临时出道题，何大哥就是我想特别想问一下您，就是您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恢复的一个情况，您最想感谢的人是谁呀？
5: 是我的妻子。
4: 嗯，是您妻子。那您就是
5: 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了我在医院里边。现在我能够康复的这么好，传回着他，家里边跟外边都靠着他呢。
4: 嗯，我看到就是您和爱人其实就是身材上的差距还是挺大的，就何老师很高大魁梧的一位男士，那曹老师呢很娇小，可能还没有到1.65米，两个人身高差很多，虽然是最萌身高差，但是照顾起来是不是还挺难的？
5: 对，我的体重比较重一点，我得有180多斤吧。
4: 嗯，
5: 他推着我在轮椅上，我推着我一天坐在医院里边做很多康复。
4: 嗯，
5: 推着我一天还得走10000多步。
4: 嗯，
5: 家伙推着也不太容易，推着180多斤，这家伙医院上下楼跑。也挺不容易的。
4: 好的，我们刚刚听了大哥说了这段照顾的经历，那曹老师您呢，就是您照顾这个病人的时候拼的是什么呀？
3: 我觉得照顾病人拼的就是一种耐心。
4: 嗯，
3: 因为这个脑梗患者呢，他跟平常就不一样了，得病之后，所以就更加的去耐心细心。
4: 嗯，
3: 更得有恒心。
4: 嗯，
3: 那我们在医院呢住了好几个月。
4: 嗯，
3: 那回来之后呢，我就把家里布置成适合康复的这个环境。
4: 嗯，
3: 每天定时的去训练，反复的练习。
4: 嗯，
3: 不断的去鼓励他。
4: 嗯，
3: 从一个发音一个词语到完整的一句话。说实在的，从这个卧床不起到能够站立行走，每一点一滴的这种进步呢，都有我们的共同的坚持和努力。
4: 听说就是您为了何大哥更好的康复，还一起报了老年大学的朗诵班，是吗？
3: 是的。我们一起报了河北省老年大学的朗诵班。
4: 之前您是不是爱朗诵？大哥接触过吗？
3: 他没有。
4: 是吧？
3: 他没有接触过。我呢是自己也喜欢朗诵。但是呢他得病之后呢，由于这个语言功能呢也是受到了影响，在医院的时候呢，我见医生教他发音的这个方法，回家之后呢我就学着这个方法去教他。后来呢干脆就报了这个省老年大学的朗诵班，正好就是带着他去练练发声，读一读作品。那在那里呢，那个班级的老师们同学也都鼓励他，因此呢他就更加有信心了。
4: 其实我们知道啊，就是人在突然生了这种比较大的病的时候，心里面是落差会非常大的。您刚才说的就是带着何大哥去学朗诵，然后别人去鼓励。我想问一下何大哥，当时您听了别人的鼓励什么心情？
5: 非常激动。
4: 就是那个时候刚开始生病的时候觉得天都塌了，到现在我们慢慢接受，到有人鼓励，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真的是要给您的这种坚韧的这种意志去点个赞哈。那这样我们再来说一说，那除了这个美那个叫朗诵之外，我知道您还带着一起去练毛笔字儿，学画画，是不是？
3: 对对对，除此之外呢，我还带着他一起去跟着老师练习毛笔字，带着他去画画。现在呢，他每天晚上散步回来都会去画一幅画，这个就是很自觉。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愿意画，包括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女儿就给买了这个纸、笔什么的，这个书就给买上了，给寄过来。儿子呢也是鼓励他，让我们就是让他那个画画画，动动手，动动脑。那个医生也是看见了之后觉得就很惊讶，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我发现这个方法呢还是挺好的。现在自觉了，以前就是不愿意。
4: 是不是有成就感了？听说您的一幅书一本书全是大哥画的插图是吗？
3: 是的。他就说他是一个粗人，他干不了这个，然后我就鼓励他，我说咱们不是要画的多么好，然后我们就是为了那个拿起笔来画一画，写一写，锻炼锻炼咱们的脑子，动动手，动动脑，所以就这一点一点的鼓励他，就坚持了下来。现在呢，我的诗集《远方有多远》里面的插图全是他画的。我觉得呢。他还是挺有画画天赋的。
4: 大哥，你听了曹老师表扬您，然后我也确实看了您的那个插图，您那本书出来之后您什么心情？对着话筒说。
5: 非常激动。
4: 非常激动。我们都说啊，就是这个就是爱真的是能够生出奇迹。本来就是脑梗的患者，很多人其实真的很少有人能恢复到像您这样，您不但恢复了，还发展出了两个和您这个工科这样的一个男士啊截然不同的两个爱好和兴趣哈。这样吧，我们检验一下成果，请两位跟我们合着朗诵一首诗怎么样？这不是报朗诵班了？来，我来，我能让给我们大家欣赏一下吗？
3: 对，这首诗呢是徐霞客写的《青云志》，也是那个我爱人呢他特别喜欢的一首诗。好，那我们就一起
4: 开始
3: 吧。
4: 好，我们那个何老师离着话筒稍微近一点儿，对，挪一挪。好了，好，我们准备开始。
5: 身在低谷不自弃，我命由我不由天。
3: 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
5: 若是命中无此运，即可孤身登昆仑。
3: 红尘赠我三尺剑，九换瘦马一世皆。
5: 世人朝路乃绝剑，独见群生止步前。
3: 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5: 如若东山能再起，大鹏展翅九万里。
3: 一入红尘梦一真，一朝悟透心静明。
5: 一朝悟道见真我，七日枷锁解云烟。
3: 天门将至百郡开，浮尘轻笑问仙来。
5: 何须扶我青云志，我自凌云至山巅。
3: 何须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好，谢谢大家。
4: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老师啊，真的是啊，不管是曹老师还是何老师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真是觉得，哎，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然后，但是又真的让人觉得是一个奇迹。这样，那个何大哥，我想问一下您，您看就是，曹老师这么多年，就是包括您生病一直守在您身边，您能不能借我们今天的节目，有没有什么想对爱人说的话？
5: 谢谢你。这么多年了你辛苦了，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好的，那曹老师在那个最辛苦最疲惫的时候您是怎么撑过来的呢？
3: 是家庭的责任，是人间的温情。年轻的时候啊他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也支持我写作，老了我就守护他照顾他，这就是相伴一生的意义吧。退休之后呢我就更加懂得了，其实最好的事业呢是家人的安康，最美的坚守是不离 不离不弃。
4: 嗯，的确是这样。我觉得今天曹老师和何大哥的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其实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爱情故事，会给收音机旁的很多朋友一点启示哈。不管是年轻的朋友，我们要找的伴侣，或者是婚姻的意义在哪里，那么今天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解读。好的，那么我也非常感谢两位带给我们精彩的一个朗诵哈。时间来到了半点，接下来呢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半点广告过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两位的其他方面的一个退休后的生活。好的，马上回来。
6: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7: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6: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8: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9: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2: 我的心是蓝色，
13: 搞错了，再来。
11: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0: 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1: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0: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2: 大家好，我是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3: 讲述感人故事，倾听岁月声音，感悟生活智慧，秀出精彩人生。我的生活秀，
4: 好的，那么我的生活秀，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曹菊芳老师。刚才我们是了解了曹老师在退休之后面临的家庭上的一个责任和一个角色的转变，然后创造了一个奇迹，让我们何大哥从最开始躺在床上不能说话不能动的一个状态，到今天行动自如，表达清晰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曹老师您除了说去帮助家里面的爱人去康复之外，您退休以后也没有工作也没有放下来，是不是也身兼数职呢？您出版了一个文集，叫散文集，叫向暖而生，还有一个诗集远方有多远，然后作品还登上了长城诗选宽，还有河北经济日报，然后呢还收入进了省会建设成就作品集。那这样的一个状态特别让人佩服，我们就特别想好奇啊，了解一下您跟文学结缘的这部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和文学结缘的，最初的写作又是源于生活中怎样的一个触动呢？
5: 好的，我从小呢就喜欢

0: 读书，但是最早的呢就是课本里边的散文诗歌，后来呢就读家里的旧书。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呢家里也没有什么多的书，后来呢我就骑自行车到20里以外的图书馆去读书，但是真正的开始写作是年轻时，在这个工作之余把生活里的这些感动，身边人的这些故事记下来，比如说故乡的山水呀，亲人的这个温暖，平凡日子里的微光。写作对于我来说一开始呢并不是什么任务，只是自己这种自发的情不自禁的倾诉记录，然后把心里的话呢变成文字。
1: 开始就是写给自己的，类似于日记啊，随笔。
0: 哎，
1: 那怎么就出版了呢？您是投稿了吗？
0: 这个呢也是在2006年的时候加入了我们原市县的作家协会。从此呢就是也就是创刊了这个原市文艺，所以呢我就成为了这个原市作协的副主席，然后就是参与编辑这个原市文艺，一直到现在。
1: 好，所以说我们是从日常的随笔，然后呢到加入各级的作协，再到出了两本，您很谦虚啊，叫册子啊，就是我们叫
0: 结集了两本册子吧。
1: 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您就是特别坚定？哎呀，我要一直写下去，我退休了，我也要写下去。
0: 有的，记得有一次呢，我的一篇写故乡、写亲情的这些散文呢，发表之后啊，收到了很多读者的留言，有的人说。看着看着就哭了，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自己的老家。还有一些那个退休的朋友们说呢，文字让我重新感受到了生活的温度。所以从那一刻呢，我就明白，文字呢不只是自己的心事，它还能够去温暖别人，连接人心。我想呢这就是我坚持的一个理由吧。
1: 坚持的理由就是不仅是自己的一个随笔，一个感悟写给自己了，而是也能去感染和帮助到其他的朋友哈。那您的笔名啊，我觉得特别好听，叫菊放，菊是菊花的菊，放是盛放的放啊，就是听起来就特别有力量，就像菊花一样，好像历经风霜依然能够绽放。那这个笔名您为什么取了这个笔名啊？
0: 其实我的名字呢是菊芳，那个芳草的那个芳。后来退休之后呢，我就改成了这个菊放。我觉得这个放呢，就更有它的内涵了。菊呢，就是不争春，耐清寒，开在深秋，却自有风骨。我希望我自己的文字呢，自己的人生也能够像菊花一样。不浮躁，不张扬，在岁月里沉淀，在平凡中坚守，始终向暖，始终绽放。
1: 好的。那其实我们都很多朋友啊，绝大多数人一说退休，我们就是要慢下来享受生活，但是您肯定是比以前更忙了。刚才我们说到您要照顾生病的何大哥，然后呢还身兼了作家、编辑，然后作协负责人啊，这些您是怎么平衡的呀？就是我们说这一个年轻人的精气神儿可能都不如您，您这个就是精气神儿支撑您的核心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平衡的关键呢就是热爱。我忘了是叫什么朝歌，是王朝歌还是哪个人呢，他就说其实喜欢了你，只要有你喜欢的事儿，那你这一生呢就会不觉得累。每天呢我就安排好时间去编稿，去写作，然后参加一些文学的交流。那日子呢也就有了规律，也就有了奔头。支撑我的呢，一个是对文学的初心，一个是对家乡、对身边人的责任。想为地方的文化去做点事情。想把温暖的文字呢留给更多的人。所以呢我觉得退休呢不是终点，它是人生另一段精彩的起点。只要心中有光，手里有笔，就永远不会褪色。
1: 您刚才提到了说您每天都会安排好时间，然后呢编稿写作，然后就是日子很规律有奔头。但是我觉得这对好多朋友来说真的挺难，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比如说您日常的一天每天都会是怎么安排的，几点起床啊，然后干什么呀，这都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吗？
0: 嗯，
1: 这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就是叫及时提问了哈，很好奇，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想要成一点事情的话，这个时间上的规划是一定要有的。我就想特别想了解一下您，哎，做出了帮助何大哥有一个生命的奇迹，然后自己又出了两个一本诗集一本散文集，这真的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所以就是您在时间规划上有没有什么能跟我们啊分享一下的？
0: 说实在的，这个时间上呢还必须得有一个规划，要不呢生活呢就是会感觉这比较这个
1: 混乱是吧，
0: 比较乱，尤其这个事情呢也是比较多的。那我每天呢其实从他那个从医院回来之后呢，我就列了一个清单，就是早晨起来他几点起床，几点吃饭，然后呢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一直到他睡觉，其实说把这个24小时呢其实上都列了一个这个规划啊，然后贴到墙上。可以说半年的时间内呢，我都是吃药呢，就是每一顿药呢都是我帮着他递到他手里让他去吃。后来呢从半年之后我交给他，我说你自己的事儿自己去做。从半年之后他才自己去吃药。但是我肯定还要是去监督
1: 去辅助哈。
0: 然后就是陪着他去锻炼。每天上午一趟下午一趟，那晚上呢就是现在天也暖和了，就是上午一趟下午一趟还有晚上一趟。如果有这个文学的活动的时候呢我就去参加，他现在呢也可以自理了。我就把家里一些吃的饭呀什么都安排好，我也是可以去参加一些活动了。而且呢那个周六日呢我就带着他去这个画画，这个书法。周二呢我就带着他去这个老年大学，去
1: 固定的
0: 去朗诵。我觉得呢确实也是挺忙。还有小孙子小孙子呢因为家里的事儿比较多，他姥姥呢也帮着我们都一起带。姥姥带的也挺多的，所以就说家里的这些事情忙而有序吧。
1: 真的是很忙啊。就是您刚才说的，从最早的那种照顾无微不至的照顾啊，就是每一天去做康复训练，这个时间可能就会令很多人是崩溃的，但是您是忙而有序，然后就把这件事情的结果就做得特别好。
0: 而且呢我还想分享一件事儿，就是说他我们去了之后，我们到医院之后呢他也不会说话，也不能动。那个时候呢一周之后，我们在那儿住了一周之后，他才能够发一些音，但是说话呢很不清楚。那我们就说我们要把这个转院转到石家庄。这个时候呢他就那天呢特别激动想回家嘛。但是他一直说回家回家，然后就说回他的老家的那个名字，他就说回小六，我们的老家是小六的。从那一刻开始呢我就忽然心里呢有了一个念头，我们因为我们在县城住嘛。我就忽然感觉到男人的家可能就是他那还是他那个老家。所以呢我们第二年呢我就是从去年我们也开始盖我们老家的这个房子。
1: 真的回老家了。
0: 把这个老家这个房子呢今年已经盖起来了，还没有装修。所以就说肯定也是挺忙的。但是呢我觉得每天呢还是挺有信念。
1: 妈呀，还要盖房子，
0: 挺有奔头呢。我说我要帮他实现这个愿望。老家这个房子我们要盖起来。
1: 您看您这个退休和前和后啊，不管但是不光是工作还是这种家庭都变化好多，那这些东西投射到我们写作上，您的这个写作的心境啊或者是内容啊有没有什么不同啊，发生变化了吗？
0: 对，退休之前呢写的更多的就是工作的感悟，生活的碎片。但是退休之后呢也家里的又发生的这些的变故。所以对自己的心境呢也是肯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视角呢也就更加的从容，更加的温暖。写故乡呀，写亲情呀，写岁月沉淀的这些智慧。比如说向转而生里边的这个不写老人追光的人等等这些篇章呢其实都是退休之后写的。在我的心里呢就更加懂得去珍惜了。 更懂感恩了。
1: 嗯，
0: 文字里边的暖意也就更浓了。
1: 嗯，能理解您对就是家人的这份责任，包括对于就是生活安排的这么积极，肯定会投射到您的文字里，这种暖意更浓，是吗？
0: 嗯，
1: 您的散文就叫做向暖而生，是不是？
0: 对，
1: 诗集叫远方有多远，那这两个书名有什么意义吗？对您来说，
0: 这个向暖而生呢，这个书名呢也是经过反复的去打磨，
1: 嗯，
0: 最后定的这个名字其实也是我对生活的一个态度，无论岁月呢如何流转，心里呢始终是心怀善意的，向着阳光，
1: 嗯，
0: 温暖自己也去温暖别人。
1: 嗯嗯嗯，这是我们说的向暖而生，是您对生活的一个态度。嗯，
0: 对，
1: 嗯，
0: 远方有多远呢？是这个诗集，其实它也是对精神世界的一个追寻。远方不只是地理上的距离，它更是一种心灵的向往，理想的坚持。嗯，我觉得呢，只要一直在路上，远方就不远。
1: 哦，这是我们对精神世界的一个追寻哈。我知道您有很多作品都发表过，包括省级的报刊呀，还有入选省会的建设成就集。那么在这么多的作品里，有没有哪一篇作品是您自己特别偏爱的，特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的？
0: 嗯，其实写亲情的，写故乡的这些文字呢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比如说寄婆母，故乡情怀，还有一个是父亲的菜园啊等等吧。这些文字当中它有我最真的情感，最深的牵挂，也藏着我们这代人对家风对根的坚守。更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了。
1: 那您能不能找其中的一篇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写的是什么内容呀？比如说您说寄婆母这一篇大概是什么内容啊？
0: 寄婆母呢是我婆婆在2018年去世之后，我写了与她呢这几十年的这种交往。因为我婆婆呢她这个人生经历也是很丰富的，她是山东的老家，然后支边青年到东北认识的我公公。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呢也是非常让人感动的。所以呢她去世之后呢，我就连夜写了一篇寄婆母。把我们之间的这些过往经历写了下来，也是对婆婆的一种怀念吧。
1: 因为为什么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我们真是觉得可能说怀念自己的父亲呀母亲呀，我们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能怀念自己的婆婆，能够感受到您跟婆婆的一个是关系会非常好，另外您也真的是一个很暖很善良的人哈。那么我在想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文字对于您来说，或者是对于其他的退休后的朋友来说，您觉得它意味着什么呢？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想去培养爱好啊，让退休生活更精彩的话，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呢？文字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真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记录，是不是？
0: 对，
1: 那么文字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文字呢它其实就是心灵的港湾，是岁月的纪念，它能够传递温暖的桥梁。对退休朋友们呢，我想说其实有了真正的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1: 就是只要我们有了，我们想开始，要么就是在很早以前，要么就是今天。
0: 对，从现在开始也是不晚的。不是也有的这个有一个老奶奶好像是叫摩西奶奶，她从80岁才开始画画。所以我也经常鼓励我的爱人，我说咱们从现在开始也不晚，咱们一直坚持下去。
1: 而且从何大哥能把这个插画然后呢到你和您的诗集，就是画进您的诗集，其实何大哥现在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是再次告诉我们了，就是只要我们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年龄不是问题，
0: 对，
1: 时间也不是问题，只要开始就好，
0: 对，
1: 珍惜当下就好。
0: 对，培养一个爱好，坚持一件喜欢的事儿，或者是读书、写字、画画，唱歌都好。热爱是不分年龄的， 只要开始了就永远不晚。退休呢不是褪色，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发光。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又想给曹老师出道题了，想让您为我们朗诵一段您的作品，献给所有在岁月中坚守，在平凡中发光的银发长者，好不好？您想给我们朗诵哪一段呀？
0: 行，谢谢主持人。那我为大家朗读一篇《向暖而生》里边的一个片段吧。
1: 好的。好，准备好了您就可以开始了《向暖而生》的片段。好，可以开始啦。
0: 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生命新的起点。把责任扛在肩上，把热爱放在心里，对家人温柔守护，对社会真诚付出。银发不是衰老的符号，是智慧的沉淀，是温暖的光芒。向暖而生，逐光而行，每一段岁月都可以活得热烈而闪光。
1: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曹老师哈。哎呦，这段文字啊，真的让人觉得又有力量，然后呢又特别的温暖啊。这个向暖而生这个名字起的真的是特别的贴切哈。那么曹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啊，你看现在马上就是又到劳动节了嘛，是吧？我们致敬劳动啊，致敬坚守。您觉得啊，什么是劳动者的，就是银发者的劳动与荣光？因为您这退休之后啊，真的可能比上班的时候更加忙碌了。在您心里，这个银发者的劳动与荣光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呀，银发的力量呢，它并不是说一定要轰轰烈烈，而是把家庭照顾好，把热爱坚持好，把责任担当好，力所能及的去发光，心甘情愿的付出，每一份坚守都值得尊敬，每一份付出都自带荣光。
1: 说的真的是非常好啊，每一份的坚守都是值得尊敬的，每一份付出都是自带荣光的。真的是很好。那我想再问一下，再请我们曹老师啊，就是为我们原来不晚和为所有退休的听众送上您的一段寄语，好不好？
0: 愿每一位朋友退休不褪色，余热一生辉，心怀热爱，向暖而生，在岁月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1: 非常感谢您啊。我们其实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啊，虽然退休了，虽然年纪渐长了，但是真的那句话，离岗不离心，退休呢不褪色，小家有大爱，笔墨有担当，也向我们每一位坚守着责任发光热爱的银发力量致敬。特别感谢曹老师和今天何大哥啊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跟您两位说一声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我们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原来不晚。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原来不晚，不见不散。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下午1点了，提醒您，累了就休息一会儿，接下来会更有效率。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家里必备的一款产品啊，可能在我们大咖购这个平台当中呢，这个类似的产品呢推荐的比较少，但是它却是我们家家户户必备的，应该囤上的一个必选产品是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管道疏通剂。哎，说到这个管道疏通剂，您可能不会陌生。没错，它就是帮咱们疏通各种管道的啊。当然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在众多的品牌里面选择了百富生这样一个品牌，带来的是强效分解型的管道疏通剂。它有什么好处呢？今天呢，我们也请厂方的销售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帮我们一同来分析一下。李经理，你好。
4: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那对于我们百富生的品牌，如果大家经常逛超市的话啊，肯定也比较熟悉。我们是真正专注于家居清洁领域多年的一个知名品牌，所以今天为什么在诸多的这些产品当中给大家选到这个管道通了呢？因为确实啊，有很多这个特别是偏老年人的这些家庭当中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困扰。大家有没有发现说每天就是清洁家里边做家务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困扰问题吧？就是哎，你平时擦擦地面啊，擦擦台面啊，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难事儿，难事儿就是你会发现突然间家里边哎厕所堵了，哎突然间家里边地漏堵了，突然间洗手台堵了，然后厨房的那个也堵了，这一堵的话你就会特别特别麻烦啊。
3: 对对对，
4: 你经理，你说你怎么掏啊？有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说地漏堵了，我蹲不下去啊，我蹲时间长了，我再站起来呢，我头晕目眩的，我的血压又不正常了，对吧？那好，很多朋友说了，那家里边堵是常事儿，这是必然的，只要是想过居家过日子，都得出现这样。
3: 你看，尤其是那些老小区啊，就是一些老的小区，可能就是
4: 管道老化的，
3: 对，楼上邻居也不太注意的，可能啥都往里边倒的，是不是啊？然后如果咱家住个一楼、二楼的，可能有的时候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那个不好，就是那些脏物啊、污水呀、什么呼噜呼噜的，顺着那个管道往上反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没法形容那种感觉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堵这个事儿呢，谁家都是经历过的。你说平时的时候，咱谁也不希望它堵，但是一旦堵了，你说咋办呢？对吧？可能好多可叔叔阿姨家都有那个皮揣子，那玩意儿其实它那个力量有限，你真正的要是堵了很严重的话，那是根本疏通不开的，咱只能去找那些什么专业的人员。
4: 而且你想想，掉这个头发，女性掉的这个头发，
3: 对吧？
4: 啊，你在不经意当中，它就是进入那个管道里边了。久而久之啊，咱像那个咱的人的血管是一样的，你长此以往，你也有垃圾的存积。关键是咱那个地漏里边的东西，咱那管道的东西，咱手是伸不进去的。
3: 是的，是的。
4: 啊，所以很多人说，那现在啊多发达呀，我在网上约一个什么疏通管道的啊。大家如果去找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费用是多高了。
3: 嗯，
4: 想想正常家里边保洁的话，你可能2个小时现在得花到100块钱左右，但是人家是不管你这个疏通管道。人家就是给你擦擦地、擦擦台面啊，这些东西。然后，如果你说专门我去找疏通管道的，可能一次得200-300块钱，价格真的不便宜啊。所以，我觉得有一种更省心、更省事儿、更省钱的方法，就是咱们在家里边不需要去请外援。咱也能够在家里边自己把这个管道给疏通了，还不费劲儿。
3: 对，
4: 就是我们今天的管道通。说实话，这个管道通啊，大家也不陌生了，有很多就品牌都在做啊。说实话，很多叔叔阿姨说也买过，但是会发现说，哎，我买的其他的很多的管道通，它怎么不好用啊？对不对？
3: 说实在的啊。 说实在的，
4: 受不了。
3: 我也是从那个你像那个网络平台买过啊，当时呢就是价格也不是很贵，但是买回来之后呢它就没有什么效果，你就跟撒进一坨盐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那白色粉末撒进去之后它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你知道吗？它就是怎么撒进去它还是怎么弄，所以就特别闹心。然后呢咱们也是急大家之所急啊，我觉得今天呢咱们找的这个百富生这个品牌，首先它是专供商超的，你在很多商超大商超都能看得到啊。再来是什么呢？它今天是真的是有那个好多核心的那个成分在里边的，对吧？
4: 没错啊，大家为什么就是买了很多的管道通可能不好用？因为

0: 因为它核心成分可能比较单一，家里边因为它不只是一种脏东西，你那个地漏里边你都有什么毛发、菜渣、肉类、棉质，你各种的材质的
1: 油脂，
0: 对吧？都有。所以如果你说了，那可能我这个成分它只针对于肉类、菜类的，那你可能毛发和棉质啊这些东西它可能就溶解不了。所以今天我们有五大的核心成分，针对大家的这些问题，包括你看过碳酸盐呐、然后把氢氧化钠呀、对吧？然后铝粒呀、这些表面的活性剂呀，我们今天都会有啊。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可能对于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来讲也听不懂啊。只是告诉大家五效合一，而且它是强化疏通的，对于各种的这种我们都有到造化的溶解、气泡的冲击、融化的分散、多效协同，所以它就不是说你原来家里边买那个它就不好，它就没用，它可能是针对单一的这种材质的。我们今天是多效融合的，所以一次性的解决你家里边的各种问题，你是毛发也好，你是油脂也好，你是食物残渣、各类顽固的堵塞物，咱们都是能够让管道迅速的恢复畅通的。而且啊，咱们说了，就家里边原来为啥说哎买那个管道通之后，久而久之那管道都不行了，因为它的那种材质，它可能过度的这种盐酸碱呢，它还整个对咱们的橡胶啊、硬质的这种塑料还有金属，它本身就有一定的腐蚀作用。
1: 对，尤其是老小区，它是那种金属管道的话，那特别危险啊，说不定能把管道都烧坏了啊。
0: 所以今天我们有到硅酸钠啊，就是能够缓冲这个酸碱度，咱们在清理你这些垃圾的同时，我们又保护了各种管道材质的这种腐蚀啊、延长它的使用一个寿命，所以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平时可能用不着，但是如果你真堵了，你还真的少不了。咱们与其说呢真的堵了之后呢去想各种办法再去解决，咱不如其实早早的囤在家里边，然后有备无患，是不是啊？尤其是些老小区啊，尤其咱们上了年岁的叔叔阿姨的家里边，可能有的住老小区的，这个管道已经年久失修了，它里边这个堵塞的程度各种的已经不太好说了。如果家里边经常会犯那种臭气的，对吧？楼上一倒水咱家就反味儿的，这种的基本上都是这个管道出问题了。包括你会发现那个水怎么冲不下去，那个水流特别慢呀。包括咱们马桶里边啊，永远是那个有那个污渍的，各种碱的，各种垢的，其实都可以用到它，对吧？它是可以多效的帮咱们去除掉表面污渍，包括内里那个管道上面的，包括一些附着的东西，什么头发呀、油脂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你用它都是可以解决的。
0: 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它是家中必备，就是无论你家现在有没有堵塞的情况，你都要定期，比如说一周或两个礼拜啊，你就清理一次。因为什么呢？咱们就是保证，因为长时间你想想那些食物残渣啊，那些头发那些东西，就是就是附着在你的管道上面，你长此以往的话，它也会滋生大量的这个细菌。所以家里边你说为什么有的时候过敏啦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那个各种其他的那个小疹子就出来了，跟这个居住环境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不管有没有堵塞，这个东西我觉得家中常备，你定期啊，说两个礼拜一个月咱们定期有一次大的扫除，你就要就是大扫除的时候你就把这管道清理一下，随时的保持它的干净啊、卫生就可以了。
1: 行，那咱们看看多少钱吧。今天在咱们大咖购也是首次推这种家居类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争取一个很大的折扣。
0: 没错，我们今天正常啊，大家如果在比如说商超里边去看，然后或者是电商平台去看，我们的价格啊正常是38块钱，但是我们做活动基本上最终给大家，比如说有一个券啊，减完之后也是最低能够达到29块钱左右啊，就30块钱吧、大概这样一盒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说了来到大咖购啊，真的是我觉得我们也是拓展了一个新的渠道吧，希望咱们大咖购的这些粉丝朋友们能多多支持我们的品牌，也算是一个品牌的推广嘛，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一个秒杀的机会啊，所以我们的价格就是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啊，99块钱四盒。那么一盒当中大家会发现这一盒打开有四袋的独立式的包装，所以今天99块钱咱们是一共四大盒带回去啊，
1: 四盒每盒是四袋是吧？
0: 对，
1: 就是16袋能用16次。这个呢我算了一下，刚才您说您超市里面做活动29块钱30块钱，那你这个也不便宜啊，给我们。
0: 那主持人这样，因为我们也是做一个品牌推广，这边也是第一次和品牌合作，您说吧，这边就是品牌希望我们在做，就是品牌希望我们在做什么加持。
1: 你看我知道你们这个控价很严，因为超市里面都是明码标价的东西，咱们也是这个牌子就是很有名的牌，咱就不说这个了。这样你来我们这儿呢，你可能是第一次来，但是我们这有个规矩啊，就是一定要比别处都看不到的价。这样我提个小小的要求吧，好吧，我也不给你多要，你直接给我翻个倍，你直接给我8盒。

0: 行不行？九十九块钱给我
1: 什么
0: 八盒。
1: 三倍？
0: 对，八盒，这样的话我能用4832，我能用32次啊，32袋，里边是4小袋嘛，一盒，对不对？
1: 啊，不，主持人您等一下，99块钱，您的意思是99，不是买4盒，是买8盒，是
0: 对，
1: 吗？八盒，那我现在马上拿计算器算了一下，那一盒合到12.3块呢。
0: 你别
1: 这个
0: 算，
1: 价格。
0: 你别算一盒多少钱了，李经理。这毕竟呢，我们作为省级媒体，给您等于咱们合作做宣传了，对不对？您这广告费没让您出，因为咱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家居类的东西，在我们平台给大家来做推荐。所以说呢，这个让大家拿回去给你做口碑宣传吧。因为我对您家那个东西还是很有这个信心的，我自己都在用，好吗？
1: 那这样，主持人这样啊，
0: 嗯。
1: 我的因为我的这个权限，我是可能不能说把所有的就今天敞开了，咱这节目时间段都是99块钱八盒，我确实没有这个权限和能力，所以今天比如说主持人有这个要求，我们作为广告置换也好，品牌宣传也好，我曾同意，但是我只能限量，比如说88个名额给
0: 行，
1: 到大家，
0: 八十八挺
1: 多了
0: 吉
1: 我
0: 利
1: 就
0: 的，
1: 真的不
0: 可
1: 行，
0: 以，
1: 行不行？
0: 我答应你，好吧？
1: 谢谢
0: 啊，行，好了，那现在咱们可以打电话了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与众不同啊，以前咱们平台给大家推的都是吃的、喝的、玩的，对吧？今天是百富生品牌的一个强效分解型的一个管道疏通剂，它可以针对咱们家管道当中的各种污渍、顽渍，甚至是各种堵塞类的这个物质，专门的去瓦解、去分解它，然后达到一个疏通的效果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是给到大家做到99块钱，四盒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做个翻倍，八盒带回家，每一盒里面呢是4袋，每一袋是50克。如果是轻微堵塞的话，一次用1袋就可以了，好吧？所以说呢，就是可以用到32次的这样的一个量。咱们今天呢，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您需要的时候再去购买，一定要先在家里囤上。一旦
1: 没
0: 家
1: 错。
0: 里的管道出了问题，咱们直接用到它就可以帮咱们解决大事儿了。你想现在直接找一个管道疏通的，也得300-400、200-300的价格，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就是给它做到一个快速溶解、强效疏通，而且帮咱们能够去除这个异味儿啊，能达到一个清洁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给到大家90块钱，整整的8盒带回家，大家不要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我看过咱们百富生做的这个实验的这个视频啊，就是说你看平时这个头发什么的，尤其是这个女性的这个长头发，真的是堵塞的一个元凶，而且特别难被溶解掉。很多的这个产品它是没法溶头发的，咱们今天这个百富生品牌专门有溶解头发的这个配方，是吧？
1: 没错啊，哎呦，这个头发，因为我也是作为女性啊，真的，你会发现说，哎呦，家里边一有女性之后，这地下啊，就是枕头上其他地
0: 地
1: 方
0: 漏
1: 都
0: 里，
1: 是我们，对，全是留下的这个头发，而
0: 是，
1: 且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你想想这个头发，咱们就是不自知的，它就往下掉了，它往下掉完了之后，你又不可能说，因为你在洗的过程当中，它就可能顺着地漏的那个缝隙，它就流下去了，
0: 是的，
1: 你没
0: 是
1: 有
0: 的。
1: 办法，你可能捕捉不到它，所以很多人在讲说这个地漏堵的一大部分原因，你真正很多人说把那个拆开之后往里头一掏，全是那个头发勾着什么菜渣、残渣，类似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就一团啊，给它那个缠住了。所以今天我们是针对毛发这一块是特别迅速的，而且用起来非常方便，不需要说你自己撒进去之后，你再自己用什么工具，不需要，你就撒进去一倒水，你就静静等待就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属于家中常备，
0: 给大家一个温馨的提示啊，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毕竟呢，这个东西它属于那种有化工类的东西嘛，所以说您在剪开这个袋子的时候，一定要离的口鼻稍微远一点，千万不要让这个粉末喷到咱们身上，对吧？再来呢，就是您倒的时候呢，也尽量离远一点啊。然后呢，我个人使用起来的感觉是什么呢？如果用热水的效果会更好一些。你看上次，对，上次我家那个是厨房，老是下水特别慢，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拿了一袋就倒到那个厨房的那个里边，那个下水的那个里边，然后用热水浇上之后，它开始咕噜咕噜咕噜往上冒泡泡，没过一下，哗一下，那个水整个就流下去，特别顺畅的感觉啊。所以我使用起来效果，我建议大家用热水啊，但是呢，用热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这个它溅起来这个泡泡什么的，这个溅起来那个飞那个小的那个液体溅到身上，咱们最好做个防护，比方戴个眼镜啊，什么戴个口罩之类的啊，或者离远一点都没问题，好吧？这是温馨提示大家的啊，所以百富生这个品牌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人家在超市里面卖的东西嘛，它这个效果肯定是有的啊，而且呢，它很明显，它的盒子上就写着1分钟起效，是吧？
1: 没错，这个因为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吧，我们家真正就是做家居清洁的啊，就是致力于说咱们给家里边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要伤害咱们家的管道。这。

0: 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这东西你别说了，说我管用，然后管你一次之后，你家里边的这个管道这些东西都腐烂了，都腐蚀了。
1: 嗯，
0: 是脏东西没有了，管道也
1: 坏了，
0: 也弄坏了。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
1: 对，
0: 所以你看家居清洁的东西，为什么不建议大家有的时候你去找那些专业？他们那些强效的，人家不管你家里边到底，因为不是我自己家，我不会管你说我就给你清洁完了，你看到效果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希望做的是品牌，希望做的是口碑，所以我们考虑到给大家清洁的同时啊，也是避免腐蚀咱家里边自己的管道，就常用常新吧。啊，就是这个意思。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良心的一个企业啊，大家不妨拿回家试一试。这个管道疏通剂呢，这种东西它不是说你需要的时候你再去买它，那就来不及了。包括日常养护啊，刚才我觉得李经理说的很对，你像咱们家里平时那个下水慢了呀，对吧？包括那个马桶里边它有陈年的那些水渍啊、顽渍啊、一些垢啊，它去不掉的，你都可以用到它。而且呢就是很简单，你直接比方就拿马桶这个下水慢来说吧，你直接把它倒到马桶里边，然后呢用热水一冲，你就等它自己溶解完之后，它就给你去分解去瓦解那些堵塞的源头。那个我上一次我给我朋友拿过两袋啊，他说那个有一天晚上他就想着，哎，反正晚上了没有人用卫生间了，他家那个卫生间下水不太好嘛，然后他就按照我说的方法，就是倒进马桶里边，然后用热水冲了之后，他就没有管。你知道第二天他发现，哎，怎么一打开马桶盖发现里边一只乌龟呀？其实不是乌龟，是里边有那么厚的一个，就是平时可能是那种尿碱呀什么的结成的那个堵在里边，他给瓦解下来，他整个飘出来了。哦，你知道吗？就很可怕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它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所以大家呢不妨拿回去试一试，好不好？咱们这个强效分解型的这个管道疏通剂呢，就像李经理说的，它既可以给咱们分解掉那些顽固的堵塞物，同时对咱们的管道它不会起到一个腐蚀的一个作用，还是能够疏通的时候不伤害管道，这点很重要啊，朋友们。
0: 对，
1: 尤其是咱们家里老人，平时呢如果真的遇到这个堵马桶或者堵的往上冒污水脏水的时候，你说整个家里边多闹心呀，是不是？那地板那家具还能要吗？那个味儿，哎呦我的天哪。所以说呢，咱们就是一定不要让它变到那么严重的时候咱们再去解决它。你平时做好管道的养护，哎，这个问题严重的问题它就不会出现，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呢，我真心建议大家，今天咱们做活动，99块钱是8盒带回家，每一盒呢是4袋，每一袋呢是50克，就是一次的量。咱们就是拿回家之后呢，你把它备上，平时做家居清洁的时候呢，你包括下水慢了呀，你觉得哪儿堵了呀，你就撒进去，用热水一冲，你就不用管它，它自动的就给你去溶解掉，给它去把那些东西分解掉了。所以非常简单和方便。温馨提示的是，咱们在做这个热水冲泡的过程中，千万不要让这个液体飞溅到咱们身上来啊，毕竟是化学的东西嘛，对不对？今天99块钱是8盒，4006371818，4006371818。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还请李经理给我们做一下品质的保证和承诺，好吗？
0: 好啊。首先呢，保证啊，咱们今天无论是家里边的，你说是食物的残渣，还是比如说这个头发，还是说其他棉絮类的一些脏东西，我们今天不是说单一效果的啊，我们是多效全效的，给您家里边的管道做到一个很好的疏通。再一个，我们保证到的是，就是给你疏通的同时，尽量是不损害咱们家里边管道金属啊，包括塑料的一些材质的，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来使用啊。然后我再保证的是，所有的平台渠道。你就看咱们家的品牌，因为商超我们也在做啊，真的今天这个价格不能再低了啊！大家再感谢一下主持人，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么实惠的一个价格，
1: 这是我们
0: 家中必备，我觉得今天必须得抢了。
1: 对，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服务大众的节目啊，我们愿意把这些咱们家里用得到的东西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大家觉得用得着，咱们就去拍。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是整整的8盒带回家。再次感谢李经理，感谢咱们百富生品牌，咱们有。新的产品不妨来我们这里做宣传，好吗？
0: 好的，
1: 感
0: 谢，
1: 谢
0: 谢大家，谢谢，
1: 再见。那么咱们节目的最后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把咱们这个强效分解型的管道疏通剂囤回去，用到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太方便了啊，再也不用求人了。所以说呢，日常养护还是这个问题的解决，用它就完全够了，好吧？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迅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0: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想必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迅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迅故里的烧鸡了。
1: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迅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有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0: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迅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那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鸡。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说武迅先生啊，他也是出生于山东冠县贫苦的这个农家，然后他是7岁就开始以乞讨为生，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负啊，其实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幸福。所以他在21岁成年之后就立誓要就是兴旺这个学业啊，通过乞讨啊表演杂技啊打零工啊这些攒钱，然后他的志向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够真真正正的不像他童年的时候那么苦，能够上得起学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开始招收这些贫寒的一些子弟，然后开始建学校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是武迅的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1: 对，其实、
0: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也是感染了整个你看让冠县知名于全国啊。
1: 对，
0: 同时就是他经常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很贫困啊，说他好吃的东西吃不起，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冠县的这个烧鸡，所以这个烧鸡也是因为武迅的出名而名扬天下了。
1: 可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0: 很励志。
1: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迅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迅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0: 烧鸡你想想啊，就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就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迅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有到100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100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鸡 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儿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了？
1: 嗯，
0: 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20天出栏的，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全部采用的是农家枣林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更会吃起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
1: 金黄透亮的感觉。
0: 对，金黄透亮，然后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这里边你看，我们加了当归呀，然后这个人参呐、白术啊、茯苓啊，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以药食同源为这个基底，再加上八角、桂皮这些调味儿的，所以咱们吃起来，特别是我觉得除了鸡肉本身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之外，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的成分也都给各位加到里面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款真的对于大家来讲必吃的、必买的好吃啊。
1: 是，说到这个吃呢，我其实那个好多叔叔阿姨都批评我了啊，说你看你在节目里多不像话呀，老吃东西，我改了，我都是吃前给大家先尝，好不好？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现在一进直播间满嘴油光的，就是在那吃了呀鸡腿儿，真的好吃。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很多上点年岁的，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但这个您放心，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丝肉烂的，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鸡之外呢，用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儿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儿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儿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枣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等等这些工艺呢做出来的时候，让咱们不至于咬不动觉吃着柴，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我一看我一边说一边想流口水。咱说价格吧，说价格吧，真的大家都等不及了，说到这个烧鸡大家都喜欢啊。价格合不合适？
0: 刚刚我说到了，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冠县啊去旅旅游，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听一听武勋先生的这个故事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各位到了冠县，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馆子啊，你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你会发现都会有武勋烧鸡，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一个名片。当时基本上你去吃的话，所有饭店你去搜一下，可能一整只啊，咱一整只的价格都在128左右。那说实话，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冠县也比较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也出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超，其实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就是有真空包装的也可以买得到，但基本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做到68块钱一只，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只都是整鸡，也就500克。那我先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不是说就选500克的一斤的鸡就给你做出来一斤的烧鸡，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得选用到基本上你看在800克左右，我选600克都不行，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刚刚主持人也听到我 我们有那么多的工艺、
4: 啊、
0: 你还得油炸，然后还得老汤去文火慢炖8个小时，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对于鸡肉来讲它是有一定脱水的，所以我们不选比如说600克啊、
4: 嗯、
0: 给你做到500克，不是，我们都选用800克的鸡，180天的，所以这个原料上来讲我们真的非常考究、
4: 嗯、
0: 正常市面上68一只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
4: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是把真正好的商品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也带给咱们节目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那199正常你按68一只算的话，你可能买3袋3只差不多了、
4: 三只
0: 对吧，
4: 嗯
0: 啊，三只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199啊，给各位是5整只啊，5整只、
4: 嗯、
0: 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4: 我听出来了、
0: 啊、
4: 我听出来了。

0: 比咱们68块钱一只的来说，40块钱，便宜了不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因为呢，来我们大咖购的所有厂家都知道啊，我们从来不和市面上的价格去比，因为我们要咱们直接找的是咱们厂家，对不对？我们直接是从厂家减去所有中间商的环节。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公益性的节目，我们想给大家找来搜罗到更好的好东西，然后价格要更合适。所以您给我5只，199这个价格呢，虽然比您这个专卖店便宜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1: 先生，我先说啊，我先说199的价格肯定是不能动了啊，因为我们做活动这个价格是我们上级领导直接特批下来的，所以我不可能有这个权限说199再给你个优惠券，这个我真做不了。
0: 因为是你们发货还有发货什么的是吧？
1: 对呀对呀，这199是不能再动了啊。
0: 行，那你既然价格不动了，199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呢你这个组合你给我涨一涨对吧？因为您可能是就是你们厂家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所有的老的厂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就是，比市面上才便宜20-30块钱，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这样吧，我说一下，你也别生气，你这样，你既然第一次来，给大家个见面礼，咱给武迅烧鸡，咱们这种非遗的烧鸡，咱打个广告，今天直接你给我翻个倍，10只给到我，199。
1: 不是，是我再加5只还是199吗？
0: 对，您不说那价格不能动了吗？价格既然不能动了，那你就给我动组合，我5只变10只，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到20块钱一只我能接受。
1: 不是，主持人你也说了不到20块钱。
0: 行，咱
1: 这
0: 样。
1: 我觉得就是今天不是你知道199要是我真答应了，我们这一只一整只啊，500克，这是一斤的。
0: 我知道一斤
1: 的。一斤的烧鸡合到19.9块就不到20块钱。
0: 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先给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都按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儿了。
1: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
0: 行，
1: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0: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3637181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迅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50-60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9给大家10只，每只是一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10只，咱们只限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现在已经下去30多组了，
1: 那就只能60组，
0: 先抢着，
1: 真的不行，
0: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36371818，4003637181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我这个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迅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它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它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它就绵的不行了那种的，它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恰到好处，可以用这4个字来形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36371818，40036371818。今天每只是一斤的，500克的，一共给大家带回去10只，只要199元，而且包邮到家。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大家打电话40036371818，40036371818。你看就这么点时间，李经理还剩下不到10组了。
1: 不是，就是多一组我都不能加了。
0: 咱是提前结束，还是你再给我加上一点点？
1: 提前结束。如果是六。

0: 之外的朋友也可以订，但是就是1995只、10只是真做
1: 不
0: 了了。
1: 人家谁
0: 想一下刚。
1: 人家谁听到十只了，你让人家再拿五只，这不合适啊，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呀，是不是？我们大狗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大方点，你这样，你看这么受欢迎，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凑上个100组行不行？
0: 不行，肯定是不行啊！
1: 这直接就把我拒绝了。
0: 对，直接拒绝，只有60组，就是你也别为难我了，因为今天你想想，我不是说在5只基础之上，外加1只加2只都行，直接翻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一斤的烧鸡，你都别说买这个，你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鸡腿，可能你都得花。
1: 现在一个大点的鸡腿都得5-6块钱。
0: 对呀，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60分之1，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1: 你真硬气
0: 啊，
1: 你真硬气，
0: 主持人了，
1: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0: 不是不配合，是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没有做到正宗的非遗武训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块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1: 其实说了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气吧，4006371818，400637181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酥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800克以上的，不然它做出来就太小了啊！它跟扒鸡的工艺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而且是咱们来自于这个非遗的一款烧鸡，武训故里的这个烧鸡，所以说如果单说没尝过没吃过，现在条件都好了，不到200块钱10只拿回去，这个机会咱们就试试运气吧。我也不能说您打电话就保证能订到了，因为可能马上就没货了。刚才我看导播老师给我摇摆手呢，快没了是吗？马上就没了呀。行，咱们这样
0: 没了就下吧
1: ，咱们也不多说了，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在最后，李经理，你跟我们做个承诺吧，咱们品质做一个保证，好不好？
0: 没问题啊，首先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武训啊冠县非遗的武训烧鸡，而且保证是优选的整只鸡，500克，一只鸡就是1斤，有头有尾的，而且我们真正做到零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今天1990只这个价格只能在今天了啊！
1: 行，感谢，
0: 机会都没有了。
1: 行，感谢李经理啊，咱们希望有了好吃的继续想着我们，好吧？大家呢可以再试试运气。李经理再见。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能订到就开心笑啊！如果实在没有了，咱也别那个啥，以下次咱们早点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继续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咱们的宗旨啊，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次开场啊，我们的好朋友都在期待着今天星辰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东西呢？哎，今天不让大家失望啊，特别的开心，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在咱们京津冀地区虽然能吃到，但是呢，你可能得花高额的价格去买。那么今天给你带来的呢，全部都是新鲜的，给它做熟的、做好的，给您灌装在一起，然后送到您家门上的一道美味海鲜。哎，我想大家猜一猜啊，咱们老百姓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做它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我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咱们的会员朋友们能不能猜到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好吃的。没错，就是生蚝。哎，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

0: 善道御味我们的这个大品牌给咱们带来的蒜蓉生蚝啊，今天也特别请来了咱们的老朋友，你们都非常熟悉了，我们的马经理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1: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又带着我们善道御味的新品啊来和大家见面了。刚刚星辰我觉得考大家的那个问题特别好 啊，我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生蚝是最准确不过的了，就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我说实话，善道御味我们家很多，比如说牛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食品，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0: 是
1: 太畅销太火爆了。然后我们真正希望给带来什么呢，就是很健康的又方便的又能够及时的美食。所以这个海鲜很多人都被誉为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它很有营养成分，吃了对身体又没负担。所以在众多的这个海鲜当中，我们就选到底给大家选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生蚝是很多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关键是自己家里边又做不出来那味儿，关键是啊，市面上买到的很多生蚝它真的不好吃。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蒜蓉生蚝罐头，大家能够开罐及时的，又能锁住鲜味儿的，吃起来口感又特别好，营养价值又很高的，我们终于来和大家见面了。
0: 对对对，
1: 今天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0: 也每次新品首发咱马经理都是特大方的，我知道这个事儿咱们值得期待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嘴，这个生蚝咱们都知道，你看刚才说的好处特别多，是不是？它为什么这么好？其实特别简单，它又叫做什么呢？海底的牛奶。因为它又叫做什么补锌大王，就是证明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其实比咱们常喝的这个牛奶还要高。它的这个锌的含量呢，就是每100克的生蚝肉里面含有71.2毫克，可以说真真正正的是天然的一个锌的一个宝库了啊。这个锌元素对咱们男性特别特别的好，对吧？
1: 没错啊，对于特别比如说像家里边的孩子的生长发育，你会发现一个孩子大脑特别聪明啊，特别伶俐，这孩子你一去验啊，他特别验那个头发里面那个锌的含量都是很充足的。所以啊，我觉得今天这个生蚝啊，原来大家总觉得是不是就男士多吃比较好，不是的，包括女士老人孩子咱们都应该多吃，因为确实营养成分很高，它不仅仅是锌，因为刚刚星辰说了它被誉为是海底的牛奶，所以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但是脂肪很少。所以大家说了我现在不想摄取那么多脂肪，但是营养还得够，我觉得生蚝是大家非常我觉得好的一个选择，包括它还有其他一些微量元素，像硒元素、铁元素、维生素 B12，包括整个碳水化合物，它的这个我觉得含量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啊。所以我觉得像一些老人啊，咱们说了上年纪了，各个方面指标一检查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咱不妨可以多吃一吃生蚝，这个对身体还没有特别大的负担啊。但是我觉得生蚝啊，咱说对老百姓不陌生了，但是哪儿的生蚝好，可能很多朋友说
0: 考考大家
1: 不知道。
0: 对，其实这个我有发言权啊，我前就是这个暑期呢，我是带着家人呢去了一趟这个威海烟台这一块玩，当时呢这个当地的生蚝真的是让我大饱口福啊。确实是你拿到那个生蚝，就是那每一个都跟那个手掌一样那么大，但是你打开那个壳之后呢，发现里边那个生蚝肉就生的时候还是挺大的，但是它给你蒸熟之后它就给缩缩了，是吧？它没那么大了感觉。然后最痛苦的是什么呢？你要起那个生蚝就没有一个专门的工具，我就上来就把手给拉破了，就特别特别麻烦啊。但是
1: 因为那壳太坚硬了，
0: 对，壳太坚硬而特别厚，如果你要论斤买的话那肯定不合适，所以一般的生蚝都是论个头卖的，就是那个中等大小的在当地都得7-8块钱一个，你想如果更大一点的就10几块钱一个，所以说呢就是虽然它好吃，但是也不敢那么敞开的吃。
1: 所以今天这样啊，因为善道御味真的我觉得算是我们平台的一个老朋友了，但是今天是新品，这样保证大家今天敞开怀的能吃生蚝，好吗？
0: 好，
1: 今天这个能保证了。
0: 对，
1: 然后再一个，刚刚星辰说了，其实哪儿的生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我们先说是乳山的生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星辰一样去过乳山，因为它是在威海啊，在全国它都是以生蚝以著称，就特别好的一个产地，
0: 是
1: 因为它也是地处北纬37度，大家也知道咱们这个北纬37度是特别神奇的一个纬度啊。咱们说海参呐，对吧，好的海参好的生蚝其实都出自于这儿，它也被誉为是生蚝之乡。为什么？因为乳山的海域它气候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所以它是属于寒暖流的一个交汇，所以寒暖流交汇你想它比较湍急的情况下，它能够带来的这个能量还有营养元素还有这种饵料其实说实话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它相对来说所有的这些鱼类海洋生物它是极其的丰富，所以也为咱们的生蚝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0: 是。

0: 大家收到我们的生蚝，你会有一个对比，发现是什么呢？就市面上大家因为对于生蚝，很多人会在夜市上面去吃那个烤生蚝，一个一个的，对吧？你会发现说，哎呦，我花了十块钱，你可能说到当地还得七八块钱一个，你到很多说不是沿海城市啊，我买一个可能十块钱到十五块钱一个，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呦，一点香味都没有，然后一吃干了吧唧的，然后又发黄又发硬。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真正能够做到什么个大。
1: 青菜是已经吃上了，你听着了，我跟你说，我真的我都忍不了，就是这个样品寄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同事们就抢着来吃，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马口铁罐给你包装好的，一罐是100克，然后打开里边数了数，基本上每罐都是七八个这个生蚝肉左右啊，然后呢，真的是入口就是极化的那种感觉，
0: 嗯，而且你感觉没感觉出来它是有那种奶白的？
1: 就是奶白色的那种水特软，然后特别Q弹。为啥叫那个海中牛奶啊？你就吃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跟喝牛奶那种丝滑，那种口感，那种特别特别嫩的那种感觉，就跟那个鲜的生蚝给你做好一样。而且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没有腥味，只有那股鲜鲜的味道啊。
0: 没错，嗯，所以今天你看了，我们不只保证到这个海域非常好，然后。 整个我们的生蚝是非常新鲜的，因为我觉得海鲜这东西，大家现在第一口你吃下去，你完全就能够知道它新不新鲜，
1: 对，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来来来来，赶快说价，先说价，先说价。
0: 我特别等不及了，嗯，我们是39块9一罐啊，39块9一罐，因为刚刚星辰打开看了里边得是
1: 七八个，
0: 有的可能多的可能得到10个左右，
1: 嗯，
0: 是吧？所以你想想，39块9我们七八个生蚝，这价格太实惠了。但是今天啊，我们说实话，那我肯定不能是一罐两罐带给大家，
1: 嗯，
0: 我们今天一步到位。 先给到各位十全十美的一个灌输啊，十罐，然后呢，价格方面，今天既然我承诺给大家了，就敞开怀去吃，
1: 嗯，
0: 所以今天正常十罐的话，你算得399，对吧？399，我们今天直接价格半价，行不行？
1: 我觉得马经理太上道了，咱老朋友都不用我多说话，直接就给咱们砍半价了啊！199是吗？十罐，就合到。 19块9呗，是吧？
0: 嗯，对，19块9，
1: 这一罐，其实按咱们刚才算的那样啊，你看就是你去买一个中等个头，在当地也可能得有七八块钱，这一罐里边就不说多了，就说八个吧，八个七八块钱，对吧？也得50多块钱，人家做成罐头再给你包装好，给你二十九，等于跟我们19块9了，是吧？
0: 嗯，
1: 也挺合适的啦，但是。 马经理，我觉得哎，别，但是，你知道我一旦是就没好事儿是吗？我跟你这样说，马经理，这太好吃了，我就感觉这一罐十罐不够，这样我也不啰嗦了，你也知道我这人比较那个啥，20罐，行吧，19块9，20罐，我们直接就给大家抢了，行不行？
0: 不是那个，嗯，不是。
1: 20罐就199，大家可以拍两组啊，就是20罐啊。不，我们不想多花钱，我们想多吃点嘛。你不是跟我们说让我们生蚝自由吗？你这。
0: 怎么说来着？不是，那就星辰，你的意思就是今天还是199，我半价就不能动了，但是我的罐数是20罐。
1: 价格是你说的，罐数是我定的，好吗？咱依然说一半。
0: 不是，不讲理。
1: 咱都是好朋友了，不那啥，你不是新品首发吗？咱让大家尝个鲜儿，行不行？来，不说了啊，来，大家打电话。
0: 行，这样，既然你都开口了，这样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已经打电话了，我就再插一句，
1: 嗯，199，20罐，我就50组。 50组，行，
0: 那我多了不行，多了肯定不行。
1: 行，感谢50组，好吗？我答应你。来，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的蒜蓉生蚝啊，而且呢，全部来自于乳山的生蚝，给咱们做好罐装到我们的小罐头罐里面，你直接开罐即食，里面呢有一点点蒜蓉碎，有一点点的汤汁，让我们吃起来更加美味。这点汤汁咱们别浪费了啊！如果你不想吃做饭的话，咱们有一碗米饭直接浇上去，哇，那真的太好吃了。 我一边跟你们说这一边流口水，因为真的现场我替大家尝了，太香了。它既有那个蒜蓉过完油之后那种蒜香的那种味道，又有咱们那个生蚝它本身的一种奶的那种质感和那个丝滑的感觉，而且它整体吃到嘴里面是那种香香的、鲜鲜的，没有一点膻味、一点的那个腥味的感觉。所以呢，真真正正的好生蚝一定要看乳山，而且咱们今天呢又是这种善道育味大品牌给咱们做好的，整整。 20罐到手199，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只限50组啊！你知道吗，马经理？现在已经过半了，销量已经过半了。
0: 那多一组我也不能加，大家今天先先到先得吧。
1: 你多嘴。
0: 199，20罐真不行了，就是这个组合已经做到极限了，好吧？大家去算一下。 9.9块，9.9块。我说实话，你到外面买一个生蚝，
1: 啊，
0: 我们今天这一罐当中至少得有7-8个，所以大家去算算这价格，对吧？
1: 嗯，
0: 啊，
1: 行，
0: 太划算了。
1: 感谢感谢，我再替我们大家感谢您，毕竟咱们老朋友，善道玉味这个品质咱们都知道，他家好多好吃的，咱们这个大咖购呢也是非常的热销的，所以今天是新品啊，咱们的蒜蓉生蚝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199元，整整的20罐的蒜蓉生蚝罐头带回家。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说到这个生蚝，大家不陌生，就拿我们这个你看我们在石家庄啊，就是石家庄晚上那个夜市上，包括咱们那个烧烤摊上也有烤生蚝的。这个生蚝呢，你去单个去买一个的话，可能那个头不算大的话，7-8块钱总是要有的吧，是不是？你会发现那个壳挺大的，其实，但是真正的你做熟之后，它整体缩起来就没多少了，你就一口你吃不过瘾。你可能咱们都是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咱谁也不可能买100个，咱去尝一尝，对吧？它那一打里边就12个，你想你怎么吃，对吧？12个你可能就得花100多块钱了，对吧？所以说今天呢，咱们199，不说别的，光这一罐打开里边至少有7-8个，我是少说了啊，7-8个，那可能多一点的有这个10来头。你想咱们这一罐就能让你吃个饱，你想这一罐你在外面去买的话，买那个烤的那个生蚝的话，你是不是得花100多了？是不是？今天咱们直接给到你199块钱，它不是一罐啊，它是整整的20罐，朋友们，20罐。所以怎么算怎么划算，如果喜欢吃生蚝，喜欢吃这一口的，你千万别错过咱们今天的新品首发的推荐啊，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我一边说一边流口水，马经理。
0: 嗯，真的好吃，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这样吧，趁着星辰在这替大家品尝的过程当中，我说一下，因为毕竟入口的东西，再一个是海鲜，大家肯定得关心。
1: 对。
0: 一个是它干不干净啊，卫不卫生啊，新不新鲜啊，这个事儿。这样，首先承诺给大家，我们全部的你吃到的每一口的生蚝，优选于北纬37度咱们的乳山的生蚝。同时，我们全部保证新鲜捕捞制作而成。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是这种无防腐剂、保鲜剂的，大家可以安心来吃，因为我们这个工艺，你看。有这个乳山纯净的海域，然后我们又是采挖新鲜的生蚝，同时为什么大家吃起来这个口感没有腥味儿，源于我们选的这个香辛料和配料，然后这个料呢我们还是小火给它慢熬的啊，所以整个这个入口的感觉啊丝丝入味儿，然后关键我们这个生蚝大家为什么吃起来星辰说特别鲜入口即化，原因是我们精准的蒸制5分钟的时间，很多人说这海鲜为什么不好做啊，我时间短了它没熟啊
1: 就腥了，
0: 会有一些细菌，对，腥了，然后时间长了，一过那时间老了，
1: 咬不动了，
0: 好了，对，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到精准的蒸制，而且为什么说开罐即食又很安全健康？我们是做到灭菌的这么一个设计，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放心。今天算一下199块钱，20罐，我就不多讲了。今天谁幸运谁能够抢到了，
1: 真的是
0: 其他地方真的没有这个价格。
1: 让我们这个生蚝自由了啊！拿回家你不用担心，这个可能几天你就能吃完，因为我太喜欢吃了。那个样品基本上都不是。被我吃掉了啊，然后你看我平时的时候我们都是有食堂，但是食堂吃多了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喜欢自己带点饭嘛，就是有这两天我都是偷懒，我直接要么就在家里水煮点面条，要么就是直接带一碗白米饭，因为我知道单位办公室里有这生蚝啊，我直接倒上去之后那个美味呀，那顿饭呀，那真的就是太好吃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言语都无法去形容的，你想想入口即化的那种鲜乳山生蚝的它那种像牛奶一般丝滑的质感，我的天，你就吃进去这一口，你不仅吃的是那种鲜味，重要是你吃的是营养啊，对吧？蛋白质、锌、钙等等等等各种维生素含量，你想你平时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稍微上点岁数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可能以素食为主比较多，那大家都缺乏蛋白质，你又不愿意吃那么多的肥肉，对吧？有脂肪，咱们这种海鲜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但是脂肪含量却很低很低，尤其是它里面的这种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什么的，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特别有好处的。
0: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就是无论是男士、女士、老人、孩子，我们都可以多吃啊，因为我觉得真正能够吃到乳山的生蚝，大家去当地去吃，你可能会发现说价格都没有今天这么划算，所以我觉得在快节奏有压力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条件下，大家想要有充足的营养，而且又对身体没那么大的负担，同时又解决了我做饭的这种困扰，今天是各位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1: 没错，而且
0: 各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真正是乳山的 生蚝，然后最新的生产的批次，而且没有防腐剂和保鲜剂，大家放心购买。
1: 是的，而且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你看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蛋白质，我特意，你们如果现在都是智能手机的，特意去搜一搜，对不对？每100克里面约含有10.9克的优质蛋白，而且这种氨基酸的组成特别贴近于咱们身体的需求，锌的含量呢尤为突出。刚才也说了，每100克里面含有71.2毫克啊，包括你像我们说的这个钙质啊、铁呀、硒呀、铜啊等这种矿物质。同时呢，你看，尤其是咱们上点岁数的，这些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你不愿意吃那些片片，咱就吃点好的这种海鲜，吃点生蚝，真的是能够给我们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补益啊。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么合适的价格，你想去外边，咱们都吃过生蚝，挺贵的，对吧？它按打卖12个一组起的话，你想想你得花100多块钱，对吧？今天咱们100多，199，但是咱不让你拿10个，让你拿的是多少啊？是整整的20罐，每罐里面少说7-8个，多的可能10来个。你想想这个，你要单门是生蚝肉，它没有那个外边那层硬硬的壳，也没有别的其他的东西，是纯正的生蚝的肉，有7-8个，就是7-8个生蚝。所以你想今天有多合适，对不对？你就拿外边一个生蚝，可能就最便宜最便宜5块钱来说吧，你10个生蚝不得也得50吗？是不是？咱今天这一罐里面只合到9块多钱，这一罐里面就将近有10来个左右了啊！所以这么超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既好吃又实惠又经济，又是咱们善道预备我们熟悉的老品牌的，同时今天呢又是咱们新品首发这样的一个机会，19920罐，千万别错过。最后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质疑说，咱们这个品质怎么样？我们再请马经理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0: 好，首先啊，第一个希望大家珍惜咱们今天199能买20罐的机会啊，也恭喜抢到的这些朋友。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诚心希望大家去体验一次生蚝的盛宴啊，就是第一次体验吃的这么过瘾，吃的这么爽，我们今天才花199块钱买20罐。同时我们的品质啊，咱不能说只图便宜，这品质不好不行，全部都是优选北纬37度的鲁山的生蚝，而且保证新鲜的捕捞，而且是制作成的，开罐即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和保鲜。大家放心购买。
1: 是的，吃起来非常简单，开罐即食也好，包括拌面、拌米饭、蘸馒头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要先吃为敬了，朋友们，你们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新品首发19920罐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马经理，每次有了好吃的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丰富的一个组合。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新品首发的机会，别错过这199、20罐的机会。好的，马经理，再见。
0: 再见。
1: 那我们最后的时间啊，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199元20罐的乳山生蚝罐头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咱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现在是下午两点啦，好听的故事就在 FM 107.9。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他是中国商人的财富偶像，从白手起家到大清首富，正二品军衔。30年一官一商，苦心经营，扶摇直上。
3: 他是晚清乱世的能臣徽商，内筹军饷，外袭洋务，悬壶济世，乐善好施。只3天倾家荡产，一声洞明，却无力回天。
1: 他就是晚清时代的传奇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
3: 著名主持人王刚博讲。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选择关注收听晚清传奇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故事。前面咱们讲到，胡雪岩在湖州经营起大京私行和府康分号之后，便陪同王有龄回到杭州述职。这时候新城和尚聚众抗粮的意外插曲，让两人的计划临时改变，不得不请提出先府后剿建议的姬鹤龄亲自到新城处理办案。胡雪岩略施小计，结交姬鹤龄出手相助，还承担起帮助他妥善处理家事的媒人之事。胡雪岩选中了王有龄夫人的心腹丫头瑞云，那么这桩好事胡雪岩能不能顺利做成呢？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咱们接着说。
5: 瑞云心里一直在盘算终身大事，他觉得这时候自己不表示态度为好，所以他这样答道：姬老爷替老爷去办公事，他家没有人，我自然该替他去管几天家，以后的事谁晓得呢？嗯，这话也对。王太太这样答道，他是想怂恿他好好花些功夫，好使得姬鹤龄倾心，但却不便明言，因而用了一个激将法。他这样说道，不过我有点担心呐，他家孩子多，家也难管，将来说起来管与不管一样这句话就不好听了。瑞云不声不响，怎么说管与不管一样呢？明天管个样子出来看看，你就知道。于是第二天一大早，瑞云带了衣箱，由高升陪着一顶小轿来到姬家。姬鹤龄已预先听胡雪岩来说过，身为领情，对瑞云自然也另眼相看，称她为瑞姑娘，让儿女们叫她瑞阿姨。此刻姬鹤龄不胜感激地说，
6: 瑞姑娘，多多费心，多多拜托，有你来帮忙，我可以放心了。这个家从今天起就算交给你了，孩子们不乖，该打该骂，不必客气。
5: 哪有这个道理？瑞云浅浅地笑着，把他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儿搂在怀里，眼角扫着那五个大的，正好是三男三女。老大是个男孩，看上去极其忠厚老实，老二是女孩，有12岁左右，生得很瘦，一双眼睛却特别灵活，话也最多，一望而知不易对付。瑞云心里在想，要把这个家管好，先得把这位二小姐收服了。
6: 瑞姑娘，
5: 吉鹤玲打断了瑞云的思路，
6: 我把钥匙交给你。
5: 说起来，这当家的钥匙就好比做官的印信，瑞云当仁不让，把一串沉甸甸的钥匙接了过来。接着吉鹤玲又喊了张贵和一个名叫小青的丫头来为他引荐，交代这一些，他站起身来要出门了。瑞云忙问，
7: 季老爷是不是回家吃饭呢？
6: 哦，明天就要动身，今天有好些事要料理，中午赶不回来，晚上嘛有个饭局。
7: 那么行李要收拾？
6: 这要麻烦你了，行李不多带，每趟出门我都带张贵一起走，这一次不必了。要带些什么东西张贵知道。
7: 是。
5: 姬鹤玲到了二更天才回家，他带了一个客人来，这个客人就是胡雪岩。
6: 姬鹤玲一进家门
5: 就觉得和往日不同，走廊上不像平常那样黑得不堪辨识了，但月映照相当明亮，细看才知道是窗户纸重新糊过了。走到里面，只见收拾得井井有条，那些乱七八糟不该摆在客厅里的东西都已经移开了。姬鹤玲顿觉有耳目清凉之感，不由得想起太太在世的日子。
7: 啊，姬老爷回来了。
5: 瑞云从里面说着迎了出来，接着又招呼胡雪岩。姬鹤玲满面含笑的拱手称谢。
6: 啊，费心费心。
5: 鹤玲兄，你看如何呀？胡雪岩很得意地笑道，我说的这位瑞姑娘很能干吧？
6: 岂但能干，岂但能干，才德具备，才德具备呀。
5: 姬鹤玲说的完全是相亲的话了，否则的话，短期做客代理家务，哪里谈得上什么才德呀？瑞云其实听得懂他们的话，但自觉必须装得不懂，他从从容容地指挥小青倒茶装水烟，等主客二人坐定了才说，煮了的香精米粥在那里，如果觉得饿了随时可以开出来吃。姬鹤玲未曾开口，胡雪岩先就欣然道好，好，正想吃碗粥呢。于是瑞云转身出去，跟着就端了托盘进来，四个碟子，一壶姬鹤玲吃惯了的玫瑰烧，一瓦罐热粥，食物的味道不知如何，但是餐具却是异常的精洁。姬鹤玲自从太太去世，一切因陋就简，此刻看见吃顿粥都颇像个样子，自然觉得非常高兴。他招呼着客人说，
6: 来来来，这才叫借花献佛呢。如果不是瑞姑娘，我简直无可待客了。哎呦，姬老爷。瑞云这样说了一句，他心里也很舒服，但是觉得姬鹤龄老是这么客气，大可不必。姬老爷，您说的我都难为情了，既然来到府上，这都是我该做的事，只怕伺候的不周到，姬老爷你多包涵。说着他深深地看了姬鹤龄一眼，才低下头去盛粥。看他们这种神情，胡雪岩知道好事辟邪，便忍不住开起玩笑来了。鹤龄兄，你们倒真是相敬如宾呐、啊！原是客人嘛，应当敬重，应当敬重嘛。一旁的瑞云却一声不响，他也懂胡雪岩那句话，只觉得怎么说都不好，所以仍旧装作不懂，悄悄退了出去。目送瑞云的背影消失，胡雪岩换了个座位，由对面而侧坐，隔着桌角低声对姬鹤龄说道：鹤龄兄，此刻我要跟你谈正事了，你看如何呀？胡雪岩这样逼着问，姬鹤龄不无受窘之感，笑着推脱：等我新城回来再谈也不迟嘛。啊，对，本来应该这样，不过我等你一走也要马上赶到上海去，我们彼此已成知交。鹤龄兄，我不瞒你，我的一家一档都在那几船丝上，实在怕路上会出毛病，这话一时也说不清楚，且不去谈谈。到了上海，我要看机会脱手，说不定要两三个月才能回来，那时候你早就回到了杭州。你们情投意合，就等我这个媒人，你们急我也急，依我看倒不如趁现在做好了媒再走，喜酒赶不赶得上那就无所谓了。哎呦，阁下真是一片热肠啊。姬鹤龄说着敬了胡雪岩一杯酒，借此沉饮，他总觉得不易操之过急，最后歉然说道：哎呀，雪岩兄，可否再让我看一看？哎呀，还看什么呀？胡雪岩不以为然地问道：第一，你我的眼光看这么个人还看不透吗？第二，如果不是你所说的才德具备，王太太又何至于当他心肝宝贝儿留到这个岁数还不放啊？是，这倒是实话。是啊，何刘兄，我再跟你说句实话，那宠到底不比正娶，不用想的那么多。
8: 好好好，雪岩兄，我从命就是。来，我敬你一杯。
6: 慢，你从我的命，我的命里还没下呢。
8: 好，你说你说。
6: 实不相瞒，我在王太太面前可是拍了胸脯来的。如果三两年以后瑞云没有什么错处，你就要预备送他一副告封。
8: 那自然自然，我也不会再续娶了，将来把他扶正好了。
6: 哎，话可是你说的啊？
8: 胡雪岩特意再叮嘱一句，你将来会不会做蔡伯杰、陈世美，这要言明在先，我好有交代啊。哎呦，姬鹤龄笑了，雪岩兄，亏你想得出啊，我又不会中状元，哪里来的相府招亲呢？嗯，我想想你也不是那种人，那我这头媒就算做成功了。嗯，好日子嘛，你们自己去挑，王太太可是当嫁自个儿亲生女儿一样有一份嫁妆，至于你的聘礼嘛，有两个办法，你挑一个。啊，雪岩兄，这可是新鲜话。这样，你说个数目，我来张罗好了。哪里还有什么办法好挑啊？不过我做事向来与众不同啊。啊，你说，你说。第一，我想以三方面的交情你的聘礼可以免了。第二嘛，如果你一定要替尊宠做面子，我放笔款子给你。两个办法，你自己挑。
6: 我自然是要给瑞云做面子了，而且已经很见王太太的情了，聘礼不可免。
8: 是，不过借钱容易，还起来可就难了。
5: 一点都不难，
8: 这趟新城的差事办成功了，黄府台一定放你出去，说不定就是雪宫湖州府下面的县阙，那时候你还怕没有钱还账？姬鹤龄通盘考虑了一下，认为这笔钱可以借，就点点头说，
5: 好，
8: 我向宝浩借1000银子，利息可以照算，不然我不借。听姬鹤龄这么说，胡雪岩一声不响地从马褂夹袋里掏出一叠银票来，捡了一张放在姬鹤龄的面前，数目恰好是1000两。哎呦，我说雪岩兄啊，你倒真痛快，也真巴结呀。
5: 我开钱庄做生意，怎么能不巴结呀？贺林兄，你把这银票收好，如果要到我富康立折子找我的党首，名字叫刘庆生。
8: 多谢多谢。这样，我先写一张借据。
5: 这也是现成的。胡雪岩随身带着个皮户书，里面有空白玫红八行间、墨盒和水笔。姬鹤龄用他那笔凝重中不失妩媚的苏字，即席写了一张借据，连同银票一起交了过去。
6: 胡雪岩看着银票，诧异地问：“这是为啥？”“
8: 为啥？礼呀。”我明天一早就动身了，拜托你代为备个全帖送了过去。
6: 哎呀，这也不必这么多呀。
8: 不不不，姬鹤龄抢着说，
6: 我自己已经觉得太费波了。
5: 胡雪岩想了一想说，也好也好，鹤龄兄，我倒再问你一声，你预备什么时候办喜事
8: 啊？既然事已定局，自然是越快越好。不过，我怕委屈了瑞云呢。果然如你所说的，新城之行圆满归来，有个印把子抓在手里，他不也算掌印夫人了？
5: 好，
8: 贺刘兄，你这样想法我倒要劝你了。
5: 胡雪岩居然也掉了一句文，稍安
7: 五脏。
6: 对对对，雪岩兄，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话，而且也要等你回来，我叫他当宴谢媒。
7: 胡雪岩两个人在这里大谈瑞云，先还有所顾忌，轻声轻语，到后来声音越说越大，瑞云想不听都不可能了。他一个人悄悄地坐在门背后，听得心里一阵阵发紧，有些喘不过气了，特别是那

0: 掌印夫人四个字入耳，就像含了块糖在嘴里。不过他始终觉得有些不大服帖的感觉。无论如何，总要先探一探自己的口气。难道就看得那么准，把得那么稳，自作主张在商量办喜事的日子，还说什么谢媒，难道一定就知道自己不会反对吗？说啥是啥，听凭摆布。哼。陆云在这里正在这样盘算呢，听见外面姬和灵在喊。瑞姑娘
1: 来了。
0: 瑞云答应一声，手已经摸到门帘上，忽然又缩了回去。他摸了一下自个儿的脸，果然有些发烫。这个样子可走不出去呀，但不出去恰好告诉人家自己在偷听。瑞云想了想，还是先帘而出，却远远地垂手站着。胡雪岩先说话了。瑞云，我要走了。
1: 啊，等我来点灯了。
0: 瑞云正好借此又避了开去。啊，不忙不忙。瑞云，我有句话问你。
1: 是，胡老爷请说。
0: 姬老爷因为你替他管家，成情不尽，托我在上海买点东西来送你，你不必客气，喜欢什么跟我说。
1: 不敢当，怎么好要姬老爷破费。
0: 哎，不要客气嘛。嗯，你自己说。如果
1: 你要是不说，我买了一大堆嘞，跟你们姬老爷算账，反而害他大大的破费了。
0: 瑞云心里想，这位胡老爷实在太厉害，也不知道他的话是真是假。如果真的买了一大堆自己用不着的东西回来，虽不是自己花钱，也会心疼的。照此看来，还是自己说了为好。不过这位瑞云也很会说话。
1: 啊，胡老爷跟姬老爷也是好朋友，不肯让姬老爷破费的。
0: 瑞云看了姬和灵一眼，又说：“
1: 胡老爷看着办就是了。”
0: 好好，这也算是一句话。有你这句话，我就好办事了。总而言之，包你们都满意，一个不心疼，一个不肉疼啊。这皮里阳秋，似潮似血，姬鹤林皱眉，瑞云脸红。瑞云不想再站在那里，扶了一扶说：“
1: 谢谢胡老爷跟姬老爷。”
0: 然后转身就走。等瑞云出去了，胡雪岩很得意地看着姬鹤林说：“鹤林兄，如何呀？你看看啊，适才处处都回护着你。”刚刚进门就是贤内助了。姬鹤林搓着两指按在唇上示意晋升，接着指一指里面轻声说道：“哎呀，何苦让他受窘啊。”胡雪岩又笑了：“好好好，他回护你，你回护他，看来我这头眉做得倒真是因功积德呀。”一面说，胡雪岩一面往外走。这时候瑞云已经将在打盹的张贵唤醒，点好灯笼，主仆二人把胡雪岩送出大门外，看他上了轿子这才进去。接着检点了行李，姬鹤林又嘱咐张贵事事听瑞姑娘做主，小心照料门户。等男仆退出，他才问：“
2: 瑞姑娘住在哪间屋子？”“
1: 我跟二小姐一屋。”“
2: 嘿，瑞姑娘。”
0: 姬鹤林打断瑞云的话：“
2: 小孩子不敢当你这样的称呼，你叫他名字好了。”
0: 他叫丹河。接着姬和灵把他六个儿女的名字一一告诉了瑞云。瑞云平静地答道，
2: 叫名字我也不敢，这样叫关关吧。
0: 原来江南的士绅之家通称子女叫官，或者用排行，或者用名字。丹河呢，就算是河官，这是个不分尊卑的官称，姬和灵便也不再谦辞了。
2: 最后他说，瑞姑娘，我再说一句，舍监完全拜托了，孩子们都要请你照应。
3: 刚才咱们听到瑞云答应先帮姬鹤林管几天家，于是把姬家整理的是井井有条，而胡雪岩也是有意成人之美，他借出1000两银子给姬鹤林做聘礼，见到两人互相回护，就等姬鹤林新城之行圆满归来，胡雪岩的这桩姻缘便是做成了。那么姬鹤林的这一趟新城的差事办得到底如何呢？而为了帮王有龄解决这桩新城的案子，胡雪岩已经在湖州耽搁了些日子，所以先派陈世龙去松江找游武运丝，而胡雪岩的丝船又能够平安运到上海吗？
4: 不足于脚下，不慕于虚声，我们在时代的风浪中砥砺前行，在构建中国梦的步伐中坚定有力，用凝望铭记历史，用鲜活的生命力致敬未来，不止于热爱。
5: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6: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5: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6: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5: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6: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7: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0: 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

0: 尊重。如果士兵发现他的领导将军怕老婆，那么士兵就会认为这个将军很可笑，所以将军要和士兵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受到士兵的尊重。如果公司的员工发现老板爱放屁，那么这个员工就会认为老板很低级，所以老板要和员工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受到员工的尊敬。进一步地说，人和人之间也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而这些误会都是一些意想不到的细节造成的。夫妻关系也是这样，一般在谈恋爱的时候，为什么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呢？因为两个人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为什么结婚之后，两个人又打离婚呢？因为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生活，互相了解对方的缺点，彼此之间就产生了厌倦的感觉。也许丈夫原来认为妻子是一朵美丽的鲜花，但是当他半夜里起床去厕所撒尿，回来一看床上躺着一个黄脸婆，你说他怎么想？一个字，烦。也许妻子原来认为丈夫是一个英俊的白马王子，但是当她半夜里听见丈夫咬牙放屁，你说她怎么想？也是一个字，烦。所以夫妻之间最好还是分床睡为好。有关夫妻生活之间的内容，在后文书有关中医养生十条，我还要详细的和大家讲。总而言之，我们人类一般情况下更需要清热和滋阴。你比如很多家长给小孩子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保健品，而且坚信维生素 E 能够促进小孩子生长，但是他忽略了维生素 E 还能够促进性早熟。很多小孩子心乱如麻，不能坐在那里安心的学习，其实这是阴虚的表现，应该用沙参和草决明给他沏水喝。这点在后文书有关望子成龙三十招，我再详细给大家讲。我们把生命比作一团火在不断的燃烧，所以我们不能再给它提供多余的燃料，否则的话人体就要更热。这就是为什么要求大家少吃精米白面而多吃粗粮的原因。由于生命之火在不停的燃烧，所以我们必须多喝水，不然人就要被烤干了。由于生命之火在不停的燃烧，所以我们不能用油来泼火，而相反，我们应该大补阴精。中医说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肉皮冻去滋阴。刘纯在《短命条辨》里面说，举阳有定数，数尽而阳萎，也就是说，就像植物生长到一定时期要开花一样，但是你不能让花朵永不凋零，而且没有开不败的花朵。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都会有老的那一天。那人老之后要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呢？请听下文书分解。
1: 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经常站立或静坐，这种长时间的与地球引力对抗的姿势，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液下坠、脏腑下垂，从而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五脏六腑，包括前列腺、膀胱、妇科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2: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药物和保健品所不能解决的。人类必须适当改变运动的姿势，
1: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脊柱得到梳理，关节得到放松，骨关节相关病症得以防控。
2: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脏腑气血得以均衡分布，盆腔淤血得以疏散，脏腑功能及妇科问题得以改变。
1: 平躺，手脚抬高，微微抖动，毛细血管得到运动，心脏的负担大大降低。中医 称为

0: 温馨阳，
1: 全身心的放松，又不需要出力，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无氧运动。
0: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的摆动，并形成习惯而坚持下去，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
1: 人类细胞更新的周期平均大约是29个月。
0: 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29个月之后，你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才是养生正道。
2: 好，欢迎您来到古养正道节目，我们一起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这是一档科普类的健康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于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在这里哈，我们所传递的都是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了。那李院长呢，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的亲传弟子，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让我们就在这样的一档节目当中，也让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轻松践行健康理念。好，有请李院长。您好。
3: 哎，佳宁你好。
2: 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那么节目当中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要及时的播报给大家哈。那为了更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基础之上配合平衡运动，我们的古养正道栏目组呢，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一批由李院长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吃动平衡组合套装。哎，那么简单说就是现在您报名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什么呢？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外加这个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还有就是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如果一个人的话，这6箱足够吃半年的时间了哈。那么所有参与报名的听友呢，还可以加送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由李院长呢亲自来撰写的这样的一本养生正道的健康书籍。同时呢，还有一个梧桐木制作的养形枕，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的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当中了。那么只需要您花上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获得。那么具体详细情况或者是报名，您都可以拨打400-6617-668 400-6617-668，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哈。
4: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食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形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那其实李院长，您看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里，我觉得给我感受特别深刻的就是两句话。那么一句呢，就是全谷物计划。
3: 嗯，是。
2: 还有一个就是吃动两平衡。
3: 哎，所以我讲啊，假传万卷书，真传只有几句话。大家呢，你只需要记住这么两句话，我觉得就够用了。
2: 是的。
3: 吃动两平衡，第一个平衡叫平衡膳食。那我们这档栏目开播的背景，是一个是来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 对，
3: 啊，2022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每个人每天要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就不要是每天都精米白面了。1993年粮食放开以后啊，我们基本上主食都是精米白面。
2: 是，
3: 啊，这样呢，精米白面呢是大部分营养都浪费了，营养失衡了。以至于这三四十年呢，我们糖尿病患者都超过1亿。
2: 对，
3: 是吧？现代心血管疾病三高症是井喷式的爆发。所以主食一定要换一换了。
2: 对，
3: 这是最根本也是最大的一个造病的原因，我们必须要纠正它。第二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呢，这是2024年的12月9号，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总局牵头。那么粮食总局为啥要提出全谷物行动计划呢？哎，从他们的角度讲啊，就是为了节省粮食。怎么个节省粮食呢？我们算一笔账啊，昨天有一位听友给我咨询一个问题，他三高。然后我给他讲了，我说你全谷物杂豆粥，他说大夫不让我喝粥。我说大夫不让你喝的是什么粥？他犹豫了一下，大米粥、小米粥
2: 啊。
3: 我说对呀，我说我现在让你吃的什么粥？全谷物粥，这两个粥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3: 那么区别在哪儿呢？我给他解释了，第一个，全谷物杂豆就这么一小包，就刚刚1两左右，就够你吃的，对吧？你是吃饱了，熬粥能熬出1大碗、2大碗。你吃的饱饱的，但是实际上你一共才没吃多少粒粮食。
2: 对，
3: 我说你要是吃米饭，你得吃多少一顿呢？至少得2两吧。他说哪呀，李院长，我一顿得吃4两。咱们算一下，你一顿吃大米饭，你能吃4两。你吃4两大米饭，实际上你获得的主要是碳水。
2: 对，
3: 那么微量矿物元素和维生素，你还没有那1两全谷物多呢。
2: 是的，
3: 因为你大米80%的微量矿物元素都磨掉了嘛。你吃了4两的大米饭，那里面连1两的营养都不够。
2: 是，
3: 所以说怎么吃饭节省，怎么吃饭浪费。大家这个账很明白吧？所以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能吃是吧，但是还饿呢？因为你虽然吃了4、5两了，但是你那饭里头没有多少微量矿物元素。也没有多少维生素，所以你细胞还感觉饿。你还得使劲吃，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饮食的习惯。
2: 是。
3: 那么所以为此呢，国家卫健委还有其他7大部门联合响应，推出这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意义太重大了。我的评价是，它将不知不觉地引起我国医疗的一场革命啊。这场革命就是啥，让我们每个人都改变生活方式，是吧？然后咱们少得病，得病了以后自己康复，这样的话我们医疗的负担才能减轻啊。
2: 没错，
3: 是吧？医保的负担也就能减轻啊。哎，所以今天我们再次重申了，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它要维持多长时间呢？从2024年到2035年，为期11年呐。这个11年之内，咱们国家各部门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大力的去传播传递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的信息。
2: 没错。
3: 哎，我们这档栏目呢，
2: 对，
3: 可以说走在前面了啊。
2: 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的使命。
3: 是的。哎，另外一个就是很巧，我本人推广全谷物，推广3/7分养已经10几年了，接近20年了。应该说是有很多经验的啊。所以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啊，节目之后呢都可以拨打电话呢和工作人员留言。
2: 对，
3: 我呢抽时间呢就是不定期的会就一些典型的问题给大家做一统一的回答。
2: 没错。
3: 而且将来有机会还可能给大家开通直播呢，是不是？
2: 是。那这样我们把电话也给大家报一下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咨询李院长，400-6617-668，400-6617-668。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现在我们的国养正道的栏目组呢，帮助大家呢来进行 吃动平衡组合套装的团购哈。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

0: 话来进行报名，或者是详细情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400-6617-668，400-6617-668。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好，那我们接着说平衡膳食啊。那么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第一个，什么是全谷物？大家一定要认清，全谷物它指的是能发芽的种子粮，而不是咱老百姓说的五谷杂粮。啊，一提到全谷物，大家就误认为是五谷杂粮了，说我也吃五谷杂粮啊，我还吃八宝粥呢，是吧？有的人说我超市里有卖那八宝粥的配料，
0: 但它确实不是一个概念，
2: 不是一个概念啊。你五谷杂粮，五谷杂粮里面有小米，现在很多小米都不带胚芽了，都磨掉了，不像过去的小米哈，哎，你五谷杂粮里面还有什么糯米？糯米不带胚芽了，是不是？哎，大米更不带胚芽了，高粱米它胚芽都磨掉，都不是全谷物。而且全谷物和杂豆，我们讲五谷为养，湿豆则不良，是吧？多少全谷物加多少杂豆，它的比例是如何？而且全谷物它还分好多种，分谷类和麦类。那位三高糖尿病患者问我，哎呀，那我大米也不能吃多啊。我说是糙米，第一个升糖指数比大米低。第二个，我们给大家配的这个每日全谷啊，以燕麦为主，燕麦本身就是三降，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的粮食啊，以燕麦为主，加黑麦加蓝青稞、白青稞都是升糖指数非常低的。当然也加了糙米，但是糙米和黑米只占全谷物的一小部分了，你再加上杂豆子，那么所以说它在整个每日全谷里面占的比例就非常小了。所以说总体的升糖指数是很低的，咱们糖尿病的朋友你放心的吃。而且我刚才说了，你吃一两就能满足你身体细胞需要的那些微量矿物元素和维生素。你就不需要吃四两大米饭了。不需要使劲往里吃碳水
0: 硬塞了。
2: 这是第二，为啥要熬成粥啊？打成粉不行吗？五谷杂粮打粉过去哈。大家一定记住我这个问题啊，你如果想补铁，你把铁打成铁粉。你把铁打成极细极细的铁粉，
0: 人体也不会吸收。
2: 哪怕是你把铁打成灰尘啊，你吃了以后你能吸收吗？
0: 对，
2: 是吧？你能消化吗？所以说大家记住，一定是溶于水的东西我们才能吸收。溶于水、溶于酒或者是溶于油，水、酒、油，能记住吧？水溶于水的东西我们才能吸收，不溶于水的东西你吸收不了。
0: 对，
2: 那么怎么溶于水呀？我们慢慢的熬，是不是？水谷交融吗？
0: 是，
2: 熬上12个小时，先用3个小时让它催芽。哎，说到催芽啊，昨天我看到一份资料哈，就是植物的种子在被刚刚萌芽的那一刻啊，在电子显微镜下能看到那个胚芽上面有一圈蓝色的光圈，非常漂亮的光圈啊。佳宁，我给你看一下啊。
0: 好，
2: 看到没有？
0: 哦，
2: 这是一粒米小胚芽。
0: 对，
2: 这是在电子显微镜下捕捉到的。很微妙哈，令人难以想象啊。
0: 这是生命的力量，
2: 就像
0: 生命的微妙之处。
2: 是不是很像我们看到太空，就是宇宙太空那种画面，那个意境啊，
0: 旋转着
2: 啊，而且还是蓝色粉色的啊，
0: 对，
2: 光圈儿，这是用电子显微镜下捕捉到的啊，说明它有生命力，所以说生命

0: 确实是一种神奇的存在。
1: 没错，
0: 那么植物的生命呢，就从种子刚刚开始萌芽开始。那么我们经过三个小时，低温，当然要特制的养元菇才能做到哈。
1: 是的，
0: 三个小时催芽，然后呢，激发了种子粮的活性成分，成倍的释放出来啊，然后熬到水谷交融，熬到水谷交融的结果是，把粮食已经水解了。你看那个周字怎么写呀？左面一个弓箭，右面一个弓箭，中间一个米字。
1: 对，
0: 弓箭就是拉扯，是吧？就是把米拉扯碎了，就叫周。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吃一碗粥，它就是一碗粥。
1: 是，
0: 不像有一些粮食，你吃完了以后，它到你肚子里以后怎么的？它吸水还要继续膨胀。所以有些人吃完饭以后就胀肚呢，是吧？吃完以后难受，这胃胀、肚子胀，是不是？哎，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说我喝完粥、喝完汤以后我胀肚子，因为他不可能再胀了，他已经胀到最大了，都散架子了，是不是？所以汤粥最养脾胃。那么汤粥也是能让咱们最省粮食的，特别是全谷物杂豆粥。哎，这是全谷物行动计划的相关的内容啊。
1: 其实说到这儿哈，李院长，我也想发表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哈。你看，就是我们在刚刚进入这个话题的时候，包括我本人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我们的一些听友们就说，那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吃这种精细加工的粮食都吃习惯了，你让我们回去吃那种全谷物这种杂粮的东西，会不会从口感上呀，这种味道上不是很好哈？那么但是呢，经过我自己的深刻体会之后，哎，我就发现哈，就是我们说这个从营养角度上、口感角度上来说，那么第一个就是选料很重要。刚才您说到了，我们这个十二种这个粗粮，包括加上我们的全谷物十二种，都是从五大生态非常好的这种区域来采集的。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器皿。那平常我们熬制的时候，我们要不停地往里面去加水，或者是高压锅已经超过了100度，那自然而然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营养的吸收，
0: 破坏营养，
1: 破坏了。对，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烹饪方法。比如说我们在熬这个粥的时候，用这种您专利发明的这样的一个养元锅，我们都不用管它啊，我们就是睡一觉，这个粥就熬好了。而且熬好之后，你会发现黏黏糊糊的，吃起来我觉得还有一点那种嚼劲儿和口感在里面，非常美味，而且又营养健康。
0: 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说身体特别虚弱、脾胃特别不好的同志，那个粥米你都可以不吃，你只喝那米汤
1: 哦，营养更丰富。
0: 那米汤那是一层油皮呀、是不是？晾凉了它都是固体了，是像冻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包括那肉汤熬完了以后，你光喝汤，那肉渣子就不要了，是不是？就像熬药似的，你说咱们熬药、熬中药，熬完了以后那药渣子为啥扔掉啊？
1: 对，
0: 熬肉汤熬完了以后肉渣子扔掉。实际上呢，熬全谷物杂豆粥到最后，剩的少数的米粒子咱们少吃，咱们喝那个米汤。有人说喝米汤能好，那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1: 对呀，
0: 吃母乳，不就喝米汤吗？
1: 是的，
0: 是不是？那营养都在汤里呢，米汤里它也全是营养啊。
1: 是的，而且操作起来也是特别的方便哈，只需要轻轻一按键，老人孩子都能操作哈。
0: 是，这是平衡膳食相关的内容。那再有呢，就是平衡运动。
1: 对。
0: 平衡运动我们再简单说一下啊，它的好处哈、第一个，对心血管的促进。这种温和的周期性的摇摆运动能够有效地刺激咱们的末梢血液循环，增强我们的静脉血的回流，辅助维持健康血压水平和血管的弹性，为心和肺的功能提供温和的锻炼。上期节目我给大家讲了为什么现代医学治不好心脏病。因为你光盯着心脏这一头，用强心剂最后能把心脏累出心力衰竭。
1: 是的，
0: 你全身的毛细血管必须得发挥主动性。那么毛细血管怎么锻炼呢？我们可以借助器材做补氧平衡运动。做补氧平衡运动啊，对心脏的帮助那是日积月累的。
1: 对，
0: 由量变到质变，你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自己腿脚走路比以前轻快了，这就说明你的心功能比以前强了，是吧？ 哎，心血管的功能哈，心血管是一个系统的功能，你不要光盯着心脏本身。第二，不养平衡运动对人骨骼肌肉的维护，
1: 嗯，
0: 啊，这种节律性的摆动可以缓解肌肉紧张，尤其是对于腰背、颈肩等容易疲劳的区域，哎，同时呢，温和地刺激我们关节滑液的分泌，
1: 嗯，
0: 有助于保持关节的灵活性与活动度。说到这儿啊，关节哈，我记得吉林市有个同志啊，他以前打太极拳打十多年，
1: 嗯，
0: 后来打不了了，为啥呢？膝关节出问题了。
1: 哦，
0: 啊，然后听我的健康教育以后，开始补养平衡运动。哎，补养平衡运动几个月以后，关节好了，又可以重新打太极拳了。
1: 嗯，
0: 因为太极拳有些动作需要深蹲的哈。
1: 对。
0: 哎，还有平衡运动对代谢和循环的优化。规律的摇摆呢，可以促进人体淋巴液的回流。我们人体内啊，除了血液系统，还有一套淋巴液系统的哈，哎，来辅助咱们身体代谢废物清除。所以说，通过运动能够什么排毒呢？是吧？大家听说过这个说法吧？
1: 嗯，
0: 嗯，包括出出汗，也是排毒的一个方式哈。哎，这样的话对血糖的代谢产生积极的影响，对血脂的代谢也产生积极的影响。哎，这就是咱们三高人群，咱不光讲糖尿病管住嘴迈开腿了，是不是？
1: 嗯，
0: 三高都要管住嘴迈开腿。高血脂需不需要管住嘴呀？
1: 需要。
0: 需不需要迈开腿呀？
1: 嗯。
0: 哎，高血压呢？
1: 需要。
0: 管住嘴迈开腿。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讲了吃动两平衡，结果是啥呢？吃饱吃好啊，不得慢性病。
1: 对。
0: 啊，还有平衡运动对我们神经平衡调节啊。重复性的节律运动有助于调节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降低人神经的应激水平，再结合着深呼吸产生的放松效果，深度改善睡眠质量。啊，深呼吸，内练一口气哈。有的人说我不会练，好，你不会练呢，那你把平衡运动器拿回去，你在做补氧平衡运动的时候，这个机器拽着你，
1: 嗯，
0: 你被动的就深呼吸了。
1: 哦，
0: 是不是？
1: 嗯，
0: 啊，这个深呼吸对人非常重要啊。我讲过，那出家人经常练深呼吸，是不是？
1: 嗯，
0: 有的训练有素的人呢，憋着一口气能在水下潜水十分钟，是不是？哎，所以说呀，补氧平衡运动适合你像运动能力受限，包括康复阶段的人群。
1: 嗯，
0: 更多的是啥呢？缺少运动的，啊，一些上班族、年轻人也需要啊，是不是？所以说有些老同志多买了几台平衡运动器给儿女们，
1: 嗯，
0: 让他们拿了办公室去。
1: 对，
0: 午休的时候呢，做一做补氧平衡运动，
1: 全家都受益。
0: 哎，可以放到办公室一台啊，
1: 嗯，
0: 家里放一台，是吧？
1: 是。
0: 哎，老年人在家里头，你说运动嘛，你说天气好的时候咱下去溜溜弯儿，
1: 嗯，
0: 那你说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的时候不方便呢，那你在家里面憋着，
1: 嗯，
0: 那连续几天咱说人浑身特别难受啊。
1: 对，
0: 所以有了这个补氧平衡运动了，做一做非常舒服，是不是？
1: 嗯，
0: 非常健康，所以能够以低风险的方式实现全身的轻度激活。
1: 嗯，
0: 就是细胞都激活了，你在动的时候不光是血液循环错动了，是不是？
1: 嗯，
0: 你全身的细胞是不是也跟着活动了？
1: 嗯，
0: 一次是10分钟到15分钟，
1: 嗯，
0: 那么一天可以做3到5次。
1: 哦，
0: 大家听我给大家的真实案例哈。
1: 好，
0: 有一些养友们啊，一天做5次的。
1: 嗯，
0: 哎，这样坚持下来以后可以获得积极的健康收益。
1: 嗯，
0: 有的人问说，李院长啊，你说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它是医疗器械啊，能治什么病啊？请注意啊，如果说治什么病，那就是夸大宣传了。
1: 嗯，
0: 因为它不是医疗器械，咱们说明哈。
1: 嗯，
0: 补氧平衡运动器它只是一个体育健身器材。
1: 嗯，
0: 但是我请问，一个人如果说连续跑步一整年，一年以后你的体质会不会增强呢？你体质强壮了。
1: 嗯，
0: 那么我请问你是从哪一天开始变得强壮的？
1: 嗯，
0: 你从哪一个月身体变强壮的呀？你说不准。
1: 是。
0: 但是日积月累，你的身体肯定由量变到一个质变的发生。
1: 对。
0: 所以说呀、啊，补氧平衡运动啊，咱们就坚持去做，而且这个身体的变化是很快的啊。
1: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拥有了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之后，那么这项运动是特别容易坚持的。
0: 嗯，不需要大家出力的动作，咱们才能更容易坚持的啊。
1: 是的，
0: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说，哎呀，用这个补氧平衡运动以后，身体会出现哪些反应？我简单说一下啊。
1: 嗯。
0: 回头这个说明书上都有哈、啊，包括。哪些极特殊的人群需要注意的哈、
1: 哦？
0: 说明书上都有的哈。
1: 好，
0: 第一个就是有6%到7%的人呢，做完补氧平衡运动以后，就感觉头顶上或者是两个脚心有气发出。
1: 嗯，
0: 特别是过去曾经练过气功的人，
1: 嗯，
0: 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就一般的人都会感觉手脚刷刷的轻飘飘的感觉啊。
1: 嗯、
0: 第二。80%的人使用以后，就是那个机器刚停止运动的时候呢，手脚就微微的发麻，
1: 嗯，
0: 就气血涌动，这说明啥？说明过去你气血不足，是不是？血液循环不良者，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养元汤一定要坚持喝，
1: 嗯，
0: 养元汤、养元粥一喝上，包括自己榨点果汁喝哈、啊，水喝足了，
1: 嗯、
0: 那么这样这些。现象很快就消除了，
1: 哦，
0: 就这种感觉就不明显了哈。
1: 嗯，
0: 第三，有10%左右的人可能会有轻微的头晕，这是一般是啥呢？有贫血或者是有低血压的，
1: 嗯，
0: 或者是有颈椎病的朋友哈，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循序渐进的啊，每次你做5分钟，
1: 嗯，
0: 感觉很舒服，然后你可以逐渐的延长时间。当然了，有两种人呢需要注意哈。一个是啥呢？就是严重的脊髓型的颈椎病的患者，就是他的颈椎增生已经压迫颈椎的脊髓了。
1: 嗯，
0: 实际上用补氧平衡运动对他是没有坏处的，但是要慎重哈。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体内已经长了大瘤子肿物了。
1: 哦，
0: 对吧？那你这你比如说身体里长个很大的一个肿物，
1: 嗯，
0: 那么你一动的时候，你很快就能感觉到。如果说已经确诊的，那咱暂时就先不做这个补氧平衡运动。
1: 嗯，
0: 那么当然，现在有些人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体内长没长瘤子啊。那你可以做补氧平衡运动哈。如果说你体内有瘤子的话，没准还提前让你发现了问题了，是不是？
1: 对。
0: 我就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啊，辽宁沈阳就有一位同志嘛，就是做补氧平衡运动以后，哟，感觉这个肚子不舒服。
1: 嗯。
0: 然后呢，到医院一查，好，肚子里，人家医生说了，你肚子里这瘤子已经长了至少半年了。
1: 嗯，
0: 如果没有补氧平衡运动这个动作，他还发现不了，还不知道呢。
1: 可能做不到这种早发现了。
0: 啊，
1: 嗯，
0: 哎，好，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呢，不管是从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时间，运动的方式，运动的。生物学效果来讲，都被认定为是到目前为止是最佳的一种运动方式。
1: 嗯，
0: 啊，生命在于运动，啊，可能你年轻人，你精力体力有，你可以做一些什么跑啊，球类运动啊，
1: 嗯，
0: 力量训练呢、啊、哈。但是同时，不需要你出力的这个补氧平衡运动，
1: 嗯，
0: 咱们男女老少，每一个人都应该。每天要动一动，
1: 是的，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呀、啊，咱们每个家庭真应该配备一台啊。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就像我节目当中讲的，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了，是吧？第一半基础是啥？是平衡膳食，
1: 嗯，
0: 让细胞吃饱饭，还不让毒素来捣乱啊，均衡膳食。那么另一半的基础呢，就是平衡运动，
1: 嗯。
0: 啊，吃动两平衡，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下面我们还是事实说话哈、啊，咱们听一听养友们的声音。
1: 好的，我们来听听。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 1，食指养元锅一台。

0: 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李老师，
2: 您是哪位？
1: 我想到是修诗呢。
2: 那首诗当时我就记一句话，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59了。
2: 59了。
1: 嗯。
2: 您是搞什么工作？
1: 我搞着一个这个烟酒批发，搞个公司。
2: 哦，烟酒批发。您老家是？
1: 淄博。那过来我就一直听你节目，还是挺好的。哎呀，我下车了好几个人，有一个小妇女，她是也是卖酒水的，她说她血压低啊，我天天打针，我说你免疫力低，我也告诉她喝这个汤，她从这个团结全喝，但昨天来我说我现在还喝这个汤吗？喝脸通红乎乎的，原来她那脸血红不好看，她一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那个样的，她说血压低。我说你就是免疫力低，你光感冒光打吊针打5天，现在头上没水了。
2: 好，不错。
1: 哎呀，又好点和我做成对，他们一看我实际年龄是60，我的我看上去就40了。
2: 因为上次您写那个诗啊，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那诗写的非常好，我要当时主持人把那个录下来，结果那天电脑出故障没录下来，我就记了一句。你那改的非常好，我是郭李乾坤的，然后你把那李字改成小字了，郭小乾坤。
1: 啊，对，是，
2: 很艺术性，所以您给我念一遍就行，我就能用笔记下了。
1: 我给念念吧。咱李正义老师和他推广的养元果及松骨补养剂。国修乾坤大。周汤有文化。正义来提倡。受益是大家，
2: 正义来提倡啊！
1: 受益是大家。枸杞养元汤三餐八周下，贵在常坚持，日久受益大。松骨左右带补养全身大，每日3-5次，身轻精神佳。坚持常年做，体检人人夸。感谢李老师健康送万家，读书气氛养，句句把力了，吃喝有讲究，全人都学他，这是最完。
2: 哎呦，非常好这诗，哎呦，可以说是经典的，你这个语言，
1: 感受挺好。
2: 现在才感受古代那个李白为什么喝完酒以后能写诗
1: 啊？
2: 行，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2: 哎，
1: 我这个身体，以前这个胃不好，胃确实是不行。后来我通过这个，养元果牛肉松骨剂，我这块髋骨疼呢，我说可能是这个骨头坏死上的。其实我也没去检查，我就一直坐着，这床多了，以前它基本上一圈就是蹲着，以后再起不来的，现在基本上没睡。
2: 现在蹲下能起来了，两个胯骨
1: 起来了，基本上也不那么疼了，
2: 你的胃以前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1: 他以前他这个没有胃黏膜的，好可以，好个肉布袋似的，基本上不蠕动啊，吃了什么东西都拿手，他不消化，天天就是拉肚子的不成形，这个大便不成形啊。
2: 刚才讲是一个是胃黏膜都没有了，另外一个人的消化呀，还是在肠里消化，胃蠕动是一个。
1: 有结肠炎，肠子也不好啊，小肚子有时候疼啊，都好了。
2: 现在都好了哈。
1: 对，原来我那个就是这个夫妻相比的坐下方那个一个点，一个和那个指头肚子那么一个疼痛点，我想那肠子上可能就一个像一个伤口似的，那个肠现在没有，现在不疼那个地方，我大便很正常。我现在就是说大餐我全部喝粥，喝羊羊粥，别的什么我都不吃。
2: 这个好哈。好嘞，
1: 大家李老师，有一机会咱见见面。我听一下节目，有好多人老领导上的，他们一看说，就问我这个。

0: 央视呢，我的外听的那个李冰一路是这个央视呢。有很多人他都一看我这个一看没看到脸上没有什么光彩，现在就是脸上的
1: 有光彩、那个、有精神有气色了哈、
0: 哦。对呀对呀，都去这个一个副区长压力这个就那个政委服装部政委说的，他说我比你60岁，我看上去还得比你80岁了。我也告诉他，我说你听这个节目没差，听这个节目哈洋洋都我都七八都哈洋洋唱
1: 啊。好，谢谢你啊。哎，
0: 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哎，
2: 哎，你好，你好，是李老师吗？
3: 对，李正一
2: 啊，我想问您个问题哈。
3: 嗯，
2: 那个养羊锅的好处我就不用说，我以前给您打电话，我去年是10月份开始使的那养羊锅，我是
3: 哦，
2: 我还有胃病哈。
3: 嗯，
2: 我那会儿胃病，我是时候已经胃病已经好几十年了。
3: 嗯，也是好几十年了。
2: 哎哎，这个胃病吧，就是一直烧心的。
3: 嗯，
2: 上哪儿去也治不好，上哪儿去也不行。最近以前的时候没使养羊锅的时候，
3: 嗯，
2: 就吃那个奥米拉段儿。咱买这个养羊锅以后哈，
3: 啊，
2: 就是我是喝的是那种酱糖粥，
3: 嗯，
2: 就您说那个啊，我
3: 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
2: 哎、燕麦不说了，我就加上点豆子，就是这几种豆啊，什么爬豆、白扁豆啊，什么黄豆、黑豆的啊，
3: 你加的好
2: 一下、嗯、啊，
3: 加的好啊，
2: 是吧？打那吃粥以后啊，我这个一会儿跟您说，我这个胃病，
3: 嗯，
2: 就是一直、嗯、这么多年的胃病。不管吃什么，吃以前吃水饺也不行，吃面条也不行，吃这个咱们北方吃的那种烙饼也不行、
3: 嗯、
2: 吃硬的它就烧心，光硫酸水光这个烧心，现在、
3: 啊、
2: 现在任何事情都没有了。
3: 哎呦，
2: 现在说这个胃病全都解决了。
3: 前我记得
2: 我上次我以前跟您说了一下，基本上现在基本上都挺正常的呀。
3: 多少年？
2: 我十几年了吧。
3: 十几年，当初发现多高？
2: 将近20个左右。
3: 哎呀，
2: 那会儿一直就吃这个药
3: 啊，
2: 也是也降的也不太好，也是12、13个，也是10几个，反正是
3: 啊。
2: 现在基本上喝这粥喝的就是基本上，反正有时候吧，因为我还在工作啊，还在干活
3: 啊，
2: 有时候可能累了或者什么吃方面不方便，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左右，反正是
3: 还是十
2: 正，
3: 都是到10以下了。
2: 哎，没有超过10的。
3: 然后。
2: 现在我就是，还
3: 以前打多少个单位，现在打多少个单位？
2: 那会儿一天打3回，现在一天打2回，
3: 减少了。
2: 啊，对对对对，连中午这个减了、
3: 啊，
2: 这个早上这个呢，现在打6个，以前是打10个，也减了。晚上呢，
3: 啊、
2: 以前打18个，现在打16个，也都减了。
3: 一天减了10几个了，是吧？
2: 哎，现在减了10几个了吧？
3: 哦，然后还是比以前还低。
2: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这么想象上是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3: 嗯，
2: 我就是前年这个10月份啊，我跟你说过，我得的那个脑，这个
3: 前年10月份啊，
2: 前年10月份，现在基本上这个快2年了，
3: 嗯，
2: 我昨天我听您这个讲座说，这个有一个人也是得的这个什么，我就问问，就是我现在还在吃4种药，
3: 哎呦，
2: 就这个药呢还要不要吃？因为我昨天我听你讲话，
3: 我是这样想的哈、
2: 啊，
3: 我是这样想，如果你检查血液各项指标都正常的话，
2: 哦、
3: 那你就不需要吃那么多药。
2: 就是我3个月吧，
3: 嗯，
2: 就去上医院，就是全面的都检查一次，
3: 嗯，
2: 什么尿蛋白了，什么糖化蛋白了，什么各个方、
3: 嗯，
2: 全都是血液问题，我全都检查一次，
3: 哦，
2: 3个月检查一次，
3: 对，但是你得跟以前比，以前你十几好多年了，
2: 对
3: 吧？
2: 对，
3: 你现在这么多，那你这个药，其他那几种药啊，我建议是啥呢？你可以不能一下子全停，你可以适当的减少啊。
2: 嗯，
3: 现在松骨摇摆机有了吧？
2: 有了，我买了。您不让我说，我这半身就是麻木嘛。我现在就干活各方活动有劲头，什么都有，就是有点这个麻木。我上次给你打电话，您说不成使这个摇摆机摇嘛？
3: 嗯，
2: 我这个头那么就是7/1那天正好打的时候那天。我就开会的时候，正好那天，我就
3: 把松骨机买回来了
2: 啊，我就买回了。
3: 7/1，今天7月18号，18天的。
2: 对对对对对，一天摇2回，好像是。
3: 摇完了，感觉腿脚很轻松。
2: 感觉到现在腿脚还比较轻松似的，好像是。
3: 嗯。
2: 啊，比较利索，反正你这个病，你反正时间那么长了，你只要10天8天的时，你只要摇好了是不可能的事儿。
3: 对对，坚持。
2: 怎么也得有段过程，你跟那个养羊锅似的。 你喝粥你三天两天你想连你的病治好了，人慢性病你得有一个过程，
3: 对
2: 不
3: 对？
2: 对
3: 对对，嗯。
2: 你像我这胃病那喝的时候喝的，现在一点没事，我连那药买些药我都扔了了，也没有用了呀。啊，那会儿烧心烧的可厉害了。
3: 那你看。胃啊，胃不好，人的身体就好不了。
2: 哎，对对对对。
3: 现在胃好了，身体越来越壮实了，是不是？
2: 对。
3: 你这已经摇18天了吗？然后你那个，你就可以药物减少一点，然后再勤测着点啊。
2: 嗯，好的好的
3: 啊，
2: 好，谢谢老师啊。
4: 李老师你好。
5: 你好
4: 啊。哦，就是我近一段时间呢，我查了个全血，我检果是全部正常，我喝了2-3个月的那个。糖，我生怕把三高喝出来了，我去做了个检查，结果还正常，我的那个原来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有一点高，现在来完全正常。我
5: 没有养元锅喝养元汤之前，那时候您的血液检查
4: 低密度胆固醇有点偏高，
5: 就是血脂高的一种。
4: 哎，对，我就是喝了汤之后呢，我生怕又把它喝得更高了，我还一直担心
5: 啊，
4: 所以我它的正常范围内，哦，我就觉得喝这个汤一点问题都没有。
5: 哎，因为咱这个汤呢是氨基酸生命营养液，能降血脂的。嗯，
4: 我再就是我主要是那个胃不好，我喝的汤之后胃好多了，原来吃饭前疼，吃饭后也疼，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症状了。
5: 啊，现在饭前饭后都不疼了。
4: 哎，对，而且原来还有饥饿感，
5: 啊，
4: 那个饥饿感而是那种像要休克饿的，浑身出冷汗的饿，也
5: 那是低血糖反应吧。
4: 哦，反正我上次跟你说了的，
5: 哎，
4: 我第一件事就是说，
5: 啊，
4: 我觉得我喝汤改善了我的胃
5: 啊，然后现在动不动又饿的直冒汗那种现象也没有了。
4: 哎，
5: 也没有了。
4: 没有了。
5: 有一些人就是血糖忽高忽低不稳，容易出现突然饿的低血糖反应这种现象。那么你用养元汤，通过养元汤的生命营养液呢，给你的胰脏胰岛细胞补充原材料，你的血糖的调控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4: 进去，我总觉得你这不花钱的那种方法，有些人不理解。哎呀，我很想呼吁那些人，花那么几千块10000块钱天天吃药的，真的还不如天天喝汤。
5: 你这是干着急也没办法。今天我给吉林市讲，有一个老同志也是，他说了，他们老两口啊都是用体疗健康机很好，喝汤喝的也很，就是也是这3个月呢始终都很好，很稳定了，浑身都轻松了。然后他说了，哎呦，给谁说谁不相信，还说啊这个摇摆是吧，说这个锅喝汤能，他们不相信。
4: 哎呀，我真是没办法。
5: 嗯，所以我们讲，你能体验古代那个唐僧取经的难处吧？
4: 嗯，
5: 你能明白说渡一个人有多难吗？是不是？
4: 自己渡一个人真是有那么难，那完全要靠自己去。他们又不听广播，所以老。
5: 所以这叫缘分，能听到的就叫缘分。
4: 对。
5: 他听不到广播，然后能认识你的也是缘分，是不是？
4: 啊。
5: 但是呢，如果说认识你，你跟他讲了。
4: 他不听，
5: 他不去行动，那叫有缘没份，那叫缘分不到，是不是？
4: 对，
5: 所以说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不要因此而苦恼，对不对？他愿意遭罪，他遭罪去呗；他愿意吃药慢性中毒，
4: 花大钱去
5: 哦。哎，不，花钱是小事啊。现在吃药花钱，人们都吃得起，关键是吃药吃多年以后，身体都药物中毒了。因为到最后很多人哎去世的时候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药物的慢性毒性啊。
4: 啊，再就是那个摇摆机，我上次也跟你打了电话的，就是我爱人脚上长那个腱鞘囊肿，就现在摇的基本上平了。
5: 哦，你爱人多大年龄？
4: 58了。
5: 他脚上的腱鞘囊肿多少年了？
4: 长了20几年。
5: 20几年的腱鞘囊肿
4: 啊。这现在
5: 长多大呀？
4: 脚背上鼓出来，穿袜子看到一个小小包包。
5: 哦，那么大，现在平了。
4: 平了，穿袜子看不着了。
5: 啊，
4: 我上次我就蛮高兴，我跟你说，我说怎么这么神奇？你就讲道理给我听，是因为摇啊，那个气血行到脚上了，营养它是不是？
5: 营养和氧气供应到脚上，然后呢，脚上的代谢废物又能回流。所以我们讲呢，其实很多慢性病啊，我给大家总结就4个字啊。
4: 嗯。
5: 您贵姓了？
4: 我姓周。
5: 周女士哈。你记住我这4个字哈。
4: 啊。
5: 营养 代谢，
4: 营养和代谢。
5: 哎，营养和代谢这四个字能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那我敢说这样的话。
4: 哦，
5: 是不是？哎，你琢磨琢磨哈，营养好了，然后代谢顺畅了，你看，你摇摆的过程中促进血液循环，给细胞供血供氧干什么呢？促进它代谢呢，是不是？
4: 哦，对，是这个原理。
5: 哎，代谢顺畅了，瘤子就消掉了。
4: 哦，
5: 代谢顺畅了，人的细胞就更新了，是不是？
4: 只要身体有这种病灶，一般都可以摇掉吧？
5: 对呀，我们讲摇的过程就是促进血脉循环，促进细胞的供血供氧，再加上你再喝着生命营养液，我们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不讲吗？
4: 嗯，
5: 你这一面喝着营养液，一面在摇着，这样的话呢，你的新陈代谢旺盛地进行，那么坏肉慢慢就变成好肉了，
4: 哦，
5: 坏心脏就变成好心脏，身上每一个部位，我们经过十个月不都能更新吗？是不是？
4: 是的，我们已经喝了将近快三个月了哦。还有，也就是我们老公时间老喝那个汤，他想吃点肉，能不能给他吃点肉啊？他
5: 偶尔吃一点可以。
4: 啊，偶尔吃一点可以哈。
6: 嗯。
4: 因为这个月没吃了，有点馋了。
5: 对呀、啊，偶尔吃一点倒好，不要天天吃啊。
4: 哦，那就行，那我就想给他做了。
6: 嗯、
4: 我一般我不让他吃，我们只喝汤。
5: 啊。非常祝贺您，
3: 再见啊。
7: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8: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7: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8: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7: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8: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7: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3: 好，我还得强调一下哈，刚才大家听到的这几位养友反映哈，这个养元汤啊、养元粥啊，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大家不要误会哈，说李院长这个节目里是不是推销养元粥、养元汤呢？是吧？养元粥、养元汤是他们自己熬的。
9: 对。
3: 啊，他们身体是改变了。
9: 嗯。
3: 改变了是汤和粥的作用。
9: 嗯。
3: 不是养元锅的作用，是不是？
9: 对。
3: 有很多同志还误会呢，说哎呀。说那个有个节目里面给介绍一种锅，说这个锅能，那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这锅它怎么能，是不是、
9: 嗯、
3: 是这个汤和粥给它解决问题了，而汤和粥是他们自己动手做的。
9: 对，
3: 还有包括补养平衡运动啊，是这种运动本身改变了身体，我们栏目组只是帮助大家提供方便。
9: 嗯，
3: 好了，再次强调一下，这次给大家提供的养元锅是获得国家专利的，帮大家联系的啊。还有每日全谷、
9: 嗯、
3: 这每日全谷啊，它是原粮来自五大产区，你像来自黑龙江的糙米和黑米，然后黑龙江大米最有名了，全国哈、啊、道地产区嘛、
9: 嗯、
6: 来自新疆的鹰嘴豆，来自云南的药用的白扁豆和斑马豆，还有来自青藏高原的蓝青稞和白青稞，以及来自内蒙古东部大草原的，就是呼伦贝尔盟和兴安盟的，燕麦、黑麦，啊，包括赤小豆和绿豆。那么这个全谷物和豆呢，还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按科学的比例进行配比。为了好保存和运输啊，又帮大家呢分装成小袋儿，密封包装。
9: 对。
6: 这样的话能就是吃不完，你放个三年五年都不会有问题。
9: 嗯。
6: 为啥呀？千年种子，万年鱼子啊。大家听说过报道吧，那个考古学家从古墓当中挖出来那个水稻，
9: 嗯，
6: 都放了1000多年了，还能种还能发芽呢。
9: 嗯。
6: 是吧，千年种子，万年鱼子啊。当然咱不可能吃那么长时间哈，半年一年之内就把它吃完了。那么咱们这次给大家提供半年的。啊，你连续吃半年，你看看你身体是吧，半年你要能坚持半年的话，我们最起码血液更新了。
9: 是。
6: 是吧，肝和肾也更新了，
9: 嗯，
6: 皮肤也更新了。你看看你的状态是不是更年轻了。
9: 对。希望呢我们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哈，让我们获得一种健康的理念哈。那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去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基础之上，我们配合这个平衡运动啊，那我们的国养正道的栏目组呢也特别帮您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这一批由李院长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哈，您可以拿到的是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刚才李院长也说到了，那么这个组合套装当中您可以拿到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您拥有了之后，您在家里面哈，每次坐上10到15分钟，一天可以做到3到5次，在这个躺平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的坚持这样一项运动过程当中，您就可以获得健康。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套装当中哈，还配备了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而且哈还有每日全谷种子粮，您都不用再去超市自己购买了，给您配备好的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一个人够吃半年的量哈。那么所有参与报名的朋友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获得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还有专利的养元锅一台，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够吃半年的量。那么参加报名的朋友呢，还将获得的是一本由李院长亲自撰写的一本健康的书籍《养生正道》，还有就是梧桐木做成的这个养形枕哈，应该说这个套餐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想要报名团购的朋友，或者是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400-6617-668 400-6617-668。在这样的一个全谷物计划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这种吃动两平衡，希望我们古养正道的所有的养友都能够获得健康。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朋友们的聆听，也谢谢李院长的讲解，我们再见。
6: 再见。

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

是杨彦昭执行军阀。这样一来，杨彦昭的态度也更加坚定了，反驳了也就更加强烈了。接下来又是五句快板。当唱到叫交赞，蒋宝剑悬挂帐外，叫交赞这三个字是一句嘎调。李宗玉先生这个嘎调呢，他不同于一般人，一般的这个嘎调呢，唱到嗨西就了不得了，而李宗玉老先生呢，能把这个嘎调唱到嗨地，一声嘎调直冲云端，威严凛冽，势不可挡。蒋宝剑悬挂帐外，又高又长的一个行腔，表现了任凭谁也无法这个动摇杨彦昭斩子的决心。最后归到摇板，老娘亲再讲情，儿自刎头来。这时候他的态度就是，如果谁再说情，那么我杨彦昭就自刎了。辕门斩子这出戏啊，是非常要功夫的一出戏。如果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没有娴熟的演唱技巧，没有一条好的嗓子，是很难完成任务。恰恰呢，李宗义先生就具备了这三个可贵的条件。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辕门斩子选段。

在清淡路，十二岁是为太白，是厅堂，是三岁拜的登台，三国忠孝昭扬名扬四海，是岁上得到八婆又将台，十二岁在东吴世界元帅，他看那曹孟德日头边还在士兵，我国功勋为南疆烧草兵，八十万不知战败，这也是我真的陪着下寨，单刀直挑奴才。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高派代表剧目《辕门斩子》的选段。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捉放曹》。那么这出戏呢，是取自《三国演义》，说的是啊，孔融把那个颇有才能的这个学士祢衡呢，推荐给曹操。祢衡认为曹操呢，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并且没有招贤纳士的诚意。结果曹操见到祢衡以后呢，他又觉得祢衡这个人呢傲慢无礼，便有意识的呀当众侮辱了祢衡，命他在酒席宴前呢击鼓以助酒兴，这个是明显的侮辱祢衡。祢衡借此机会啊，就当着群臣把曹操痛骂了一番。这就是击鼓骂曹这个故事。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的这段唱腔呢，它是共分三个小段落。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残臣挡道谋汉朝这个导板，接下来快原版，接着又转两段舵板。李宗义先生在演唱这个唱腔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孕育了很多高派的一些个精髓。他不同于洋派或者是马派，可以说是独具韵味。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

无人平安了，太公无耻，臣垂钓当然军旅在军桥，为人守得府中不得志难，堂前直跑。今儿把我将他了，就把胡子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宗义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

罗雀蕨黍。罗雀蕨黍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缘绝良尽的困难处境，也表示尽力筹措物资。这则成语来源于《新唐书》，故事是这样的：公元755年冬天，深受唐玄宗李隆基信任的范阳等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突然起兵叛乱，他的150,000大军迅速南下，击败唐军，很快攻下了东都洛阳。雍丘县县令令狐潮以为要改朝换代了，竟然擅自离城去向叛军求降。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甄元令张巡主动招募壮丁，组织一支2000人的军队，突然向雍丘发起了进攻。待到令狐潮求降归来，雍丘已经在张巡的控制之下，令狐潮的妻儿已被杀死。令狐潮极度愤怒，便去调集了40,000叛军前来攻打雍丘。张巡以有限的兵力对付强大的叛军，坚守了雍丘60多天，始终未向叛军屈服。后来雍丘东面的居阳也受到了叛军的攻打，居阳太守徐远派人向张巡求援。张巡考虑到居阳的地位比雍丘重要得多，决定放弃雍丘，移兵居阳与徐远会合，并毅然担当起了守卫居阳的重任。两城能战的兵力合起来不过6000余人，而叛将尹子奇率领的大军达到了130,000人，双方力量极其的悬殊，但张巡毫不畏惧，激励士卒勇敢的杀敌，半个月就消灭了叛军20,000余人。尽管官军奋力杀敌，但尹子奇能不断的补充人马，而官军得不到补充，因此官军的处境非常的危急。一天，张巡在城头巡视，发现敌中有几个骑马的将领，但不知其中谁是尹子奇。于是他想出了一条计谋，将一根桅杆削成箭向敌阵射去，然后仔细观察动静。但见一个叛兵拾起用桅杆削成的箭向一个将领报告，意思是官军箭已经用完了，再用桅箭代替。那将领当即取过桅箭观看，其他将领都向他围拢过去。张巡马上断定那取过桅箭的定是尹子奇，就命在旁的部将南霁云对准他射箭，那人果然是尹子奇，当即被南霁云射伤。叛军为了救护尹子奇仓皇撤走，居阳的军民也得到了暂时喘息的机会。但是好景不长，过了2个月，尹子奇又率兵来攻，兵力也增加了好几万。这一回他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在城外掘了3重生壕，准备困死居阳的军民。居阳城里的粮食很快吃光，饿死的士兵越来越多，到后来能守城的只剩下600多人。张巡和这些能活下来的都伤病在身，疲乏不堪。这时一切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填进了肚子，饥饿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于是张巡又下令张网捕麻雀，掘洞捉老鼠，并把兵器上的皮革截下来煮了吃。尽管如此，仍然没有人叛军投降。最后由于粮尽援绝，居阳城终于被叛军攻破，张巡、徐远等壮烈牺牲。

0: 作，你会发现今天的努力一定有所收获哟。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有时候，安全离我们很近。它在我们身边，又或是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就能汇聚成安全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天。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6: 什么病？重不重？
5: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7: 五月清风暖，劳动最光荣。大家好，我是林伟，欢迎收听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劳逸有度会养生》。在这个假期，我们将陪您一起走进中医养生的世界，聆听老中医谈养生，解读经典妙药良方，感受中医名家的智慧故事，在劳逸结合中调养身心，舒缓疲惫，让传统中医智慧融入现代生活，在轻松愉快的节日时光里，为健康加油，为生活添彩。

0: 五一假期，让我们放松身心，倾听中医养生的智慧之音。
1: 老中医谈养生，教您调节作息，缓解疲劳。
0: 妙药良方，甄选经典中医方剂，助您调理脾胃，恢复元气。
1: 中医名家故事，医道传奇，永远流传。
0: 在聆听中感受中医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生活温度。
1: 劳逸有度是节日的节奏，
0: 调养身心是健康的答案。
1: 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
0: 劳逸有度会养生。

0: 倾听名医智慧，领略中医名家的传奇故事。
1: 他们深入大自然，观察万物，探索生命的奥秘。他们以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舍己救人。
0: 老中医会生活特别节目，中医名家故事，
1: 医道传奇永远流传。

0: 罗天益，字千甫，是元代医学家，真定路藁城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石家庄藁城区人。他幼承父训，有志经史，攻读诗书，长大后逢乱世便弃儒习医。一天，在一座寺庙青烟飘渺、繁月阵阵的大殿里，众僧们双手合十背诵着经文。这时，香客魏敬甫和四岁的儿子走进大殿敬献香，突然孩子看见长老手拿着香火在一个被剃度的人的头上烧灼，那个人呈现出痛苦的表情，转眼又看到大殿两侧耸立的样貌怪异的罗汉。乐声、木鱼声、诵经声合着这些怪异的表情，使孩子感到异常惊恐，便引发了惊痫，倒地不起。庙里长老赶紧给孩子掐了人中，过了好一会儿，孩子才苏醒过来。魏敬甫谢过长老，赶紧抱着神思如痴的孩子出庙去诊治病情。40多天过去了，孩子恍惚之症未曾好转，见黑符者便惊痫抽搐。魏敬甫在别人的提醒下找到了罗天益，罗天益询问魏敬甫去哪里看过病，用了什么药，听完又给孩子诊脉，发现他步态不稳，脉沉弦而急，新的症状还时有发生。随后说，从你家孩子的病来说，就是小儿在气血尚未充足、神气还弱小之时受到了惊吓，使得元神无所依所引发的。症状看跟癫痫发病有点类似，当时的庙内僧人可能穿的是黑衣服，所以这孩子每次看到穿着黑衣服的人都会因再次惊吓发病，他的正气消耗会更厉害。来诊治的那些医生又给他吃了许多朱砂、犀牛角、龙骨、麝香等镇坠寒凉的药物，使得孩子的元神被进一步耗损，就出现了惊痫抽搐的情况。为魏敬甫讲解清楚后，罗天益给孩子灸了参脉，灸后又开出以沉香天麻汤为主的方药，照此方抓药煎煮，给孩子服了3剂后，孩子的状态就恢复了，惊痫就再也没有复发过。罗天益尽得东原老人的学术失传。东原老人呢，就是李藁、李东垣，金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临床上多有奇验，享誉元代医林。罗天益在任太医期间，整理东原老人手稿并刊行，罗天益还写下了自己的著作《卫生保健》，其书以简述道理、收集名方为主，书中把当年自己写给老师的信放在了目录的前面，用这种方式来怀念他的老师。
1: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今天啊，我们来说说中药白芷。说到中药白芷，是常用的中药材。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植物白芷和杭白芷的根，产于河南长葛，禹县者习惯称禹白芷，产于河北安国的习惯称齐白芷，产于浙江、福建、四川等省的习惯称杭白芷和川白芷。白芷是深根植物，适宜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本草纲目》中将其列入草部芳草类。刚才说了，产自河北安国的白芷叫齐白芷，为什么呢？河北安国古称齐州， 齐白芷啊，是当地著名的八大奇药之一。齐白芷的特点就是体型似锥，质坚如锤，色白如玉，气重浓郁。安国种植白芷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不但享誉国内，而且畅销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地区。白芷呢，是一味药食同源之品，药性也是非常平和。如果有条件的话，家里可以备上一点，关键的时候很实用。白芷性温，味辛，归肺、胃、大肠经，它的功效其实有很多，在这里我们把它总结为三大类。白芷的第一大功效就是解表散寒，通窍止痛。白芷为什么可以解表呢？因为它是辛温发散的，可以把在表的风寒邪气发散出来。这里说的解表主要指的是阳明胃经受寒，这里说的止痛呢，主要指的是前额痛、眉棱骨痛。在生活中，有一些人啊，受了风寒之后，最突出的症状就是眉棱骨痛，这就说明阳明经受邪了。阳明胃经从头走到脚，经过前额和眉棱骨，阳明经受了风寒之后，最容易眉棱骨疼痛。白芷是解阳明经邪气的专属药，只要是阳明经受邪了，白芷经常会用到。白芷的第二大功效就是驱风止痒，燥湿止带。白芷还有一个用法，就是我们可以用白芷来煎水泡澡，可以治疗湿疹、风疹一类的皮肤病。大多数的皮肤病其实啊就是表症，是肌肤里有风寒湿等邪气想发而不能发，从而表现出来皮肤长疹子、瘙痒等问题。如果你

也可以用白芷煎水外洗。如果用白芷消肿排脓，可以把白芷打成粉末，外敷伤口溃疡处，可以帮助排脓愈合。如果有牙痛或者口腔溃疡，可以把打成粉末的白芷敷在患处。另外，白芷是中药里的美白高手，从古代的文献记载中就可以得出结论，凡是美白的方子里面几乎都会加入白芷，甚至单用白芷就能起到美白的效果。在《本草纲目》中说，白芷长肌肤，润泽颜色，可做面脂。《日华子本草》中说，白芷能止痛生肌，肌肉的肌，去面疵肤斑。类似的记载有太多太多了。实际上除了白芷，在中药里头冠以白字的药材多多少少都有美白的功效，只不过白芷用的更多，出镜率更高。我们呀，可以把白芷跟白术、白及、白脸、白芍、白茯苓、白珍珠一起打成粉末，做成中药面膜，可以让皮肤达到增白、补水、增亮等多种功效。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使用这白芷我们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吗？白芷的药性很平和，属药食同源之品，一般人群都适用，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服用白芷的。比如一些阴虚血热的人群就不适合服用。阴虚血热是指体内的精液丢失或内耗造成的阴虚，阴不制阳，致使热邪旺盛侵入血分，成为血热之症，常发生在热带地区，或者是在非常热的环境中工作，或者是在炎热的季节暴晒过度，或者是出汗过度。一般阴虚体质的人表现为女性经期会提前且月经量少，色红痣稠，足心热，咽干口燥，舌红少苔等症状。另外，呕吐者禁用白芷，孕妇慎用白芷。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济医良方啊，我们说到了中药白芷。白芷这味充满传奇色彩的中药材，自古以来啊就备受人们的青睐。白说的是白芷的颜色，而这个芷呢，草字为头，说明它是草本类的药材，又因其味浓郁幽香，令人是温而止步，所以呢又得名芷。草字头下面一个止步的止。白芷产于河南的长葛禹县的，俗称禹白芷，而产于河北安国、浙江杭州、四川的白芷又俗称齐白芷、杭白芷和川白芷。白芷香气浓郁，被冠以王者之香，是人格芳香的象征。两汉时期的东方朔在他的《七剑沉香》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连蕙芷以为佩兮，过抱似而失香。东方朔啊，以蕙芷自喻，呼吁国君是表彰耿直，进贤远佞。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也曾经写过：白芷江边分异路，山桃溪外皆甘棠，这样的诗句。所以这白芷隐喻着坚毅的精神，常用它来比喻谦谦君子，可见啊，这白芷是备受古人的喜爱。白芷可熬汤或泡酒，用于治疗疾病，同时这白芷还可以搭配牛羊肉来炖煮，不仅能提香，它还能去除牛羊肉的腥膻味儿。另外，白芷还是一种非常受女性欢迎的中药材，

它可以用来做面膜，不仅能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防止色素在皮肤表层堆积和色斑生成，起到美白和滋养肌肤的作用，而且还能修复受损的皮肤细胞，起到淡化斑痕和痘印的功效。同时，白芷还被称为舌尖上的药材，我国很早就将白芷作为药用。关于白芷，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故事。话说在北宋年间，有一位商人准备举家迁到汴梁，商人的女儿在途中出现了头痛的症状，这位商人很疼爱自己的女儿，沿途是寻访名医，可是女儿看了很多的郎中，也吃了不少的药，症状丝毫没有减轻。有一天，商人带着女儿途经江苏的盱眙，女儿突然是头痛难忍，冷汗不止，商人无奈只好在附近打听有没有好的郎中。有一位村民告诉他说，有一个叫杨介的郎中，可以找他来试试。商人问，这位杨郎中医术怎么样呢？村民说啊，杨介曾经是太医，给皇上治过病。商人一听，心想啊，既然能给皇上治病，或许有些本事。于是商人满怀希望地带着女儿去找杨郎中。在这里说句题外话，杨介啊，可是北宋的名医，出身于医学世家。他虽然不是皇家御医，但是却给宋徽宗看过病，上至皇帝士大夫，下至黎民百姓，凡是遇上了棘手的疑难杂症，都会想起杨介。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杨介给富商的女儿看病。杨郎中经过诊断，从他的药箱中取出一个布包，交给商人，让商人用布包里的药试试。商人谢过杨郎中，回到了住处。他打开布包一看，里面的药片为白色，还散发着香气。富商认得此物，这不就是女儿家用来敷脸的原料吗？商人气得是牙痒痒，拿着布包气冲冲地去找杨郎中算账。杨介看了笑道，你不要小看此物啊，正是此物能治你女儿的病。商人突然想起，好像是有这么一物，既能用来敷脸，也能用作治病的中药材。杨介呵呵一笑说，你终于想起来了，这味药啊叫白芷，它是治疗外感风寒头痛鼻塞的良药。商人听了之后连忙的点头啊，他的女儿正是因为在奔波途中受了风寒，才出现了头痛的毛病。他将药拿回去之后给女儿服用，才过了两日，女儿头痛的症状果然出现了好转。虽然这次女儿的头痛得到了缓解，但商人担心会再次复发，况且他要远去汴梁，路途遥远啊，又不能在此地耽搁太久。为此，商人又一次地找到杨介、杨郎中，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杨郎中告诉商人说，可将此药研成粉末，秘制成丸，一次一丸，一日两次，用温开水送下，定能驱除你女儿的疾患。商人千恩万谢后离开了。到了京都汴梁，女儿的头痛基本消除，商人是非常高兴。后来商人又遇到患有相同疾病的人，便推荐他们服用此药，效果都非常不错。这么神奇的药丸叫什么名字呢？患者们不由地询问。商人想了想说，叫都梁丸。为什么呢？因为江苏盱眙的别称叫都梁，而他呀是从都梁得到的这个药丸。此后由于都梁药丸效果好，李时珍

0: 把白芷以及都梁丸记载在《本草纲目》之中，流传于后世。后人又经过改良，加进了一味中药叫川芎，使得都梁丸的治疗效果是更加显著。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宝贝，妈妈回来啦！
4: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3: 过来，来，妈妈抱抱。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6: 哎妈，我回来了啊。
7: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8: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9: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8: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5: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劳逸有度会养生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五一假期，让我们放松身心，倾听中医养生的智慧之音。
0: 老中医谈养生，教您调节作息，缓解疲劳。
1: 妙药良方，甄选经典中医方剂，助您调理脾胃，恢复元气。
0: 中医名家故事，医道传奇，永远流传。
1: 在聆听中感受中医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生活温度。
0: 劳逸有度是节日的节奏，
1: 调养身心是健康的答案。
0: 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
1: 劳逸有度会养生，
2: 欢迎收听。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2: 老中医
0: 谈养生，
2: 谈养生。
3: 谷雨带走了春的步伐，夏季悄然而至了。夏天的养藏要点是什么？怎样的生活习惯会给您带来健康呢？
4: 明天就是立夏了，今天呢我们就讲讲夏天的作息规律的调整。我们经常说春天要养生，因为春天是生发的时候，要慢慢培养起这种生发之气，而到了夏天呢，这种生发之气就变成了热烈成长的状态，所以中医讲夏天要养长。黄帝内经告诉大家，夏三月的时候呢，作息规律应该由冬天的晚睡晚起，春天的早睡早起变成晚睡早起。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日出的时间早了，日落时间晚了，昼长夜短，人的气血也有潜伏在体内，完成了生发而宣泄到了体表，人也不会觉得太困太倦，而且有些兴奋。健康的人呢是与太阳同步的，所谓早起呢就是在天亮五六点钟的时候就起床，而晚睡呢就在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再晚睡也不要超过十一点。夏天的作息除了晚睡早起以外，另外一个呢我们要强调要睡午觉。大家都知道中医要强调睡子午觉，所谓睡子觉呢就是在夜半子时之前要入睡，子时呢就是半夜十一点到一点，而睡午觉呢是指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要睡觉。在秋冬或者是在春天呢，这个午觉可以不睡，因为人们睡得还比较早，起得比较晚。而到了夏天呢，必须强调要睡午觉，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们起得早，比如说早上六点就起来折腾到中午的时候呢，你再不睡而去突破这个极限的话，人就有点受不了。所以在夏天很容易出现人们在午饭后就觉得困想睡，这时候呢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强打精神，喝咖啡喝茶去玩扑克强撑着克服这个困劲儿，结果中午倒是没睡，可是呢整个下午却处在浑浑噩噩之中。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就事顺其自然，小憩一会儿。究竟哪个更有益身心健康呢？我们说午饭后午睡，睡一个小觉，对养护身心健康是非常必要的。中医认为呢，中午午时十二点对应的是人的心，是人心神工作的时间。这时候如果您放下体力或脑力工作，让自己气血重新回流到体内去照顾自己内心的话，你就不至于太劳心太伤心。事实也证明，午睡醒来以后以充沛的精力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不仅能使下午的工作效率提高，还能预防冠心病的发作。特别是那些晚间睡眠不足的人，如果能在午睡中适当补充呢，非常有益于身心健康。中医强调的一个观点呢叫中正平和，不走极端，也就是快到极限的时候呢，人要有意识地刹车减缓，避免乐极生悲。子夜和正午呢都是阴阳各自发展到极限的时候，如果这时候你能够安静休息照顾自己的话，就能让人的气血顺利地度过这个坎儿。否则的话，长期处于过劳过累的这种状态，不仅呢会劳心伤神，还甚至还会伤身殒命。遗憾的是呢，我们现在都市生活为了这个工作的方便，只顾数量呢不管质量，朝九晚五，中午也不休息，形成了一种死纪律，结果呢造就了大批都市亚健康的这种过劳人。

0: 外呢，吃完饭以后即便感觉到困呢，也稍微绷一会儿，不要在刚吃完饭饭还在嗓子眼儿的时候就立即去躺下去睡，这样的话呢不利于脾胃的消化。好了，关于夏季的作息呢，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1: 修身，
2: 修身，
1: 养性，
2: 养性，
1: 会生活。
3: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
2: 老中医
1: 谈养生，
2: 谈养生。
0: 我们以前讲过，秋天多燥，冬天多寒，春天多风，而到了夏天呢，就是多热和多湿。中医把湿气呢分成两种，内湿和外湿。所谓外湿呢，就是外界环境潮湿对人造成的影响；内湿呢，是由于人的饮食不当所造成的湿气的堆积以及消化功能的伤害，从而形成了一种湿浊和痰邪。这里我们主要讲讲夏天外界环境潮湿对人体产生的影响。首先呢，湿是水气，它是阴邪，所以阴邪呢就容易伤害到人体的阳气，它和寒气是属于同一类的。外面的湿气伤害到人体的阳气以后呢，就像乌云遮蔽了日月，造成了人的一种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这么一种症状表现。中医把它称为叫做湿邪蒙蔽清窍。这个清呢是清爽的清，清楚的清，窍就是我们说的头面部的七窍。湿气呢是一种阴寒重浊的东西，它本来应该和寒气一样是从下往上走侵犯人体，但由于夏天呢由于受到了阳气的蒸腾，本来处于地位卑微低下的这种湿气呢被蒸腾起来，结果呢到了上面通过人体向外开放的孔窍，结果呢伤害到了人体，所以人就会出现一些相关的不适。比如说有些人会出现头目不清楚，整天昏昏沉沉的感觉，病人的主要描述说我的头上好像裹了一层东西一样，中医说这叫头重如裹。另外呢，他的眼睛呢总是老觉得赤目糊特别多啊，很粘很黏，老是睁不开眼啊，即便睁开眼睛呢眼睛总是看得很不清楚，而这些人的鼻子呢也总是黏黏糊糊的，流着很多鼻涕，总是擤不干净，嘴里也发黏，有些人还会夹杂一些这种味道啊，发苦发涩啊，还有人会发甜。也有些人呢就觉得耳朵总是听不清楚声音啊，就像那个飞机降落时候那种感觉，他也不是耳聋也不是耳鸣，就是听不清楚。另外呢，湿气会侵入到人体，它会恢复到它的阴寒的本质啊，就表现出来那种重浊黏腻往下走。人体分泌的体液呢本来是我们的肾精，它是清澈清爽的，但是受了湿气侵害以后，特别是小肠的这种泌别清浊的功能受到损害以后呢，就会出现了体液变得污浊黏腻。有人说呢，我的嗓子里总是有块痰啊，总是黏的，咳也咳不完啊，咳也咳不尽。有些人会出现小便混浊，甚至呢有人小便完了会觉得发黏，还有人的大便时候呢总是感觉到拉不干净啊，便完了还想去厕所，即便拉出来大便呢也特别黏，冲马桶时候都要冲好多次，冲不干净还得去刷。还有人就表现出来就是出黏汗，甚至呢会沾到衣服。另外呢，湿气它的一个趋势是往下走啊，我们说湿性下流，有些人就会出现这个烂脚丫啊，出现脚气感染。湿邪治病的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缠绵难愈，中医形容它叫如油入面啊，就像把面和油裹在一起，分不开干净也摘不开。很多人得了这种夹杂着湿邪的疾病以后呢，它的病程就比较长，治疗周期也相对较长。
4: 湿邪的性质重浊黏腻，是六种外邪之中非常棘手的一个。中医有什么方法能够铲除人体的湿邪呢？
0: 湿邪导致疾病呢，是一个比较棘手、比较难解决的事。就像呢，革命队伍里混入了奸细，需要人呢一个个把它辨别清楚，再把它剔除出去。所以呢，从上工治胃病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讲以预防为主。如果生活在潮湿闷热的这种季节和环境的时候呢，要注意对空气湿度的把握。比如说，我们经常要

0: 开窗通风。另外呢，家里潮湿的话，要多备一些能够吸收湿气潮气的东西，比如说木炭、草木灰、生石灰等等，把这些东西放到家里潮湿地面上呢，而且经常更换，这样有助于防潮防湿。
1: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古人有这样一句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就是说，天数为一，它生成了水；地数为六，它承载着天上下来的水。金代名医刘和坚，也就是金元时期著名的刘完素，字守贞，河间人，世称刘和坚。今天啊说的这个方子就是刘和坚给取的名，六一散。这个六一散和六一儿童节没什么关系。六一散又名天水散，只有两味药组成，滑石18克，生甘草3克，既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又说明了方药用量比例，也就是说在用量上也是严格按照6:1的比例，即用6份滑石配上1份甘草，现在也有了中成药，也叫六一散。相传啊，在公元1147年，也就是金皇统元年的仲夏，金熙宗赐右丞相韩启先为蒲王，赐宴3日。谁知未出3天，韩启先却得了一种怪病，发热、口渴、烦躁不安、小便不畅、大便泄力。家人是四处求医啊，皇帝也派了太医前来诊治，无奈近百剂的药下去，病势有增无减，于是便在城门悬榜求医。当时20岁的刘完素正在京城购置药品，见了榜文，刘完素啊，当时是初出茅庐，不知深浅，自认为对此病是颇有把握，同时早闻韩启先是位贤相，因此他便接了榜入王府为韩启先诊治。经过按脉查色后问道：“可有身热、心烦、口渴、头晕、少气多汗之症？”韩启先呢，只是闭着眼睛微微点了点头。刘完素见状又问道：“当有恶心、泄泻、胸闷、纳呆、倦怠深重吗？”韩启先这个时候才睁开眼，打量了一下刘完素的模样，说：“对，对，此乃属实也。”刘完素说：“治暑不治湿，医之过也。”太医们听了不高兴了，说：“暑湿，吾等岂不知暑湿之理？”刘完素说：“你们治暑祛湿，泄热不养阴，尤其小便不利、大便泄泻，定然不敢使用寒凉之剂，故恰而无效。”韩启先这个时候挺起了身子，睁大眼睛问道：“你可有良方吗？”刘完素思索了一会儿，举笔写下滑石、甘草、贡盐、细末。一旁的韩夫人见了问道：“此为何方？”刘完素看着方中滑石6两、甘草1两，于是脱口而出：“六一散。”如何服法？韩夫人又问道：“每用3钱，或白蜜少许，冷开水或灯心汤调服，3日见效。”韩启先见刘完素说的有道理，于是就照方服了3贴，果然小便通而泄泻止，不禁感慨万分。韩启先请刘完素弃医从政，但是刘完素只要求赐医书若干。此后刘完素仍然用心攻读，终成一代名医。通过这个故事啊，我们知道这个六一散在夏天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候，夏天的热和夏天的湿搅和到一起， 也叫暑湿。因为感受暑湿引起的一系列不适的症状，比如头晕、恶心、乏力、口渴、身热、小便不利、呕吐、腹泻等等，俗称中暑了。这个六一散就管用，中医给它的定位就是清暑利湿，专门打击暑湿之邪。六一散的组成是这样：滑石180克，生甘草30克，打成粉，每次取6到9克，记得温水冲服，一天2到3次。什么是滑石呢？大家都看过体操比赛，体操运动员在上场之前都会在手上涂抹一些白色的粉末，这些粉末就是滑石粉。滑石粉有什么作用呢？能开窍，也就是说能把毛孔打开，让身体里的这些湿啊热啊有一个出路。湿热闷在身体里头，想出去出不去，人就会感到烦躁，还会有发热的感觉。就像夏天屋子里门窗紧闭，人坐在里边是又闷又热，烦躁不安。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呢？把窗户打开呀，毛孔就是我们身体的窗户。另外，滑石还能利尿，小便如果不通，身体里的水湿无法通过膀胱排出去，它就会更改路线去走肠道，肠道里的水太多了，要么呕吐，要么腹泻。您看，人在腹泻的时候，大便通常是不成形的，因为里头的水太多了，也叫水泻，有中暑的症状，同时尿量又很少。这个滑石非常好用，它能帮我们把小便通开，上吐下泻的症状就都止住了。因为要对付暑湿之邪，暑即是热，在这个时候啊，就要用到一些寒凉之药。滑石带点寒性，它的这种寒凉之性既可以攻邪气，也可以攻正气，好像啊，它不太能分得清敌我。所以呢，我们就要在它的身边配上一味甘草。甘草又被称作国老、和事老，它能调和中药与中药之间的矛盾，也能调和中药与身体之间的矛盾。在滑石攻得猛烈的时候，甘草稍微缓和一下它的药性，以免损伤正气。这个六一散不光能内服，也能外用。比方说夏天长湿疹、长痱子、皮肤瘙痒、脚气加重等等，都可以用六一散来涂擦患处。夏天的特点就是湿热，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天地之间就俨然变成了一间大大的桑拿房，不出一会儿，全身上下都变得黏糊糊的。如果能在洗澡的时候用上一点六一散，一整天都会舒适清爽。方法是取适量的药粉，大约10克，加到洗澡水里，也可以把药粉涂擦在身上，淋浴的时候用水冲掉。此法对于夏天常见的湿疹、痱子还能起到预防的作用。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个六一散小孩子可以用吗？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它当痱子粉来用，不过一定不要涂得太厚，薄薄的一层即可，因为皮肤也是要呼吸的。这就是名医刘和坚给取名的六一散。刘和坚曾经说过，六一散治一切热症，此神验之仙药也。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也称赞过六一散，因此六一散被誉为凡人之仙药。六一散大家可以到药店去买中成药，也可以到药店去打粉，打一次粉基本上够用一整个夏天了。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提及留守庙，很多老保定人都会滔滔不绝，然而提及刘完素，大部分的人都会一脸茫然，这个人是谁呀？刘完素，字守贞，号通玄处士，他生活的年代正值宋金对峙，烽烟四起， 哀鸿遍野，瘟疫流行。当时医学界运气之学蔚然成风，医生习惯使用书中的药物，很少自己进行辨证处方，治疗效果难以保障。守正创新的刘完素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运气，也就没有一成不变的疾病。根据北方环境，结合临床实践，刘完素在仔细研究了《黄帝内经》之后，结合北方民众饮食醇厚、体质强悍的特征，写了《素问·玄机原病释》一书，详细地阐释了五运六气盛衰之理，并首次提出火热论理论及治疗措施，奠定了中医温病学说的基础，成为寒凉派的创始人。在《四库全书提要》中记载，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中国医学发展到金元时期，形成了医学流派四大家，即刘完素、刘守贞、张从政、张子和、李杲、李东垣、朱振亨，也就是朱丹溪，四大家争鸣的局面。不过同为金元四大家，工协派的鼻祖张从政是刘完素的弟子，滋阴派的鼻祖朱丹溪是刘完素的第三代弟子。金元四大家除李东垣之外，多为刘完素的门人，可见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对于养生，刘完素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人乃纯阳之体，而油脂细粮乃生热之物，故见者食之病也，病者食之甚也。通俗易懂的说法就是，人不要吃入高脂肪、高淀粉的食物。这个观点为后世的养生之道奠定了基础。刘完素九世孙刘纯将其养生之道发扬光大，总结出三分治、七分养的方法，至今仍为世人津津乐道。刘完素的医术高超流传到了朝廷之中，金章宗为了笼络人心，先后三次请他到朝中为御医。然而为了救助更多的百姓，刘完素拒绝了后路，金章宗无奈便赐给他一个高尚先生的名号。至今刘守庙正殿内仍有这则传说的壁画。虽然出生于河间，但刘完素多在保定一带行医。保定文化资源概览中记载，一次刘完素在路上见到一家人正在发丧，得知是产妇难产致死，可他见到棺中有鲜血淌出，便令人放下棺材，马上开棺诊治。几针之后，产妇不但苏醒，还顺利地产下了胎儿。家属忙跪地叩首，视之如神仙下凡。此后，被救妇人一家将河北岸的菜园让刘完素定居，也就是今天的刘守庙一带。按照现如今刘守庙内的记载，刘完素大约生于1128年，卒于1214年。在他死后，明太祖朱元璋追封他为会稽元一、广济侯，并在保定建庙宇供奉其牌位。随着人们在每年的农历3月15，也就是刘完素生日集中祭拜，久而久之在当地形成了庙会。1875年，清同治13年，提督唐立业募捐重修刘守庙。1882年，清光绪7年，赵姓善人在原址重修刘守庙，并从北京迎回了金身塑像。1923年，也就是民国12年，曹锟重修刘守庙。1984年，在国家卫生部和保定市领导的支持下，刘守庙原址原貌重修，并建立守贞中医门诊部，这才有了后来的保定中医院。 1984年，原址原貌重修留守庙正殿东西配殿，并于正殿重。

素、硫烷素雕像，配殿收藏了大量中医药书籍、中药材样品以及历代中医药名家画像事迹。1992年，中医院在正殿的后方修建了后殿，并建成保定市中医药博物馆，展示着各种中药器具以及中医药发展历程的资料。2006年，为丰富河北中医文化底蕴，保护中医药学文化遗产，保定中医院在留守庙的基础上建成了占地2000多平方米及守贞纪念馆、刘完素学术思想研究会、中医名家活动站等为一体的首批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近年来，接待参观学习的海内外人士达10万余人次。

感谢您收听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劳逸有度会养生，愿中医智慧陪伴您的假期时光，劳逸有度，身心安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请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去哪个方向，心情怎么样，靠自己哟。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5: 啊，星辰老师好，
4: 欢迎您。
5: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

0: 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1: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0: 是的。
1: 来到咱们
0: 这个直播嘛。
1: 嗯，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0: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1: 所以叫淮山药，
0: 啊、
1: 对吧？
0: 哎，对，这个淮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1: 啊，
0: 就是我们这个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淮药。
1: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0: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道，啊，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卤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1: 嗯，
0: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1: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尤其这个卤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卤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1: 啊，
0: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卤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1: 哦，
0: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1: 哎呦，
0: 我相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
1: 嗯，
0: 金老师你也知道吧。
1: 对
0: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1: 是是是。那这
0: 个
1: 铁棍山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0: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卤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
1: 哦，
0: 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1: 嗯
0: 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卤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1: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7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7年，8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0: 啊，对，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1: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0: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
1: 嗯
0: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1: 哦，
0: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1: 嗯。
0: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1: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0: 哎，对对对，
1: 哦，
0: 这个，
1: 都印到包装上了。
0: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1: 嗯，
0: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1: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帝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嗯
0: 啊，那星辰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1: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 因为那个
0: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1: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0: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1: 这个粘液呀、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0: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1: 是啊，
0: 最精华的东西。
1: 哎呦，
0: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1: 我喝的少，
0: 喝的少。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1: 哦。这么好、
0: 啊，这个胃粘膜，
1: 哎呀，你看我
0: 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1: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0: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1: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现在就是咱们怀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1: 嗯 嗯, 嗯。
0: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1: 哇、
0: 你知道这个
1: 对
0: 重量是非常，
1: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0: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是吧？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

0: 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哦，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嗯，就是说最大程度的，哎对，
1: 保留了营养是吧？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嗯，
0: 这是。
1: 嗯，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哦，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
2: 对呀，我看现在老这些关注了，在就是这个，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啊，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1: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 卖个脸，给您要个价，九十九一盒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跟那个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0: 哎呦，星辰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
2: 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价格，这50到60，你看啊，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您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0: 品宣嘛，
2: 对吧？品宣，对，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
0: 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三盒。你直接给我三盒。星辰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1: 你别那么，
0: 哎呀，那这8年种植，然后
1: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 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我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吧？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
0: 两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三个月吧。
1: 3个月哦，能吃3个月。3个月，嗯，这样，人家买两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两份，7盒。哎呀，你看，
0: 星辰老师太为咱们大家够这个听众朋友们。
1: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
2: 推荐行不行？行，吴总。哎呀，时间不多了，您也别给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两份，您别为难了，买两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8188，400637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 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

0: 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两份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7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那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申林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
0: 是
1: 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0: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两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两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方，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栏目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众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是您的购物主播星辰。那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同时抄底的价位给您带回家。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非常难得的美味。对啊，我们俗话说得好，叫山珍海味。今天带来的这款是我们的山珍海味中的山珍，而且是难得一见的鹿茸菇。今天呢，它拿回家啊，就可以直接及时的开袋，及时的，非常的简单方便了。当然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销售经理王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这款难得的美味。王总你好。
1: 哎，星辰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一款蘑菇呀，叫做鹿茸菇。哎，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呢都挺喜欢吃这个菌类的，尤其是蘑菇。我们说山珍海味嘛，
0: 是，
1: 那你说能跟这个什么鱼翅鲍鱼媲美鲜美的，那只有什么，那只有山珍。山珍里啥最受欢迎，那肯定是蘑菇。
0: 对，
1: 尤其是咱老百姓特别愿意吃蘑菇，你说炒着吃、炖着吃还是煮着吃，怎么吃它都好吃。像我们东北人有道名菜嘛，小鸡炖蘑菇，
0: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蘑菇有很多，但我今天给大家带这个蘑菇啊，我估计啊很多人可能真的还就没吃过。
0: 对，我都很少听过这个叫鹿茸菇啊。
1: 对，鹿茸菇。其实鹿茸菇为什么得名呢？首先你听它这个名儿，你就知道它肯定特别有营养。还有一点呢，它长得细细长长的，上面呢有一个小伞，这个小伞看起来绒嘟嘟的哈，就特别像咱们那个鹿角上面那个鹿茸。所以因此得名叫鹿茸菇。那当然呢，这个鹿茸菇人家也不是白叫的，它的营养价值确实是很高哈。回到家里了以后呢，咱们吃法也简单。首先第一点啊，它这个肉质非常的肥美细腻，没有什么外味，就是一个字儿鲜。而且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葡聚糖，那么这个葡聚糖呢对咱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其实呢之前啊有这个咱们说营养学家给大家做过这个调查，说这个葡聚糖能干嘛呢？葡聚糖的主要作用啊，这个我不太敢说，但是大家意会哈，就它对于你身体当中的那些不好的那些变化、恶性的那些问题，它有很好的抑制的作用，这就是葡聚糖的作用。而葡聚糖就在这个鹿茸菇里面特别丰富。那么同时很多人说，你说那我还有香菇是吧，还吃金针菇，
0: 对，
1: 还有什么杏鲍菇。那么我们呢就拿这个鹿茸菇和其他九种的咱们平时常吃的这些蘑菇做过对比哈。就说它里面对于这些恶性的这些问题的这个抑制的这个作用呢是顶顶高的，没有比它再高的。然后呢它的抑制率大概能够达到87%以上。
0: 我的天啊，那这真的是像鹿茸一样，这个稀缺难得又是很神奇的啊。
1: 对，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粗多糖。那粗多糖是啥呢？比方说像咱们平时有三高问题的人都去吃这个粗多糖，对于这三高也特别的有好处。所以本身像咱们平时都知道，你就别说鹿茸菇了，咱们平时只要是生活当中多吃蘑菇肯定都对身体好，
0: 是，
1: 你更何况是营养价值这么高的鹿茸菇，大家说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咱们这个鹿茸菇拿回去了以后，你最关键的是什么？有的很多人说拿回去第一我不知道在外面哪能买得着，因为本身的产量比较低比较少。那么第二点呢，好，我即使我买到了，要么我买鲜的蘑菇，鲜的蘑菇不容易保存，
0: 对
1: 吧？你放在家里两都不用两天，一天可能就坏了，
0: 是
1: 吧？然后再有一点呢，你说鲜蘑菇它也不鲜，没有干蘑菇那个鲜味儿，所以呢，很多人就去买干蘑菇，干蘑菇价格很贵，那拿回家了以后呢，你得泡，你得发。基本来说你还得大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为什么鲜蘑菇就干蘑菇就比较好吃呢？因为蘑菇这个物质它是这样的，它晒干了以后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氨基酸，这种特殊的氨基酸会让它蘑菇当中本身的这个鲜味释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干蘑菇更鲜。你看像俺们东北炖蘑菇从来不用小鸡炖蘑菇，你很少人说说
0: 拿鲜蘑菇的，
1: 都是拿干蘑菇，因为干蘑菇的就是鲜，因为它里面这氨基酸被释放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呢，既不是干的也不是鲜的。我们是什么呢？干蘑菇咱们泡发比较费劲，价格又比较贵，对吧？我们就把干蘑菇直接给你泡发好了，处理干净了，直接给你装袋儿，拿回家以后你只需要把咱袋儿里这个清水一倒，把咱这个蘑菇拿出来直接就炒菜，直接就炖汤。你如果想凉拌直接拿水烫一下直接就可以弄了。
0: 哇，
1: 啊、
0: 真的很简单又很方便啊！
1: 免接、免处理、免收拾，但你不用担心，我这里面这个水啊都是这个纯净水哈，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可以高达80%以上。
0: 嗯，
1: 我一袋的克重就是200克，所以它固形物含量很高。
0: 对，
1: 里面的这一点点的水分是为了保持它蘑菇的这个口感，要不然它就干吧，它就不好吃了。
0: 嗯，
1: 啊，所以它既有鲜干蘑菇的鲜美，又有鲜蘑菇的鲜嫩。
0: 嗯，
1: 啊。然后还不用你切，还不用你洗，还不用你收拾，
0: 哎，真的很简、
1: 嗯、
0: 很方便啊。你像平时咱们就是想吃个干蘑菇，你泡它得泡半天，对吧？
1: 对，
0: 泡完之后呢，它有的蘑菇里边有那个尘土啊什么的，你还得洗好几遍，然后呢可能在这洗的过程中呢又糟蹋不少，浪费不少。所以说呢，就是干蘑菇人们是又爱又恨，就是喜欢它的味道，但是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新鲜的鹿茸菇处理好之后晒干，然后再给它进行这个处理，让它变成这个鲜嫩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它既有了咱们鲜蘑菇的这个鲜美，又同时呢有了干蘑菇的这个鲜香，是吧？所以说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的处理泡发什么各种了。而且呢，据我还研究了一下啊，因为我在听说了这个鹿茸菇之后呢，我还去查了啥，它对咱们这个在中医上啊，它就是非常的好处，它有这个扶正补虚、补肾益精、健脾和胃、化痰止咳、养血润燥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啊，其实都是中医的典籍对它的这个记载。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自古呢这个蘑菇这种菌类的东西，它就赋予了非常神奇的力量。比如说咱们的灵芝也是属于菌类，是吧？这种各种的这种蘑菇，你像鹿茸菇这种，它都是需要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去自然去成长的。

0: 啊，所以，今天很难得，因为不瞒大家说，说句露怯的话，我们接触过这么多好东西了，我真的是很少很少听说鹿茸菇。今天要不是说今天推荐，我还真的没有对它有研究啊。然后呢，我们也拿回家去试吃了一下，我就拿回去炒了个肉，就很简单，拿回家，对，真的很好吃，特别鲜，就是那种鲜鲜的那种口感，然后它有一点脆小脆脆的那种口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味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一定要给大家好好推荐推荐。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价格，真的不便宜呢，这个是吧？
1: 其实蘑菇它本身也不便宜，你看咱去菜市场买那个鲜蘑菇，蘑菇很轻，你随便称几个抓一把那就好几块钱，是不？
0: 对。
1: 那你要晒干的蘑菇更贵，好的蘑菇那得上百块钱一斤干蘑菇呀、啊，是吧？所以咱们这个蘑菇还是那句话，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便宜，但是我给大家保品质啊。我们店这个蘑菇呢，首先我没有用硫磺熏过，无硫熏，无染色，无防腐剂。啊，我都是给大家筛选过的，精心挑选过的，个头都非常的均匀，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也不用你处理，所以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给大家还原它的本色，肉质也特别肥美，然后正常我们今天在外面，你要是买这个一袋的话，基本来说就得39块钱一袋，
0: 啊，
1: 其实这个价格不贵了，啊，咱们说实话。啊，你平时你出去吃盘炒蘑菇，那你在炒蘑菇炒肉是不是也得这个钱？
0: 对，你看你像很多那种比较标着星的那个饭店里边，他要是卖这个鹿茸菇的话，就哪怕说个鲜肉炒鹿茸也得98、88这种价位的啊。
1: 而且我这个不是说金针菇，不是说香菇，我这属于比较珍稀的一种菇类，是吧？所以我今天呢，咱也就实实在在的买4袋送4袋，直接给大家8袋。
0: 8袋
1: 的话，一袋是200克，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直接给大家做到198，你看行不行？
0: 对，一个尝鲜的价格198块钱，
1: 对对对，
0: 然后是8袋带给我们，拿回家就能开袋即食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不用您再做处理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您刚才问我什么行不行？那我肯定说不行了。
1: 那我就不问了。
0: 这个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您是给我们来做宣传的，然后这边呢就是给到我们的价位确实比市面上便宜了不少，但是呢，我个人。个人觉得吧，咱们这样弄个，十全十美的组合，行吧？再给我们加2袋，198，10袋，我也不给您多要，好吧？
1: 咱这样式吧，因为我这个鹿茸菇啊，因为我们这也是新品，而且呢，在市面上也比较少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一号打响，咱今天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抱着来做宣传的态度来的，所以我也就敞敞亮亮的，好吧？
0: 好，
1: 我就听你的，就是你一袋，然后给你那没来搭档再来一袋，
0: 对，给胖丫一袋，行。谢谢，我替我搭档感谢您啊！
1: 我跟大家讲，这10袋你别小看，我加完到10袋以后，你自己算是2000克，2000克是多少斤？4斤。4斤的重量，你别说买鲜菇、买干菇，你都合适。就这个菇是真的很便宜了，这个价格。
0: 这样吧，咱们那个。现在是198块钱10袋啊，10袋。咱们的鹿茸菇，如果您没吃过的话，您想尝尝鲜儿，那今天可以打电话先定下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电话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定。但是呢，王总，我想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呢，我个人觉得吧，你看咱们这个美味是美味，然后珍惜是珍惜，是吧？咱们这个东西虽然市面上买不着，很少能见得到，但是呢，我想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无负担的实现一个蘑菇自由。您看这样吧，您在价格上再给我们优惠一点，好吧？
1: 你这价格你咋优惠？那没法优惠。你说你蘑菇，你上菜市场你能砍价吗？
0: 你给我们带来多少组啊？今天，您入库了多少？
1: 50啊，就入了50组啊。
0: 就50组是吧？
1: 对呀。
0: 那这样吧，你看我就给您算个账吧。我们这个广告费啊，省台广告费，咱不按那个最黄金的时间来算，咱就按这个普通的时间，就是一分钟的话，它也不止2000块钱。您这50组。这样吧，我这样给您，你看我们这一档节目给您20分钟的时间，是吧？咱也不按20分钟算了，我直接这样给您5000块钱的广告费，行吧？5000块钱的广告费，你这样你每一组合到每一袋里，你给我便宜100块钱，
1: 啊？
0: 行不行？
1: 便宜多少钱？
0: 便宜100块钱，咱就直接对半砍。
1: 我没听错吧？一袋便宜100块钱？
0: 对，一组，咱一组不是10袋吗？10袋您不是说199吗？咱今天便宜100块钱，99块钱，行吧？我也
1: 四斤呢，
0: 我知道是4斤，我都给您这样算了，您也不用给我广告费了，行吧？你20分钟广告费，
1: 那我得倒贴呀，那我来这我是来做品宣，你不能让我倒贴。
0: 不是，您来这还想挣钱呢，王总，您来我们这做宣传还想挣我们钱啊？那可不行啊。 行吧，这个我觉得很那个合适了，因为没给您多要，因为咱是新品首发嘛。我的意思是什么？大家都没吃过，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呢想买，但是一觉得200块钱就有点犹豫。咱今天这样。

0: 不到100块钱，行不行？咱都不犹豫了，大家吃得好。
1: 我的妈，那你这样，我不能50组了，我顶多给你30组。
0: 哎，您都已经入了50组了，就不要说别的了。
1: 你别，
0: 我这已经我也是给你按着50组算的价，行不行？不说别的了，99块钱10袋啊，朋友们，99块钱10袋。如果您没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今天打电话，我给他订回家尝尝鲜，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

0: 肌酸会被释放出来，
1: 嗯，
0: 所以一定是先蘑菇，然后给它晒干，晒干我们就需要180天的自然晾晒，
1: 啊、
0: 哦，晾晒干之后我们
1: 再给它
0: 人工，再给大家用
1: 泡发
0: 净水来进行泡发，
1: 啊、
0: 哦，人工给大家来进行清洗，
1: 嗯、
0: 然后给大家装袋，也就相当于你回到家里了，你免去了干蘑菇泡发呀、清洗呀这些一系列的过程，
1: 嗯，
0: 免切、免清洗、免收拾。既能有这个干蘑菇的鲜和美，又能吃到咱们就是新鲜的那个蘑菇那种肉头的那种嫩嫩的口感。
1: 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现在这个类型的这种包装的蘑菇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的工艺很复杂。你鲜蘑菇直接就是农副产品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你干蘑菇，你顶多你就晒完了，你给它一打包装，完事儿呢也没有啥保质期，能保存老长老长时间，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
1: 嗯。
0: 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鲜蘑菇采摘下来，先180天晾晒，晾晒完了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纯净水的泡发和还原，再给大家打包装袋，非常费劲。
1: 其实就是为了大家这个口感，对吧？
0: 对，
1: 为了这个香和这个营养啊、嗯。
0: 对，把它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极致，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10袋200克，一袋的话2000克，4斤，
1: 嗯，
0: 4斤我们在任何渠道你都见不到，说99块钱。
1: 行，咱不说价格了，咱这不是广告置换来的吗？是不是？不说价格了啊！今天呢，咱们能听到这档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是我之前没有吃过这种鹿茸菇，甚至没有见过鹿茸菇的，或者知道它价格很高的，今天咱们99块钱给您整整的10包10袋，每包20克，200克啊，200克带回家，好不好？不多说了，咱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打爆了啊，朋友们，真的好多朋友呢一听这个价格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抢。咱这样每人限定2组，不能多了，好吗？因为咱只有50组，咱们这么多朋友去抢呢，最多最多订2组啊，不能再多。
0: 咱
1: 做个限购，
0: 再给大家加了，因为这个太便宜了，
1: 嗯、
0: 好吧？
1: 好，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菇啊，是可以开袋即食的鹿茸菇，它不是鲜蘑菇，是干蘑菇，给您又二次泡发之后的，所以说呢，不需要您再去有这个泡发的烦恼，也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处理了，直接开袋就可以直接吃了。您不管是炒菜也好，不管是做这个煲汤也好，还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食材的辅助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和方便的，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好吗？咱们今天是99块钱，让大咖购给大家带回去整整的10袋带回家，每袋是200克的这个重量啊，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合适的一个价格，99块钱10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价格这个组合真的后面可能看不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广告首发置换的一个价格给大家谈下来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听到这档节目之后，如果还没有吃过这种鲜美的鹿茸菇的话，真的别错过这次机会，400-637-1818。当然了，王总，您看啊，这个鹿茸菇这个东西，很多朋友说了，我都没有听过，它到底好不好吃？它怎么吃啊？这个东西？
0: 这个，哎呀妈，这吃法可简单了，你打开袋了以后，把咱那个蘑菇拿出来，直接扔锅里炒菜就行。你炒着吃、炖着吃、煮着吃都可以，做汤吃也可以。
1: 啊，
0: 你平时怎么做蘑菇，你就把它直接扔锅里做就行。然后你说我想凉拌，凉拌的话咱不能直接吃哈，凉拌你得拿着开水烫一下，
1: 焯一下，
0: 烫熟了，焯一下，焯熟了以后，直接你是弄点小蒜泥啊、小芝麻油啊啥的一拌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最主要我们家的这个那个鹿茸菇啊，给大家保证哈，咱们都是人工精心给大家精挑细选的，没有沙子，给你去干净了。再有一点，我们家的蘑菇是没有任何硫磺熏制的，我们就是传统的晾晒，然后给大家做还原，然后不染色，都是天然的本色。然后再有一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咱们没有科技和狠活，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这个可以放心来吃，而且它肉质肥美，然后还饱满，然后吃起来那个口感是脆嫩脆嫩的，又脆又嫩又香又甜。回到家里是炒个尖椒，炒个辣椒，还是说跟韭菜在一起再加上辣椒一炒，老好吃的。或者你回到家里炖汤，鹿茸菇再加鸡，你一顿做一个鹿鸡汤，那真的是大补。它和猪肉放在一起是炒着吃，还是说怎么吃也都特别好吃。因为它这个蘑菇本身它就是鲜，你加入任何的食材，它就是任何食材的味道，特别的方便，特别的美味。
1: 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啊！的确，我回家之后就拿那个猪肉炒了一下，真的很好吃。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辣的，可以再放点小米辣什么的，那个味道简直绝了啊！但是今天的价格99块钱，整整的10袋带回家，这个组合和这个价格，除了在咖购之外，您在别处真的是看不到了，朋友们。然后呢，咱每袋呢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如果还没有抢到的朋友，现在跟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个？7个呀，五个。
0: 那补不了了。
1: 还有5个。
0: 补不了了，因为太便宜了。
1: 我们刚才那个导播老师还有5组啊，这样你们就先打电话吧，好吗？咱们抢到手里面去尝尝鲜，山珍海味，山珍海味，这种难得的山珍真的是价格很贵，但是大咖购今天是。

0: 新款首发广告置换了的价格啊，99块钱十袋带回家，鹿茸菇400-637-1818，400-637-1818。而且咱们都知道，鹿茸菇就是这种山珍的山菌类的东西啊，它真的是对咱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对吧？刚才咱们王总也说了，他在医学研究方面呢，研究表明，对于那些突发一些恶性变化的一些细胞等等这些东西，它都是抑制率高达80%以上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一款好的东西，而且呢是。面上难得一见，今天呢咱们既然来到大咖购了，又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我们还请王总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1: 来，首先第一点啊，咱们给大家保证，就是10袋4斤99这个价格在其他渠道是没有的，只有咱们大咖购有。那么再有一点呢，我们今天这个蘑菇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就是原色原味，就是非常的鲜美。拿回家了以后，咱们随便开袋直接来炒菜吃，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都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
0: 所以说呢，是既健康又美味，而且今天既经济又实惠啊。如果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山珍的朋友，没有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最后的机会了。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咱们期待着下次合作，好吗，王总？当然了，还没抢到的朋友呢，大家赶快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10袋鹿茸菇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感谢大家的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品鉴官星辰。我们依然秉承着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你听上去可能很普通，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却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好东西啊！需要提前抢定的话，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不卖关子了啊！每到换季的季节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身体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尤其是天出现暖和和变冷中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很多咱们有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呢，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血管，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每个叔叔阿姨都应该关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东西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爱养生的叔叔阿姨都听说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叫做醋泡黑豆。可能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在家是不是也能做，很平常。但是今天我们大咖购精挑严选，为您在众多的品牌中来选到的这款醋泡黑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请到咱们的厂方代表，我们的陈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陈经理你好。
4: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确实啊，像主持人说的，说哎，黑豆和醋咱们家里边肯定是像叔叔阿姨啊，像家里边常备的都有见过，都有吃过。但是今天我们山道玉味真的是又有新产品带给大家了。说实话，真的是考虑到我们就是叔叔阿姨中老年在换季的时候，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对吧，咱们的血压这些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我们用上好的食材，虽然这个食材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加到一块儿就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那么多的好处呢？且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0: 没错，
4: 说到我们山道玉味，真的
0: 我们的老朋友了，
4: 老朋友了。但是呢，你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延续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醋泡黑豆啊，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这个品牌想出来的。为啥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边从来没做过呢？如果你翻阅过《本草纲目》，你认认真真去读过这一本书籍的话，你会发现啊，在整个的《本草纲目》当中，它其实就有记载，而且这个年头已经有到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汉代的时候，哎，在汉代我们就发现了，哎，出土的这些比如说文物当中就有大量的这些关于医书记载的资料，这里面呢就有记载过黑豆煮醋益滋胃肾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把黑豆和这个醋搭到一块儿，对我们身体整个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0: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黑色入的是肾经，而且肾又被先天之本， 对吧？咱包括咱们的一些，你看很多年轻，包括30-40岁的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头发经常的这个担忧啊？对，都是和肾气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啊。
4: 没错，现在我们爱熬夜，吃的饮食又不规律，又吃的比较重盐 重油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都是很大的。
0: 是的。
4: 所以啊，这个古方法，你像其实古代民间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钱，那我们怎么去保养身体呢？他们就找到一些家用的食材，给他们搭配到一块儿。
0: 嗯。
4: 所以啊，这个醋泡黑豆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对吧？
0: 嗯。
4: 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家里边好像没自己怎么做过，到外面基本上也吃不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食材的要求更高，而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豆啊，这个整个食材的本身就是整个的产量就没有这么多，造成了大家对于整个的食补的这一块有到一些的缺失。
0: 可能听陈经理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哎，黑豆多常见啊，我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啊。
4: 啊，但是我们今天醋泡黑豆的这个黑豆，今天山道预备遇到的这个，可不是说咱市面上普通买，比如说东北黑豆产的比较多，就是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圆的那种黑豆，不是那个黑豆。我们今天真正用到的是山西的肾形黑豆。咱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形补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黑豆，如果大家拿到手里边，你会看到，就今天也可以帮大家伙看一看，是不是类似于那个肾脏的那个形状？
0: 对，其实它这个黑豆，我真的是觉得它就是长得，你看拿出这个豆来，长得就跟咱们买的那个腰子似的，就是肾脏形状的一个黑豆啊。
4: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黑豆是产自山西广陵，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黄土高原，它其实对于地理的要求环境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个肾形的黑豆也被誉为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示登记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它离开了黄土高地，就基本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种植了，所以对于环境、土地啊、温度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产量逐年在减少，所以现在这个黑豆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醋泡黑豆用到的黑豆，就是我们今天肾形的黑豆。
0: 您说到山西还出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醋了，是不是？
4: 醋必须的。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精选到的黑豆不是普通的黑豆，这个醋咱也不能用普通的醋，咱们用到山西的福晒的8年的陈醋。那大家也知道，其实从古至今，醋它不仅仅说能够帮我们调味儿啊，做菜的时候去用啊，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好处。
0: 对，
4: 比如说我们哎，有的时候为啥说哎，有一些情况我们要撒撒醋啊，熏熏醋啊，对不对？然后包括老年也知道，多吃点醋，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它各个方面的弹性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对，
4: 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醋泡黑豆，肾形的黑豆加上8年的这样一个陈醋给大家制作而成。
0: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醋，你看就跟酿酒一样，它是好的醋，它根本就不需要添加那些什么防腐剂，是不是？咱们现在市面上买的那个便宜的那个醋里边，你看后边配料表一堆防腐剂，所以这种好的醋，尤其这种经过辐晒过的醋，它都是自然发酵的。所以说呢，好醋配好豆，咱们在家里这两点要是都自己做，一是麻烦，二是你真的是不好找这个黑豆，是吧？
4: 没错。那么你说了，就是普通也能见到的，哎，家里边的醋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醋，但是也吃过醋，黑豆也吃过，但是这两样加在一块儿，怎么就对我们的身体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我们身体其实肾是为根本的，肾也是在整个领域来讲是主水，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肾气不足的话，大家整个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一天没精神？你为什么就觉得总是很觉得疲倦，然后也掉头发，晚上还睡不着，白天还醒不了，你经常这种情况。所以啊，你会发现吃过醋泡黑豆，经过一段时间这方面去补的话，你的精神头真的就会不一样。
0: 对，
4: 那很多人说了，哎呦，醋加黑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不能好吃呢？就是入口之后，可能它这个口感大家不太了解。
0: 我替大家尝一尝啊，我替大家
4: 尝
0: 一尝
4: 啊，怎么样？
0: 咱们普兰这个包装是一个玻璃罐的，玻璃瓶的，那个跟罐头一样那种包装。然后这个黑豆呢，一个一个都像那个小肾脏一样。然后，吃到嘴里呢，它
4: 用醋去泡这个东西会不会特别酸？
0: 这个酸度还很适口，还酸甜口的，这是咋回事？
4: 哎，我们今天啊，咱说了，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种食方，对吧？食方是从古至今来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这个记载，但是在古医书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臣佐使。
0: 对，
4: 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古时候大家有两个，比如说两位他是君，然后辅佐他的也得有很多，他是得有精妙的这些配比给他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到8年的陈醋还有这个肾形的黑豆之外，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口感？因为我们里面还添加到了宁夏的枸杞，还有丰丘的金银花，还有土蜂蜜，还会有到整个的桑葚，还有甘草。大家听到这几个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枸杞我们就不用讲了， 讲了、啊，人到中年不得已啊，
0: 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对吧？补气补血的枸杞都是非常好的、
0: 嗯，
4: 而且其实枸杞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它是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嗯、
4: 然后包括金银花，嗓子不舒服了，就觉得哎呦，觉得有点想咳嗽了，
0: 对，包括甘草。嗯，
4: 对吧？泡点金银花，吃点甘草，我们今天这两位也加在里面。
0: 嗯、
4: 然后包括蜂蜜是帮我们直接来滋阴润燥，然后调节一些口感的。然后桑葚，其实桑葚它也属于跟黑豆一样，它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
0: 嗯，
4: 所以今天我说了君臣佐使，我们的君除了八年的陈醋还会有到肾形黑豆之外，我们的陈加到了这几样，所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这和你自己家里边普通买点食材自己去泡自己去这个煮是完全
0: 不一样。问题是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呀，是不是自己在家里？而且我
4: 甘草放多少吗？你知道桑葚放多少吗？
0: 对呀、
4: 啊，蜂蜜你是一勺两勺你都不知道。
0: 而且我喝了一下啊，我喝了一下这个醋、
4: 嗯，
0: 如果大家还担心那个酸到不能入喉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我喝完之后感觉特舒适啊，而且它这个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嗓子还有回甘。它这个可能是有蜂蜜啊这些这个辅料在里面加了之后的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正如咱们陈经理说的，你看配料表特别干净，黑豆、陈醋、蜂蜜、土蜂蜜，然后金银花、甘草、枸杞、桑葚，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4: 对吧？我们连水基本上都不给大家加、
0: 啊、
4: 就是真真正正上好的食材、
0: 嗯、
4: 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
0: 其实本身刚才说了醋，好的醋它就是能起到一个像酒一样越陈越好的方法，这个香醇是吧？不能多说了，咱们得说说价格了，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先给打电话了，说这东西我听说过，我一定得自己尝一尝啊，自己在家里确实弄得特别酸不好入口。咱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口感，首先你不用担心了，酸酸甜甜的，而且咱这土蜂蜜你放心，有点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不用太在意啊，这个蜂蜜本身对血糖的影响就很少，是吧？它不像白砂糖那样。然后呢咱们这边那个价格，我想知道价格。
4: 价格啊是这样的、嗯、其实因为山道预备也是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研发的这些老师，他们从整个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当中给大家挑选到了这种醋泡黑豆、
0: 嗯、
4: 我们现在一经上市，说实话在整个各大的商超门店当中都处于断货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一瓶难求，真的可以。
0: 如果您家那东西不好，我们也不请您来咱们找就是找好东西啊、嗯、
4: 我们现在确实在门店当中专柜的销售价格是59块钱一瓶，这一瓶呢是直接做到230克，
0: 对
4: 啊，然后大家开盖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那个黑豆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肾形的黑豆、
0: 嗯。
4: 然后你去搭配米饭呐、啊，或者是家里边你做它作为配菜，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是你直接入口来吃，单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配配粥作为早餐的一个搭配都是没问题的啊。
0: 嗯
4: 嗯，咱们正常是59块钱，但是今天我说了，因为各大门店其实线下我们都已经铺的非常多了，都是抢购一空。然后线上我们也确实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山道预备的品牌，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做到4瓶的一个组合，那59块钱一瓶的话，4瓶我们算到是236，那当然不能以专柜的价格去做品牌推广，
0: 嗯，
4: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尝鲜价。现在专柜里边都断货了啊，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158块钱4瓶，这个价格怎么样？
0: 对，其实对于咱们这种农产品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说，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吧？但您这个也很有诚意了，但是我要说啥呢，咱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打交道了，山道预备在我们这个在我们频道，包括在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我提个建议，因为时间也很快，这样咱们既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朋友大家带来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直接降到100以内
4: 啊？158降到100，
0: 99块钱咱们给大家4瓶行吗？
4: 那宣传这样，如果因为今天是新品、
0: 嗯、
4: 然后也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机会，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是得答应，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多会员粉丝的一个喜爱、
0: 嗯、
4: 但是前提条件是今天我同意99块钱4瓶你再给我限量，因为确实门店我刚刚说了一经上市全部抢购一空，没有那么多的库存。
0: 那您也别太小气了，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好我都知道，然后咱们也建议大家都拿回家尝一尝试一试，毕竟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嘛。这样吧、
4: 嗯、
0: 您给我限100组行吗？咱们100组直接让人打电话，大家可以99块钱拿回4瓶、
4: 不行，100组真不行，这样你50组这是我的极限了，真的，因为门店都在断货，我真的没有办法说 做到99块钱，正常来讲你可能两罐你都买不到，今天四罐、
0: 行，我理解，行，50组咱们先抢着好吗？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有就2000多年历史了，然后里面君臣佐使还加了什么金银花、枸杞啊、桑葚啊，这些包括调和味道的蜂蜜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味道非常的适口。今天99块钱咱们直让大购的会员带回去4大罐，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3718188，赶快抢购啊！40

0: 0063718188，跟咱们陈经理也是老朋友了，跟他谈了半天，您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今天是50组的备货，50组抢完之后，咱们是158块钱4瓶，是吧？跟我们的供货价其实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先，因为是新品首发，因为咱们先听到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能够让你们先得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好不好？99块钱，再次强调是4瓶，每瓶230克啊，醋泡黑豆，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8赶紧进行抢购，40063718188。可以说这个醋泡黑豆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而且大家觉得这个醋和黑豆这么常见的东西，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回家自己泡呗，为啥还给你花钱？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今天的配方也好，咱们今天的整体的用料也好，是咱们在超市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对吧？包括这个8年的陈醋，你其实也不便宜。
1: 没错，因为就是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说，哎，醋跟黑豆加在一块儿，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那么多，像血管啊、血压呀，对不对？我们上了岁数了，大家一经常去很多地方一检查，大部分可能都会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和情况。
0: 对，
1: 所以怎么去呵护，怎么去保养，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你能去给它很好的养护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要比我们平时每天瓶瓶罐罐那些东西也想不起来去吃，对吧？
0: 对，
1: 然后吃了之后身体可能还不吸收，但是食疗的东西、食补的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从古至今，从汉代开始，这个醋和黑豆加到一块儿，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好的效果啊。
0: 而且这个黑豆它不是普通的黑豆，是吧？
1: 没错，
0: 它是那种肾型。
1: 肾型黑豆。就咱自己在市场里边，你说哎呦几块钱我去买的那个小圆形的小黑豆不行，对吧？以形补形的东西必须得是这个肾形的，类似于腰子这个形状的黑豆才有。那你说了，哎呦我在市面上我自己也买不着这种黑豆啊。当然啊，因为它

0: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黑豆给到大家。然后山西除了有的这个黑豆之外，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全世界都知道，就是这个醋，对不对？那这个醋还不是说两三年的，咱们今天真正选用到的是伏晒八年的醋啊，伏晒八年，而且是手工的这种陈醋给到大家，所以它的口感大家不会吃出来像醋精那种感觉，你会越嚼越香，你会越喝越香，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八年的老陈醋加上我们的慎行黑豆，这是君。那我们说了，君臣佐使当中除了有的君之外，还得有臣辅佐他的，搭配他的，让他们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又选了什么呢？枸杞、金银花、蜂蜜、桑葚、甘草，完美的搭配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家里边自己做不了，原因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好买，买完了各放多少克，对吧？
1: 咱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经过了完美的这个配比，多道的工艺古法的传承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给到各位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然后作为日常的这种滋补滋养，你每天去吃，你会发现，就真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不说是叔叔阿姨啊，就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将近四十岁左右的，哎呦，每天工作这个头发头顶日渐稀疏，
1: 是
0: 每天去吃这个醋泡黑豆之后，真的不多说，几个月之后，他明显觉得，哎呦，整个这个发质的感觉，这个头发的感觉，精气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1: 而且咱这个醋和黑豆，它主要对咱们这个血管啊什么的特别有好处，是吧？所以说呢，你说你到外面花59，可能大家犹豫犹豫。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四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醋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四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概够和咱们山道预备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一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0: 谢谢
1: 陈经理，陈经理，还有一分钟结束了，咱在这一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行不行？
0: 一分钟，你确定就一分钟？
1: 对，现在还有一分钟结束了，行不行？
0: 行。
1: 好吧，
0: 可以，
1: 感谢您啊，
0: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山道预备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1: 好嘞，那这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两组，有抢三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节目结束之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吗？
0: 158，
1: 四罐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0: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做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食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80%以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1: 好，
0: 好不好？
1: 好的，感谢陈经理啊，
0: 非常好，
1: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叔叔阿姨再试试运气，40063718188，再见了。

0: 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有时候，安全离我们很近，它在我们身边，又或是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就能汇聚成安全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天。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隋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齐州刺史唐弼要给越王杨素送贺礼，把这个任务啊就交给秦琼了，让秦琼带着张转阳和李继何辉这四个人作为助手，带着车队赶往长安。这四个人呢，打心眼里不愿意去，心里头啊一个劲的念佛，神佛保佑，但愿一路平安呐。跟着秦琼，但愿这秦琼啊在路上有点面吧。感情呢，他们也多多少少的知道一点，这个秦琼在绿林道上啊还是有一定声望的。所以呢，四个人就答应了。

0: 简短截说，一转眼一天过去做准备，等到第三天一大早，秦琼过来报道，带着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另带着10多个人，骑着马，拉着车，是离开齐州，赶奔长安城啊。秦琼给家里啊都安排好了，老娘心里头也不愿意让儿子再出去了，有点后怕了，但没办法呀。知道是人家上司的任务，不能把儿子捆在家中啊！千叮咛万嘱咐，这一路之上，只管完成你的差事，其他事情啊，你千千万万不要再管了。叔宝啊，你听明白没？秦琼是连连点头啊，娘啊，您放心，孩儿我全部记在心中了。秦安又嘱咐了一顿，妻子贾氏那自不必说了，在屋里头。就已然嘱咐了丈夫了，一路小心，我们在家里等你回来。那最不舍的就是金氏孟奔罗氏信的
1: 二哥，你上哪去呀？
0: 我出趟远门，去一下长安。
1: 长安是什么地方啊？
0: 长安呐，长安就是皇上待的地方。
1: 皇上是什么玩意儿啊？
0: 秦琼一听啊，不像话了啊！皇上啊，是咱们所有人的头儿，
1: 所有人的头儿。他叫皇上，
0: 对，他叫皇上。
1: 那为什么他不叫黄鸟啊？
0: 哟，秦琼一听得了，别跟他多聊了，再多聊大逆不道了，就嘱咐傻兄弟，你在家要听老娘的话，听老哥哥秦安的话，听你嫂子的话啊，不许惹祸，等哥哥回来。那如果哥哥回来，听他们都像我告你的状，说你在家不听话，等那个时候，哥哥就不认你做我的兄弟了，听到没有？
1: 你不带着我，还吓唬我。好吧，那我知道了，我听话还不行啊？你多长回来？
0: 我有几天就回来了，在家里好好待着啊。等天凉快了，我差不多就回来了。
1: 好。
0: 秦琼啊，把家里安排妥当之后，这才来报告，然后带着张转、杨和、李继、何慧，带着车队告辞了唐壁，够奔长安。那这一路之上平安无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直溜一下子呀，眼瞅着离长安不太远了，到了一座高山之下呀，这是哪呢？秦琼一打听，知道了，这个地方叫做少华山，有说叫少华山的，其实应该念少华山。那么有少必有太，有少华山必有太华山。这太华山那就是西岳华山呐。据传说呀，说少华山和太华山，那是天宫两位仙子下凡形成的。这两位仙子啊，一个叫化容仙子，一个叫化符仙子，他们乃是天宫玉皇大帝御花园的那么一对使女，也不知为什么，两人呢下界了，下界化成两座高山呢。虽然是两座高山，但相比之下，一个较高，一个较低。那么高的高达5000仞，所以被玉皇大帝奉为太华之主，那这就是太华山，就是西岳华山。那还有一座稍微矮那么一点儿，高4000仞，被玉皇大帝奉为太华之府，赐号少华。这就是少华山的来历呀。秦琼曾经游打此地经过过，他上一次去长安也游打少华山经过，但是呢，每一次去，那都是办公差呀，哪有时间去游览此处啊？一看，哎呀，这座山好不雄伟呀！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够闲暇呀？得闲，我一定好好的游览游览这少华山。秦琼坐在马上，一边走一边欣赏山景，突然间听到吱。三声响箭呢！啊， 秦琼当时机灵灵打个冷战呢，把马这么一勒，吩咐一声，赶紧拉出家伙，保护车辆。怎么的？秦琼啊，久闯江湖啊，一听这响箭就明白了，要来响马。为什么叫响马呀？这个响马跟土匪呀、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响马比土匪光棍一点，也可以说呀，响马比土匪更讲道义一些。说贼还讲道啊？道义有道吗？这个土匪不管那一套啊，甭管你是谁，甭管你这队伍当中有没有妇孺，有没有老人，人家呢就管杀人越货，把你抢了，把你宰了，一分不剩。而且什么时候抢你，就直接的突击呀，杀你个措手不及。但响马不一样，响马动手之前必须有三支响箭。为什么叫响马呀？先射响箭。那要再讲究一点的，杀出来那马上带着威武铃，那铃铛不摘，哗楞楞楞楞楞楞，那马屁呀、就杀出来了，这叫响马。另外响马呢，是只劫钱不劫人，我要你人干嘛呀？要人没用，把钱给我留下，钱留下我保你人员安全。而且呢，响马一看你多少人，十个人二十个人，你到哪去？哦，到长安去，可以。那算一算，你们二十个人到长安回到家里，这一路上花销大概齐呀、比如说花五两文银，行了，你的钱呢不给你结完，给你留一锭银两，让你能够安全回到家，还安全回到家啊！在路上如果再碰到其他响马，你告诉人家，在某某地方已然被劫过了，其他响马绝对不动你。这叫道义有道。那秦琼久闯江湖，能不明白这个吗？一听三支响箭不好，赶紧吩咐大家拉出兵刃保护车辆。刚吩咐完毕，由打少华山是飞奔下来好几匹马呀，那后面不吐狼烟，又下来五六十号喽啰兵啊，一个个都是卷帕蒙头，手里拿着明晃晃的鬼头刀啊。先冲下来的是一匹大肚子花斑马，马鞍桥端坐一个蓝脸大汉，一看这个身材呀、比秦琼稍微的还得猛那么半拃多高，头似麦斗，眼似钢铃，蓝哇哇的一张脸，面赛青蟹盖，朱砂眉，朱砂胡子，一耳毫毛一拃多长，拧着劲儿往上长，头戴狗皮帽，身穿熊皮铠，手里拎着一对明晃晃的大铜锤，飞马下山，把秦琼等人道路拦住，把马一叫住，就见这位冲着秦琼这边就开始咋呼上了，咋咋咋，尔等听好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而来看。就这位啊，可能打铁的出身，把掌中一对大铜锤咣咣这么一碰，碰的硬着山谷硬回音儿，汪汪汪汪啊。秦琼一看，可把秦琼吓坏了，秦琼就觉得后脑上吱一股凉气呀，一直凉的尾巴骨啊，不由得这马匹踏踏踏往后倒退几步。秦琼自打出世以来，那也见过不少的猛将劲敌呀，但像今天这位能把秦琼吓得倒退几步的没有过。说这位怎么那么厉害？秦琼跟他还没伸手呢，怎么就吓得倒退几步呢？甭伸手，秦琼拿眼一看，完喽，就这位呀、我估计这力气不亚于我那傻兄弟金世孟奔罗士信呢、完喽，一看呢， 身后跟着五六十号喽啰兵，那还有一员骑马的小马头也在后面，还没伸手呢，上来就这位拦到脑袋，就这一个我都够呛对付，身后这么多人，哎呀，看来这一趟差难保啊。秦琼这心里头啊直敲鼓啊，那位说什么东西让秦琼这么害怕呀？哎呦，你看了你也怕呀。就见这位手里头端的这一对铜锤，秦琼从来没见过这么大个的锤呀，一般的使锤的讲究锤不过拳，你别看这画上画的那锤呀，好家伙，一个个的跟西瓜那么大小的，那得多沉呢，那得是李元霸，得是后文书的裴元庆他们才能够拎得动，一般人使锤呀力气就够大的了，但是这锤大不过拳，就跟这个人的拳头差不多少啊，跟这个人心脏差不多少，也叫不过虎。什么叫不过虎呢？两个手张出来，虎口对虎口这么一掐，哎，就这么大圆个，那抡起来一两贯一斤就了不得了，碰到身上骨断筋折呀。咱说过呀，锤这是钝兵器，钝兵器杀伤力致残力是极大的，所以不用太大个，但人家今天拿的这一对锤呀，咱先别说一对，就拿出来一个，就这锤头啊跟那个八仙桌子面那么大个，当那个时候还没八仙桌呢，就那意思吧，哎呦，得那么一米立方啊，两柄锤两个立方米，你琢磨琢磨，这全是用铜灌的，哎，哪怕不是铜，用铁灌的呢，就这两柄锤扔到秤上量一量，那不到一吨也得890啊，这位放在马背上往面前这么一蹲，好家伙，装甲车你怎么跟他打，你那兵器根本就不敢往里进，就人家敢使这种锤，别说能抡起来了，就抡不起来往前推你都不敢跟他伸手啊。所以别说秦琼了，后面的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么一看，别，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还想着跟着秦琼啊在这道上还平安一点，然后办完差事回去，一人领50两纹银呐，那多美呀！嘿嘿，这下看完了，遇到强匪了。哎呦，这人怎么那么厉害呀？就这两柄锤，我们都没见过呀。看来今天我们一个也别想活呀！跟他敢伸手吗？一伸手还不得被他砸成肉泥烂酱啊！完喽，这些人不由自主的也往后退呀。秦琼一看别退了，人家既然把道路拦住了，那就不让咱们走了，怎么办呢？豁出肉头撞金钟吧。秦琼咯楞一声把虎头陪楞金装锏抄在手里，一咬牙关要大战三出锤。怎么叫三出啊？啊，出了圈，出了棋，出了怪的大铜锤，这不三出吗？没见过这么大的锤呀，可把秦琼吓坏了，脊梁根冒冷汗呢。就见那个山贼呀，一看秦琼这脸色都变了，他来，把这锤呀撞得咣咣直响啊！哎，那黄脸大汉，知趣的，赶快把你们带的财物给我留下，我说了饶你们不死，如果说你还想比划比划，嘿嘿，小心在爷爷锤下做鬼，我可告诉你，死在爷爷锤下之鬼那已然无计其数了。瞧见没，后山那山坑里头都已经扔满了，那都是被我的铜锤砸成了肉泥的，你还想来试试吗？啊！秦琼一听，我不想试啊，但不想试，我带的财物没了，这财物 可关系到唐璧他的前程的。我既然答应人家要把这些财物送到越王那里，那我就得守诺呀，我就得完成我的任务啊。那么今天既然

近乎近乎，怎么先跟他唠一唠江湖上的事儿？如果卖给我一个面儿，不就把我放过去了吗？能不伸手那就别伸手啊！秦琼把双锏一合，冲着这位蓝脸大汉一拱手：“这位英雄，辛苦辛苦，见面道辛苦，必定在江湖。”这蓝脸大汉一听，给我道辛苦，给我套江湖这一套，没那个，我早就打听清楚了。你们这是从山东过来的，你们一看呢，那肯定就是给长安城越王杨素送礼的。哎，这些天呢，有打我这少华山前给那越王杨素送礼的队伍是络绎不绝呀，有的我截了，有那小队伍啊，我就放他过去了。一看，好家伙，好几辆车呀！就看那车辙压的那印儿，这车上的金银珠宝都少不了啊！嘿嘿，给我套近乎没用，今天无论如何也得给我把这财宝留下。所以这蓝脸的强盗明知道人家要跟自己套江湖，故装不知啊！辛苦什么？不辛苦，留下财物，咱们都不辛苦。秦琼一看，这不接茬呀？敢问这位英雄，您是哪条线上的？您呢，属于哪个系统的？哎，您属于谁管呀？您这一条贼线，那头是谁呀？哼，哪条线上的？我们这个地方方圆几个县，那都归我管。我这里要是缺少吃喝了，我爱上哪个县，我上哪个县。秦琼一听，心说这不是吃生米儿的吧？怎么不接我这话茬呢？这蓝脸强盗一看呢，我说黄脸鬼呀，你赶紧把财物给我留下，我饶你不死。如果你还在这里跟我贫嘴，小心耳的夕阳上人头。我问你最后一次，你留还是不留？秦琼要完了，跟这人没什么话可说了。秦琼只能啊，把双锏又交还双手，这么一碰，嘡啷一声，好贼人呐、啊，想劫我们的财物，那得先问一问我掌中这一对金锏，他同意不同意？哟，哎呀，你也想做后山沟里的那些死鬼是吧？好，我成全你！咔，这蓝脸大汉双腿一碰飞虎战，咔，往前一催马，把掌中三出大锤往前那么一推，呜，好家伙，像个坦克似的，奔秦琼就推来了。秦琼一看，我的天哪，这不迎接也不行啊！如果真的推到自己面前，自己再躲，往后这么一推，就推到马队上去了，伤了人就坏事了。秦琼没办法，把牙一咬，吩咐一声：“各位兄弟，守住车辆！”咔咔，也是双脚点蹬，双腿一磕，飞虎扇，迎着这个蓝脸的强盗就冲过去了。当然了，秦琼不敢跟人家硬碰硬啊，就这玩意儿，叫谁也不敢呢。眼瞅着这两匹马马打对头了。这蓝脸强盗大喝一声：“哎，我撞死你个龟儿子！”秦琼一看这什么招啊，赶紧往旁边使劲一拨马，给绕开了。这蓝脸大汉呜没撞着，咔咔咔，这马继续往前走。哎，他把头抬起来了，从这两面大锤的缝隙当中往前瞅了瞅，他不从这瞅，他瞅不见呢，太大的锤了。往前这么一瞅，哎，人呢？推死了。又往后这么一扭头，一看秦琼那匹马，啊，往后去了。嘿嘿，哎呀，这一个照面，完了，完了就完了。就见这人呢，用脚一蹬蹬，蹬带绷蹬绳，给马一个信号，马赶紧的这么一没，马头又冲着秦琼，我看你往哪里走？瞧瞧本大王的锤呀！又奔秦琼推过来了。秦琼这个时候啊，也已经圈过马来了，一看人家锤。

0: 又来了，好家伙，装甲车呀，这玩意不能挡啊！赶紧的往旁边一躲，呜，又推过去了。秦琼哗啦哗啦啦啦啦，又来到自己本阵这里，把马一圈，秦琼这汗就下来了。好家伙，这多悬呐！这要稍微碰一点儿，那是大铁筷子、大铜筷子呀，弄不巧自己就骨断筋折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哎，蓝脸强盗一看，我这黄脸的，你躲什么呢？是英雄别躲，拿命来！哗啦啦啦啦啦啦，推着锤又奔秦琼来了。秦琼一看这仗怎么打呀？根本不敢跟人家碰啊，只能左躲右闪呢、啊。但是山道实在狭小，躲来躲去，躲去躲来，躲了十来个回合。这一次啊，秦琼没躲开，怎么没躲开呢？秦琼现在这心里啊，已经接近崩溃了，被这位啊给威慑得太厉害了，心说坏了，今天呢，我只有招架之功，焉有还手之力呀？时间长了，我非吃亏不可呀！秦琼老想这个，您想想，他能好得了吗？两个人马打对头，呜一下子，秦琼一看不好，脑袋走神了，自己左肩头朝着人铜锤撞过去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孩子，你知道花草树木和钻石相比，哪个更珍贵吗？
1: 当然是钻石啦。
0: 那如果是在钻石星球上呢？
1: 妈妈，钻石星球在哪里呀？
0: 那是一颗距离地球非常遥远的星球，高热高压，上面全是钻石，没有水，没有生命。
1: 哦，那肯定是花草树木更珍贵了，因为那是生命啊。
2: 生命无价，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家园。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隋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少华山前，秦琼遇到劫道的了，而且劫道的山贼呀，还非常了得呀，胯下一匹花斑马，掌中一对三出大铜锤呀，怎么叫三出啊？啊，出了圈，出了奇，出了怪的，哎，大铜锤，这不三出吗？没见过这么大的锤呀，好家伙！这一个锤呀、啊，得有一立方米那么大小，这要是放在秤上摇一摇啊，那哪一只锤也得重达一吨多呀。

中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威慑。你这打仗啊，有的时候打的就是个气势，你心中一胆怯，坏了，有十分能耐也就能施展五六分了，你老躲人家锤呀。但那家伙人家人大力不亏，仗着自己马快锤沉，就跟坦克似的往前推呀。你脑袋老走号，你老想躲，这打仗最忌讳这个。你躲来躲去，躲去躲来，总有一次你躲不过去。秦琼这一次啊，脑袋一溜号就没躲过去。两马马头相对的时候，秦琼啊觉得不好了，再想躲来不及了。眼瞅着自己左肩膀头就冲着这山贼的那锤撞过去了，这要撞到锤上，骨断筋折呀！左肩膀头就得粉碎性骨折，那未来呀，这秦琼就落残疾了。落残疾算好的，给你撞下马去，咣叽一锤，把秦琼扎成黄面饼了。怎么黄面饼啊？秦琼这不黄面吗？扎成黄面肉饼，简称黄面饼。呜，两匹马马头一交错的时候，就见这个蓝脸的强盗一看，哎，你怎么不躲呀？这把我锤碰坏怎么办呢？哎，我躲，他赶紧的主动把身子往旁边一栽楞，左手这面锤挨着秦琼的左胳膊边儿，歘，就过去了。两匹马呢，马一错蹬，又是一个照面。秦琼一看，怎么回事？我眼瞅着要被他的锤把胳膊给卸了。他怎么反倒躲我呢？他怎么不敢跟我撞呢？而且刚才那一瞬间，我似乎听他说了一声什么，别把我的锤撞坏喽！呀，秦琼啊，久闯江湖，抓差捕盗的，那对这些强盗、对这些毛贼，他们一些伎俩啊，还是很有经验的。只不过今天呢，一看这个人这么大锤，被震慑住了，就没往其他地方想。那么这么一交错，大汉这么一让，秦琼当时脑袋嘣儿灵光一闪，秦琼心说话：难道说他这么大的锤是空膛的，是假的？秦琼又看了看这大汉那匹马，怎么的？秦琼心说：我傻了，我怎么光看大汉呢？这个人能拿得起这么重的锤，把我给惊着了。难道说这匹马也能拖这么重的锤吗？啊，这两柄锤加起来重达2000多斤呐！这匹马即使能驮，那也跑不了了，或者跑也跑不起来了，跑得慢了。可这匹马呀，生龙活虎，还挺精神。听着马蹄踢打山道的声音非常的清脆，非常的轻快，那不像是拖着重物的。秦琼心说话，看来呀，这两柄大锤必有毛病啊，这里面有鬼呀。但秦琼想到这里，那个蓝脸强盗啊，又推着锤过来了，哎，砍锤喽，呜，又过来了。秦琼一看，干脆呀。干脆我使我的绝招撒手锏吧，但这一撒手锏，秦琼没打算打这条大汉，他也打不着，怎么这个面积呀糊得太严实了，他看不清楚大汉在这锤后面什么状态。那这一次我的目标啊，就是试验试验这个强盗这两柄锤，他到底是真锤还是假锤。这样吧，我扔出一根箭去。这万一是真锤，崩飞我那一根茧，我手里好歹还有一根茧可以防身呢。秦琼想到这里呀，把马这么一夹，这马嘣就立那了，就没往前冲，就盯着这条蓝脸大汉往前推锤，就瞅着他离自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也就是还有10步远的距离。招出，秦琼啊，把右手一张，右手这根金装剪就飞出去了，直打那人的左锤的锤面呢，日，这目标太大了。

0: 都不用瞄，直接闭眼扔，那也跑不了。就这一剪翻着个儿，正好打在那锤上，砰！就这么一下子，奇迹发生了。什么奇迹呢？按说这剪是铜棍子，那锤是铜疙瘩，铜棍子打铜疙瘩，那肯定当，火星四溅，然后呢，就各自被震开呗。哎，没想到啊，这一次这种情况没发生，金装剪折着个打这柄铜锤，那么接触的时候，正好是垂直与锤面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秦琼要的状态。一垂直了，噗！这一剪呢，是扎进锤中，又给这个锤呀、安了一锤把，俩锤把。哎，蓝脸强盗啊，就感觉到不对，左手这么一震，怎么回事啊？赶紧的，双腿一夹马，给这马呀踩了刹车了啊！这，把这马刹住之后，这个大汉。把这锤使劲的往自己这边一搬，哎呀，怎么那么沉呢？这玩意儿还不好翻呢，自己拿着锤呀、都看不到锤顶。他这使劲的往着马外头伸着锤，身子呢使劲的往马的右侧侧了，好容易把这锤呀、给搬过来，这么一瞅啊，哎呦，怎么又给我锤扎一锤把呀？他一说这话，秦琼听明白了。两个人离的呀，也就还有个五六步远，所以这人说话，秦琼听的是清清楚楚啊。一听人这么说，再一看自己剪扎到这锤里头了，秦琼心说话，这是空的，空锤呀！哎呦，把我唬得够呛啊！但是秦琼又觉得，这人这锤怎么做得那么逼真呢？我就没看出来，哎呀，这绿林强盗啊，果然有手段呐、拿两柄空锤唬我，这还了得？秦琼啊，是又可气又可乐呀。那这一次知道空锤了，不客气了，一踹蹬，往前这么一冲，左剪倒右手，右手持剪，就来到那蓝脸强盗近前了。蓝脸强盗啊，光顾着在那看剪了。哎，怎么又给我杵上了？好家伙，这把我这锤给杵漏了啊！这我弄一锤容易吗？要来了，他还嘟囔呢。秦琼催马已然过来了，抡起右手剪，呜！这一次啊，也没砸着人，也不好砸，拿着剪呢，照这人右手中的那三出锤就砸过去了。这一下子，那人根本躲不开呀。锤太笨了，太大了，噗！一下子把这锤呀、给砸扁乎了。这人一愣的功夫，两匹马马一错蹬，秦琼这个时候已然明白了，你这锤就是假的。嘣，把剪又扔到左手，一伸右手，青书原背，啪，这一把就把这人的腰带呀、给抓住了。你过来吧，使劲往自己这么一带，这人不想过去，我不过去，不过去哪行啊？力气照秦琼差远了，你别看比秦琼个子高，那都是虚胖啊！一下子被秦琼啊，由打马鞍桥上给拎下来了，两匹马这么一分开，秦琼照着空地上再他妈啪，就像摔块烂肉似的。把这位一下子就摔到山道之上了，摔得这位直翻白眼儿啊！直玩这气儿。秦琼一学马，这马转了个小圈又回来。秦琼一探身，海底捞月，伸手把插在锤中的那根剪歘又给拔出来了。一看呢，锤上多好，一个窟窿。那正在此时，就见那强盗群里呀、还有一位骑马的呢，那人一看呢，休伤无有，一催马，晃掌中大铁枪，就他这杆枪啊，也够粗的，那挺枪就奔秦琼过来了，有前车之鉴了。秦琼一看， 刚才这位强盗就这个本事，来的这位呀，甭问，跟他差不多，甚至比他那功夫还得低。怎么，如果功夫高的，他得先来呀？强盗嘛，又不礼让，所以秦琼现在是一点儿也不害怕了。那强盗挺枪过来，秦琼这个时候已然把马呀学好了，马打对头，秦琼拿着金装锏，看着枪唰过来，一闪身，把这枪一让，啪，左手锏。这么一顶枪，右手捡，啪，来个海底捞月，从底下这么一捞着枪，啪，正好捞在枪杆上。这个劲道大呀，咔嚓一声。秦琼原本呀想把这枪啊给捞飞了，没想到这左捡一夹，右捡一捞，俩捡这么一错，咔吧，也该着啊。这杆大枪也不老结实的，一下子给错断了。哎呦，那人就觉得虎口一麻，二马这么一错，邓秦琼一抬脚下去了，砰，一下把这位啊由打马上给踹下来了，啪，摔出1丈多远，摔到山道之上，把这位疼的，哎呀，我腰脱了。秦琼坐在马上是嘿嘿冷笑啊，就你们这三脚猫四脚狗的功夫，胆敢还在这里拦路劫道！真是可发一笑。那说完话呢，秦琼琢磨，我是要的这俩人性命啊，我还怎么地？秦琼还没有想好自己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呢，这个时候就听见山坡之上马挂銮铃声响，啪啦啦啦啦，又下来了好几匹马呀！哎呦，秦琼一听不好，赶紧把双锏这么一合，盯住山道。这么一看，哎，秦琼当时一愣啊，怎么就发现山道下来好几匹马？最前头的一位怎么那么眼熟啊？开始没敢认，那开始啊，跑在最前头那位是满脸怒气呀。但是这匹马离秦琼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等他走近了，就见这人呢，那脸上。是阴转多云，多云转晴，慢慢的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了。哎呦，是叔宝哥哥吗？这人这么一喊，一听嗓音，秦琼敢认了。哎呀，是伯党贤弟吗？哎呦，还真是叔宝哥哥，是叔宝哥哥。这位赶紧的往前又催马。眨眼功夫就来到秦琼近前呐，唰，就见这位呀、啊、甩蹬的鞍下了马了。哎呀，叔宝哥哥，我怎么在这里碰到你啦？噔噔噔噔噔，就跑到秦琼马前一把秦琼马缰绳抓住了。秦琼这个时候啊，完全认出来了，来者正是王八党啊。秦琼也是非常高兴啊，滚鞍也下了马了。哎呀，伯当兄弟。望着王八党后面这么一看呢，嘿呦，也是熟人啊！谁呀？谢科谢英登，神射手，英登兄弟，你也在这里呀？哎呀，谢英登说了，我跟着王八党啊，我们是王不离谢，谢不离王啊。他跑哪，肯定拉着我呀。这不，这两天又来少华山了，所以呢，把我也给拉过来了。哎呀，秦琼说了，2个月前呢。我在茂县五柳庄王军阔他们家遇到了上二弟呀、啊。当时我还问呢，我说伯党应登怎么没在呢？我还惋惜呀、啊，咱们兄弟没有见上面呢。没想到今天居然在少华山的山道上，咱们兄弟相逢了。正说着话呢，那俩强盗啊，又打地上爬起来了，一边揉着胳膊，一瘸一拐的过来了。喂，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你们认得呀？哎呀，王伯党说国远呢，我一会儿看不住你，你就给我惹祸呀！我们何止认识？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我的救命恩公，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七路大地，威震山东半边天，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拳太保金简将，秦琼秦叔宝，我的叔。叔宝哥哥，秦琼一听啊，你看我这外号长的， 哎呀，把这王伯党的小白脸儿都憋成小红脸了。这蓝脸强盗一听，瞪着秦琼，不敢相信呐，这真的，这能有假呀？你看，面如淡金，手使一对虎头佩楞金装锏，这还能有假呀？你不认识这锏吗？我天天告诉你，天天告诉你，你怎么一点没记住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呀，我光看后面的车子了，我没瞅他使的是剪呢。再者说了，我在马上，我这锤也太大了，我这锤一大呀，折我的目光没看那么仔细。哎呦，闹了半天使的真是一对金装剪呐！嘿，这不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吗？各位，一切是小弟的不是，小弟不该接你，我呀在这里给你赔不是了。扑通。蓝脸大汉当时跪倒在地，另外一个使枪的一看呢，也赶紧的跟着蓝脸大汉也跪倒在地。哥哥，小弟也有错，我在这里也向哥哥赔不是了。梆梆梆，这俩人呢还真实在，真的给秦琼磕了三个响头啊！哎呀，贤弟轻启，贤弟轻启。秦琼赶紧的双手相搀呐，那一听跟王伯党称兄论弟的。那自己就得称贤弟呀，这就扶起来了。秦琼就问呢：“这两位贤弟是啊？”王伯长说：“这位啊，他一直那蓝脸的强盗，这就是少华山的大寨主，人称铜锤大将巨无霸，姓齐呀，叫齐彪齐国远。其实啊，哎，哥哥刚才被他唬住了吧？啊，他那锤呀，不是实心的。”是空心儿的，所以呢，知道内情的我们哥们弟兄都不叫他这个外号，我们都管他呀叫空锤大将。但这个外号不足外人道也，为什么呢？他这指着刚才呀那铜锤巨无霸的外号唬别人呢。这一句话呀，大家伙全乐了。那齐国远呢，脸皮贼厚，根本不知道脸红。不懂得什么叫害臊，还在那傻乐呢。嘿嘿嘿，这就是我啊！我就指着这蒙人呐。所谓小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道儿，这就是咱的道儿。我告诉你，数码哥哥，我可唬了不少人呐。刚才我说了，哎，我这一锤一个呀，砸死了不少，扔到后山沟里去了，那都是我唬人的。其实啊，没有一个死在我锤下的啊。我就是要杀人，我也用刀子。也得用真锤，这玩意儿啊也杀不了人。另外呢，我要真的用它来砸人呢，我可惜了的。我糊这么一面锤呀，不容易着呢。秦琼一听，这锤是你糊的啊，可不是我糊的吗？叔宝哥哥，你说咱这锤糊的手艺如何？秦琼一听，您这手艺不错呀，啊，跟真的一模一样啊，嘿嘿，咱祖传的手艺。去你的吧！王伯党啊，在旁边一推着齐国远，一点你不害臊啊？叔伯哥哥，你有所不知啊，这老齐家呢，世世代代是做虎表匠的，哎，扎个纸人纸马呀，扎个花圈呐，糊个房子呀，哎，糊个这棚子呀，哎，就他们家专干这个的。你别说，360行是行行出状元呢，人家家祖祖辈辈传下这个手艺到他这里，好家伙！那可以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那美轮美奂了，完美无瑕了。齐国远干别的那不行，唯独干这裱糊的东西，那人家糊什么像什么。你看这锤呀，咱也不能说完全是假的，这个框架呀是铁丝给拧成的，那没有铁丝那没分量啊。然后再糊裱上纸。纸外面再裱上一层金箔，这金箔做的质感跟那金属啊是一模一样啊！你要不拿到手里仔细看呢，你都瞧不出来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他就能够做到以假乱真，这就是他的能耐。哦，秦琼点点头啊，看来天下奇才多的是啊！哎，这是什么奇才呀？就是唬人的。只要是他想劫道啊，他就把这两柄假锤拿出来，到人家面前那么一晃，十有八九 就被吓跑了。如果没被吓跑，他就骑着马往前推啊，这么一推，剩下的十有八九又得吓跑了。如果还没吓跑，跟他伸上手，他打不过人家。这个时候呢，使枪的说话了，他打不过人家，还有我呢，我还有一杆大枪呢，这枪啊也是他糊的。嗡、哦，大伙全乐了。这个时候王部长介绍了，这位是少华山的二寨主，叫李豹李如圭呀。这两个人呢，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那也可以说呀，是齐不理李，李不理齐呀，跟我和应登一样啊，那都是一对儿。一出行啊，我们都是一起的。哦，秦琼说：“你怎么到这来了？”嗨，王部长说：“这一句话两句话呀，也说不清楚。这么吧，既然哥哥你来到少华山了，咱又在这里不打不相识了，那你就不能够走了，就请哥哥呀上山待两天，咱们在这里好好的聚一聚。”哎呦，不，秦琼说：“不行啊，我这有要事啊，看见没？这车辆上装的呀。”是我们齐州刺史唐碧堂的人献给杨素的贺寿之礼呀、啊，那必须在7月13之前送到越王杨素府上，这时间很紧张啊，哥哥我不敢耽搁呀。哎，王部长说你再着急，今天呢也得在这住一夜。张转、杨和等人一听坏了，这要进贼窝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我是城市小火山，火灾来了，我是灭火主力军，我拒绝圈占、埋压、损坏。
1: 我是建筑安全出口，火灾来了，我是逃生指挥官，我拒绝占用、堵塞、封闭。
0: 你在细节中关注我，
1: 我在关键时保护你，
0: 规范消防安全行为，提高消防安全素质。

0: 晚上八点了，凡事自然，遇事泰然，得意淡然，失意坦然，身心安然。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0: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11: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10: 深夜无限听，
11: 越夜越精彩。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东汉一代忠良卢植是河北哪个地方的人 ？A. 涿州 ，B. 满城。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安平崔氏仁义刚正，文成武卫，名传千古。这回的故事啊，要从保定涿州说起。有着天下第一州美誉的涿州，有怎样一段沧桑往事，又出了哪些名流史册的英雄志士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在涿州城东拒马河畔有一座卢氏族祠，这里是世界卢氏族先的基地，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卢氏后裔来到这里祭拜祖先，被他们奉为范阳卢氏始祖的，那就是东汉一代忠良，他叫卢植。卢植出生在涿县的卢家场村，他是刘备的老师，在历史上声誉极高，曹操曾经称赞他是国之真干，世之楷模。宋朝的太宗皇帝也为他写下过尚书光耀千年史的句子。卢植为什么能获得这么高的评价呢？
0: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啊，卢植少年的时候遇上了一位名师马融。马融是儒学大师，文化名流，当时很多世家子弟啊投师在他的门下。虽然比不上孔子弟子三千，马融门下的学生也有一千多，这样庞大的班级容量啊，老师的课要怎么讲呢？而学生又要怎样学才能脱颖而出呢？
1: 这卢植啊，从小聪明好学，年轻的时候自学了一些儒家经典，虽说无师自通，但在学习当中难免遇到一些拦路虎。为了让学问更进一步，他四处探访名师。这时有人向他推荐说，陕西的富丰有一位儒学大师，他即刻就动身去拜师。这位大师呢，就是马融。这位马融相貌英俊，学识渊博，家世显赫，他的姑姑是汉明帝刘庄的皇后马皇后。虽说是大知识分子，马融却没有那个迂腐之气，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吃穿住行样样讲究。因为很多读书人对这位高富帅趋之若鹜，他的主业那就成了传道授业的教授。马融有学生一千多人，在那个没有扩音器的年代，扯着嗓子上课，大家也不见得都能听见。马融呢就想了个办法，以词相传，就是啊，先教几个人，然后让这几个人呢再去教别的人。其实真正能够得到马融亲自面授的弟子也并没有多少，在这些数量有限的学生当中，就有来自河北涿州的卢植。马融讲课的方式古往今来独树一帜，每次讲课的时候啊，他坐在高堂大殿上，用粉红色的纱帐做隔断，一边让学生静坐听课，一边让歌妓奏乐起舞。在这种环境当中，一般的人受不了那靡靡之音以及美女的诱惑，难免想入非非，精神涣散。但卢植却无动于衷，目不斜视，几年如一日专心学习。马融很喜欢这个学生，对他也很器重，不久啊便把助教的职位交给了卢植。后来马融经常以卢植为榜样教育其他的弟子，要居于闹市而心无旁骛。卢植学成之后回到了涿州老家，收徒讲学，教书育人。当时慕名而来的人很多，不少都是社会名流，像刘备、公孙瓒，还有后来成为著名经学家的高佑等等，他们都是卢植的弟子。除了研究学问，卢植还有个爱好，喜欢喝酒。史书上说他能饮酒一担而不醉，典型的北方好汉。 卢植作为一名学者，并不局限于书斋当中死读书，他对政治异常敏感和关注，忧国忧民，以天下事为己任。不久呢，这东汉政坛发生变故，这又引发了怎样的一场风波呢？

0: 指点江山，一介书生怎样大胆进谏，激扬文字，教书先生如何毛遂自荐。
1: 汉元帝死了以后，这皇太后窦氏临朝称制。窦太后的爸爸窦武在朝廷里边很有威望，人缘也好，他就策划组织文武大臣迎立河北安国市东北谢都亭侯刘弘，就当了皇帝。这个人就是汉灵帝。公元168年，汉灵帝登基，为了感谢窦武的拥立之功，他就诏封窦武为大将军，掌管全国的军队，把持朝政，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朝廷上的文武大臣们都见风使舵，上赶着巴结窦武，请汉灵帝给窦大将军要加封爵位。卢植听说了这事儿，他给窦武写了一封信，在这信里高度评价了窦武对汉室的重大贡献，然后引经据典说，皇帝去世以后，按照亲近等次另立新帝，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作为大臣的窦大将军，您呢是做了一件分内的事，怎么能够说功高盖世呢？如果因为这件事儿被那些阿谀奉承的人歌功颂德，岂不是有贪天之功之嫌疑吗？鲁直建议窦武最好辞爵朝廷大赏，同时还提出来了要强干弱职的建议。他认为几代皇帝都不能够子承父业，从外封的诸侯当中寻找嗣王，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而且目前各地都不安宁，那些叛贼们虎视眈眈，朝廷应该按照古礼给各个王侯的儿子还有宗族当中一些才能出众的人加官封爵，安抚天下，才能够强干弱枝，巩固统治。
0: 卢植的一番规劝发自肺腑，出自公心，相当有预见性。可野心勃勃的窦武把这番话呀当成了耳旁风，他一心想借加封的机会就壮大外戚的势力，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肃清朝政。要说窦武的思路啊也没有错，可是他的想法太急了，而动作又太慢了，导致计划是全盘落空，还招来杀身之祸。这个又是怎样的一场血雨腥风呢？
1: 当时啊，宦官专权，窦武作为外戚的代表人物，一心想除掉这宦官以绝后患。但是他也明白，毕竟现在窦氏一族根基还浅，势力还单薄，还得继续在朝廷当中寻找同盟。很快他就发现了太傅陈蕃也有这个意思。有一天他们俩开会的时候，这陈蕃悄悄地就对窦武说，这中常侍曹节、王府等人在先帝的时候就操弄政权，把天下搞得是乌烟瘴气，现在不杀了他们，以后的事就难办了。窦武一听这话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随即就和这陈蕃一拍即合，各自找来了一帮亲信，就开始商议计策。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中国人办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一年的五月，这东汉上空出现了日食，窦武就以此为由请窦太后要诛杀宦官。他下手很快，请示还没有批下来，他抢先就杀了两个宦官。可这窦太后呢，他却有些迟疑，计划就有点拖了。这时候有人就写信劝窦武，事不宜迟啊，应该立刻行动，免得夜长梦多生出变故。可窦武这个人也有点优柔寡断，这么一犹豫一拖延，他就出了岔子。有个宦官啊，他叫朱宇，偷看了窦武写给窦太后的奏章，知道了这宦官要被满门抄斩的事情，特别生气，他就骂道，宦官放纵当然可以杀，但是我们这些人又有什么罪呢？为什么非得要赶尽杀绝呢？他就把这事情啊透露给了曹节以及其他的宦官，这些人听说是又惊又怕，自然不肯

0: 坐以待毙，他们第一时间就挟持了汉灵帝，夺了窦太后的西书，派人就去抓窦武。当时宦官的势力比窦武强啊，他们一造反，谁还敢跟着窦武干呢？窦武就成了孤家寡人，走投无路，只好自己了断，他的家人也就相继被杀。经历了这场风波，卢植对于时局精确的分析把控，对是非曲直的公正评价，就引起了朝野的关注，各地官员纷纷邀请他出来做官或者做幕僚。因为窦武事件余波未平，淡泊名利的卢植一一都婉言回绝。不过卢植最终还是走上了仕途。那么打动卢植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职务呢？我们稍后接着说。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当时东汉朝廷设立了太学，经过朝廷批准，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李寻等人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对于周易、尚书、诗经等七种经典就进行校对，并且把这七种经典呢用隶书刻在石碑上，放在太学的门口，作为经书的标准版本。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平诗经，或者称为太学诗经。在涿州老家当老师的卢植听说了这件事儿，非常兴奋，因为在平常的教学当中啊，他有意把自己教学儒学经典的讲义进行了整理，有丰富的经验和积累，他觉得弘扬儒学自己也应该尽一份力。于是呢，主动就给朝廷写了一封信，毛遂自荐，请求要参与校典五经的工作。在这封自荐信当中，卢植表达了弘扬儒学的强烈愿望，他从学术的角度阐述了对于这儒学五经的理解，指出啊，五经、周礼等儒学经典当中重复和错误的地方。他说因为条件有限，自己没有能力全部梳理善写并呈送朝廷，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带着两个书童到京城专门来校对古代的圣典。此外他还建议皇帝要设置博士，立学官，也就是咱们现代所说的教授，普及儒学教育，让天下人呢都明白圣意。卢植的这封求职信到了朝廷里，引起了皇帝和朝中大臣们的重视，他们都为这位学者的治学精神所感动。皇帝就立刻下诏征召卢植到京城来任职，还按照卢植的建议设置了博士。从此这位卓俊的书生就开始步入了官场。不过卢植这个人真是命运不济，做官没多长时间，这国家就发生了动乱，本来是一介书生的他又被人推到了风头浪尖之上，这又是怎么一场变故呢？
1: 遇人不淑，文弱官员遭遇何种暗算，挂帅出征，仕途险恶，性情中人历经哪般风雨，宦海沉浮。
0: 话说这西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75年，江西九江发生了军事动乱。本来是文人的卢植，按理说和这件事儿他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可是没想到啊，朝廷里好几个官员为了自保都不愿意去出征，他们居心叵测地到处制造舆论，说卢植文武双全，建议皇帝任命他为九江太守，率兵去镇压造反。这皇帝呢就听信了左右大臣的建议，任命卢植为九江太守。军令难违，卢植真的就披挂出征，他倾其所能，恩威并重，利用出兵围剿和劝降相结合的方法，就平息了动乱。不过卢植呢也为此是费尽心机，心力交瘁，他随后就称病辞去了官职。可还没有消停多久，国家就又遇到了南夷的反叛，因为朝廷实在派不出得力的大将 和官员，皇帝是伤了脑筋。这时候呢，又有人建议说，卢植曾经在九江镇压有功，还是请他出征，定会马到成功。于是皇帝又下诏，任命卢植为庐江太守。卢植就再次领命出征，来到了庐江。上任之后，卢植深知为政的要诀，坚持务存清静的理念。我不和你兵刀相见，咱就好好的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受到他独特人格魅力和出众的才华的感召，当地造反的那些部落纷纷归降，不战而和，出现了一派和谐的局面。一年之后，卢植因为业绩突出，又调回了京城，升官做了议郎，也就是咨询建议的官员。他就和马日禅、蔡邕等人一起入住东关，开始整理校点着皇宫里收藏的武经，并且承担了补叙汉记的工作，终于干上了自己的老本行。卢植心里这才踏实下来。可是还没有好好的做上几天学问，他又被皇上惦记上了。汉灵帝觉得当下卢植做的这些事儿都是不当紧的事情，那么当务之急就是把

0: 行千里，师从马融丘真谛，弘扬儒学玉桃李，仗义之言展诚意。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东汉一代忠良卢植是河北哪个地方人？答案是涿州，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讲述诚意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一回啊，说到汉末大儒卢植千里寻名师，满载学问归。卢植啊，本想安静地做个学者，弘扬儒学，但是却阴差阳错地成为朝廷要员，处在风口浪尖的政治核心。那么一身正气的卢植在官场之上又会经历怎样的风雨飘摇？他的命运又会走向何方呢？咱们接着说。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卢植仗义直言，当堂驳斥了哪个奸臣 ？A. 梁冀 ，B. 董卓。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卢植进京教典五经，这位才子吸引了好些人的眼球，同事们对他交口称赞，皇帝对他也是庆典有加。这眼看着就是一帆风顺的好光景啊，风平浪静的水面之下又藏着怎样的波澜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我们中国人对于成功早有研究，这研究成果呢分为三点，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位列头一点的就是天时，卢植就没有赶上。他进京当官的那时候正是东汉最乱套的时候，外戚转权，宦官作乱，皇帝不成器，国家不像样，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这卢植呢忧国忧民，总想着找个机会劝劝着皇帝。他等着盼着，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公元178年，天上的太阳少了一块，世界暗了半天的光景。咱们现代人都知道这样的现象叫日食，不过在古人看来啊，这可不是什么正常的事儿，而是老天爷摆脸色的表现。卢植呢就着这事儿用上了我们河北人董仲舒天人感应的那套理论，就给这汉灵帝进了一眼，劝他要好好工作，替天行道，不然的话，你看见没有啊，这天象已经给出了预警，再不把事儿当个事儿的话，咱的国家必定会遭受天灾。
0: 卢植借着董仲舒的大论开了头，接下来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讲讲他的政治见解，说说他的理政方针。他这一套说法啊，分作八条，其中又有怎样的真知灼见呢？
1: 这卢植开篇就提出了人才战略，说治国理政以人为本，没有过硬的人才队伍，怎么能操持到这么一大摊子事呢？人才上哪去找呢？这就是要发动全国之力，让各地的官员都给我举荐贤才，要给国家攒上一个满满当当的人才库。第二点说的就是要禁止暴政和酷刑。从前啊，那些受了委屈的好人必须要给人家平反昭雪，尤其是因为所谓的党争下了大狱的那些个好人更应该得到赦免。再有那就是要预防传染病。这条意见听上去有点古怪，好像跟国家大政没什么关系，而实际上卢植这句话是为冤死的宋皇后在叫屈。这又是从何说起呢？卢植说的宋太后啊，她是汉章帝的正室，也就是汉安帝的奶奶。这位正宫皇后出身名门，她姑姑是汉元帝的弟媳妇，渤海王刘离的王妃。这个刘离呢，也有人说应该读作叫刘亏。这些皇室成员虽然在人前显贵，暗地里却受了不少说不清道不明的罪。就说这位渤海王刘离两口子吧，他们被陷害，不守王法，就被这汉元帝贬到了颍陶，也就是如今的邢台宁晋。渤海王这一家子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呢？就托门子找关系，就找到了王福这个人来帮忙。可是这王福啊，他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他是宫里的大太监，也是当朝的大奸臣，巧嘴说得好，坏事做得绝，人品根本就是个负数。

0: 这渤海王刘礼义找到他，那算是进了死胡同。王府说是要帮他们说情，找个台阶下。刘礼也应了这事儿，说成了之后给你5000万钱的谢礼。王府为人精明的很呐，他嘴上说一套，手上做一套，根本就没有采取什么实际的行动，就是在一边冷眼旁观。果不其然，没等着谁出来说话，这汉元帝就免了刘礼的罪过，恢复了他的渤海王的爵位。这消息一出，王府就厚着脸皮到渤海王那里去收钱。渤海王心里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怎么肯拿出这冤枉钱呢？这么一来，就算是得罪了这个小人王府。他一气之下就出了狠招，跟汉灵帝说渤海王居心谋反，就把这人家两口子逼得自杀。还不算，连带他的家族里100多人都受到了牵连。王福生怕这渤海王妃的亲侄女宋皇后找到他算后账，所以他又诬陷这宋皇后用巫术诅咒皇帝。昏了头的汉灵帝偏听偏信，好歹不分，被王福牵着鼻子就废掉了这宋皇后，又把自己的亲媳妇关进了大牢。可怜的宋皇后不明不白的就丢了性命，就连皇后的家属也没有逃过一劫。宋皇后的故事讲完了，回头我们再说卢植提出的传染病的问题。他为借用天意，说这是因为一系列滥杀无辜的冤假错案，才造成了传染病四处流行。要想了结疫情，应该还人家宋氏家族一个清白，好好的料理他们的后事。卢植的话说的是入情入理。在这之后，他又提出来了什么样的建议呢？
1: 生逢乱世，烽烟之中如何彰显英雄本色？在遇乱局，风波之中如何拯救国家危亡？
0: 卢植的提案还有几条，他讲到了军事上要防患于未然，恩威并行地对待那些诸侯王，特别要警惕边境上的事。另外他还提出倡导克己复礼，重振朝纲，严格官员的考核，打击跑官买官，最后一点就是要造福人民，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发展的胜利成果。儒职的说法呢是有理有据，针对时弊。即便是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一套理论那也是治国安民的好法子。可是呢，好话偏偏没人听，儒职这样的贤才偏偏没人用，汉灵帝一向办事不着调，他又怎么会拿卢植的逆耳忠言当成正经话来听呢？皇帝不靠谱，江山没得救，人民群众的日子就没法过。就在公元184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0: 臣们平时一个劲儿地咋呼的挺欢，真到了事儿上全都是缩头乌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啊他们把卢植推了出来。于是这卢植就做了中郎将，率兵讨伐黄巾军。他出兵之前先是仔仔细细地研究了战略战术，发兵之后更重视步步为营。卢植的部队集中兵力连续作战，就打乱了张角的阵脚，击退了大批的农民军，把这张角呢就逼到了邢台广宗这一带。这时候卢植换了个招数，他围而不攻，把广宗县城围得铁桶一样，在周边开沟挖渠，打造云梯，只等着城里的农民军呢没了士气，就准备大举进攻，一举拿下城池。卢植这里紧着忙活，又有小人赶着捣乱。这时候宫里的太监叫左峰，他到了卢植的大营里来做监军，他名利是执行公务，暗里是敲竹杠收贿赂。汉灵帝的统治有多乱，宫里的太监有多奸，这事儿人人都知道。好多人就劝着卢植啊，拿点钱给这个左峰再买个平安。可是卢植为人就像钢板一样，宁折不弯，绝不会低三下四地在这小人面前说软话。他这个直脾气又会惹来怎样的麻烦呢？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话说这太监左峰没能在卢植那儿捞到钱，只憋了一肚子的恶气。他回宫之后啊，就变着法的出损招，在卢植的背后捅刀子。这家伙啊，就跟汉灵帝说了，广宗的反贼根本不成什么气候，只是那卢植卢中郎将太惜命，不敢跟人家硬拼，他就躲在那远处干瞪眼，据说只等着黄巾军自生自灭呢。汉灵帝听了这话，心里边那个气呀，恨不得上手去抽卢植两下子。他立马就发号施令，派车出去把卢植给我带回来。这车不是那舒舒服服的马车，而是木头笼子的囚车。车马到了广宗那地界，二话不说就把这卢植押了上去，给他判了个罪过，就丢进了大牢。后来另一路大军有车骑将军黄甫松带领的队伍消灭了黄巾军，这场乱子才算是归于了平静。黄甫松凯旋而归，到了朝廷，他并没有贪天之功为己有，而是在皇帝面前一五一十地讲出了事情的真相，说出了卢植的贡献。正因为这样，这卢植才算平了反，他洗白了冤屈，再次入朝，继续担任尚书的职务。
1: 卢植的政治生涯极其起落，总是在危难之际挑担子，恶人面前吃黄连。难得的是他自始至终的忠君爱国，一以贯之的清廉刚正。这一番气节，这一份修养，在当时的朝廷里根本就找不到第二个人。他尽心尽力地伺候着汉灵帝归了西，又迎着汉少帝刘辩继位。在这之后，卢植又要经历什么样的风雨呢？
0: 这汉少帝继承了皇位，却没能把住大权。何太后家里的弟兄何进再次上演外戚转权的戏码，朝中的宦官他也不甘寂寞，争着抢着要夺权。这两拨人一起哄啊，把这天下的政局搞得是乱上加乱。何家人为了站住头把交椅，打算动手要杀这些宦官。何太后他老人家呢，却表示不同意。何进这一计不成，他又生一计，他准备请董卓进京带兵逼宫。卢植听说了这件事，他的心里边就打了一个哆嗦。他非常知道董卓这个人性，那可是一个暴脾气的大恶人，一旦让他进了京，那就像是把洪水放进了大平原，往后的事儿谁都管不住了。卢植把这个想法跟何进谈了谈，

0: 劝他千万不要做这样的糊涂事。可是呢，何进呢，他夺权心切，根本就不听卢植的劝。后来何进死在了这漩涡之中，宦官掌握了朝廷大权，各地的军阀起来就作乱，袁术牵头闯进了皇宫，他打着给何进报仇的幌子，要端了太监的团伙。这伙太监就狗急跳墙，挟持了何太后、汉少帝，还有当时的陈留王刘协，也就是那后来的汉献帝。在这个紧急关头，又是卢植挺身而出，他抄着家伙在这道边一站，就把那伙太监吓得抱头鼠窜。他们就把何太后扔到一边，只带着汉少帝和刘协就溜到了小平津。这地方啊，就在现在的河南巩县的西北边。这皇宫里留下的宦官就被袁家的部下杀得是一干二净。卢植呢，带上人马一路追杀，一直逼得太监的头目张让投河自尽，最后还是卢植护送着皇帝回到了皇宫，成为拯救危难的大英雄。
1: 烽烟过眼，卢植为何辞官请退，归隐山林？斯人逝去，后世如何评说历史，再论英才？
0: 汉少帝和刘协凄凄惨惨出宫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后来的日子还是没消停，就像是卢植预料的一个样，外戚和太监是刚唱罢，又有董卓登了场。董卓在朝堂之上指着汉少帝的鼻子就是一通骂，说他没骨头没担当，根本就做不了天下的主，还说要拥立刘协做帝王。董卓把这难听话都说了，难看的事儿也办了，可是这朝堂之上就是没有人敢吱声啊。单单这卢植站出来仗义直言，他从三纲五常讲到了仁义道德，明明白白地表明反对董卓的这种拙劣行为。董卓一看呀，还真有不怕死的，汉少帝都没说话，你卢植居然要出这个头，他就宣布立刻散会，会后他就要杀了卢植。好在这卢植人缘好，蔡邕等等好多个大臣都在董卓面前为他求情，就让他免了一死，只是丢了这官职。卢植看过了一场接一场的是是非非，他这心里早就明白了一件事，赶上这样的世道，想当好人就别当官。于是他就借口身体出了毛病，请求回归故乡。这回家的路上，卢植也存了个心眼，知道这董卓一直惦记着自己这条命，所以他就故意兜了一个圈子，躲进了深山。后来呢，冀州牧袁绍找到了卢家的门上，又请他出山做了军师。人都逃不过生老病死，可是人跟人的死法那却有所不同。恶人的身后那是一片骂声，好人的身后却是一世英名。卢植呢，这一生刚直正义，智勇双全，一朝故去，有很多人跟着送行，念起了他的种种好处，谁也免不了要哭上一场。多年之后，曹操啊征战北方，沿途经过了如今保定的涿州，专程到了卢家场村北边的卢植墓去祭奠，还派人整修了卢植的墓地，安抚卢家的子孙，又对当地的官员发表了一番对卢植的好评，称赞着卢植学为儒宗，世之楷模，国之真干。卢植的美名世代相传，他的事迹就留在了史书之上，《后汉书》上也是这么记载的，说历经风霜才能看出草木的性格，危难之际方能显示出忠良的气节。正是那一场一场的乱战，一次一次的变故，才成就了卢植的忠义千古。这正是卢植为官尽地精，刚正不阿浩然风，国难当头崔戎马，博士董卓刘美名。
1: 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卢植仗义直言，当场驳斥了哪个奸臣？答案是董卓。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讲述诚意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一回啊，说到卢植一身浩然正气，一世忠义美名。汉代末年，燕赵之地烽烟再起，乱世之中英才辈出。这其中有一位刘备刘玄德，常被后人津津乐道。他的一生里经历了怎样的传奇？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现在是晚上9点了，好听的故事自在 FM 107.9。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长山战鼓原镇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镇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遗迹，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说起电影《白毛女》中的喜儿这个角色，一定是荧屏上的经典。在1950年上映的电影《白毛女》中，由演员田华饰演喜儿，她也凭借精湛的演技，让喜儿这个角色走进了千家万户。不仅如此，田华在多部影片中都有精彩的呈现，为观众奉献了众多的荧屏经典形象。前不久，他被授予了国家荣誉称号“人民艺术家”。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跟随播讲赵琳一起走进这位从燕赵大地走出去的人民艺术家田华。
1: 田华，人民艺术家。他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等多个经典银幕形象，这些经典银幕形象广为人民群众熟知和喜爱，为我国文艺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2: 2024年9月29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田华颁授奖章。田华在颁授仪式上两次敬礼，他说：“祖国改变了我一生，党改变了我一生，解放军改变了我一生，人民更改变了我一生，我这个人就是属于国家的。”在演艺界，田华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他是黑白电影时代最鲜活的一抹亮色，为演艺事业燃烧了整个人生。直至今日，田华还在不断地提携后辈，栽培新人。在当代演员的心目中，田华就是一座屹立在演艺界中的不老丰碑，他为艺术献身的精神鼓舞着后辈们追风赶月，砥砺前行。23岁那年，田华凭借《白毛女》中喜儿一角走红。

在荣耀璀璨的演艺之路之外，田华的个人生活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与艰难。他与初恋苏凡婚后感情甚笃，育有三个孩子，两人在事业与家庭的平衡木上互相扶持着走过了前半生。天有不测风云，到了该安度晚年的年纪，田华家中的四位至亲竟先后患了癌症。危难之际，田华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凭一己之力守护这个家。作为初代事业女性，田华不仅是丈夫的支撑，孩子的依靠，还凭借自己的坚韧与毅力活成了时代的榜样。她的故事值得被时代铭记。1928年，田华出生于河北保定的一个平凡家庭，本名叫刘天花。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她出生那年恰逢天花肆虐，父母希望这个名字能让女儿远离天花的侵扰，拥有健康的一生。田华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一个人带大六个孩子，生活过得相当窘迫。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田华从小就学会了干家务、做农活，勤快又能干。对那时的田华来说，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就是去村口看大戏。每次有戏班过来，锣鼓一敲，田华就顾不上手里的活计，只想着往戏台去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戏班，一众演员脸上没有油墨，也不穿花花绿绿的戏服，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军装。这个戏班就是抗敌剧社，在当年专门给老百姓们演绎进步话剧。田华留意到剧社里有一群跟他差不多大的小孩，每次演出都会上台唱歌，同龄人挺着胸脯站在台上的神气模样，让田华看得好生羡慕。于是田华忍不住在观众席上一边看一边跟着唱，有时音量比台上的小演员们还嘹亮。没多久，剧社里负责物色新成员的领导就注意到了田华，邀请他加入剧社和大家一起表演。田华一听到这个消息，满脑子都是大家穿着军装扎着腰带的模样，头脑一热立马就答应了。那年田华才12岁，他加入了八路军，也敲开了表演的大门。田华有灵气又勤奋，在剧社进步得很快，很快就承担起表演的重任。这段表演经历除了教会他何为话剧、何为演戏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他懂得了表演的初衷是为人民服务。怀着这份热忱，田华在16岁时就入了党，为党的女儿这个身份感到深深的自豪。剧社的生活让田华幸运地找到了两份一生所爱，其一是表演艺术，其二就是丈夫苏凡。苏凡加入剧社那年，田华正值情窦初开的年纪。那个时候，苏凡是社里第一位大学生，还留过学，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对他有几分崇拜，田华也不例外。随着对彼此了解的加深，田华发现苏凡是一名真正的才子。他不但外语说得好，还懂音乐、善美术，甚至对表演也颇有见地。在田华对苏凡心动的同时，苏凡也对这个热情明媚的姑娘上了心。他曾在日记里这样描摹田华，她白皙的脸上闪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睫毛又浓又长，更加衬托出她的美丽。爱情就这么悄无声息又自然而然地降临了，两个年轻真挚的灵魂一日比一日更加贴近。然而这份情感的嫩芽才刚刚萌发，现实的考验就来了。两人相爱时年纪尚小，剧社领导发现端倪后，怀着保护田华的心思，把苏凡调去了作战区。田华接受批评教育后依然留在原岗位，但两人默契地约定好要各自好好表现，为彼此争取一个未来。正所谓鱼道各努力，千里自同风，长达3年的异地恋

0: 过后，田华因演技出色被调往华北军区文工团，而在部队立了功的苏凡也来到了此处。重逢后，苏凡兴奋又急切，用最快的时间向上级提交了结婚申请。就这样，经历过革命与战火淬炼的爱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结为夫妻。在两人浓情蜜意之际，苏凡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负责天安门开国大典的装修与舞台设计，时限为28天。与国同庆，共贺新生，这是一份光荣的任务，苏凡绝不可能拒绝。但由于任务保密等级高，他无法和田华分享这个好消息。田华总是善解人意的，尽管丈夫没明说，他也笃定他此去定是要紧事。接下来的20多天里，苏凡吃住都在单位，把新婚妻子留在家中独守空房。等到开国大典那一天到来，田华才知道丈夫完成了多么了不起的工作，打心底里为苏凡感到骄傲。那一年深秋，属于田华的辉煌时代也响起了前奏。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在筹备电影《白毛女》的改编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筛选演员。田华在17岁时就报名参演过歌剧《白毛女》，但剧社的人因为他年纪小，担心过于残酷的剧情会影响到他的成长，就没有让他出演。田华好学，没选上就跟在组里做场记，把喜儿的台词记得滚瓜烂熟，所以当新的机会来临时，他一把就抓住了。但选角之路没有想象中顺利，包括东影厂长在内的一众领导都认为田华的长相过于扁平，并不适合上镜。幸亏导演看中田华骨子里那份土生土长的河北女娃气质，最终扛着各方压力拍板定下了她。1950年电影《白毛女》公映后广受好评，不仅突破了当时国内的票房纪录，还在莫斯科、日本等多地上映。田华也凭借喜儿一角走红，成了家喻户晓的女演员，在国际上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电影《白毛女》的录音片段。
1: 二婶，王家老东西说了，今儿晚上叫我王大婶领我回家去。孩子，别做梦了，人家黄家把你卖了，一会儿人贩子就来捆你走了，你这是干什么去？孩子，我和他们拼了，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去？二婶给你把后门的钥匙偷了，快逃命吧，孩子。二婶，万一我要是见不上他，你把这双鞋叫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孩子。不管怎么着，你也要等你大春哥回来报仇啊！有2块钱留在路上花啊！二婶，孩子，快起来，快走！二婶，我可往哪儿走啊？快顺着后山沟走，快！
0: 为了这个角色，田华付出了很多，剧本的每一页都有他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字迹。人物小传更是写到了祖宗三代，码了厚厚一叠。首次触电的经历带田华走向了新世界，同时也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虽然在剧社浸染了10多年，但没有接受过系统表演训练的他，底子嫩，阅历浅，很难塑造出更有深度、有反差的人物。于是田华秉持着精益求精的信念，一边演戏一边学习，28岁考上了中戏，在表演行业继续深耕。
2: 玉梅，你还走不走了？
3: 不走了。
2: 吃饭吧。

0: 二姐，你妹妹是个党员，离开了党，就像一个人丢了魂似的，一天也不自在。我有要紧的事就报告她，你也回不能耽搁。二姐，我这就把小妞带走，省得连累你。妈妈，妈妈，
1: 妈妈，别走，
0: 小妞听话，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2: 不，
3: 小妞来，
0: 去。
3: 玉梅，你就不能避过这阵风头吗？
0: 不能，你就让我走吧。唉，这个日子，唉，听说红军走到一座大山里，全都让敌人给消灭了。
3: 我不相信，
0: 可这几天我的眼皮老是蹦蹦跳。
3: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0: 戴上这个吧。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小妞她爸爸告诉你了吗？姐夫告诉你了吗？讨厌！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党的女儿》的录音片段。 这部经典之作是田华学成归来的里程碑作品。在这部电影中，田华一人分饰两角，既要演妈妈李玉梅，又要演女儿妞妞。更让田华有压力的是，这部电影的背景设置在江西，他完全没有那边的生活经验，很怕露怯。为了演好这部作品，田华向一位江西省人大代表请教， 从服装到语言习惯都做了细致的了解。通过这次拍摄，田华意识到间接生活对演员的重要性，对表演也愈发有敬畏心。值得一提的是，田华在事业上风生水起的同时，家庭进度也没落下。他和苏凡婚后生了三个儿子，两人各自打拼，彼此欣赏，感情也愈发深厚。 田华曾经分享过一件甜蜜的小事儿：两人结婚时一穷二白，连婚礼都操办得很简陋。婚后，苏凡怕委屈了田华，就悄悄把戴了多年的金戒指卖了，天天带田华买烧饼、粉肠，就这么日积月累地吃掉了50000块钱。被丈夫宠爱着的田华，内心一直对家庭感到愧疚。 由于工作特殊，她常常需要到外地拍戏，没办法陪在孩子和丈夫身边。苏凡不但没有怪她，还自觉地承担起育儿工作，把重心尽量往家庭上放。就这样，在丈夫和家人的支持下，田华得以全身心投入热爱的表演事业中，并取得了越来越了不起的成就。田华相继拍摄了《碧海丹心》《夺印》、 白求恩大夫等多部经典影片，成为几代人的记忆，在我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90年，62岁的田华正式退休，但他并没有离开演艺行业。田华常挂在嘴边的四个字是“环艺于民”。退休后，他一直活跃在各项公益纪念活动中，和百姓们离得越来越近。1996年。 田华和退休的丈夫一起创办了一家艺术学校，通过系统教学培养人才，为演艺界不断注入新的活力。2008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打破了一家人平静的生活。那年，田华的小儿媳确诊了乳腺癌，然而小儿子只是普通的企业员工，经济状况一般。田华心疼孩子，他和丈夫掏出积蓄为儿媳治病。 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儿媳还没出院，小儿子又确诊了肝癌晚期。迫于经济压力，年过八旬的田华只得重新出山拍戏，像顶梁柱一般扛起了整个家庭。2010年，田华拿到了百花奖终身成就奖，一下颁奖台，他就直奔央视文艺晚会，紧接着进组飞跃老人院。 该片讲述了一所民营老人院里，一群平均年龄达到80岁以上的老人，为了实现人生理想，登上梦想的舞台，联合起来施计驾车飞越老人院，在追寻梦想的途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感人的故事。
1: 我现在真觉得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无路可走的人了。
2: 我有仨儿女，你们见过他们谁来看我？为啥呢？
3: 混蛋！只有你们欠我的，我不欠你们的。
4: 你还真以为咱们这些老东西有人稀罕呢？没有了，往后啊就全靠自个儿疼自个儿吧。

0: 我还有个什么意思？我就是不想死在医院里头，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
1: 你们什么时候真的想过我们呢？
2: 我不能带着怨恨离开这个世界。
1: 我们来照顾好我们自己，
3: 怎么从来就没离开过这儿？
1: 我甚至每天都想趁着我还活着走出老人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看看我想看没看着的地方，死了都不冤了。

媒体不了解田华的遭遇，还当田华是出来圈钱，但当大家知道田华家中的困境后，想要为他募捐的时候，田华却坚定地拒绝了。观众喜欢我是我的荣幸，我不能消费他们的喜欢。几年后，儿子儿媳的病情总算稳定下来，田华刚要松一口气，却得知二儿媳也患上乳腺癌。当时田华几乎要崩溃了，他不明白自己一生无愧于心，为什么孩子却一个接一个的遭难。一年后，田华身边最牢靠的支柱丈夫苏凡也患上了肝癌，为了家人，他别无选择，再一次站出来，成为这个家的守护神。这一年，田华已经85岁了。晚年经历这般磨难，田华对钱的需求很是迫切，但尽管如此，他也从未消耗过观众的信任，更没有亵渎过表演事业。压力最大的时候，一家制药公司给出200万的天价酬劳，请田华去拍一支广告，但田华生怕贸然宣传会误导民众，宁可多在电视台跑几个组，也不愿意赚这份昧心钱。对于工作，田华一直怀着谦卑的敬畏心。在儿子因癌症去世的那天，田华硬生生忍下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赶到歌咏比赛现场，带着自然的笑意坐在了评委席上。只因为这是他早就应下的工作，绝不能因为个人原因耽误节目的进度。这份职业操守让人无比敬佩。2021年北影节开幕式上，田华动情地告诉在座的电影工作者，我的年龄尚不封顶，你们年轻，我也年轻，你们的年轻在脸上，我的年轻是在心里。如今96岁的田华依然喜欢看年轻人拍戏，对表演好的后辈不吝夸奖，对演艺圈的乱象也直言不讳的批评。他一直坚守并践行着老一辈的信仰，希望用艺术的创造力重塑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因此，每当看到田华与年轻演员同框，薪火相传这四个字一下子就鲜活起来，令人动容。为表演事业耕耘了一生的田华，余下的岁月里只盼守好自己的小确幸。我遇上我爱人是福气，我有三个好孩子更是福气，我只想守着这两份福气，只想他们都好。说出这份心愿的他，短暂地摘下了老艺术家的光环，将自己还原为一个捍卫家庭的普通

女性，平凡而伟大。田华老师的人生既有波澜壮阔，也有细水长流。他前半生为事业燃烧，后半生为家庭付出，但从未被苦难击倒。这样的意志值得被时代铭记。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狼，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说起影视剧中的经典角色，演员蓝天野饰演的《封神榜》中的姜子牙绝对是绕不过去的。网友评价说，蓝天野演的姜子牙仙风道骨，真的就是仙人下凡。殊不知，蓝天野最早是学油画的，而且是咱们河北饶阳人。那么，蓝天野的一生都经历了怎样的传奇故事？为什么又会被授予党的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呢？今天的细说燕赵，就让我们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人民艺术家蓝天野。
1: 蓝天野，河北饶阳人，1945年九月入党。他将一生奉献给人民文艺事业，青年时代参加革命，从事进步文艺活动，解放后出演或导演《蜕变》《茶馆》《家》等数十部优秀文艺作品，塑造众多经典人物形象，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导演的岗位上光荣离休，传承艺术艺德，发掘和培养一大批文艺界领军人才，为中国话剧艺术繁荣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和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全国德艺双馨终身成就奖等。
2: 在2021年七一建党节前夕，人民大会堂内举办了一场隆重的颁授仪式，七一勋章颁奖典礼。荣获七一勋章的29人中，有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他就是时年94岁的著名导演、话剧演员蓝天野。在直播中，已经耄耋之年的蓝天野精神抖擞，穿着笔挺的西装，花白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到脑后，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在旁人的搀扶下慢慢地走到颁奖台上，接过了那枚象征着国家最高赞扬的奖章。颁奖词中对蓝天野的身份介绍是演员、导演，他的获奖理由是将一生奉献给人民文艺事业，为中国话剧艺术的繁荣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这恐怕是对一个艺术家最高的赞誉，是国家盖章肯定的德艺双馨艺术家。能够得到党的肯定和称赞，蓝天野激动的手都在微微颤抖。在七一勋章的获奖名单上，蓝天野是唯一一名艺术界人士。一个普普通通的演员为何能得到国家的另眼相看？只因在话剧演员的身份掩盖之下，他还曾是一名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地下党。走上艺术道路是听从党的安排，就连蓝天野这个名字都是为了革命工作而改的。从画家到地下党，再到话剧演员、导演、电视剧演员，蓝天野的人生经历恐怕比他演过的任何一个角色都要来得惊心动魄。
3: 这位道友是，我是通天教主座下大弟子多宝道人。
4: 哦，原来是多宝道兄，江上多有得罪。
3: 道兄，刚才我在山上采药，路经此地，我的两位同门怎么得罪了道兄？
4: 我到碧游宫交还金棺，令师也原谅我了。想不到他们还是苦苦相逼，我实在出于无奈，这才记起打身边，没想到把他们……
3: 江道兄不必见怪，我这两位同门也太不知好歹了。
4: 难得多宝道兄和令师一样如此通情达理，
3: 江道兄过奖了。
4: 我这就随道兄回避游宫向师叔请罪。
3: 哦，我看不用了，他们的事我会向师父禀报的。
4: 那就有劳道兄了。
3: 我们两教本是一家，江道兄不必客气，有事你就请回吧。
4: 是， 有劳道兄一定在江上。
2: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由蓝天野饰演的电视剧《封神榜》中姜子牙的录音。很多观众熟知蓝天野就是从这个角色开始的，殊不知蓝天野最早是学油画出身的。原名王润森的蓝天野生于河北饶阳一个宗族大家庭，1927年6月刚满月的他随一家人迁居北平。蓝天野打小喜爱戏曲绘画，原本在北平艺专学习油画，在参加革命的三姐的影响下，他转而投身北平进步戏剧运动，开始了阴错阳差的舞台生涯。1948年，蓝天野在华大文工二团排演的独幕剧《没有开出的列车》中饰演一个老工人，没有台词，只站在人群后面，但他还是饶有兴趣地琢磨人物造型，每场演出化妆用的时间远多于在场上露面的时间。蓝天野说，他们那一代演员大多是自己化妆，我创造的角色怎么能够让别人决定长成什么样。1952年，仁义成立，蓝天野成为第一批演员。4年后，他从苏联专家主持的表演训练班毕业，回到仁义，恰逢话剧《虎符》的演出，怎料演出那几天突发流感，不少演员病倒，大的群众场面急需顶替，蓝天野便是其中的一个。根据安排，他在送信陵君持虎符调遣兵马的场面里充当群众演员。有位同事不无讽刺地说，你在台上还跪了那么一下子啊。蓝天野则回应，是的，我临时被拉上去演一大群人中的一个，但这也是一个人物。后来蓝天野总算在女店员里顶替了一个有几句台词的角色，商店支部书记，虽然只有一小段过场戏，但造型不能马虎。经过推敲，蓝天野给角色设计了这样一个形象，农民出身，又常动手运输干活，因此脸手都得画得肤色较重，尽管是中年人，但有点少白头，服装也需进一步调试。蓝天野把衬衫从裤腰里放出来，在身上蘸了点白粉，符合油盐粮杂货店进货的日常。这一回有同台演员夸了句，是那么个人。1958年，焦菊隐导演的话剧《智取威虎山》临时缺人，蓝天野和后来成为仁义副院长的刁光潭又被抓去顶替，两人为自己精心设计了造型，演得兴致勃勃，全情投入，就当自己也是个角儿。在仁义的经典剧目《茶馆》中，蓝天野也客串过群众。1963年的《茶馆》同样由焦菊隐执导，那个时候剧组人手吃紧，第二幕裕泰茶馆门外一群乞丐的过场戏缺演员，扮演秦二爷的蓝天野刚好那时没戏，于是自告奋勇演乞丐。听到这个建议时，焦菊隐十分担心，万一被观众认出来可怎么办。但蓝天野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绝对颠覆的形象，驼背耸肩，叽叽嗦嗦，最终他的乞丐角色成了。据蓝天野回忆，大演员跑群众在当时的仁义并非稀罕事儿，许多如今被尊为表演艺术家的演员都客串过群众角色，比如在《风雨夜归人》里演没两句话的女大学生，在《带枪的人》里演没有话的打字员的舒秀文。其实那会儿就是很由衷的兴趣，真把这些小角色龙套当个人物去塑造，没有豪言壮语，就是一种演员的习惯，传承为剧院风气。提起那段风华正茂的岁月，蓝天野总是饶有兴致。他清楚地记得当年蔡文姬第二幕的胡兵仪仗队和重读

0: 在蓝天野的演员生涯里，《茶馆》这部戏撑起了一大片天。从1957年首次排演《茶馆》到1992年告别演出，蓝天野共演了374场，里面的秦仲义秦二爷可能是他演出场次最多的角色。
1: 他眼下这路事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咱们管也管不过来。二爷，是这话不是呢？
2: 二哥，我看呢，这大清国是要完呢，完不完吧，也不在乎有没有人给穷人一碗面吃。小王
1: 啊，
2: 说真的，我真想把这的房子给收回去。
1: 二爷，您别这么办呢。
2: 我不但要收回房子，连城里的买卖、乡下的地全卖了。
1: 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1: 哎呦，开工厂啊！
2: 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跟你说这些个干什么？你不懂啊。
1: 二爷，您这合着就是要把产业都出了手，专门为了别人，您就不顾您自个儿了吗？
2: 你不懂啊，只有那么样，国家才能够富强。好了，我该走了。小王，我这个亲眼看见了，你这生意不错，
1: 我托您福。
2: 那你甭给我耍无赖，故意不给我涨房子。
1: 不能够，你
3: 闪开，闪开，闪开！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
3: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
5: 好了，您吉祥了，罢了。
2: 庞老爷，
5: 有秦二爷，
2: 您这两天心里边安顿了吧？
5: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
2: 哦，
5: 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2: 这个我早就知道。
5: 有，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2: 不敢，我那点财产不值得一提。
5: 哎呦，太客气了吧，这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
2: 不敢。
5: 您比那做官的还厉害呢。听说呀，好些个财主都讲违心。
2: 不能那么说吧，我这点威风在您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喽。
5: 说得好，那咱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2: 再见，改天过去给您请安。
5: 不敢当。
0: 茶馆的第一次剧本朗读举办于1956年12月2日，老舍亲临仁义205会议室为全体演员边念边讲。剧本读完，老舍当场宣布仁义决定排演《茶馆》，大家可以申请角色。申请角色是当年仁义的一项制度，演员需在书面申请中写明为什么想演这个角色，自己具备什么条件，有时还会互相推荐。尽管戏里的每个角色都是老舍批注过的，但蓝天野依然哪个角色都没申请。他想不好剧中那些三教九流的人物自己能演哪个。然而演员名单公布，他却榜上有名，自己的名字后面还是秦仲义三个字，这是茶馆里一个顶重要的角色，大家纷纷前来祝贺。可蓝天野却心里没底，毕竟秦二爷与生活中的他相去甚远，那就先体验生活，这也是仁义的传统。据说仁义建院时没有急于排戏演出，而是全院导演、演员、舞美分为四个组下场下乡，展开为期半年的体验。蓝天野和朱旭当

开始泡茶馆，找老评书艺人聊天取经，完成了体验生活的第一步。接下来，焦菊隐要求大家着重体会分析和自己角色相关的人物形象。首演时，演员们惊觉，他们花在体验生活上的时间和精力比用在排练中的还要多。这也是蓝天野演剧生涯中对一个不熟悉的角色达到熟悉并鲜明体现出人物形象的有益例证。那是1958年3月，蓝天野30出头，正是角色秦仲义在第一幕中年轻时期的年纪。34年后，年过花甲的他迎来了在茶馆里的最后一次演出，那差不多是秦仲义在最后一幕中的年纪了。一个老人怎么演绎一个年轻的人物呢？蓝天野决定从表演上想办法。上场前，他在后场区来回走动，寻找一种骑在马上路经街市的感觉。他想象中的秦仲义正趁着微醺信马由缰的一路行来，之后勒缰下马，他跃上茶馆大门的台阶，站在门口目中无人的巡视房子。眼见蓝天野在后场区准备，音效师冯钦拿起竹筒铜铃，配合他的动作模拟马蹄銮铃声响。当他勒住缰绳，冯钦立即做出马的嘶鸣，然后以哒哒声模拟渐缓渐停的蹄声。遥想那时那景，蓝天野曾说，我和冯钦在后场时共同演出了一场真实的戏，而这又促我带戏上场。如今体验生活和琢磨角色已是人艺传帮带的核心内容。生长于史家胡同56号人艺家属大院的演员方子春，对前辈们沉浸一生的舞台有着最贴近的观察与体悟，也见过他们从接戏开始就进入某种神叨叨的状态。就拿经久不衰的茶馆来说，演员们为了演好里面吃烧饼的穷人，不厌其烦地揣摩芝麻掉在桌上该怎么一粒粒站起来，买回来的烧饼怎么拿，烫度多少。他在《一颗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一书中描绘了许多人艺演员琢磨戏的场景，譬如演员们从街上买回两个烧饼，喜气洋洋地拖着回家，全院上下几乎每人骑一辆除了铃不响差不多哪哪都响的自行车上下班，一路探讨角色，车可以不锁，但车筐里的剧本不能丢。方子春写道，我要通过这支桌笔告诉人们，醋打哪酸，盐打哪咸。如今我这一招一式是跟谁学的？清白做人，认真演戏，这刻骨铭心的教诲是我从父母和众多的叔叔阿姨的言传身教中得来的。着手写作时，方子春55岁，在他一半的人生里自然少不了蓝天野的教诲。对一个演员而言，什么最重要？角色绝对排前三，而人艺排戏多是几个人交替演一个角色。方子春曾问蓝天野，多人演一角，大家难道就真没矛盾？向来直率的蓝天野说，谁演戏多了少了会有意见产生，但一般来讲这种情况确实很少。为艺术上的分歧争得不可开交，脸红脖子粗很正常，过后便不是问题。1963年，蓝天野主动申请从演员转行改做导演。当代年轻观众看到蓝天野的名字时，他已经有了许多演员之外的更响亮的头衔，也时常出现在同行和后辈的回忆里。直是蓝天野最为人称道，也最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性格特征。濮存昕被调到人艺后排的第一部戏正是蓝天野导演的《秦皇父子》，其中有段独白，他直言濮存昕演的假大空，整场戏因而重排了10多遍。2008年，人艺恢复停滞8年的艺委会，负责每出人艺剧目搬上舞台前的审查工作，蓝天野受邀担任顾问。从那之后，蓝天野几乎每会必到，然而其他年轻成员却常常缺席，他有点憋不住气，建议艺委会干脆解散，挂一个名从来

0: 不来有什么意义？在议委会上，蓝天野的职时常起到决定性作用。那一年，他的意见直接导致林兆华导演的《盲人》没演成。在我看来，盲人不是写一些生理上的盲人，而是借助盲人写在生活中看不见自己的道路。你用真的盲人来演，这不对。所幸蓝林二人关系并没有因为这部戏就伤了。六年后，由林兆华导演、濮存昕主演的话剧《阮玲玉》登陆人艺。
1: 敌人们、友人们、爱人们、仇人们，都来吧，来呀！四少爷、四先生、四达，对你，我爱过、恨过、悔过、羞过，这一切都是最深最深的，因为我是第一次。谢谢，谢谢你最初把我推上了明星的宝座。去吧，和你开始于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纠葛，是前世的善缘，是后世的孽根，是秋千上的游戏，是梯架上的攀登。丈夫，谢谢你送给我汽车、洋房、珍珠、翡翠，足以使任何一个女人骄傲的一切。去吧，蒲导演，弥勒佛一样的大善人，要不是你在自己的作品中像配药方一样的来上几分盲盒片，世上那些幸有不幸的人们又怎么能够乐乐呵呵地活下去呢？干杯。黄委员，黄记者，这个世界上一点儿也少不了你，为了你极称职极有光彩的表演，为了你的舌头。
0: 蓝天野看后第一时间给濮存昕发短信，夸他演得好，整部戏也好。濮存昕则回，林兆华就在旁边，他特别喜欢你夸他。蓝天野直言，他和林兆华没有私仇，我甚至说你排戏为什么不找我来演。也许我们观点不同，但只有合作了，我才能了解他的思路。他在乎的是人和人交往的真诚，不能光看表面，有时表面越好，背地越是勾心斗角。说起自己的事儿，蓝天野同样直接。他曾表示，人这一辈子很难先定日程，有时候想不到人生下一步还会这么走，所以写回忆录这件事一直不在他的计划之内。直到2011年春天，时任仁义院长张和平设宴，请蓝天野和夫人狄欣以及朱旭、宋雪茹夫妇吃饭。宴席的核心议题是仁义打算排演巴金原著曹禺改编的《家》，由李六乙担任导演。另外想请蓝天野和朱旭出演。此后一来二去，时年84岁的蓝天野不仅真在戏里演了角色，还做出了写回忆录的决定。于是由蓝天野口述，北京联合大学广告学院副教授、戏剧理论研究学者罗琦编辑成文的《烟雨平生蓝天野》诞生了。但蓝天野仍会自问，真的有必要写这么一本书吗？在他看来，人要说真话，有些东西我不能不写，但有些东西我也犹豫纠结，是否有不当说，说的不当。毕竟真话有时也会伤人，最终他还是选择如实记录，因为自己不愿也不会为谎。作为《烟雨平生蓝天野》的第二作者，罗琦用曹禺画技《原野》中的“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来形容他所认识的蓝天野。想起蓝天野，罗琦脑海中总会浮现米勒的油画《播种者》。在蕴藏生命的大地上，播种者不计较稻穗何时饱满，只是投入的施肥灌溉，看着禾苗一天天成长。蓝天野就是这样一位充满热情和生趣的创造者， 他所创造的一切依然影响着今天的仁义，影响着今天的你和我。

0: 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
2: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3: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1: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4: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1: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4: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1: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4: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7虚养5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5穴，补好7虚，就能去病除根。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4: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4: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4: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4: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
0: 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十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

0: 康复。
1: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2: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1: 谢谢了。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3: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叫我康老师就可以了。这同仁国药良心铸造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让老慢病患者告别病痛。现在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那本来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呢平时都是供不应求。啊，你看五加融血口服液它已经呢在国内外啊畅销很多年了。你光国外的订单都排到3年之后了，平时从来没赠送过。那这次活动呢，咱们全国广大用户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申请，众多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都想着呢少花钱把这两个好药一块用上。那老师我呀也是不断的三番五次呢向厂家总部汇报申请，最终感动了老厂长，他老人家呢也考虑到大家的病痛，大家切实的难处，也想着说呢把含有两种新鲜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吃上，平时都是出口，哎，都让国外的患者吃，也想着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真的是呢这次活动呢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而且呢你只花了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就把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通通给大家了，而且再加送一个疗程也是一整副五加融血口服液的药，真的是啊难得的机会。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有一些家人呢

是冲着咱们同仁康寿丸来的，因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它用的药材可不是普通药材，组方18味药材中，光前3味，这红参、丹参、玄参，咱们就有自己的种植基地，它与众不同啊。首先呢，咱们的基地繁殖大量蚯蚓，当蚯蚓长到3年后达到15公分左右，就大概一拃长的时候，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3种药材啊，有的要长8年，有的长12年，有的长15年。所以说，用这样的土壤种植3种参，采摘入药，这样一来，3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在中药里是一味名贵的药材，叫地龙。比如说你吃的通臂胶囊里有地龙，化痰平喘片里有地龙，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麻芩消喘颗粒，它都有这味药材，叫地龙。里面的地龙素是通瘀化栓的成分。大家想啊，咱们这个药材啊是下了很大血本的，那么把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3种参，这玄参、丹参、红参，它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咱们呢还有其他药材啊，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共计18味药材，熬制10斤药材才能出一碗同仁康寿丸。大家去想一想，这个制药成本它非常非常高。平时呢一个疗程咱们是1580元，销售近20年了，咱没涨价这就不错了。现在包干药费，你只花这一个疗程钱，一次性让你拿走全部完整治疗周期整整4大盒的药量，真的是啊为老百姓着想。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给你5家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5家溶血口服液它用到的鹿茸和鹿茸血也不简单，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再加上洛基山脉的麋鹿的鹿茸鹿茸血，给咱们人体呢补足肝血来得快。你看同仁康寿丸加5家溶血口服液，动植物结合，把历代皇室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元气的同时，它就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所以本次活动呢，参加的患者非常非常多，截止到今天呢，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已经到尾声了，大家不要错过，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的确呢，咱们报名多的省份，有的呢还有一部分人啊是冲着什么来的呀？冲着5家溶血口服液来的。因为呢咱们这个药是老药了，销售近20年了，过去第一代第二代用过的人很多，好评不断，现在升级了是第3代。这第3代哪些升级了呢？一个是药材升级，一个是技术升级。药材用了双鹿茸啊，就是既有麋鹿的鹿茸鹿茸血，又有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那技术上也改变了，用了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药效更快，分子量更小更纯，打通微循环更快，它就独含了186种鲜活的鹿茸血肽，
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各类老慢病的效果更加突出。哎，所以有的不少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融血口服液，效果非常好。有的说，哎呀，把我的老慢病治得不错。有的说，我老父亲呢，治好了脑梗中风后遗症。哎，现在我要用，听说你们呢，又有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赠送第三代的五加融血口服液，所以给我报名，我不想错过活动。啊，今天呢，咱们讲一讲五加融血口服液。刚才说了啊，它已经是第三代升级的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了，做了两项升级。哪两项升级呢？双溶双血入药，采用长白山宫廷梅花鹿的鹿茸血，洛栖山的麋鹿茸的鹿茸血，一阴一阳，双溶双血入药，是阴阳虚损同时修复，里面含有大量能修复细胞的鹿茸血活性肽，就能实现呢多种病变细胞同时修复治疗。那么我们知道啊，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由细胞又组成了组织，由组织又组成了器官。当你细胞健康，你的组织器官才健康。第三代五加融血口服液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就实现了通调修补四大过程。通就是打通了脾胃大门、肝肾大门、心脑大门啊，调就是调血压、调血脂、调血糖、调节全身内分泌，修就是修复病变细胞，补就是补足气血阴阳。通过这通调修补四大过程，既能治标又能治本，好病后很难再复发反弹。而且鹿茸血呢，可以说是人间珍品。什么是鹿茸啊？雄鹿头顶上没有长成硬骨的嫩角叫鹿茸，这个嫩角上是带绒毛的啊，割绒的时候是要滴的血的，叫鹿茸血。这个鹿茸呢，药用价值，它最早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怎么记载的呢？益气强志，生齿不老。鹿茸在中药里是名贵的补虚损的药物，能够补阳补气血。这个《本草纲目》有啊关于鹿茸的记载，说它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壮骨。鹿茸主要是生发人体阳气，激活造血，这是梅花鹿的鹿茸。那麋鹿的鹿茸呢？因为麋鹿长在沼泽中，属阴，这个阴血它主要补阴气，所以啊，一阴一阳，它能治疗的范围非常广，像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颈椎腰椎疾病、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疗效非常快。你再配合同仁康寿丸，像胃肠病啊、支气管哮喘呀、治疗范围又增加了。那么鹿茸顶尖上那一点点胚血叫大补之药，就是鹿茸血。鹿茸血它补元阳、补气血，益精髓、强筋骨的速度更快，因为它有强大的修复再生细胞的作用。咱们说大补元气，有人说用人参吧，不行啊，虚不胜补，知府孙太虚了，所以把人参得换成五加参。五加参是雌五加，雌五加有人参的补气的作用，但是它不燥啊，所以用雌五加配合了鹿茸血治病，这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麒麟血方的名方组合，真的被郑钦安活学活用了。那六个
郎中啊，可以说呀，平时只爱挣钱，从来不研究。药王孙思邈的药方，他们根本没学会。你看，人家郑清安一炮成名，哎，知府夫人呢，还有知府呀，重谢了郑清安，并且呢，再也不与前六位大夫往来了。哎，不但是救了夫人的命，人家郑清安还把那六个人的坏心眼儿给报了血仇。哎，说到这儿啊，为什么郑清安没有像以往再用生姜和附子呢？一是这是给穷人用的药材，它是有毒副作用的。生姜附子呀，它便宜，但是啊，它有副作用。你想想，知府呀，人家都说了啊，说我是当地首富。哎，咱们那句话，一方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哎，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人家都发话了，说你别考虑钱，我有的是。所以说，他给知府用药，那就舍得用好药。第二点呢，夫人太虚了，你干姜附子一用啊，那肯定死呀。那是那六位郎中的坏心眼，他怎么能用啊？所以就换成了鹿茸血的五加茸血口服液。这正是什么呀？学医不读郑清安，阴阳水火不过关，用药不用麒麟血，便宜也花冤枉钱。那说完这个案例啊，我再讲一个发生在清宫档案红墙之内的重要案例，大家听完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这个方子有多么的精妙了。咱们这个方子呀，真的是宫廷里的方子。清代有一位老太后十分有名，叫慈禧啊。过去皇宫里啊，给皇帝皇后用药，太医有一个原则叫清灵原则，轻巧的轻，灵巧的灵，什么意思呢？又轻松又灵巧。为什么要用清灵药方啊？你不能给皇帝皇后啊用有毒的。举个例子，皇帝要接见外国使臣，你给皇帝排毒能用巴豆吗？用完巴豆，外国使臣这一握手，快了，皇帝拉裤子里了，一天跑八次厕所，国家大事能办吗？所以说呢，你给皇帝治病，你不能让皇帝不舒服呀。有毒性的药材，有副作用的都不能用，什么巴豆啊、土鳖虫啊、毒蛇、附子、大黄，通通在宫廷里基本不用，哎，基本上不用啊。那么常用什么药材啊？鹿茸、鹿茸血、五加参、人参、玄参、红参，还有丹参，都用这些名贵的药材，这才是皇宫里的常用药。包括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宫廷老药丸，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宫廷里用这些药材啊，不但安全，它的效果还快，不像咱们现在这个西药啊，只注重化学药，化学药毒性大。比如说有的人呢，治疗类风湿吃好多激素，当时呢关节是不疼了，但是吃成什么了？股骨都坏死了。还有的吃成什么了？骨质疏松了啊。你在宫廷里你要给皇帝用药，用一些有毒性的药材，那就被杀头了。所以说什么呀，在宫廷里你去看鹿茸、鹿茸血、红参、玄参、丹参是常用药材。所以啊，是不是皇宫里的药材，其实大家一看药方就知道了。有的那个卖药的也说自己的药啊是皇宫里的药材，还有什么巴豆啊、大黄呀、啊、你想想，那皇帝能吃那样的药材吗？他一看就是假的。所以说呀，还就得用咱们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茸血口服液，这样的药才是真正的宫廷里的药。话说光绪六年，46岁的慈禧，他就忽然得了一种怪病。说什么怪病啊？整日困顿，时常呕吐，小腹部微微隆起，
御膳房的厨子

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发现慈禧太后特别爱吃酸的，慈禧也很疑惑，说自己身体一向保养的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不适，这个病怎么就来得这么突然呢？毕竟慈禧是过来人，46了呀，你说有啥不懂的呀？怎么发现自己爱吃酸的，小肚子鼓起来了？所以说呢，赶紧传太医为自己诊断。第一位太医来了之后啊，给慈禧把了把脉，把完之后这个脸色非常难看，精通医术的他呀很快就发现了，但是他深知啊自己这个话肯定不能说，一说就掉脑袋，所以这位太医啊脸憋着通红，犹豫不决，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了。慈禧在上面坐着有点不高兴了，我到底什么病啊，你说呀你啊，不说我得处罚你。没办法，老中医硬着头皮说，哎呀，回老佛爷，您并没有什么病，近日有些劳累，喝点安神药休息几天就行了。其实啊，他给慈禧开了点什么药啊，安胎药，只是慈禧不知道，喝过药之后症状没有改善，他觉得这个太医糊弄自己，于是呢就找来第二位太医。没多久啊，第二位太医把完脉，由于这个太医啊初来乍到，吓得浑身发抖，慈禧一听顿时脸就黑了，拿起茶杯夸就扔出去了，一边砸一边说，我26岁就守寡了，你这是要破坏我冰清玉洁的名声啊，我哪来得起啊，来人把他推出去砍了。这个事儿过后啊，慈禧一想不对，第一位太医啊支支吾吾不敢说，说我可不能让他们把消息走漏，来人把第一位太医抓起来杀掉。大家看到了吗，真的是伴君如伴虎。这个时候啊，李莲英就说话了，说咱们呢就别再叫御医来看病了，真要传出去，老佛爷您的威严大大降低，怎么办呢？光绪帝对自己的养母十分孝顺，这个事儿光绪知道了，光绪知道了呢，放下奏折，紧急来到长春宫，听了人们的议论，光绪帝心中也焦急，而且他也知道啊有皇家的颜面在里面，所以他呢也听取了李莲英的建议，说我们不找御医了，我们找一位民间的大夫吧，而且要保密。光绪把谁找来了，把李鸿章找来了，说你给我找一个民间的医生啊，没有说给慈禧老佛爷治病，说给我治病，我得了一些难言之隐的病，你给我找一个把他叫到宫里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李鸿章那何等聪明啊，一看光绪一身病，哪有病啊，光绪呢啊这个精神焕发，哪哪都特别好，哪有病啊。但是李鸿章人家多聪明，根本就不问，心说那后宫肯定有事儿了，马上想起来江南有一位好友叫薛福臣，他的医术精湛，在当地小有名气，于是在光绪帝下的密诏，命令薛福臣火速进京。远在无锡的薛福臣接到圣旨，哪敢怠慢，快速和家人呢交代后事。大家想一想啊，过去呢这人们都太聪明了，一看宫廷里传自己就知道啊不一定有好，先交代后事，交代完了快速动身，路上慌里慌张的就来了。但是在来的过程中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老百姓里就说了啊，说慈禧老佛爷有事儿了，怎么怎么样，道听途说吧。
哎，他也。

0: 不知道什么事儿，跑来一看，真的是把他带到长春宫，隔着纱帘儿为慈禧诊脉。果然不出所料啊，一诊脉啊，两个眉毛一皱，坏了。但是他知道啊，第一个太医、第二个太医被杀了。思考再三，想起来郑钦安曾经说过，将和荡，气逆气滞，荡入则呕吐，未知血逆，淤血聚于脾，腹胀渐满，未知血骨。什么意思呀？就是气血淤堵了，气滞血瘀了，可能是子宫肌瘤之类，所以它像喜脉。你想想呢，过去呢，你也不能拔开来看啊，你给慈禧太后看，能像现在手术台上那么看吗？不能那么看呀，只能凭借着想象，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薛夫臣认为啊，他就是一个血骨症，就是子宫肌瘤。所以他禀报老佛爷，您这是操劳国事，心力交瘁，导致的气血瘀滞，积于腹中，只要行气通络，清血化淤堵，定能好转。这慈禧一听呢，立马就说，还是你医术高明，赶紧给我开方下药。这个时候啊，薛夫臣就说了，说老佛爷，您是贵体，一般的药很难马上见效，臣有一个小秘方，要用两个方子叠加而成，不知道宫中御药房有没有两个方子的药材。说什么药材啊？刷刷点点就把药材写下来了，一个是含有鹿茸鹿茸血此五家的五家溶血口服液的药方，另一个含有人参、玄参、丹参十八味同仁康寿丸的药方啊。结果一配呀、啊，人家宫廷里有这些药材，对于皇家来讲呢，这些药材不惜一切代价也能搞到手。所以自打慈禧太后用完这两个药之后，你猜怎么着？人家活到73岁了，依然是满头黑发，容颜红润，直到后来东陵大盗孙殿英炸开慈禧太后的墓，打开棺椁，发现慈禧仍然像中年妇女一样是风韵犹存。这都跟那常年喝鹿茸血和同仁康寿丸有关系呀。用在慈禧身上真的很贴切，因为慈禧一生做的好事不多，坏事很多，因此慈禧在民间的传说大部分都是坏的。大家呢，不要认为呢，真跟民间说的宫廷里多么多么乱，没有那么乱。人家慈禧太后啊，一身守寡，确实也是玉洁冰清，就是血骨症。血骨症是什么呀？刚才讲了，子宫肌瘤，它的脉象跟喜脉是一样的。你想想现在子宫肌瘤多常见呀、啊、好多女性呢，哎，到了育龄之后都有子宫肌瘤，你去把把脉，一把脉都是喜脉，对不对呀？子宫之中长了个大肉球，那当然是喜脉了。那过去的传说，那讹诈还是肉球里出来的，哎，如果反过来想，是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那都有可能啊。所以说呢，它是血骨症。政治会补中记载啊，坠堕必错，气逆，心下胀满，食入即吐，大腹肿胀，渐成骨满，名曰血骨症啊。所以当时呢，慈禧太后得的应该是这个病，所以她用了咱们这个药她就好了，因为咱们这个药啊就能治疗各种肌瘤、各种结节、增生、囊肿、等等等等。那么说到这儿，我简单说两句鹿茸血。鹿茸血的作用呢，它生发人体肾中阳气，激活造血， 为药物提速，咱们把同仁康寿丸一块用，大大治疗你的老慢病，治得好。这俩药一用，效果特别棒。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腰椎颈椎疾病、肾虚尿频、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道支气管哮喘等等啊，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八大类老慢病都能来用。用上它，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再加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我们正在举办活动，想用的家人们赶快报名。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我听说这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接近尾声，马上结束了。
0: 对呀、啊，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
2: 哦，而且还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对，每天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2: 哎呦，这么紧张啊！我这个还没参加上活动。
0: 哦，还没参加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2: 我是个老用户吧，算是。喂，我这个康寿丸我刚用了半个月。
0: 你是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您是属蛇的吗？65年出生的吗？
2: 哦。
0: 哦，用了半个月治的啥病啊？给我说说。
2: 我这心脏不好啊，就是那个有冠心病。
0: 嗯。
2: 时不时的又发那个心绞疼。
0: 还有心绞痛。
2: 哎，整天就是啥活也不能干，一动不动的就这个胸口憋闷。
0: 嗯。
2: 稍微一生气啊，一动换动换，哎呀，那个心脏那块就疼开了。
0: 嗯。
2: 哎呀，那整天那个硝酸甘油啊，就是床头上、桌子上、茶几子上、口袋里，整天就是背着。
0: 嗯。
2: 疼了就得赶紧吃上个。
0: 嗯。
2: 你看，这个不说，那个还睡不着觉。
0: 嗯。
2: 成天的失眠，就是，晚上啊躺那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就。睡实了啊，也就顶多睡个一两个小时。
0: 气血不足啊，尤其是心肾不交、气血不和，他肯定是失眠的。你心脏就不太好，供给心脏的血液呢供不上，换句话说呢，心血管里都是油脂斑块糊着，那你怎么能睡得好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通瘀补虚，活补血。那么瘀堵一旦通了啊，身体的虚亏一旦补足了，五脏之血干净了，那你睡眠才能好。这就是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能通虚、能通瘀、能补虚、能养五血，让心血、肝血、脾血、肾血啊，这个肺血都把这个血液呢新陈代谢，让新血代替旧血，五脏有血可用，大脑有血可用，才能睡得香，明白吧？
2: 是啊是啊，我这不是用这个同仁抗生素玩这半个月，哎呀，这睡觉可踏实了，就是再也没有那种迷迷瞪瞪睡不着的情
0: 况。五加融雪口服液当时你买了吗？
2: 当时的时候买了，买了，但是原价。
0: 对，平时不送，你是原价买了这俩药，现在用的还不错是吧？
2: 对，我现在就是睡眠特别好，除了那个睡眠好，这个心脏啊这肿块也没怎么变慢。
0: 嗯，
2: 这个脚疼啊也犯得很少了。哎，就这半月来哈还没感冒。哎呀，我这个免疫力特别低啊。哎呀，时不时的就感冒，从没有超过说半个月不感冒的时候。
0: 你要说治心脑血管病啊，
2: 嗯，
0: 咱们这个五加融雪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是非常快的，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里面含有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淤堵，把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全部给它溶解掉了。而且呢，这个三种参加上鹿茸血，气血一足，心脏里有血可用了，大脑微循环通了，那马上睡眠质量好了。心脑血管病说句实话来得特别快啊，基本上就是半月二十天大大好转，咱们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能把心脑血管病治的。
2: 对，哎呀，这不这一回用着很好吗？这好有好再找着个好药了。
0: 嗯，
2: 这不这听着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这心里挺着急的。
0: 嗯，
2: 这回还剩这个第三代的五加融雪口服液。
0: 对，
2: 那第一代第二代都那么好，这第三代可能是更好了。
0: 对，它又升级了，一个是药材啊，它增加了迷鹿茸的鹿茸血，就是既有东北皇家鹿苑的鹿茸鹿茸血，又有加拿大落基山的迷鹿茸的鹿茸血，啊，阴阳更加阴阳平衡了。另外它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小分子纳米技术让分子量更低，更快的吸收了。这样吧，您就直接参加活动去吧，一次性这次就能把药拿够，而且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啊。
2: 哎呀，那太好了，我马上去参加活动去。
0: 好，
2: 谢谢，
0: 那就不多说了，报名去吧。
2: 哎，
0: 再见啊。
2: 好好好，再见。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融雪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是康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最近听过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说现在还有个赠品，说是我这个五加融雪口服液，说马上活动快结束了，是吧？哈。
0: 对，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搁到平时呢，五加融雪口服液从来没送过，哎，这次活动呢，咱们是直接赠送。啊，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4: 哦，我刚才说了嘛，我就是，哎，我最近听过一段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治这个老年这个多种慢性病效果都挺好，是吧？
0: 对，
4: 哎，
0: 通阴补虚养五血，它就是治疗呢多种老慢病啊，各个系统的老慢病 都是用它治疗啊。
4: 哦，说是现在这个包格价什么是1500吧，1500现在拿4打格是不是？
0: 对，这样吧，我把这个活动再说一遍吧。

0: 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再都听一遍吧。你看平时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是1580，一直这么销售。这次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行的是包干药费，就是你还是花一个疗程的钱，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就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全给你了，但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这还不算完，再送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2个药品包干治疗，只花1580，不用再多花一分钱了。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吧？
1: 哦，我听说咱这还是第三代的，效果更好，是不是？
0: 口服液呢是第三代的5家溶血口服液，它做了升级了，效果更好。
1: 哦，确实这动心心心强是不错。那个我这个是也想用，我跟你说我的情况，你给看
0: 好
1: 吧哈。
0: 说一说你的情况吧。
1: 哎，你看我这个毛病啊，确实还挺多啊。你看我这以前呢、啊，就是说是，得过脑梗啊，脑梗有个后还留个点后遗症，但是说是不是太严重吧，就是感觉到这个经常啊，这个右半拉身子就是说是发麻发木，发凉。啊，就是说是弄弄，好像就感觉到好像是，哎呀，自己不当家似的，就说是，就这个活动好像是受限制啊。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还有这个骨质增生，这个膝盖骨和这个脚后跟啊都有这个骨质增生，这走路啊这腿疼的厉害。啊，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也是有，哎呀，这也得20多年了吧？特别就是这几年啊，又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了。这个病，您说这好这么多病，好几样病，一天我现在这是吃这药吃那药，结果什么药都吃，结果这几样病什么样也这个，什么病也没说这个治利索了。所以我、
0: 因为你呢，用的是各自为政的药物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只是降指标的药物，没有整个的把身体的五脏同调同治，明白吧？
1: 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我现在就是就想让您给看看，我现在用那个，就是用那个用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再加上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是不是也同时都可以用，同时都治我这几样病啊？
0: 其实咱们的老慢病啊，一个是瘀，一个是虚。你看静脉为什么曲张啊？咱们静脉窦啊，它淤血淤到这儿了，它这个血脉循环过程中垃圾毒素它出不去了，所以就存在这个静脉表面上了，它就鼓起来了。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呢会造成一些风险啊。心脏血管病它也是淤，就血管的毛细血管先堵，堵完堵中血管，中血管堵完堵大血管，慢慢的大血管再一堵，不就栓塞了吗？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瘀呀、第二个就是虚，人的免疫系统下降了。咱们本身呢，人体有能清除自由基的这种大量的活性肽，一个是活性降低了，另外呢，人体的体虚了，你就不能排这个毒了。你看咱们同仁康寿丸，给你通瘀，给你补虚，5家溶血口服液补充大量活性的鹿茸血肽。我们的肽一足了，免疫肽生成白细胞、白血球，啊，还有大量的 T 细胞，它们呢就能分解毒素垃圾了。加上通瘀补虚、活化细胞，那这些老慢病从根源上就能好了，明白吧？
1: 那你说我这几样病，咱用的那个就我就用咱这两样就行是吧？
0: 咱们这两个药啊，加起来啊，能针对10大类老慢病能治疗。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你这个病啊。他根本就跑不出这10大类啊，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前列腺泌尿系统，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等等，哎，都是咱们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1: 那就是说是我这。

0: 他选对药了这回是吧？
1: 哎，你用咱们那个药啊，哎，真的是选对方法了啊。
0: 哦，那就是我还这不是就想挺着急的用，因为这个活动怎么参加？说是这快结束了吗？
1: 你打场外电话，只要是当地前50名都能参加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50个名额啊。
0: 哦，那行行行，那我记住了，谢谢康老师，我现在赶紧打电话联系联系。
1: 好
0: 啊，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再见，谢谢康老师了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康老师啊，我听到这个同仁刚说完，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1: 对，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快结束了。
3: 哎呦，那是这样的，因为我呢用着呢效果啊我特别满意。
1: 嗯。
3: 我想着不行，我再用段时间吧，因为这效果呢我是体现出来了吧。
1: 怎么个体验出来了？
3: 你看这个同仁刚说完呢，我用了这马上也快2个月了。
1: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确实跟我以前的治疗啊，那真是大不一样了。
1: 怎么个大不一样了？
3: 你看我身上这毛病也多，一个呢，我这个颈椎啊，颈动脉狭窄。
1: 嗯，
3: 哎，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头蒙，这脖子也难受，僵硬的很。
1: 嗯，
3: 哎，脖子扭动扭动也扭动不灵活，哎呀，带着这个肩膀也难受。
1: 嗯，
3: 这不我这胃啊，打小这胃就不太好，你像生的冷的或者稍微凉点的吃着，这胃里就难受，胃胀、胃疼。这不后来啊一检查还有这个溃疡了。
1: 嗯，
3: 哎，这个前列腺也不行，小便的次数啊特别多。那时候晚上起夜吧，就得有个4-5次了吧。
1: 嗯，
3: 关键到厕所，他不是说马上就能尿出来，当那等。哎呦，有时候在站着困的你不行不行的也尿不出来。
1: 嗯，
3: 哎呀，有时候好容易尿出来吧，回去躺那，还没一会儿呢，又有了尿意了。哎呀，折腾的我这人呐，你说，休息不好，哎呀，头晕脑胀，整天什么都不想干了。
1: 嗯。
3: 你像以前吧，咱到医院的也是颈椎治颈椎，胃治胃，前列腺治前列腺，这各项怎么说吧，这药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1: 嗯，
3: 可是有时候吧它稍微好点，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好像就老样子一样，它就不起作用了。
1: 嗯，
3: 哎，不过这次这个同仁康肉丸呢，
1: 嗯，
3: 哎，跟以前的确实不一样
1: 是吧。
3: 哎，你看现在啊，我这不用了这快2个月，这60天快用完了。
1: 嗯，
3: 现在这个脖子扭转动灵活了。
1: 嗯，
3: 哎，而且也不僵硬了。
1: 嗯，
3: 最好的就是这个脑袋里啊现在特别清醒。
1: 嗯，
3: 哎，也不晕了，也不头疼了。
1: 嗯，
3: 哎，现在这个胃口呢现在也不错。
1: 嗯，
3: 哎，也想吃饭了，就是多吃点。
1: 嗯，
3: 哎，问题也不大，这胃也不疼不胀了，
1: 多好啊。同仁康肉丸呢，
3: 哎，
1: 它有好多的清瘀补虚的成分啊，像那个人参呐、鹿茸啊、玄参呐、丹参呐、红参呐这些啊，一个是大补元气，一个它用地龙土种植啊，有大量地龙素，通瘀呢，还有化栓化虚化这个，还有通瘀呢化栓化斑块。另外呢它能补虚损，你像鹿茸血呀、这个地黄啊、白子仁啊，好多这个药材啊是补虚的，所以气血它就足，气血一足啊百病就除。再有骨细胞也一样啊，咱们呢这个鹿茸呢它是没有角化的，这个鹿的头顶上的软骨组织，它有大量的鹿茸里的活性成分，比如说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能修复骨关节。所以五加融血口服液，再加上呢同仁康肉丸，对于风湿类风湿各种骨病也非常好，对于心脑血管啊各种三高症啊，咱们肝肾脾胃的病都有治疗。你这个情况呢把60天的药量用完呢，其实就可以停药了啊。
3: 哦，你说这个活动不需要参加了，我说好容易有了活动了，多备一点吧。
1: 这个没有必要啊，咱们说把自己的病治好了，咱就停药了。那么你买了药，你要是不吃，你放在家里，别人想用还用不上，就不合适了啊。
3: 哦，行行行，那康老师啊，您这是为我们着想的，行，那听您的，那我就把这60张药用完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哎，好嘞，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康老师，哎呦，康老师，终于听到您声音了。哎呀，我听说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现在有个大型优惠活动，现在说只剩下几个名额了，说。
1: 活动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但是一旦把这个药送完了就结束了。你是什么情况？
4: 哎，我也是老患者，我刚用了1个月。就是因为哎呦这一糖尿病
1: 啊，
4: 然后眼病，就是还有那个胃肠也不好。
1: 这个简单说两句，用完这1个月怎么样啊？
4: 哎呦，现在就是好多了，那个视力就是明显看东西不会那么恍惚了。不会，现在就是说以前看电视都不能看的，现在还能够看看手机视频什么的。
1: 要说到眼病呢，我简单讲两句啊，因为咱们有大量的眼态。这个鹿茸血里有眼态，而且呢同仁康寿丸里呢有好多强肝明目的药，就是让肝肾通道打通，能够明目，排出呢眼睛里毒素垃圾的成分。所以说眼病的治疗咱那个药非常好啊，咱们说6大类眼病都能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白内障啊，青光眼呐、啊，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啊，眼干、眼胀、眼痒、眼痛、眼底出血等等都能来用，所以这个视力提高的也快啊。
4: 是的，我原来打20个单位胰岛素的，现在只需要打10个就小了就好了。
1: 好好好，
4: 然后呢，就是以前那个脚小腿的地方踝关节一下都一直肿着的，现在这个肿胀也慢慢消退了，
1: 也不肿胀了。
4: 还有就是我原来就是别人都说我有口臭嘛，口气特别重嘛，可能因为我胃不好，现在感觉就是说吃东西啊各方面啊不会那么反酸水，不会那么容易吐了，各方面好舒服了很多。
1: 这个不但是你的脾胃不好啊，这个跟肝不好也有关，肝不好的人呢口气大口臭，现在呢肝也好了，肝胆通道也通了，胃肠道也修复好了，所以他不口臭了啊。
4: 那你说现在我听说啊，康老师，听说现在只剩50个名额，这个我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这个我活动我能不能参与啊？
1: 每个地区每天只给50个名额啊，咱们现在打电话不一定还有50个名额，这样吧，你赶紧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只要你当地还有名额就能让你参加活动，错过了那咱就没有办法了。你就赶紧报名吧，我就不说了，好吧？
4: 好好好好
1: 好，再见了啊！
4: 谢谢您。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风走着，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这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三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啊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7虚、养5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5穴，补好7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补7虚养5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

0: 味了。
1: 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1: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了，
0: 谢谢了，
1: 谢谢，谢谢。
3: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溶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的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叫我康老师就可以了。这同仁国药良心铸造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让老慢病患者告别病痛，现在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那本来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呢，平时都是供不应求啊。你看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已经呢在国内外啊畅销很多年了，你光国外的订单都排到3年之后了，平时从来没赠送过。那这次活动呢，咱们全国广大用户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申请，众多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都想着呢少花钱把这两个好药一块用上。那老师我呀也是不断的三番五次呢向厂家总部汇报申请，最终感动了老厂长，他老人家呢也考虑到大家的病痛，大家切实的难处，也想着说呢把含有两种新鲜鹿茸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吃上，平时都是出口，哎，都让国外的患者吃，也想着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真的是呢这次活动呢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而且呢你只花了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就把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通通给大家了，而且再加送一个疗程也是一整副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药，真的是啊难得的机会。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有一些家人呢是冲着咱们同仁康寿丸来的，因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他用的药材可不是普通药材，组方18味药材中光前三味这红参丹参玄参咱们就有自己的种植基地，它与众不同啊。首先呢咱们的基地繁殖大量蚯蚓，当蚯蚓长到3年后达到15公分左右，就大概一拃长的时候，

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啊，有的要长八年，有的长十二年，有的长十五年。所以说用这样的土壤种植三种参，采摘入药，这样一来，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在中药里是一味名贵的药材，叫地龙。比如说你吃的通臂胶囊里有地龙，化痰平喘片里有地龙，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麻芩消喘颗粒，它都有这味药材叫地龙，里面的地龙素是通瘀化栓的成分。大家想啊，咱们这个药材啊是下了很大血本的，那么把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三种参，这玄参、丹参、红参，它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咱们呢还有其他药材啊，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共计十八味药材，熬制十斤药材才能出一碗同仁康寿丸。大家去想一想，这个制药成本它非常非常高。平时呢一个疗程咱们是1580元，销售近20年了，咱没涨价这就不错了。现在包干药费，你只花这一个疗程钱，一次性让你拿走全部完整治疗周期整整四大盒的药量，真的是啊为老百姓着想。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给你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用到的鹿茸和鹿茸血也不简单，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再加上洛基山脉的麋鹿的鹿茸鹿茸血，给咱们人体呢补足肝血来得快。你看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动植物结合，把历代皇室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元气的同时，它就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所以本次活动呢参加的患者非常非常多，截止到今天呢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已经到尾声了，大家不要错过，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的确呢咱们报名多的省份，有的呢还有一部分人啊是冲着什么来的呀，冲着五加溶血口服液来的。因为呢咱们这个药是老药了，销售近20年了，过去第一代第二代用过的人很多，好评不断。现在升级了是第三代，而第三代哪些升级了呢？一个是药材升级，一个是技术升级。药材用了双鹿茸啊，就是既有麋鹿的鹿茸鹿茸血，又有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那技术上也改变了，用了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药效更快，分子量更小更纯，打通微循环更快，它就毒含了186种鲜活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各类老慢病的效果更加突出。所以有的不少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效果非常好。有的说，哎呀，把我的老慢病治得不错。有的说，我老父亲呢治好了脑梗中风后遗症，现在我要用，听说你们呢又有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赠

送第三代的五加融雪口服液，所以给我报名，我不想错过活动。啊，今天呢，咱们讲一讲五加融雪口服液。刚才说了啊，它已经是第三代升级的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雪口服液了，做了两项升级。哪两项升级呢？双融双雪入药，采用长白山宫廷梅花鹿的鹿茸雪，洛溪山的麋鹿茸的鹿茸雪，一阴一阳，双融双雪入药，是阴阳虚损同时修复，里面含有大量能修复细胞的鹿茸雪活性肽，就能实现呢多种病变细胞同时修复治疗。那么我们知道啊，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由细胞又组成了组织，由组织又组成了器官。当你细胞健康，你的组织器官才健康。第三代五加融雪口服液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就实现了通调修补四大过程。通就是打通了脾胃大门、肝肾大门、心脑大门啊，调就是调血压、调血脂、调血糖、调节全身内分泌，修就是修复病变细胞，补就是补足气血阴阳。通过这通调修补四大过程，既能治标又能治本，好病后很难再复发反弹。而且鹿茸雪呢，可以说是人间珍品。什么是鹿茸啊？雄鹿头顶上没有长成硬骨的嫩角叫鹿茸，这个嫩角上是带绒毛的啊，割绒的时候是有滴的血的，叫鹿茸血。这个鹿茸呢，药用价值，它最早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怎么记载的呢？益气强志，生齿不老。鹿茸在中药里是名贵的补虚损的药物，能够补阳补气血。这个《本草纲目》有啊关于鹿茸的记载，说它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壮骨。鹿茸主要是生发人体阳气，激活造血，这是梅花鹿的鹿茸。那麋鹿的鹿茸呢，因为麋鹿长在沼泽中，属阴，这个阴血它主要补阴气，所以啊一阴一阳，它能治疗的范围非常广，像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颈椎腰椎疾病、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疗效非常快。你再配合同仁康寿丸，像胃肠病啊、支气管哮喘呀、治疗范围又增加了。那么鹿茸顶尖上那一点点胚血叫大补之药，就是鹿茸血。鹿茸血它补元阳补气血，一精髓强筋骨的速度更快，因为它有强大的修复再生细胞的作用。咱们说大补元气，有人说用人参吧，不行啊，虚不胜补，知府孙太虚了，所以把人参得换成五加参。五加参是雌五加，雌五加有人参的补气的作用，但是它不燥啊，所以用雌五加配合了鹿茸血治病，这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麒麟血方的名方组合，真的被郑钦安活学活用了。那六个郎中啊，可以说呀，平时只爱挣钱，从来不研究药王孙思邈的药方，他们根本没学会。你看人家郑钦安一炮成名，哎，知府夫人呢，还有知府呀，重谢了郑钦安，并且呢再也不与前六位大夫往来了。哎，不但是救了夫人的命，人家郑钦安还把那六个人的坏心眼儿
给报了血仇。哎，说到这儿啊，为什么郑清安没有像以往再用生姜和附子呢？一是这是给穷人用的药材，它是有毒副作用的。生姜附子呀，它便宜，但是啊，它有副作用。你想想知府呀，人家都说了啊，说我是当地首富。哎，咱们那句话，一方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哎，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人家都发话了，说你别考虑钱，我有的是。所以说他给知府用药，那就舍得用好药。第二点呢，夫人太虚了，你干姜附子一用啊，那肯定死呀，那是那六味郎中的坏心眼，他怎么能用啊？所以就换成了鹿茸血的五加荣血口服液。这正是什么呀，学医不读郑清安，阴阳水火不过关，用药不用麒麟血，便宜也花冤枉钱。那说完这个案例啊，我再讲一个发生在清宫档案红墙之内的重要案例，大家听完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这个方子有多么的精妙了。咱们这个方子呀，真的是宫廷里的方子。清代有一位老太后十分有名，叫慈禧啊。过去皇宫里啊，给皇帝皇后用药，太医有一个原则叫清灵原则，轻巧的轻，灵巧的灵，什么意思呢？又轻松又灵巧。为什么要用清灵药方啊？你不能给皇帝皇后啊用有毒的。举个例子，皇帝要接见外国使臣，你给皇帝排毒能用巴豆吗？用完巴豆，外国使臣这一握手，快了，皇帝拉裤子里了，一天跑八次厕所，国家大事能办吗？所以说呢，你给皇帝治病，你不能让皇帝不舒服呀。有毒性的药材，有副作用的都不能用，什么巴豆啊、土鳖虫啊、毒蛇、附子、大黄，通通在宫廷里基本不用，哎，基本上不用啊。那么常用什么药材啊？鹿茸、鹿茸血、五加参、人参、玄参、红参，还有丹参，都用这些名贵的药材，这才是皇宫里的常用药。包括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宫廷老药丸，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宫廷里用这些药材啊，不但安全，它的效果还快，不像咱们现在这个西药啊，只注重化学药，化学药毒性大。比如说有的人呢，治疗类风湿吃好多激素，当时呢关节是不疼了，但是吃成什么了？股骨都坏死了。还有的吃成什么了？骨质疏松了啊。你在宫廷里你要给皇帝用药，用一些有毒性的药材，那就被杀头了。所以说什么呀，在宫廷里你去看鹿茸、鹿茸血、红参、玄参、丹参是常用药材。所以啊，是不是皇宫里的药材，其实大家一看药方就知道了。有的那个卖药的也说自己的药啊是皇宫里的药材，还有什么巴豆啊、大黄呀、啊、你想想，那皇帝能吃那样的药材吗？他一看就是假的。所以说呀，还就得用咱们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荣血口服液，这样的药才是真正的宫廷里的药。话说光绪六年，46岁的慈禧，她就忽然得了一种怪病。说什么怪病啊？整日困顿，时常呕吐，小腹部微微隆起，御膳房的厨子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发现慈禧太后特别爱吃酸的，慈禧也很疑惑，说自己身体一向保养的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不适，这个病怎么就来得这么突然呢？毕竟慈禧是过来人，46了呀，你说有啥不懂的呀？怎么发现自己爱吃酸的，小肚子鼓起来了？所以说呢，赶紧传太医为自己诊断。

第一位太医来了之后啊，给慈禧把了把脉，把完之后这个脸色非常难看，精通医术的他呀很快就发现了，但是他深知啊自己这个话肯定不能说，一说就掉脑袋，所以这位太医啊脸憋着通红，犹豫不决，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了。慈禧在上面坐着有点不高兴了，我到底什么病啊，你说呀你啊，不说我得处罚你。没办法，老中医硬着头皮说，哎呀，回老佛爷，您并没有什么病，近日有些劳累，喝点安神药休息几天就行了。其实啊他给慈禧开了点什么药啊，安胎药，只是慈禧不知道喝过药之后症状没有改善，他觉得这个太医糊弄自己，于是呢就找来第二位太医。没多久啊，第二位太医把完脉，由于这个太医啊初来乍到，吓得浑身发抖，慈禧一听顿时脸就黑了，拿起茶杯夸就扔出去了，一边砸一边说，我26岁就守寡了，你这是要破坏我冰清玉洁的名声啊，我哪来得起啊，来人把他推出去砍了。这个事儿过后啊，慈禧一想不对，第一位太医啊支支吾吾不敢说，说我可不能让他们把消息走漏，来人把第一位太医抓起来杀掉。大家看到了吗，真的是伴君如伴虎。这个时候啊，李莲英就说话了，说咱们呢就别再叫御医来看病了，真要传出去，老佛爷您的威严大大降低，怎么办呢？光绪帝对自己的养母十分孝顺，这个事儿光绪知道了，光绪知道了呢放下奏折，紧急来到长春宫，听了人们的议论，光绪帝心中也焦急，而且他也知道啊有皇家的颜面在里面，所以他呢也听取了李莲英的建议，说我们不找御医了，我们找一位民间的大夫吧，而且要保密。光绪把谁找来了，把李鸿章找来了，说你给我找一个民间的医生啊，没有说给慈禧老佛爷治病，说给我治病，我得了一些难言之隐的病，你给我找一个把他叫到宫里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李鸿章那何等聪明啊，一看光绪一身病，哪有病啊，光绪呢啊这个精神焕发，哪哪都特别好，哪有病啊。但是李鸿章人家多聪明，根本就不问，心说那后宫肯定有事儿了，马上想起来江南有一位好友叫薛福臣，他的医术精湛，在当地小有名气，于是在光绪帝下的密诏命令薛福臣火速进京。远在无锡的薛福臣接到圣旨，哪敢怠慢，快速和家人呢交代后事。大家想一想啊，过去呢这人们都太聪明了，一看宫廷里传自己就知道啊不一定有好，先交代后事，交代完了快速动身，路上慌里慌张的就来了。但是在来的过程中

真的是把他带到长春宫，隔着纱帘为慈禧诊脉。果然不出所料啊，一诊脉啊，两个眉毛一皱，坏了。但是他知道啊，第一个太医、第二个太医被杀了。思考再三，想起来郑钦安曾经说过，将和荡，气逆气滞，荡入则呕吐，未知血逆，淤血聚于脾，腹胀渐满，未知血骨。什么意思呀？就是气血淤堵了，气滞血瘀了，可能是子宫肌瘤之类，所以它像喜脉。你想想呢，过去呢，你也不能拔开来看啊，你给慈禧太后看，能像现在手术台上那么看吗？不能那么看呀，只能凭借着想象，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薛福臣认为啊，他就是一个血骨症，就是子宫肌瘤。所以他禀报老佛爷，您这是操劳国事，心力交瘁，导致的气血瘀滞，积于腹中，只要行气通络，清血化瘀毒，定能好转。这慈禧一听呢，立马就说，还是你医术高明，赶紧给我开方下药。这个时候啊，薛福臣就说了，说老佛爷，您是贵体，一般的药很难马上见效，臣有一个小秘方，要用两个方子叠加而成，不知道宫中御药房有没有两个方子的药材。说什么药材啊？刷刷点点就把药材写下来了，一个是含有鹿茸鹿茸血此五家的五家茸血口服液的药方，另一个含有人参玄参丹参十八味同仁康寿丸的药方啊，结果一配呀，人家宫廷里有这些药材，对于皇家来讲呢，这些药材不惜一切代价也能搞到手。所以自打慈禧太后用完这两个药之后，你猜怎么着？人家活到73岁了，依然是满头黑发，容颜红润，直到后来东陵大盗孙殿英炸开慈禧太后的墓，打开棺椁，发现慈禧仍然像中年妇女一样是风韵犹存。这都跟那常年喝鹿茸血和同仁康寿丸有关系呀。用在慈禧身上真的很贴切，因为慈禧一生做的好事不多，坏事很多，因此慈禧在民间的传说大部分都是坏的。大家呢，不要认为呢，真跟民间说的宫廷里多么多么乱，没有那么乱。人家慈禧太后啊，一身守寡，确实也是玉洁冰清，就是血骨症。血骨症是什么呀？刚才讲了，子宫肌瘤，它的脉象跟喜脉是一样的。你想想现在子宫肌瘤多常见呀，好多女性呢，哎，到了育龄之后都有子宫肌瘤，你去把把脉，一把脉都是喜脉，对不对呀？子宫之中长了个大肉球，那当然是喜脉了。那过去的传说，那讹诈还是肉球里出来的，哎，如果反过来想，是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那都有可能啊。所以说呢，它是血骨症。政治惠补中记载啊，坠堕必错，气逆，心下胀满，食入即吐，大腹肿胀，渐成骨满，名曰血骨症啊。所以当时呢，慈禧太后得的应该是这个病，所以她用了咱们这个药她就好了，因为咱们这个药啊就能治疗各种肌瘤、各种结节、增生、囊肿，哎，等等等等。那么说到这儿，我简单说两句鹿茸血。鹿茸血的作用呢，它生发人体肾中阳气，激活造血，为药物提速。咱们把

0: 同仁康寿丸一块用，大大治疗你的老慢病，治得好。这俩药一用，效果特别棒。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腰椎颈椎疾病、肾虚尿频、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道支气管哮喘等等啊，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八大类老慢病都能来用。用上它，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再加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我们正在举办活动，想用的家人们赶快报名。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我听说的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接近尾声，马上结束了。
0: 对呀、啊，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
2: 哦，而且还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对，每天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2: 哎呦，这么紧张啊！我这个还没参加上活动。
0: 哦，还没参加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2: 我是个老用户吧，算是。喂，我这个康寿丸我刚用了半个月。
0: 你是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您是属蛇的吗？65年出生的吗？
2: 哦。
0: 哦，用了半个月治的啥病啊？给我说说。
2: 我这心脏不好啊，就是那个有冠心病。
0: 嗯。
2: 时不时的又发那个心绞疼。
0: 还有心绞痛。
2: 哎，整天就是啥活也不能干，一动不动的就这个胸口憋闷。
0: 嗯。
2: 稍微一生气啊，一动换动换，哎呀，那个心脏那块就疼开了。
0: 嗯。
2: 哎呀，那整天那个硝酸甘油啊，就是床头上、桌子上、茶几子上、口袋里，整天就是背着。
0: 嗯。
2: 疼了就得赶紧吃上个。
0: 嗯。
2: 你看，这个不说，那个还睡不着觉。
0: 嗯。
2: 成天的失眠，就是，晚上啊躺那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就。睡实了啊，也就顶多睡个1-2个小时。
0: 气血不足啊，尤其是心肾不交、气血不和，他肯定是失眠的。你心脏就不太好，供给心脏的血液呢供不上，换句话说呢，心血管里都是油脂斑块糊着，那你怎么能睡得好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通瘀补虚，活补血。那么瘀堵一旦通了啊，身体的虚亏一旦补足了，五脏之血干净了，那你睡眠才能好。这就是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能通虚、能通瘀、能补虚、能养五血，让心血、肝血、脾血、肾血啊，这个肺血都把这个血液呢新陈代谢，让心血代替旧血，五脏有血可用，大脑有血可用，才能睡得香，明白吧？
2: 是啊是啊，我这不是用这个同仁康寿丸这半个月，哎呀，这睡觉可踏实了，就是再也没有那种迷迷瞪瞪睡不着的情况。
0: 五加溶血口服液当时你买了吗？
2: 当时的时候买了， 买了但是原价。
0: 对，平时不送，你是原价买了这俩药、哦、现在用的还不错是吧？
2: 对，我现在就是睡眠特别好，除了那个睡眠好，这个心脏啊这肿块也没怎么变慢，
0: 嗯，
2: 这个脚疼啊也犯得很少了，哎，就这半月来哈还没感冒，哎呀，我这个免疫力特别低、啊、哎呀，时不时的就感冒，从没有超过说半个月不感冒的时候。
0: 你要说治心脑血管病啊、
2: 嗯，
0: 咱们那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是非常快的，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里面含有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淤堵、
2: 哦、
0: 把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全部给它溶解掉了，而且呢、
2: 哦、
0: 这个三种参加上鹿茸血，气血一足，心脏的油血可用了，大脑微循环通了，那马上睡眠质量好了。心脑血管病说句实话来得特别快啊，基本上就是半月二十天大大好转、
2: 哦、
0: 咱们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能把心脑血管病治的。
2: 对，哎呀，这不这一回用着很好吗？这好有好再找着个好药了、
0: 嗯、
2: 这不这听着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这心里挺着急的、
0: 嗯、
2: 这回还剩这个第三代的五加融血口服液，那第一代第二代都那么好，这第三代可能是更好了。
0: 对，它又升级了，一个是药材啊、嗯、它增加了迷鹿茸的鹿茸血，就是既有东北、嗯皇家鹿苑的鹿茸鹿茸血，又有加拿大落基山的迷鹿茸的鹿茸血，啊，阴阳、
2: 哦、
0: 更加阴阳平衡了。另外，它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小分子纳米技术，让分子量更低，更快的吸收了。这样吧，您就直接参加活动去吧，一次性这次就能把药拿够，而且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啊。
2: 哎呀，那太好了，我马上去参加活动去。
0: 好，
2: 谢谢，
0: 那就不多说了，报名去吧。
2: 哎，
0: 再见啊！
2: 好，好，再见。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融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是康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最近听过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嗯，
4: 说现在还有个赠品，说是我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说马上活动快结束了，是吧？哈。
0: 对，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搁到平时呢，五加融血口服液从来没送过，哎，这次活动呢，咱们是直接赠送。啊，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4: 哦，我刚才说了嘛，我就是，哎，我最近听过一段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治这个老年这个多种慢性病效果都挺好，是吧？
0: 对，
4: 哎，
0: 通于补虚养五血，它就是治疗呢多种老慢病啊，各个系统的老慢病都是用它治疗啊。
4: 哦，说是现在这个，包括价什么是1500元吧？1500元现在拿4大盒是不是？
0: 对，这样吧，我把这个活动再说一遍吧。 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再都听一遍吧。你看平时啊，咱们那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是1580，一直这么销售。这次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行的是包干药费，就是你还是花一个疗程的钱，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就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全给你了，但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这还不算完，再送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2个药品包干治疗，只花1580，不用再多花一分钱了。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吧？
4: 哦，我听说咱这还是第三代的，效果更好，是不是？
0: 口服液呢是第三代的5家溶血口服液，它做了升级了，效果更好。
4: 哦，确实这动心性强是不错。那个我这个是也想用，我跟你说我的情况，你给看
0: 好
4: 吧。好哈，
0: 说一说你的情况吧。
4: 哎，你看我这个毛病啊，确实还挺多啊。你看我这以前呢、啊，就是说是，得过脑梗啊，脑梗有个后还留个点后遗症，但是说是不是太严重吧，就是感觉到这个经常啊，这个右半身的就是说是发麻发木，发凉。啊，就是说是弄弄，好像就感觉到好像是，哎呀，自己不当家似的，就说是，就是这个活动好像是受限制啊。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还有这个骨质增生，这个膝盖骨和这个脚后跟啊都有这个骨质增生，这走路啊这腿疼的厉害。啊，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也是有，哎呀，这也得20多年了吧。啊，特别就是这几年啊，又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了。啊，这个病，您说这好这么多病，好几样病，一天我现在这是吃这药吃那药，结果什么药都吃，结果这几样病什么样也这个，什么病也没说就这个治利索了。所以我、
0: 因为你呢，用的是各自为政的药物啊，就是说。只是降指标的药物，没有整个的把身体的五脏同调同治，明白吧？
4: 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我现在就是就想让您给看看，我现在用那个，就是用那个用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再加上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是不是也同时都可以用，同时都治我这几样病啊？
0: 其实咱们的老慢病啊，一个是瘀，一个是虚。你看静脉为什么曲张啊？咱们静脉窦啊，它淤血淤到这儿了，它这个血脉循环过程中垃圾毒素它出不去了，所以就存在这个静脉表面上了，它就鼓起来了。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呢会造成一些风险啊。心脏血管病它也是淤，就血管的毛细血管先堵，堵完堵中血管，中血管堵完堵大血管，慢慢的大血管再一堵，不就栓塞了吗？对吧？
4: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瘀呀、第二个就是虚，人的免疫系统下降了。咱们本身呢，人体有能清除自由基的这种大量的活性肽，一个是活性降低了，另外呢，人体的体虚了，你就不能排这个毒了。你看咱们同仁康寿丸，给你通瘀，给你补虚，5家溶血口服液补充大量活性的鹿茸血肽。我们的肽一足了，免疫肽生成白细胞、白血球，啊，还有大量的 T 细胞，它们呢就能分解毒素垃圾了。加上通瘀补虚、活化细胞，那这些老慢病从根源上就能好了，明白吧？
4: 那你说我这几样病，咱用的那个就我就用咱这两样就行是吧？
0: 咱们这两个药啊，加起来啊，能针对10大类老慢病能治疗。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你这个病啊。他根本就跑不出这10大类啊，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前列腺泌尿系统、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等等，哎，都是咱们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4: 那就是说是我这。 这还选对药了，这回是吧？
0: 哎，你用咱们那个药啊，哎，真的是选对方法了啊。
4: 哦，那就是我还这不是想挺着急的用，因为这个活动怎么参加？说是这快结束了吗？
0: 你打场外电话，只要是当地前50名都能参加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50个名额啊。
4: 哦，那行行行，那我记住了，谢谢康老师，我现在赶紧打电话联系联系。
0: 好
4: 啊，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哎，再见，谢谢康老师了啊。
0: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哎，康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康老师啊，我听到这个同仁刚说完，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对，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快结束了。
5: 哎呦，那是这样的，因为我呢用着呢效果啊我特别满意。
0: 嗯。
5: 我想着不行，我再用段时间吧，因为这效果呢我是体现出来了吧。
0: 怎么个体验出来了？
5: 你看这个东升刚正丸呐，我用了这马上也快2个月了。
0: 嗯，
5: 哎，这个效果啊，确实跟我以前的治疗啊，那真是大不一样了。
0: 怎么个大不一样了？
5: 你看我身上这毛病也多，一个呢，我这个颈椎啊，颈动脉狭窄。
0: 嗯，
5: 哎，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头蒙，这脖子也难受，僵硬的很。
0: 嗯，
5: 哎，脖子扭动扭动也扭动不灵活，哎呀，带着这个肩膀也难受。
0: 嗯，
5: 这不我这胃啊，打小这胃就不太好，你要生的冷的或者稍微凉点的吃着，这胃里就难受，胃胀胃疼。这不后来啊一检查还有这个溃疡了。
0: 嗯，
5: 哎，这个前列腺也不行，小便的次数啊特别多。那时候晚上起夜吧，就得有个4-5次了吧。
0: 嗯，
5: 关键到厕所，他不是说马上就能尿出来，当那等，哎呦，有时候在站着困的你不行不行的也尿不出来。
0: 嗯，
5: 哎呀，有时候好容易尿出来吧，回去躺那，还没一会儿呢，又有了尿意了。哎呀，折腾的我这人呐，你说，休息不好，哎呀，头晕脑胀，整天什么都不想干了。
0: 嗯。
5: 你像以前吧，咱到医院的也是颈椎治颈椎，胃治胃，前列腺治前列腺，这各项怎么说吧，这药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0: 嗯，
5: 可是有时候吧它稍微好点，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好像就老样子一样，它就不起作用了。
0: 嗯，
5: 哎，不过这次这个同仁康肉丸呢，
0: 嗯，
5: 哎，跟以前的确实不一样
0: 是吧。
5: 哎，你看现在啊，我这不用了这快2个月，这60天快用完了。
0: 嗯，
5: 现在这个脖子扭转动灵活了。
0: 嗯，
5: 哎，而且也不僵硬了。
0: 嗯，
5: 最好的就是这个脑袋里啊现在特别清醒。
0: 嗯，
5: 哎，也不晕了，也不头疼了。
0: 嗯，
5: 哎，现在这个胃口呢现在也不错。
0: 嗯，
5: 哎，也想吃饭了，就是多吃点。
0: 嗯，
5: 哎，问题也不大，这胃也不疼不胀了，
0: 多好啊。同仁康肉丸呢，它有好多的清瘀补虚的成分啊，像那个人参呐、鹿茸啊、玄参呐、丹参呐、红参呐这些啊，一个是大补元气，一个它用地龙土种植啊，有大量地龙素，通瘀呢，还有化栓化虚化这个，还有通瘀呢化栓化斑块。另外呢它能补虚损，你像鹿茸血呀、这个地黄啊、白子仁啊，好多这个药材啊是补虚的，所以气血它就足，气血一足啊百病就除。再有骨细胞也一样啊，咱们呢这个鹿茸呢它是没有角化的，这个鹿的头顶上的软骨组织，它有大量的鹿茸里的活性成分，比如说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能修复骨关节。所以五加融血口服液再加上呢同仁康肉丸，对于风湿类风湿各种骨病也非常好，对于心脑血管啊各种三高症啊，咱们肝肾脾胃的病都有治疗。你这个情况呢把60天的药量用完呢其实就可以停药了啊。
5: 哦，你说这个活动不需要参加了，我说好容易有了活动了，多备一点吧。
0: 这个没有必要啊，咱们说把自己的病治好了，咱就停药了。那么你买了药，你要是不吃，你放在家里，别人想用还用不上，就不合适了啊。
5: 哦，行行行，那康老师啊，您这是为我们着想的，行，那听您的，那我就把这60量药用完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5: 哎，好嘞，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康老师，哎呦，康老师，终于听到您声音了。哎呀，我听说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现在有个大型优惠活动，现在说只剩下几个名额了，说。
0: 活动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但是一旦把这个药送完了就结束了。你是什么情况？
6: 哎，我也是老患者，我刚用了1个月。就是因为哎呦这一糖尿病
0: 啊，
6: 然后眼病，就是还有那个胃肠也不好。
0: 这个简单说两句。用完这1个月怎么样啊？
6: 哎呦，现在就是好多了，那个视力就是明显看东西不会那么恍惚了。不会，现在就是说以前看电视都不能看的，现在还能够看看手机视频什么的。
0: 要说到眼病呢，我简单讲两句啊。因为咱们有大量的眼态，这个鹿茸血里有眼态，而且呢同仁康寿丸里呢有好多强肝明目的药，就是让肝肾通道打通，能够明目，排出呢眼睛里毒素垃圾的成分。所以说眼病的治疗咱那个药非常好啊，咱们说6大类眼病都能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眼干、眼胀、眼痒、眼痛、眼底出血等等都能来用，所以这个视力提高的也快啊。
6: 是的，我原来打20个单位胰岛素的，现在只需要打10个就小了就好了。
0: 好好好，
6: 然后呢，就是以前那个脚小腿的地方踝关节一下都一直肿着的，现在这个肿胀也慢慢消退了，
0: 也不肿胀了。
6: 还有就是我原来就是别人都说我有口臭嘛，口气特别重嘛，可能因为我胃不好，现在感觉就是说吃东西啊各方面啊不会那么反酸水，不会那么容易吐了，各方面好舒服了很多。
0: 这个不但是你的脾胃不好啊，这个跟肝不好也有关，肝不好的人呢口气大口臭，现在呢肝也好了，肝胆通道也通了，胃肠道也修复好了，所以他不口臭了啊。
6: 那你说现在我听说啊，康老师，听说现在只剩50个名额，这个我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这个我活动我能不能参与啊？
0: 每个地区每天只给50个名额啊，咱们现在打电话不一定还有50个名额。这样吧，你赶紧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只要你当地还有名额就能让你参加活动，错过了那咱就没有办法了。你就赶紧报名吧，我就不说了，好吧？
6: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了啊！
6: 谢谢您。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了，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往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面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面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 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遗

0: 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2: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复完，谢谢，谢谢了，
1: 谢谢，谢谢了，
2: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了，
1: 谢谢了，
2: 谢谢，谢谢。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

0: 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溶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梅花赤露通灵性，皇家鹿苑引帝王，昔日宫廷鹿茸血，今朝百姓得健康。咱们收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平时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元，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药库啊实行包干治疗，您只需包干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呢咱们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这次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仅限前5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啊，有很多的报名的朋友啊，以前是用过呀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用的是第一代第二代的，效果感觉就不错。你看现在呢咱们厂家订购同仁康寿丸直接赠送了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所以不少新朋友起初啊他是冲着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来的，有的就说了，哎呀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效果就不错，现在呢听说你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又配合着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那一定效果没得说，那效果更好啊，所以二话不说打来电话直接参加活动。大家伙知道啊名贵药材鹿茸啊它每年收割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吗？每年呢6到8月份这段时间是鹿茸生长最为旺盛品质最佳的时期，里面的鹿茸血是最为新鲜，含有大量鹿茸血的活性肽，活性最强。那经过了6到8月份采茸割茸，然后经过呢低温冷榨萃取，这就是新鲜的含有鹿茸血活性肽的第三代纳米小分子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呢这个技术含量升级了，利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又经过了质检灌装包装物流，这一批批新鲜的还有鹿茸和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就能够进入市场销售了所以咱们呢大家用的呢这是新一代最新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了，它治疗各类老慢病，那真的可以说呀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你再看咱们同仁康寿丸，它也是新鲜药材入药，两个药

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而且药力都很强。啊，我再接着讲呢，这个鹿茸的药用价值。它的药用价值啊，最早记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怎么记载的呢？有八个字：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益气呢，就是有利于补充元气。这个元气呢，是从头贯穿到脚，全身元阳之气。所以常用鹿茸的人发现，无论你泡酒喝、入药熬汤喝，或者直接喝鹿茸血，首先从头顶到后背有一股暖流顺着脊柱循行。啊，咱们有脊柱炎的，有颈椎病的，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有股骨头坏死，有老寒腿，有风湿的，当你喝第一次五加融血口服液，你感受感受，整个后背顺着脊柱有一股暖流从脚底涌到头顶，特别舒服。尤其是冬天喝的啊，还有怕风的、怕寒的、关节屈伸不利的、酸麻肿痛僵的家人，如果喝五加融血口服液，就感觉第一次喝就很舒服，骨关节就舒服啊。咱们建议大家呢，多在口腔中含一会儿再咽下去，让我们里面的鹿茸活性肽、鹿茸血活性肽更充分的吸收。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啊，药王孙思邈他有一个麒麟血方，就是咱们呢今天五加融血口服液的方子。在古代呢，这个麒麟血方不是给老百姓的，它是皇室贵族才能享用的。哎，喝完之后啊，在这个孙思邈的书中就记载，能打通前后的任督二脉。你看过去武侠小说里啊，都说呢这个练功练得多么厉害，打通任督二脉。其实呢，鹿茸、鹿茸血它就能打通任督二脉。啊，这个有记载，就是这两条经脉啊也非常重要。我们说这两条经脉在人体的七经八脉中，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什么是七经八脉啊？有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八条经脉。它们与十二正经不太一样，既不属于脏腑，又没有表里配合，其循行的道路比较奇特，叫奇经。啊，练武术的人呢，都想打通任督二脉，因为他们连着我们脊柱总神经根。所以你看，为什么喝鹿茸血，从脚底到头顶脊柱发热，就是因为它能打通这任督二脉。说打通有什么好处啊？你的后背脊柱的神经线从脚底要是能通到大脑，就是把两大经脉向大脑司令部传递指令，一经打通啊，你的四肢、五脏、口、眼、耳、鼻、喉、头脑、躯干、手脚、筋腱、韧带全部轻松，特别舒服。所以呢，等于把人体从上到下给联络起来，这个效果是鹿茸、鹿茸血的强项。所以这是咱们呢五加融血口服液第一大作用，打通什么呀？任督二脉，连通全身关节和内脏的关系，做到一通百通，浑身轻松。接着再来看啊，为什么许多人没有喝过同仁康寿丸？有的说，哎呀，我只喝过五加融血口服液，我的眼睛就亮，啊，视力就能提升一两个格。因为本身五加融血口服液它也有明目作用。有的说，我把这两药一用，我这个视力恢复得特别快，因为同仁康寿丸也有治疗眼病的作用。中医就讲了啊，目得血而能视。啊，五加融血口服液它给我们人体啊把血液补足了，所以说眼睛就特别亮。按照黄帝内经记载，
肝肾阴亏，清血不足，目不能视，肝是藏血的，目得到血而能视，肾是藏精的，精血充足，目能视万物，肝属木，肾属水，水能生木，故有肝肾同源之说。如果一个人呢，素体虚弱，防劳不竭，久病大病，都能导致你肝肾虚亏，清血不足，而导致神光无根，目无所见。大家看到了吗？这鹿茸血呢，它可是滋补肝肾的药药之一。这肝肾同源，肝中无血可藏，与肾中精不化生气血，人的眼睛不好有关。哎，主要表现为呢，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光线就感觉到光线暗，你的眼睛不亮啊。这个时候但凡喝上啊含有鹿茸血的五加茸血口服液，马上视力提升。如果再把含有红参、玄参、丹参还有18味名贵药材同仁康寿丸再用上，我告诉你，气血一足，我们的视力呢大大提高，各种眼病治疗就特别快了。那么说五加茸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一块来用，各类眼病它治得有多快呀？啊，有的呢一个月的时间啊眼病就好了，两个月的时间严重的眼病不在话下，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都能来用这两个药物啊。所以说这是咱们的第二大作用，它配合了同仁康寿丸就能治疗各类眼病，提升视力。五加茸血口服液的方子咱们现在是第三代了，它与第一代、第二代有什么区别呢？给大家讲一讲，他做了两项升级，一个是药材升级了。第一代、第二代呢，只用了一种鹿茸和鹿茸血，现在升级到两种鹿茸、鹿茸血，就是既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鹿茸血，又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第二种升级是技术升级，采用了低温冷榨保持新鲜的鹿茸血肽，又采用了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更小更适合吸收，快速打通微循环啊。说到这儿我得给大家补充点知识，什么叫微循环，它有多么的重要。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心脏跳动推动血液在血管中循行，我们的血管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大血管，一类叫微血管。大血管就是肉眼能看到的血管，比如说你输液啊，大夫得找到你的血管，把输液针给你扎进去。那么有一些呢血管我们是看不到的，直径在200微米以上，这叫大血管。那另一类呢，另一类直径在100微米以下，

血管总数的 90% 以上。当我们看皮肤的时候，我们看不着血管的地方其实也有微血管，只不过你肉眼看不到，用显微镜就能看到了。微血管它也是通行血液中的营养的，包括气体，包括液体，包括组织，包括交换，叫微循环。当人体发烧发热时，当关节碰伤时，你看为什么皮肤上青一块紫一块，就是你皮下的微循环血管有出血了，只不过这个出血量啊，它很微小，初步滴答不出来，所以它是发青的，青就是底下有淤血，明白了吧？这是微循环区破损了。那么微循环重不重要啊？很重要。我举个例子吧，当我们呢生气吵架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女性一生气一吵架，发现什么呀？乳房肿胀，马上那个月经就不调了。你别小看这个微循环损伤了，它导致你内分泌出问题。有的老人一生气，血压蹭就上来了，头晕头痛，生气它让微循环区域堵塞了，虽然不是大血管，但是属于气滞。哪个滞？停滞的滞，三点水一个带啊，停滞的滞，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停滞了，不流通了，不流通就怎么样啊？气滞则血瘀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微血管就出现了淤阻，这就发生血栓了。发生的微小血栓是毛细血管先堵了，堵了之后怎么办呀？我们血压上升了。你天天堵就坏了，天天血压上升，天天微血管堵，那你中血管就紧接着堵了。中血管天天堵，那你大血管中就有血栓斑块了。一旦血栓脱落，流到狭窄的血管通道，它堵死了大血管，不是心梗，就是脑梗，就死亡了。啊，所以血管呢，由于压力大，有的还能爆。爆了之后叫脑出血，这个人怎么样啊？大家有没有见过脑出血后遗症的？嘴是歪的，眼是斜的，脚是画圈的，胳膊是跨栏的，说话也说不利索，都不认人了。有的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这就是脑血管意外的后遗症。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化学药降血压，你只能扩张大血管，因为它只对大血管有效，就是对超过200微米直径的血管有效。那么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化学药就没用了。所以说化学药怎么着？一吃当时降血压，为什么第二天它就不管用了？因为它只扩张一下大血管，微血管全是堵的，它依然没有通畅，所以血压还是高。谁来治微血管啊？中医中药。你看为什么中医中药我们喝第一天啊，同仁康寿丸也好，五加入血口服液，有的第一天第二天血压是降不下来的，因为通的是微血管嘛，没那么快，得有一个作用，就得有一个延迟的作用。结果喝了一段时间，哎，血压下来了，一下来发现我们不吃任何降压药它没上去。为什么呀？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90%以上是微血管区，90%以上通了，那大血管那10%呢也通的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用中药就等于治本了。那么咱们采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五加融血口服液，它就轻松打通了微循环，里面呢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为我们打通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你再加上同仁康寿丸，里面有三种参，把气再往里一补，气血足啊，一通二清三修复，老慢病治疗的非常快。这种循环打通了，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各种心脑血管病，各种肝肾脾胃不通的问题，通通解决。

0: 我们看到啊，好多老人呢，当我们用完了五加溶血口服液，用完了同仁康寿丸，我们有的不需要做支架了，有的不需要做搭桥了，但是不用的人好多都是支架搭桥都好不了。为什么呀？因为你用的那些方法无法通畅你全身的微循环，而微循环是占主要方面啊，所以说我们得抓住矛盾的主次方，主要方面还是微循环啊，所以一定要把微循环抓住了。那接下来我再讲讲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两种不同的鹿茸鹿茸血。我们古代有一本书叫《易经》，《易经》里有一句话：冬至一阳生，米角解；夏至一阴生，鹿角解。各逐阴阳分合，如此解落。米茸利补阳，鹿茸利补阴。为什么？因为它是属阴性的，它就补阳啊！啊，米茸利补阳，它属阴性的呀。鹿茸利补阴，因为它是阳性的，它就能对阴起到一个限制。所以说呢，麋鹿茸和咱们的梅花鹿茸，它们有一阴一阳的属性。这样的话呢，两种鹿茸它就不燥了。有的人说呀，我吃不了鹿茸，我喝不了鹿茸血，一吃就燥，没关系。第三代五加溶血方，它用到双溶双血，不寒不燥。中性的谁都能来用。我们见过这个太极图吧，太极八卦图有一个阴阳鱼，两个圆圈，对吧？黑色代表阴，白色代表阳，它们是截然相反的两部分，又存在于统一这个圆圈之中，叫对立与统一，发展与变化。它就告诉我们呢，凡事儿都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方面，阴阳鱼是首尾相连的，追逐旋转的，连接着白天与黑夜，结束紧随着开始。阴至阳时就是阳的产生，阳至阴时就是阴的开始，这就是运动变化，天下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所以说太极图粗看是个圆，细看圆又分为黑白两条鱼形，再看黑鱼的眼睛是白的，白鱼的眼睛是黑的，告诉我们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说用药也是如此，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方能适应事物的发展。《本草纲目》记载啊，梅花鹿是山兽，在山上属阳，麋鹿在是泽兽，在沼泽中属阴。所以说两种鹿茸鹿茸血有太好的好处了。说到这个鹿茸啊，包括鹿茸血，在过去可不是老百姓吃的东西，皇家御用的名贵滋补品，它是滋补肝肾强筋壮骨的药药。鹿茸血在古代还被称为仙药，因为古代有一个关于鹿茸血的一个传说，听完之后啊，不禁让人感动。下面我讲一讲这个传说故事。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说地球上啊，连山川河流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在关东大地有一条大河，只有动物啊在这条河周围生存，只能靠着一条河它的降雨来维持着生物。说有一年干旱，天上总不下雨，地面非常炎热，很多生物啊被活活的干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行，勉强挺着，眼看大地上就快没有生物了，寸草都不生了。因为这是传说，它有神话故事。相传王母娘娘知道之后啊，同情生物，派出七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青青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形成一条 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啊，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救活了萎靡不振的鸟兽们。可是不料啊，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工程完工之后啊，七位仙女个个累倒在地上，她们个个疲惫至极，站不起来了，怕是无力回到天宫。这些仙女太焦灼了，如果不能按时返回天宫，就有大祸降临。关键时刻呀，他们救活的一只梅花鹿为了报恩，从森林里冲出来，看到仙女们没有精神，泪眼婆娑，猛然间他就向一旁大石块就撞去了，咔嚓把自己刚刚长出的鹿角就撞断了，也就是鹿茸撞断了。撞断之后伤口鼓鼓的淌着鲜血，走到了仙女们面前，让他们喝自己的鹿茸之血。七位仙女啊十分感动，知道这只鹿啊强忍剧痛在救他们，得到了鹿茸血的滋养，转眼间七位仙女精神焕发，防冷涂子辣，个个呢脸上呢气色就好了，恢复得非常快，精神饱满。最后啊，仙女们与小鹿告别，按时返回了天庭，就完成了王母娘娘交代的任务。哎，当然说啊，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但是为什么当地有这个故事啊？它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鹿茸血呀，它有非常奇妙的威力，能够让一个人濒临呐死气沉沉的时候，一喝就有力量，它里面蕴含着非常非常足的生命的能量。哎，除此之外啊，鹿茸中的鹿茸血，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补阳壮阳，补肾补肝，提高免疫力，再生细胞。至今东北地区呢，仍然对鹿茸是情有独钟。你要到东北做客，我们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貂皮，对不对呀？东北人呢，认为这个鹿茸太好了。鹿茸血太为珍贵了，所以说好多的大病就得用鹿茸啊。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一直在全国流传。那鹿茸血肽它就是存在于鹿茸血之中的，100斤的鹿茸血提取4斤鹿茸血肽，它是非常珍贵的。那么鹿茸血肽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啊，非常多的老慢病都适合治疗，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能用这两个药。哎，具体情况呢，大家打来电话，我们直接沟通。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嗨，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好，我这能跟你打通电话，我这真是太高兴了。
0: 哦，电话接通了啊。
2: 啊，我那个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报名参加活动。
0: 还好这个活动呢还有啊，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咱们也到尾声了，起码今天呢打电话早的咱们能参加啊。
2: 那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担心呢，就怕。

0: 我也想用。
1: 你老伴儿用了，那我再问问你老伴儿用没用咱们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呀、啊？
0: 这个他原来没用，不过这回活动他赠送嘛、
1: 啊，
0: 要买康寿丸。
1: 这次活动呢直接赠，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怎么个好啊？给我说说。
0: 哎呀，那可真的太好了！我老伴儿他之前嘛，他有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也高，另外的还有这脑出血后遗症，特别是这后遗症。你说走路吧，有一只脚不好使，走道抬不起来呀。就是拽也拉呀，在地下。另外吧，就是说话吧也听不太清楚，支支吾吾的。一半拉身子就手也不好。
1: 这就是大脑神经线断了。我想过啊，咱们中风偏瘫呢，它就是大脑缺血缺氧，比如说堵住某个血管了。这个堵住之后啊叫梗塞，还有的是崩了，崩了之后叫脑出血，不管哪种情况吧，这个区域的血管它堵死了，哎，所以说这个神经线就断了，断了之后啊就连接不上了，比如说说话语言神经连不上，说不了话了，有的迷走神经断了，那嘴歪了啊，有的呢胳膊抬不起来了，手指用不上劲儿了，大脑呢还有沟回，哎，有一些沟回加深了，哎，中风之后老年痴呆不认人了，有的直抖直颤，帕金森了，所以这都跟大脑神经线有关啊。
0: 他那个后遗症吧，还流了口水，那汗喇可多了。我发现最近这几天，这流着汗喇子少了，没有原来一天也流不多少，原来呢就是一天绿总淌。
1: 你发现就是他自打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啊，嘴里流哈喇子少了，是吧？还有什么变化呀？
0: 现在正好用一个月，这血压现在还挺平稳的。那之前呢，高压有时都189，那低压就得110，有时甚至都到120。现在这血压挺平稳的，高压也就是135到140之间吧，那低压也就是90左右。
1: 血压一旦平稳，说明呢血管通了。把毛细血管首先通了，然后是中血管，然后是大血管，大部分油脂斑块正在减少，给大脑正在补充血液啊，新鲜的血液和营养就能送进去了。还有什么变化呀？
0: 另外就是原来吧，这个血脂这不也高嘛，就一天只有瞅了吧，就好像那眼睛都是睁不动似的，总那上劲，一天都闭目合眼的。这一天这眼睛还睁大了呢，眼睛还精神了。
1: 就眼神一看跟过去不太一样了，有这种灵性了，就是能认人了什么的，是吧？
0: 就瞅眼睛比原来睁的还大，还像有点神力似的，就也比原来精神了，没有那么困了，瞅吧。
1: 挺好的。毕竟呢，同仁康寿丸它里面有三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是杀菌消炎养阴生津清热凉血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脉的啊，而且他们用地龙种植，地龙呢有大量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的栓块淤堵，所以说血脉一通，气血一足，大脑神经线

0: 行的，就是从哪用上这康师丸吧，就感觉摸了这身子有点硬乎了。完就是那腿吧，那脚走道，哎，你搞点服务，它还能使上点劲儿了，不像原来总在地下。
1: 这就是我讲的毛细血管通了，微循环通了，而且呢，同仁康寿丸里面呢药材比较全，它18味药材呢，不但有三种参，它本身那个康寿丸里也有鹿茸，鹿茸是肾阳补肾髓、益肝肾的，还有玉竹啊，生津除烦、养阴润燥，还有地黄啊，补虚的，还有肉苁蓉、芡实、菟丝子、山药等等吧，这18味药材综合起来。从头到脚的气血充足了，所以这个人呢，从根本上就开始好转了，不错的啊。
0: 是，这看他这用的各方面，这都有好转。我一看，我也想用，因为我血压也高，我也想用它调调。赶紧把我
1: 你这个情况没有他重，他这个情况呀，应该再加上五加荣血口服液，因为他病太重了。如果他能把咱五加荣血口服液再喝上。把血液一换，让新血代替旧血，那他呀，哎，说了话呀，正常走了路啊，认了人啊，啊，不再卧床了，直接下地走路干活，指日可待。你这个单纯的血压高，我跟你
0: 还有
1: 讲，你还有什么病？
0: 风湿，
1: 啊，风湿，啊，那你有风湿也应该把俩药用上，俩药要是用上，你的心脑血管和风湿那治得也非常快，明白吧？
0: 那可太好了。
1: 可以参加活动啊！你去打场外电话吧，你和你老伴儿可以给2个名额啊。
0: 更好了，那太谢谢您了，康老师。那我马上我就打电话。
1: 抓紧时间啊！每天每个地区是前50个名额，不要错过。再见了啊！
0: 哎，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1: 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喂，康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我呢真高兴又跟你通上电话了。
1: 啊，
4: 今天打电话我是想参加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的活动。
1: 好，
4: 现在不是说。就是还能赠送五加荣血口服液嘛？
1: 对，
4: 这个就是同仁康寿丸说是只需要1580都能拿走4大盒，还能赠送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
1: 这到平时呢，这1大盒就1580啊，咱们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包干价，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只需1580，而且呢，咱们还赠送1整副药。就是呢，五加荣血口服液1整副，等于是2个药包干治疗，只花了1580，明白了吧？
4: 我明白了。呀，真是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难得，所以我想给自己再买一点。我的这个大舅哥还托我给他买一份呢。
1: 哦，就是你也想用，你大舅哥也想用。
4: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是用了2个月的 同仁康寿丸了。
1: 哦，已经用了2个月。

0: 对对对。
1: 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吧。
0: 我是这样的，我今年63了。
1: 嗯。
0: 我之前主要就是这个心脏不好，有冠心病。
1: 嗯。
0: 哎呀，心绞痛呢，就是，前几年轻的，它是3-2个月犯一回。
1: 嗯。
0: 最近就是这一年多，越来越频繁，3天2头的犯。
1: 嗯。
0: 一犯病的这个心脏啊，疼的真的就像是有刀子割、身子勒的疼一样。
1: 嗯。
0: 平时吧也是经常感觉的心慌气胆的，走路吧就是走快了气感觉不够用，尤其上楼的时候、张大嘴巴气都感觉上不来。
1: 嗯。
0: 晚上有时候心慌的睡不着，心绞痛说犯就犯，家里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床头柜上、沙发到处都放着是。
1: 嗯。
0: 关键是时间长了它就没有那么好使了。
1: 嗯。
0: 因为我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这个静脉曲张，腿疼腿疼，腿上那个血管都是鼓鼓的，像蚯蚓爬在上面似的那感觉。哎，吃了很多的药，他这个不但病没好，越来越重了。后来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听到咱们节目，这个同仁康生丸很多的患者用的都好。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各种那个。有的比我还严重了，人家都治得好了。
1: 你要是2个月前呢，那时候没有活动，都是原价买的药，对吧？
0: 对，当时就是没有活动，原价买的。
1: 嗯
0: 呀，说实话，当时虽然多花点钱，但是我得早用上，我早受益，少遭罪呀。
1: 对，这个倒是啊，咱们早点康复也是好事啊。
0: 对，现在我得用2个月，我这个说话感觉到底气都足了。有个3-5天呢，明显的就是感觉心脏就舒服点，不像之前那么慌了。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心绞痛它就很少犯了。
1: 嗯，
0: 就算有时候犯，它很快那一个劲就过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
1: 明白了。嗯。
0: 有1个月的时候，我发现呢，这个腿呀、也轻巧了，走路腿有劲了，心脏这个不慌了，走路快点，气也够用了。
1: 嗯，
0: 上下楼都轻松多了，晚上没有憋气的情况，
1: 挺好的。啊、
0: 现在这是2个月，这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1: 嗯，
0: 平时我出去上超市啊、菜市场买的这个油啊、米啊、菜什么的，一手拎一桶油，肩膀上扛个20斤大米，回来感觉都没啥事儿。
1: 好，
0: 心不慌，气不胆，晚上睡眠也很好。
1: 那其实要说到现在啊。你这已经是康复了呀，各个方面都没问题了呀。
0: 对。
1: 那你怎么还要参加活动、
0: 现在是好了。
1: 啊。
0: 但是吧，我这多年的老毛病，以后岁数越来越大，我想再买一点备着，以后年纪大了，如果说是再犯病的，那个我再多吃一段时间还有好。
1: 最起码呢，咱们远了不说啊，3-5年之内。啊，5到8年之内恐怕你不会有问题了，因为同仁康寿丸是治本的啊。尽管咱们呢，只用了同仁康寿丸，没有把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但是现在也健康了，你其实是可以顶药的了啊。你那个亲戚是什么情况呀？
0: 我这大舅哥呢，他是这个血压高，然后呢，他就是晚上失眠多梦，白天人没精神。还有些的那个肾病、腰酸腰疼这些毛病，
1: 那他这个病也不轻是吧？
0: 对，是的。
1: 那你就让他参加活动吧，正好这次参加活动呢，咱们花钱少，只花了平时1个疗程的钱，咱们一次性把完整周期啊，足足60天药量，同仁康寿丸4大盒全拿走了，而且加送1整副五加溶血口服液，他就可以什么呀？把2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一块用了啊。
0: 这样子，你让他自己参加活动。
1: 哎，自己参加活动吧，你就让他自己打场外电话吧，好吧？
0: 好的，好的，行行行，我知道。那我刚才说让他自己打电话。
1: 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啊。
0: 好，谢谢你，再见了，康老师。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康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
1: 嗯，
3: 这不是你跟我说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1: 对呀、马上到尾声，快结束了啊。
3: 哦，那行。

0: 最后电话打进来了，
1: 嗯，
0: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适不适合用，适合用的话我就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1: 当然可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0: 好的，我今年啊64了，
1: 嗯，
0: 我是从啊就40多岁的时候我的血压它就高，
1: 嗯，
0: 血脂呢也高，
1: 嗯，
0: 血脂还粘稠，
1: 嗯，
0: 就是在20年的时候又查出来有这个中度的脂肪肝，
1: 嗯，
0: 就那个时候浑身就没劲儿，人的精神头呢也是特别的差，
1: 嗯，
0: 脸色呢还发黄发黑，
1: 嗯，
0: 我也用了一些保肝护肝的药，
1: 嗯，
0: 但是后来就是肝气这块还是疼痛，
1: 嗯，
0: 肚子发胀，
1: 嗯，
0: 之前吧我是爱吃肉，但是以后啊，比如说吃肉了，就是油啊稍微大一点的我就感觉恶心，
1: 嗯，
0: 最主要是疼的连觉都睡不着，
1: 嗯。
0: 对吧，前两天去医院查了一下，说是已经啊肝硬化合并这个肝腹水了，
1: 嗯，
0: 而且是那个二线左肝叶下面还有1/4啊都已经变黑变硬了，
1: 嗯，
0: 然后肚子胀的呀就像一个皮球似的，
1: 嗯，
0: 后来就只能抽水了，
1: 嗯，
0: 抽一次水啊也就维持个10天半个月的，
1: 嗯，
0: 那长期这么弄也不是那么回事啊，但是我想老是这样也不行，对吧，这两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这个同仁康寿丸，
1: 嗯，
0: 还有这个赠品五加溶血口服液，
1: 嗯，
0: 还能治疗这个肝病，
1: 嗯，
0: 人也要打进电话里想问问看我的情况能不能用。
1: 自古以来呢，中医认为肝是藏血的啊，它是大将军，非常重要，它管着人体的解毒排毒啊，
0: 嗯，
1: 你看为什么咱们要通瘀补虚养无血啊，啊，通瘀肝是最容易堵的，肝经一堵咱们就没有免疫力了，比如说血脂就高了，毒素垃圾呢就沉积下来了，血就粘稠就不干净了，心脑血管就容易出问题。同仁康寿丸用到18味的药材，其中有3种参啊，红参、玄参、丹参是用地龙土来种的，地龙呢它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干什么的呢，可破可化一切淤堵，你像咱们平时吃的中药啊，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还有通臂胶囊都有大量的地龙啊，所以它能通瘀，它能把肝肾通道打通，而且还能补虚。红参是用酒把人参蒸一下，让人参呢不生涩，变得温补啊。玄参它有抗病毒作用，丹参有活血通冠脉作用，所以他们又给人体补充了气血，再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它让血液新陈代谢了，肝里的血干净了，心里的血干净了，脾里的血干净了，肾里的血干净了啊，还有肺里的血也干净了，五脏之血一旦干净了，我们就通瘀补虚养无血，人的内环境改变，你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
1: 嗯，他们可以来用，没有问题啊。
0: 哦，就是我可以用。
1: 对，
0: 能不能在你那帮帮你报个名啊？
1: 报名你得自己打电话，因为这次活动呢，咱们有公益药库的加持。我们平时呢，
0: 嗯，
1: 买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是1580，现在让你拿走足足4大盒，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也是花了1580。那就比平时省了很多很多钱呀，这叫包肝药费啊，就是1580，不再多1块钱了。而且呢怎么办，2个药都给你，另一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平时光一个疗程也得1000多，现在也送给你了，整整一副药也送给你了，所以2个药啊足足60天药量，一共花1580，这个力度非常大，明白了吧？
0: 哎呦，这可少花不少钱呢。
1: 对，省大钱了啊。
0: 那行，那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这赶紧不拿电话抢了。
1: 自己打电话啊，错过前50名，嗯，那咱们就没机会了，每天限量，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康老师，这不听说啊，咱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康老师，我想让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1: 再给你指导，你是咱们用户吗？
3: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不，马上就用够2个月了。
1: 哦，马上就用过2个月了，那行，说说吧。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嗯。
3: 我吧有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1: 哦，
3: 都有差不多7-8年了。
1: 哦。
3: 还有老慢支。
1: 嗯，
3: 还有眼病。
1: 嗯，
3: 你说这整天的肺气肿吧，尤其换季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哎呀，他就更厉害，整天呼哧呼哧的，还咳嗽。
1: 对。
3: 晚上咳的都睡不着觉。
1: 可以理解，肺气肿很痛苦的。嗯。
3: 就是啊，都感觉呼吸啊都呼不上气。
1: 对，他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之一嘛。到了肺气肿的地步，是常年气管炎，咳咔咳到一定程度，
3: 对对对，
1: 气道里全是炎症，这叫无菌性炎症。你吃消炎药已经没用了，它就肿大了，这叫肺气肿啊。
3: 就是，每年都得去医院住几次院呢。
1: 嗯，
3: 这还不说，还有眼病，眼睛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眼前还有好多小黑点。
1: 嗯，
3: 晚上睡觉吧，那都更没办法，都睡不着觉。
1: 这些都是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治疗范围，咱们既能治各种眼病，也能治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它都能治啊。
3: 嗯，还有便秘，你说，哎呀，3-4天才解一次手，到了卫生间憋得脸红脖粗的，有的时候都感觉这活着啊都受罪。你看我身上的毛病真是挺多的，
1: 挺多的。嗯，
3: 你说这医院没少去，市面上卖的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1: 嗯。
3: 哎呦，那时候啊，说实在的，我都得绝望了。这身上的毛病，
1: 这个你遇不到好药根本没用，它属于老慢病大病。咱们说大病重病就得用名贵药啊。你说咱们简单吃点止咳化痰的药，什么弄点川贝啊，啊，对吧？喝点什么川贝口服根本不管用，它因为它病重了嘛。到了这个地步，人体很虚嘛，这不就得通瘀、得补虚、得养五血嘛？血都是污浊的，它肯定得用呢。像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中血口肺，得用这样的药物了啊。
3: 这同仁康寿我配合着3代的五加中血口服液，
1: 嗯，
3: 效果啊真是相当的好，
1: 是吧？
3: 哦，你看用了有2-3天的时候啊，我都感觉这呼哧呼哧的声音啊比以前小点了、
1: 嗯，
3: 而且咳嗽啊也没有以前咳的那么厉害了。
1: 哦，
3: 用到1个月的时候，哎，你晚上嘛也能睡着觉了。
1: 嗯，
3: 这咳嗽啊比以前轻多了。
1: 好，嗯，
3: 这不现在马上用2个月了。
1: 嗯，
3: 现在啊这呼哧呼哧的声音嘛几乎啊是听不到了。
1: 嗯，
3: 还有就是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现在咳嗽啊几乎啊咳的特别少，也不大口大口的吐痰了。
1: 你这是2个药一块用的是吧？
3: 哎，2个药一起用的。
1: 只不过当时没有活动，是原价买的是吧？
3: 是，当时是原价卖的。
1: 嗯，要是1个药的话呀，大概得120天给你治疗到现在一个状态，2个药就把这个时间呢缩了一半啊，因为2个药一块治疗肺气肿，那么60天给你完成了120天的任务啊。其实你现在各个方面应该没有问题了，明白了吧？
3: 就是，你这眼睛吧比以前看东西啊也清亮了。
1: 嗯，
3: 你说这晚上吧也不怎么咳了，
1: 啊，
3: 不怎么喘了，感觉出气都顺畅了。你说晚上吧也能睡好觉了。
1: 嗯，这就可以了，不错的。
3: 嗯嗯，尤其让我开心的这便秘吧，哎，1天1次吧，哎，到了卫生间挺顺畅了，也不憋得脸红脖粗了。这一点都让我说句实在话，这心里的石头啊都落地了。
1: 落地了，这个你健康了，那当然就不用担心了。把你家里药吃完吧，然后这个活动呢还是想参加是吧？
3: 就是啊，我还想，你说遇到这一好药吧也不容易，这活动啊说啥我也要参加上。你说
1: 是这样的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也能理解你用这个药用得好了，对咱们这个药啊情有独钟，但是呢你要想一想啊，咱们每天给这个名额非常少，还有好多人像你过去一样在遭罪，想用药可能订不上。咱们现在得发扬风格，已经好了的就不要再报名了啊！你把家里药吃完，咱就停药就行了，好吧？
3: 哦，那康老师，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啊最相信你了。
1: 嗯， 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

0: 五七虚阳五穴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1: 400-6616-114 400-6616-114。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秘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 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1: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1: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了，
0: 谢谢了，
1: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

0: 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您好主持人。梅花赤露通灵性，皇家鹿苑引帝王，昔日宫廷鹿茸血，今朝百姓得健康。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无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啊，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平时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元，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医药库啊实行包肝治疗，您只需包肝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呢咱们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这次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仅限前5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啊，有很多的报名的朋友啊，哎，以前是用过呀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用的是第一代第二代的，哎，效果感觉就不错。你看现在呢咱们厂家订购同仁康寿丸直接赠送了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所以不少新朋友，哎，起初啊他是冲着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来的，有的就说了，哎呀，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效果就不错，现在呢听说你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又配合着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那一定效果没得说，那效果更好啊，所以二话不说打来电话直接参加活动。大家伙知道啊，名贵药材鹿茸啊它每年收割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吗？啊，每年呢6到8月份，这段时间是鹿茸生长最为旺盛品质最佳的时期，里面的鹿茸血是最为新鲜，含有大量鹿茸血的活性肽，活性最强。那经过了6到8月份啊，采茸割茸，然后经过呢低温冷榨萃取，这就是新鲜的含有鹿茸血活性肽的第三代纳米小分子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呢这个技术含量升级了，利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又经过了质检灌装包装物流，这一批批新鲜的还有鹿茸和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就能够进入市场销售了啊！所以咱们呢大家用的呢这是新一代最新的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了，它治疗各类老慢病，那真的可以说呀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点。你再看咱们同仁康寿丸，它也是新鲜药材入药，两个药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而且药力都很强啊！我再接着讲呢这个鹿茸的药用价值，它的药用价值啊最早记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怎么记载的呢？有8个字，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益气呢就是有利于补充元气，这个元气呢 是从头

头贯穿到脚，全身元阳之气，所以常用鹿茸的人发现，无论你泡酒喝、入药熬汤喝，或者直接喝鹿茸血，首先从头顶到后背有一股暖流顺着脊柱循行。啊，咱们有脊柱炎的，有颈椎病的，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有股骨头坏死，有老寒腿，有风湿的。当你喝第一次五价溶血口服液，你感受感受，整个后背顺着脊柱有一股暖流从脚底涌到头顶，特别舒服，尤其是冬天喝的啊，还有怕风的、怕寒的、关节屈伸不利的、酸麻肿痛僵的家人，如果喝五价溶血口服液，就感觉第一次喝就很舒服，骨关节就舒服啊。咱们建议大家呢，多在口腔中含一会儿再咽下去，让我们里面的鹿茸活性肽、鹿茸血活性肽更充分的吸收。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啊，药王孙思邈他有一个麒麟血方，就是咱们呢今天五价溶血口服液的方子。在古代呢，这个麒麟血方不是给老百姓的，它是皇室贵族才能享用的。哎，喝完之后啊，在这个孙思邈的书中就记载，能打通前后的任督二脉。你看过去武侠小说里啊，都说呢这个练功练得多么厉害，打通任督二脉。其实呢鹿茸、鹿茸血它就能打通任督二脉啊，这个有记载。就是这两条经脉啊也非常重要。我们说这两条经脉在人体的七经八脉中，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什么是七经八脉啊？有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阴桥脉、阳桥脉、阴维脉、阳维脉，八条经脉。它们与十二正经不太一样，既不属于脏腑，又没有表里配合，其循行的道路比较奇特，叫奇经。而练武术的人呢，都想打通任督二脉，因为他们连着我们脊柱总神经根。所以你看为什么喝鹿茸血从脚底到头顶脊柱发热，就是因为它能打通这任督二脉。说打通有什么好处啊？你的后背脊柱的神经线从脚底要是能通到大脑，就是把两大经脉向大脑司令部传递指令，一经打通啊，你的四肢五脏、口、眼、耳、鼻、喉、头脑、躯干、手脚、筋腱、韧带全部轻松，特别舒服。所以呢，等于把人体从上到下给联络起来，这个效果是鹿茸、鹿茸血的强项。所以这是咱们呢五价溶血口服液第一大作用，打通什么呀？任督二脉，连通全身关节和内脏的关系，做到一通百通，浑身轻松。接着再来看啊，为什么许多人没有喝过同仁康寿丸？有的说，哎呀，我只喝过五价溶血口服液，我的眼睛就亮，啊，视力就能提升一两个格。因为本身五价溶血口服液它也有明目作用。有的说我把这两药一用，我这个视力恢复得特别快，因为同仁康寿丸也有治疗眼病的作用。中医就讲了啊，目得血而能视啊，五价溶血口服液它给我们人体啊把血液补足了，所以说眼睛就特别亮。按照黄帝内经记载，肝肾阴亏，清血不足，目不能视。肝是藏血的，目得到血而能视。肾是藏精的，精血充足，目能视万物。肝属木，肾属水，水能生木，故有肝肾同源之说。如果一个人呢，素体虚弱，防劳不竭，
久病大病都能导致你肝肾虚亏，清血不足，而导致神光无根，目无所见。大家看到了吗？这鹿茸血呢，它可是滋补肝肾的药药之一。这肝肾同源，肝中无血可藏，与肾中精不化生气血，人的眼睛不好有关。哎，主要表现为呢，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光线就感觉到光线暗，你的眼睛不亮啊。这个时候但凡喝上啊含有鹿茸鹿茸血的五加茸血口服液，马上视力提升。如果再把含有红参、玄参、丹参还有十八味名贵药材同仁康寿丸再用上，我告诉你，气血一足，我们的视力呢大大提高，各种眼病治疗就特别快了。那么说五加茸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一块来用，各类眼病它治得有多快呀？啊，有的呢一个月的时间啊眼病就好了，两个月的时间严重的眼病不在话下，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都能来用这两个药物啊。所以说这是咱们的第二大作用，它配合了同仁康寿丸就能治疗各类眼病，提升视力。五加茸血口服液的方子咱们现在是第三代了，它与第一代第二代有什么区别呢？给大家讲一讲，它做了两项升级，一个是药材升级了，第一代第二代呢只用了一种鹿茸和鹿茸血，现在升级到两种鹿茸鹿茸血，就是既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鹿茸血，又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第二种升级是技术升级，采用了低温冷榨保持新鲜的鹿茸血肽，又采用了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更小更适合吸收，快速打通微循环啊。说到这儿我得给大家补充点知识，什么叫微循环，它有多么的重要。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心脏跳动推动血液在血管中循行，我们的血管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大血管，一类叫微血管。大血管就是肉眼能看到的血管，比如说你输液啊，大夫得找到你的血管把输液针给你扎进去。那么有一些呢血管我们是看不到的，直径在200微米以上，这叫大血管。那另一类呢，另一类直径在100微米以下，有的在10微米左右，这个呢是头发丝的1/20，这叫微血管，直接肉眼看不着，这个区域叫微血管区。微血管区呢占人体血管总数的 90% 以上。当我们看皮肤的时候，我们看不着血管的地方其实也有微血管，只不过你肉眼看不到，用显微镜就能看到了。微血管它也是通行血液中的营养的，包括气体，包括液体，包括组织，包括交换，叫微循环。当人体发烧发热时，当关节碰伤时，你看为什么皮肤上青一块紫一块，就是你皮下的微循环血管有出血了，只不过这个出血量啊，它很微小，初步滴答不出来，所以它是发青的，青就是底下有淤血，明白了吧？这是微循环区破损了。那么微循环重不重要啊？很重要。我举个例子吧，当我们呢生气吵架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女性一生气一吵架发现什么呀，乳房肿胀，马上那个月经就不调了。你别小看这个微循环损伤了，它导致你内分泌出问题，
有的老人一生气，血压蹭就上来了，头晕头痛。生气它让微循环区域堵塞了，虽然不是大血管，但是属于气滞。哪个滞？停滞的滞，三点水一个带啊，停滞的滞，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停滞了，不流通了。不流通就怎么样啊？气滞则血瘀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微血管就出现了瘀阻，这就发生血栓了。发生了微小血栓，是毛细血管先堵了，堵了之后怎么办呀？我们血压上升了，你天天堵就坏了，天天血压上升，天天微血管堵，那你中血管就紧接着堵了，中血管天天堵，那你大血管中就有血栓斑块了。一旦血栓脱落流到狭窄的血管通道，它堵死了大血管，不是心梗就是脑梗，就死亡了啊！所以血管呢，由于压力大，有的还能爆，爆了之后叫脑出血。这个人怎么样啊？大家有没有见过脑出血后遗症的？嘴是歪的，眼是斜的，脚是画圈的，胳膊是跨栏的，说话也说不利索，都不认人了。有的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这就是脑血管意外的后遗症。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化学药降血压，你只能扩张大血管，因为它只对大血管有效，就是对超过200微米直径的血管有效。那么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化学药就没用了。所以说化学药怎么着，一吃当时降血压，为什么第二天它就不管用了？因为它只扩张一下大血管，微血管全是堵的，它依然没有通畅，所以血压还是高。谁来治微血管啊？中医中药。你看为什么中医中药我们喝第一天啊，同仁康寿丸也好，五加入血口服液，有的第一天第二天血压是降不下来的，因为通的是微血管嘛，没那么快，得有一个作用，就得有一个延迟的作用。结果喝了一段时间，哎，血压下来了，一下来发现我们不吃任何降压药它没上去。为什么呀？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90%以上是微血管区，90%以上通了，那大血管那10%呢也通的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用中药就等于治本了。那么咱们采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五加融血口服液，它就轻松打通了微循环，里面呢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为我们打通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你再加上同仁康寿丸，里面有三种参，把气再往里一补，气血足啊，一通二清三修复，老慢病治疗的非常快。这种循环打通了，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各种心脑血管病，各种肝肾脾胃不通的问题通通解决。我们看到啊，好多老人呢，当我们用完了五加融血口服液，用完了同仁康寿丸，我们有的不需要做支架了，有的不需要做搭桥了，但是不用的人好多都是支架搭桥都好不了。为什么呀？因为你用的那些方法无法通畅你全身的微循环，而微循环是占主要方面啊，所以说我们得抓住矛盾的主次方，主要方面还是微循环啊，所以一定要把微循环抓住了。那接下来我再讲讲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两种不同的鹿茸血。我们古代有一本书叫《易经》，《易经》里有一句话：冬至一阳生，米角解；夏至一阴生，鹿角解。各逐阴阳分合，如此解落。米茸利补阳，鹿茸利补阴。为什么？因为它是属阴性的，它就补阳啊，啊，迷荣利补阳，它属阴性的呀。鹿茸利补阴，因为它是阳性的，它就能对阴起到一个
限制。所以说呢，迷鹿茸和

0: 咱们的梅花鹿茸，它们有一阴一阳的属性。这样的话呢，两种鹿茸它就不燥了。有的人说呀，我吃不了鹿茸，我喝不了鹿茸血，一吃就燥，没关系。第三代五加荣血方，它用到双荣双血，不寒不燥，中性的，谁都能来用。我们见过这个太极图吧，太极八卦图有一个阴阳鱼，两个圆圈，对吧？黑色代表阴，白色代表阳，它们是截然相反的两部分，又存在于统一这个圆圈之中，叫对立与统一，发展与变化。它就告诉我们呢，凡事都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方面，阴阳鱼是首尾相连的，追逐旋转的，连接着白天与黑夜，结束紧随着开始。阴至阳时就是阳的产生，阳至阴时就是阴的开始，这就是运动变化，天下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所以说太极图粗看是个圆，细看圆又分为黑白两条鱼形，再看黑鱼的眼睛是白的，白鱼的眼睛是黑的，告诉我们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说用药也是如此，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方能适应事物的发展。本草纲目记载啊，梅花鹿是山兽，在山上属阳，麋鹿寨是泽兽，在沼泽中属阴。所以说两种鹿茸鹿茸血有太好的好处了。说到这个鹿茸啊，包括鹿茸血，在过去可不是老百姓吃的东西，皇家御用的名贵滋补品，它是滋补肝肾强筋壮骨的药药。鹿茸血在古代还被称为仙药，因为古代有一个关于鹿茸血的一个传说，听完之后啊，不禁让人感动。下面我讲一讲这个传说故事。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说地球上啊，连山川河流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在关东大地有一条大河，只有动物啊在这条河周围生存，只能靠着一条河它的降雨来维持着生物。说有一年干旱，天上总不下雨，地面非常炎热，很多生物啊被活活的干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行，勉强挺着，眼看大地上就快没有生物了，寸草都不生了。因为这是传说，它有神话故事。相传王母娘娘知道之后啊，同情生物，派出七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轻轻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啊，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救活了萎靡不振的鸟兽们。可是不料啊，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工程完工之后啊，七位仙女个个累倒在地上，她们个个疲惫至极，站不起来了，怕是无力回到天宫。这些仙女太焦灼了，如果不能按时返回天宫，就有大祸降临。关键时刻呀，他们救活的一只梅花鹿，为了报恩，从森林里冲出来，看到仙女们没有精神，泪眼婆娑，猛然间他就向一旁大石块就撞去了，咔嚓把自己刚刚长出的鹿角就撞断了，也就是鹿茸撞断了。撞断之后，伤口鼓鼓的淌着鲜血，走到了仙女们面前，让他们喝自己的鹿茸之血。七位仙女啊， 十分感动，知道这只鹿啊强忍剧痛在救他们，得到了鹿茸血的滋养，转眼间七位仙女精神焕发，防冷涂自蜡，个个呢脸上呢气色就好了，恢复得非常快，精神饱满。最后啊，仙女们与小鹿告别，按时返回了天庭，就完成了王母娘娘交代的任务。哎，当然说啊，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但是为什么当地有这个故事啊？它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鹿茸血呀，它有非常奇妙的威力，能够让一个人濒临呐、死气沉沉的时候，一喝就有力量，它里面蕴含着非常非常足的生命的能量。哎，除此之外啊，鹿茸中的鹿茸血，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补阳壮阳，补肾补肝，提高免疫力，再生细胞。至今东北地区呢，仍然对鹿茸是情有独钟。你要到东北做客，我们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貂皮，对不对呀？东北人呢，认为这个鹿茸太好了，鹿茸血太为珍贵了，所以说好多的大病就得用鹿茸啊。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一直在全国流传。那鹿茸血肽，它就是存在于鹿茸血之中的。100斤的鹿茸血提取4斤鹿茸血肽，它是非常珍贵的。那么鹿茸血肽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啊，非常多的老慢病都适合治疗，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能用这两个药。具体情况呢，大家打来电话，我们直接沟通。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嗨，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好，我这能跟你打通电话，我这真是太高兴了。
0: 哦，电话接通了啊。
2: 啊，我那个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报名参加活动。
0: 还好这个活动呢还有啊，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咱们也到尾声了，起码今天呢打电话早的咱们能参加啊。
2: 那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担心呢，就怕报不上名，因为这个同仁康寿丸太好了，用的效果。
0: 你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了吗？
2: 都是我们用，我老伴儿用了，他用的好，这回我也想用。
0: 你老伴儿用了，那我再问问你老伴儿用没用咱们的5加溶血口服液呀？
2: 这个他原来没用，不过这回活动还赠送吗？要买康寿丸。
0: 这次活动呢直接赠，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怎么个好啊？给我说说。
2: 哎呀，那可真的太好了！我老伴儿他之前嘛，他有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也高，另外的嘛还有这脑出血后遗症，特别是这后遗症。你说走路吧，有一只脚不好使，走道抬不起来呀。就是坐也拉呀，在地下。另外吧，就是说话吧也听不太清楚，支支吾吾的。你半拉身子就手也不好。
0: 这就是大脑神经线断了。我讲过啊，咱们中风偏瘫呢，它就是大脑缺血缺氧，比如说堵住某个血管了，这个堵住之后啊叫梗塞，还有的是崩了，崩了之后叫脑出血。不管哪种情况吧，这个区域的血管它堵死了，哎，所以说这个神经线就断了，断了之后啊就连接不上了，比如说说话语言神经连不上，说不了话了。有的迷走神经断了，那嘴歪了，有的那胳膊抬不起来了，手指用不上劲儿了， 大脑呢还有沟回，哎，有一些沟回加深了，哎，中风之后老年痴呆不认人了，有的直抖直颤，帕金森了，所以这都跟大脑神经线有关啊。
2: 嗯。他这个后遗症吧，还流那口水，那哈喇可多了。我发现最近这几天，这流着哈喇子少了，没有原来一天也流不多少。原来那都是一天绿肿场。
0: 你发现就是他自打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啊，嘴里流哈喇子少了，是吧？
2: 嗯。
0: 还有什么变化呀？
2: 那正好用一个月，这血压现在还挺平稳的，那之前呢高压有时都189，那低压就得110，有时甚至都到120。
0: 现在
2: 这血压挺平稳的，高压也就是135到140之间吧，那低压也就是90左右。
0: 血压一旦平稳，说明呢血管通了。啊，毛细血管首先通了，然后是中血管，然后是大血管，大部分油脂斑块正在减少，给大脑正在补充血液啊，新鲜的血液和营养就能送进去了。还有什么变化呀？
2: 嗯，另外就是原来吧，这个血脂这不也高嘛，就一天只有瞅了吧，就好像那眼睛都是睁不动似的，总那上劲，一天都闭目合眼的。
0: 嗯，
2: 这一天这眼睛还睁大了呢，眼睛还精神了。
0: 嗯，就眼神一看跟过去不太一样了，有这种灵性了，就是能认人了什么的，是吧？
2: 就瞅眼睛比原来睁的还大，还像有点神力似的，就比原来精神了，没有那么困了，瞅吧。
0: 嗯，挺好的。毕竟呢，同仁康寿丸它里面有三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是杀菌消炎养阴生津清热凉血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脉的啊，而且他们用地龙种植，地龙呢有大量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的栓块淤堵，所以说血脉一通，气血一足，大脑神经线一通，人的状态不一样了。但是毕竟是重病啊，中风偏瘫应该卧床好多年了，对吧？
2: 是卧床3-4年了，就是再有吧，就是他那个那半打酸的不好使嘛，那总冰凉冰凉的，就是从哪用上这康寿丸吧，就感觉摸了这身上有点硬乎了，完就是那腿吧，那脚走道，哎，你搞点扶他还能使上点劲儿了，不像原来总在地下。
0: 这就是我讲的毛细血管通了，微循环通了，而且呢，同仁康寿丸里面呢药材比较全，它18味药材呢。不但有三种参，它本身那个康寿丸里也有鹿茸，鹿茸是肾阳补肾髓益肝肾的，还有玉竹啊，生津除烦养阴润燥，还有地黄啊，补虚的，还有肉苁蓉芡实菟丝子山药等等吧，这18味药材综合起来，从头到脚的气血充足了，所以这个人呢、从根本上就开始好转了，不错的啊。
2: 是，这看他的用的各方面这都有好转。我一看我也想用，因为我血压也高，我也想用它调调。
0: 你这个情况没有他重，他这个情况呀应该再加上五加荣血口服液，因为他病太重了。如果他能把咱五加荣血口服液再喝上，把血液一换，让新血代替旧血，那他呀说了话呀，正常走了路啊，认了人啊，啊，不再卧床了，直接下地走路干活，指日可待。你这个单纯的血压高，我跟你讲，你还有什么病？
2: 风湿。
0: 啊，风湿。啊，那你有风湿也应该把俩药用上。俩药要是用上，你的心脑血管和风湿那治的也非常快，明白吧？
2: 啊，那可太好了。
0: 嗯。可以参加活动啊，你去打场外电话吧，你和你老伴儿可以给两个名额啊。
2: 正好了，那太谢谢您了康老师，那我马上我就打电话。
0: 抓紧时间啊，每天每个地区是前50个名额，不要错过，再见了啊。
2: 哎，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0: 再见。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 康寿国药。

0: 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2: 喂，康老师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康老师，我呢真高兴又跟你通上电话了
3: 啊。
2: 今天打电话我是想参加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的活动。
3: 好，
2: 现在不是说就是还能赠送5+溶血口服液吗？
3: 对。
2: 这个就是同仁康寿丸说是只需要1580就能拿走4大盒，还能赠送这个5+溶血口服液。
3: 得到平时呢就1大盒就1580。啊，咱们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包干价，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只需1580，而且呢，咱们还赠送1整副药，就是呢5+溶血口服液1整副，等于是2个药包干治疗，只花了1580，明白了吧？
2: 嗯，我明白了。
3: 嗯
2: 呀，真是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难得，所以我想给自己再买一点。
3: 哦，
2: 我的这个。大舅哥还托我给他买一份呢。
3: 哦，就是你也想用，你大舅哥也想用。
2: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是用了2个月的同仁康寿丸了。
3: 哦，已经用了2个月了。
2: 对对对。
3: 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吧。
2: 我是这样的，我今年63了。
3: 嗯。
2: 我之前主要就是这个心脏不好，有冠心病。
3: 嗯。
2: 哎呀，心绞痛呢，就是，前几年轻的他是3-2个月犯一回。
3: 嗯，
2: 最近就是这1年多越来越频繁，3天2头的犯。
3: 嗯，
2: 一犯病的这个心脏啊，疼的真的就像是有刀子割身子肋的疼一样。
3: 嗯，
2: 平时吧也是经常感觉的心慌气胆的，走路吧，就是走快了气感觉不够用，尤其上楼的时候，张大嘴巴气都感觉上不来。
3: 嗯，
2: 晚上有时候心慌的睡不着，心绞痛说犯就犯。家里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床头柜上、沙发到处都放着是。
3: 嗯，
2: 关键是时间长了，它就没有那么好使了。
3: 嗯，
2: 另外我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这个静脉曲张，腿疼腿疼，腿上那个血管都是鼓鼓的，像蚯蚓爬在上面似的那感觉。哎，吃了很多的药，它这个不但病没好，越来越重了。后来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听到咱们节目，这个同仁康寿丸很多的患者用的都好，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各种那个，有的比我还严重，人家都治得好了。
3: 你要是，2个月前呢，那时候没有活动，都是原价买的药，对吧？
2: 对，当时就是没有活动，原价买的。
3: 嗯
2: 呀，说实话，当时虽然多花点钱，但是我得早用上，我早受益，少遭罪呀。
3: 对，这个倒是啊，咱们早点康复也是好事啊。
2: 对，现在我这用2个月，我这个说话感觉的底气都足了。有个3-5天呢，明显的就是感觉心脏就舒服点，不像之前那么慌了。
3: 哦。
2: 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心绞痛它就很少犯了。
3: 嗯。
2: 就算有时候犯，它很快的一个劲就过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
3: 明白了。嗯。
2: 有1个来月的时候，我发现呢，这个腿呀、也轻巧了，走路忒有劲儿了，心脏这个不慌了，走路快点，气也够用了。
3: 嗯，
2: 上下楼都轻松多了，晚上没有憋气的情况，
3: 挺好的。
2: 现在这是2个月， 这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3: 嗯，
2: 平时我出去上超市啊、菜市场买点这个油啊、米啊、菜什么的，一手拎一桶油，肩膀上扛个二十斤大米，回来感觉都没啥事儿。
3: 好，
2: 心不慌，气不胆，晚上睡眠也很好。
3: 那其实要说到现在啊，你这已经是康复了呀，各个方面都没问题了呀。
2: 嗯嗯，对。
3: 那你怎么还要参加活动、啊？
2: 现在是好了
3: 啊。
2: 但是吧，我这多年的老毛病，以后岁数越来越大，我想再买一点备着，以后年纪大了，如果说是再犯病的，那个我再多吃一段时间还有好。
3: 最起码呢，咱们远了不说啊，三五年之内。
2: 哎
3: 啊，五到八年之内恐怕你不会有问题了，因为同仁抗寿丸是治本的啊。尽管咱们呢，只用了同仁抗寿丸，没有把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但是现在也健康了，你其实是可以停药的了啊。你那个亲戚是什么情况呀？
2: 我这大舅哥呢，他是这个血压高，然后呢，他就是晚上失眠多梦，白天人没精神。还有些那个肾病腰酸腰疼这些毛病，
3: 那他这个病也不轻是吧？
2: 对，是的。
3: 那你就让他参加活动吧，正好这次参加活动呢，咱们花钱少，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咱们一次性把完整周期啊，足足六十天药量，同仁抗寿丸四大盒全拿走了，而且加送一整副五加溶血口服液，他就可以什么呀，把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一块用了啊。
2: 哦，这样子，你让他自己参加活动。
3: 哎，自己参加活动吧，你就让他自己打厂外电话吧，好吧？
2: 好的，好的，行行行，我知道。那我跟他说让他自己打电话。
3: 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啊。
2: 好，谢谢你，再见了，康老师。
3: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啊，康老师。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你好。
3: 嗯，
4: 这不是你们说咱们这个同仁抗寿丸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3: 对呀、啊，马上到尾声，快结束了啊。
4: 哦，那行，幸好电话打进来了。
3: 嗯，
4: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适不适合用？适合用的话，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参加活动去。
3: 当然可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好的，我今年啊64了。
3: 嗯，
4: 我是从啊就40多岁的时候，我的血压它就高，
3: 嗯，
4: 血脂呢也高，
3: 嗯，
4: 血还粘稠，
3: 嗯，
4: 就是在20年的时候又查出来有这个中度的脂肪肝，
3: 嗯，
4: 就那个时候浑身就没劲儿，人的精神头呢也是特别的差，
3: 嗯，
4: 脸色呢还发黄发黑，
3: 嗯，
4: 我也用了一些保肝护肝的药，
3: 嗯，
4: 但是后来就是肝气这块还是疼痛，
3: 嗯，
4: 肚子发胀，
3: 嗯。
4: 以前吧，我是爱吃肉，但是以后啊，比如说吃肉了，就是油啊稍微大一点的，我都感觉恶心。
3: 嗯。
4: 最主要是疼的连觉都睡不着。
3: 嗯。
4: 对吧？前两天去医院查了一下，说是已经啊肝硬化合并那个肝腹水了。
3: 嗯。
4: 而且是那个二线左肝叶下面还有四分之一啊都已经变黑变硬了。
3: 嗯。
4: 然后肚子胀的呀，就像一个皮球似的。
3: 嗯。
4: 后来啊就只能抽水了。
3: 嗯，
4: 抽一次水啊，也就维持个10天半个月的。
3: 嗯，
4: 那长期这么弄也不是那么回事啊。但是我想，老是这样也不行，对吧？这两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这个同仁抗寿丸，
3: 嗯，
4: 还有这个赠品五加溶血口服液，
3: 嗯，
4: 还能治疗这个肝病，
3: 嗯，
4: 你也要打进电话里想问问，看我的情况能不能用。
3: 自古以来呢，中医认为肝是藏血的，啊，它是大将军，非常重要。他管着人体的解毒排毒啊，你看为什么咱们要通瘀补虚养无血啊，啊，通瘀肝是最容易堵的，肝经一堵咱们就没有免疫力了，比如说血脂就高了，毒素垃圾呢就沉积下来了，血就粘稠就不干净了，心脑血管就容易出问题。同仁抗寿丸用到18味的药材，其中有3种参啊，红参、玄参、丹参是用地龙土来种的，地龙呢它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干什么的呢，可破可化一切淤堵。你像咱们平时吃的中药啊，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还有通臂胶囊， 都有大量的地龙啊，所以它能通瘀，它能把肝肾通道打通，而且还能补虚。红参是用酒把人参蒸一下，让人参呢不生涩，变得温补啊。玄参它有抗病毒作用，丹参有活血通冠脉作用，所以他们又给人体补充了气血，再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它让血液新陈代谢了，肝里的血干净了，心里的血干净了，脾里的血干净了，肾里的血干净了啊，还有肺里的血也干净了，五脏之血一旦干净了，我们就通瘀补虚养无血，人的内环境改变，你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
4: 哦，明白了。
3: 嗯，他们可以来用，没有问题啊。
4: 哦，就是我可以用。
3: 对，
4: 能不能在你那帮我报个名啊？
3: 报名你得自己打电话，因为这次活动呢，咱们有公益药库的加持，我们平时呢，买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是1580，现在让你拿走足足四大盒，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也是花了1580，那就比平时省了很多很多钱呀，这叫包肝药费，啊，就是1580，不再多1块钱了，而且呢，怎么办？两个药都给你。另一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平时光一个疗程也得1000多，现在也送给你了，整整一副药也送给你了，所以两个药啊，足足60天药量，一共花1580，这个力度非常大，明白了吧？
4: 哎呦，这可少花不少钱呢。
3: 对，省大钱了啊。
4: 那行，那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这赶紧不拿电话抢个电话。
3: 自己打电话啊，错过前50名、嗯、那咱们就没机会了。每天限量，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康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5: 康老师，这不听说啊，咱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康老师，我想让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3: 再给你指导，你是咱们用户吗？
5: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不，马上就用够2个月了。
3: 哦，马上就用过2个月了，那行，说说吧。
5: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嗯。
5: 我吧有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3: 哦。
5: 都有差不多7-8年了。
3: 哦。
5: 还有老慢支。
3: 嗯，
5: 还有眼病。
3: 嗯，
5: 你说这整天的肺气肿吧，尤其换季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哎呀，它就更厉害，整天呼哧呼哧的，还咳嗽。
3: 对。
5: 晚上咳的都睡不着觉。
3: 可以理解，肺气肿很痛苦的。嗯。
5: 就是啊，都感觉呼吸啊都呼不上气。
3: 对，它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之一嘛。到了肺气肿的地步，是常年气管炎，咳咔咳到一定程度，
5: 对对对，
3: 气道里全是炎症，这叫无菌性炎症。你吃消炎药已经没用了，它就肿大了，这叫肺气肿啊。
5: 就是，每年都在去医院住几次院呢。
3: 嗯，
5: 这还不说，还有眼病，眼睛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眼前还有好多小黑点。
3: 嗯，
5: 晚上睡觉吧，那都更没办法，都睡不着觉。
3: 这些都是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治疗范围，咱们既能治各种眼病，也能治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它都能治啊。
5: 嗯，还有便秘，你说，哎呀，3-4天才解一次手，到了卫生间憋得脸红脖粗的，有的时候都感觉这活着啊都受罪。你看我身上的毛病真是挺多的。
3: 挺多的，
5: 你说这医院没少去，市面上卖的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3: 嗯，
5: 哎呦，那时候啊，说实在的，我都得绝望了，这身上的毛病
3: 没。这个你遇不到好药根本没用，它属于老慢病大病。咱们说大病重病就得用名贵药啊。你说咱们简单吃点止咳化痰的药，什么弄点川贝啊，啊，对吧？喝点什么川贝口服液根本不管用，它因为它病重了嘛。到了这个地步，人体很虚嘛。这不就得通瘀，得补虚，得养无血吗？血都是污浊的，它肯定得用呢。像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得用这样的药物了啊。
5: 这同仁康寿我配合着 三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
3: 嗯，
5: 效果真是相当的好，
3: 是吧？
5: 哦。

0: 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啊，我都感觉这呼哧呼哧的声音啊，比以前小了，小点了，而且咳嗽啊，也没有以前咳的那么厉害了。
1: 哦。
0: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哎，你晚上嘛也能睡着觉了。
1: 嗯。
0: 这咳嗽啊，比以前轻多了。
1: 好。嗯。
0: 这不现在马上用两个月了。
1: 嗯。
0: 现在啊，这呼哧呼哧的声音嘛，几乎啊是听不到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现在咳嗽啊几乎啊咳的特别少，也不大口大口的吐痰了。
1: 你这是两个药一块用的是吧？
0: 哎，两个药一起用的。
1: 只不过当时没有活动，是原价买的是吧？
0: 是，当时是原价买的。
1: 嗯、要是一个药的话呀，大概得120天给你治疗到现在一个状态，两个药就把这个时间呢缩了一半啊，因为两个药一块治疗肺气肿。那么60天给你完成了120天的任务啊！其实你现在各个方面应该没有问题了，明白了吧？
0: 就是，你这眼睛嘛，比以前看东西啊也清亮了。
1: 嗯。
0: 你说这晚上吧，也不怎么咳了，
1: 啊、
0: 也不怎么喘了，感觉出气都顺畅了。你说晚上吧，也能睡好觉了。
1: 嗯，这就可以了，不错的。嗯。
0: 嗯，尤其让我开心的这便秘吧，哎，一天一次吧，哎，到了卫生间挺顺畅了，也不憋得脸红脖粗了，这一点。都让我说句实在话，这心里的石头啊都落地了。
1: 落地了，这个你健康了，那当然就不用担心了。把你家里药吃完吧，然后这个活动呢还是想参加是吧？
0: 就是啊，我还想，你说遇到这一好药吧也不容易，这活动啊说啥我也要参加上。你说
1: 是这样的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也能理解你用这个药用得好了，对咱们这个药啊情有独钟，但是呢你要想一想啊，咱们每天给这个名额非常少，还有好多人像你过去一样在遭罪，想用药可能订不上。咱们现在得发扬风格，已经好了的就不要再报名了啊！你把家里药吃完，咱就停药就行了，好吧？
0: 哦，那康老师，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啊最相信你了。
1: 嗯。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血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

0: 我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1: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0: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1: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0: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0: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0: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0: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0: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面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面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3: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2: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了，
2: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

您好，主持人。梅花赤露通灵性，皇家禄院引帝王。昔日宫廷鹿茸血，今朝百姓得健康。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无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家融血口服液啊，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平时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元，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医药库啊，实行包肝治疗，您只需包肝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呢，咱们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融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这次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仅限前5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啊，有很多的报名的朋友啊，以前是用过呀咱们五加融血口服液，用的是第一代第二代的，效果感觉就不错。你看现在呢，咱们厂家订购同仁康寿丸直接赠送了第三代五加融血口服液，所以不少新朋友起初啊他是冲着咱们五加融血口服液来的。有的就说了，哎呀，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融血口服液，效果就不错，现在呢听说你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又配合着第三代五加融血口服液，那一定效果没得说，那效果更好啊。所以二话不说打来电话直接参加活动。大家伙知道啊，名贵药材鹿茸啊，它每年收割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吗？每年呢6到8月份，这段时间是鹿茸生长最为旺盛、品质最佳的时期，里面的鹿茸血是最为新鲜，含有大量鹿茸血的活性肽，活性最强。那经过了6到8月份啊，采茸割茸，然后经过呢低温冷榨萃取，这就是新鲜的含有鹿茸血活性肽的第三代纳米小分子的五加融血口服液。它呢这个技术含量升级了，利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又经过了质检灌装包装物流，这一批批新鲜的还有鹿茸和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就能够进入市场销售了所以咱们呢大家用的呢这是新一代最新的五加融血口服液了，它治疗各类老慢病，那真的可以说呀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你再看咱们同仁康寿丸，它也是新鲜药材入药，两个药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而且药力都很强我再接着讲呢这个鹿茸的药用价值。它的药用价值啊最早记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怎么记载的呢？有8个字，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益气呢就是有利于补充元气，这个元气呢是从头贯穿到脚，全身元阳之气，所以常用鹿茸的人发现，无论你泡酒喝、入药熬汤喝，或者直接喝鹿茸血，首先从头顶到后背有一股暖流顺着脊柱循行咱们有脊柱炎的，有颈椎病的，有腰椎间盘突出的，
有股骨头坏死，有老寒腿，有

风湿的。当你喝第一次五加融雪口服液，你感受感受，整个后背顺着脊柱有一股暖流从脚底涌到头顶，特别舒服，尤其是冬天喝的啊，还有怕风的、怕寒的、关节屈伸不利的、酸麻肿痛僵的家人，如果喝五加融雪口服液，就感觉第一次喝就很舒服，骨关节就舒服啊。咱们建议大家呢，多在口腔中含一会儿再咽下去，让我们里面的鹿茸活性肽、鹿茸血活性肽更充分的吸收。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啊，药王孙思邈他有一个麒麟血方，就是咱们呢今天五加融雪口服液的方子。在古代呢，这个麒麟血方不是给老百姓的，它是皇室贵族才能享用的。哎，喝完之后啊，在这个孙思邈的书中就记载，能打通前后的任督二脉。你看过去武侠小说里啊，都说呢这个练功练得多么厉害，打通任督二脉。其实呢，鹿茸鹿茸血它就能打通任督二脉啊，这个有记载。就是这两条经脉啊也非常重要。我们说这两条经脉在人体的七经八脉中，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什么是七经八脉啊？有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八条经脉。它们与十二正经不太一样，既不属于脏腑，又没有表里配合，其循行的道路比较奇特，叫奇经啊。练武术的人呢都想打通任督二脉，因为他们连着我们脊柱总神经根。所以你看为什么喝鹿茸血从脚底到头顶脊柱发热，就是因为它能打通这任督二脉。说打通有什么好处啊？你的后背脊柱的神经线从脚底要是能通到大脑，就是把两大经脉向大脑司令部传递指令，一经打通啊，你的四肢、五脏、口、眼、耳、鼻、喉、头脑、躯干、手脚、筋腱、韧带全部轻松，特别舒服。所以呢，等于把人体从上到下给联络起来，这个效果是鹿茸鹿茸血的强项。所以这是咱们呢五加融雪口服液第一大作用，打通什么呀？任督二脉，连通全身关节和内脏的关系，做到一通百通，浑身轻松。接着再来看啊，为什么许多人没有喝过同仁康寿丸？有的说，哎呀，我只喝过五加融雪口服液，我的眼睛就亮啊，视力就能提升一两个格。因为本身五加融雪口服液它也有明目作用，有的时候我把这两药一用，我这个视力恢复得特别快。因为同仁康寿丸也有治疗眼病的作用，中医就讲了啊，目得血而能视啊，五加融雪口服液它给我们人体啊把血液补足了，所以说眼睛就特别亮。按照《黄帝内经》记载，肝肾阴亏，清血不足，目不能视。肝是藏血的，目得到血而能视；肾是藏精的，精血充足，目能视万物。肝属木，肾属水，水能生木，故有肝肾同源之说。如果一个人呢素体虚弱，防劳不竭，久病大病都能导致你肝肾虚亏，清血不足，而导致神光无根，目无所见。大家看到了吗？这鹿茸血呢，它可是滋补肝肾的药药之一。这肝肾同源，肝中无血可藏，与肾中精不化生气血，人的眼睛不好有关。主要表现为呢，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光鲜

就感觉到光线暗，你的眼睛不亮啊。这个时候但凡喝上啊含有鹿茸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马上视力提升。如果再把含有红参、玄参、丹参还有十八味名贵药材同仁康寿丸再用上，我告诉你，气血一足，我们的视力呢大大提高，各种眼病治疗就特别快了。那么说五加融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一块来用，各类眼病它治得有多快呀？啊，有的呢一个月的时间啊眼病就好了，两个月的时间严重的眼病不在话下，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都能来用这两个药物啊。所以说这是咱们的第二大作用，它配合了同仁康寿丸就能治疗各类眼病，提升视力。五加融血口服液的方子咱们现在是第三代了，它与第一代第二代有什么区别呢？给大家讲一讲，它做了两项升级，一个是药材升级了。第一代第二代呢只用了一种鹿茸和鹿茸血，现在升级到两种鹿茸鹿茸血，就是既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鹿茸血，又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第二种升级是技术升级，采用了低温冷榨保持新鲜的鹿茸血肽，又采用了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更小更适合吸收，快速打通微循环啊。说到这儿我得给大家补充点知识，什么叫微循环，它有多么的重要。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心脏跳动推动血液在血管中循行，我们的血管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大血管，一类叫微血管。大血管就是肉眼能看到的血管，比如说你输液啊，大夫得找到你的血管把输液针给你扎进去。那么有一些呢血管我们是看不到的，直径在200微米以上，这叫大血管。那另一类呢，另一类直径在100微米以下，有的在10微米左右，这个呢是头发丝的1/20，这叫微血管，直接肉眼看不着，这个区域叫微血管区。微血管区呢占人体血管总数的90%以上。当我们看皮肤的时候，我们看不着血管的地方其实也有微血管，只不过你肉眼看不到，用显微镜就能看到了。微血管它也是通行血液中的营养的，包括气体，包括液体，包括组织，包括交换，叫微循环。当人体发烧发热时，当关节碰伤时，你看为什么皮肤上青一块紫一块，就是你皮下的微循环血管有出血了，只不过这个出血量啊，它很微小，初步滴答不出来，所以它是发青的，青就是底下有淤血，明白了吧？这是微循环区破损了。那么微循环重不重要啊？很重要。我举个例子吧，当我们呢生气吵架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女性一生气一吵架发现什么呀，乳房肿胀，马上那个月经就不调了。你别小看这个微循环损伤了，它导致你内分泌出问题。有的老人一生气血压蹭就上来了，头晕头痛，生气它让微循环区域堵塞了，虽然不是大血管，但是属于气滞。哪个滞？停滞的滞，三点水一个带啊，停滞的滞，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停滞了，不流通了，不流通就怎么样啊，气滞则血瘀啊。所以这个时候啊
微血管就出现了淤阻，这就发生血栓了。发生了微小血栓，是毛细血管先堵了，堵了之后怎么办呀？我们血压上升了。你天天堵就坏了，天天血压上升，天天微血管堵，那你中血管就紧接着堵了。中血管天天堵，那你大血管中就有血栓斑块了。一旦血栓脱落，流到狭窄的血管通道，它堵死了大血管，不是心梗，就是脑梗，就死亡了。啊，所以血管呢，由于压力大，有的还能爆，爆了之后叫脑出血。这个人怎么样啊？大家有没有见过脑出血后遗症的？嘴是歪的，眼是斜的，脚是画圈的，胳膊是跨栏的，说话也说不利索，都不认人了。有的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这就是脑血管意外的后遗症。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化学药降血压，你只能扩张大血管，因为它只对大血管有效，就是对超过200微米直径的血管有效。那么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化学药就没用了。所以说化学药怎么着，一吃当时降血压，为什么第二天它就不管用了？因为它只扩张一下大血管，微血管全是堵的，它依然没有通畅，所以血压还是高。谁来治微血管啊？中医中药。你看为什么中医中药我们喝第一天啊，同仁康寿丸也好，五加入血口服液，有的第一天第二天血压是降不下来的，因为通的是微血管嘛，没那么快，得有一个作用，就得有一个延迟的作用。结果喝了一段时间，哎，血压下来了，一下来发现我们不吃任何降压药它没上去。为什么呀？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90%以上是微血管区，90%以上通了，那大血管那10%呢也通的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用中药就等于治本了。那么咱们采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就轻松打通了微循环，里面呢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为我们打通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你再加上同仁康寿丸，里面有3种参，把气再往里一补，气血足啊，一通二清三修复，老慢病治疗的非常快。这种循环打通了，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各种心脑血管病，各种肝肾脾胃不通的问题通通解决。我们看到啊，好多老人呢，当我们用完了五加溶血口服液，用完了同仁康寿丸，我们有的不需要做支架了，有的不需要做搭桥了，但是不用的人好多都是支架搭桥都好不了。为什么呀？因为你用的那些方法无法通畅你全身的微循环，而微循环是占主要方面啊，所以说我们得抓住矛盾的主次方，主要方面还是微循环啊，所以一定要把微循环抓住了。那接下来我再讲讲为什么我们要选择2种不同的鹿茸血。我们古代有一本书叫易经，易经里有一句话，冬至一阳生，米角解，夏至一阴生，鹿角解，各逐阴阳分合，如此解落，米茸利补阳，鹿茸利补阴。为什么？因为它是属阴性的，它就补阳啊。啊，迷茸利补阳，它属阴性的。鹿茸利补阴，因为它是阳性的，它就能对阴起到一个限制。所以说呢，迷鹿茸和咱们的梅花鹿茸，它们有一阴一阳的属性。这样的话呢，2种鹿茸它就不燥了。有的人说呀，我吃不了鹿茸，我喝不了鹿茸血，一吃就燥，没关系。第三代五加溶血方它用到双溶双血，不寒不燥，中性的，谁都能来用。我们见过这个太极图吧，
太极八卦图有一个

0: 阴阳鱼，两个圆圈，对吧？黑色代表阴，白色代表阳，它们是截然相反的两部分，又存在于统一这个圆圈之中，叫对立与统一，发展与变化。他就告诉我们呢，凡事都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方面，阴阳鱼是首尾相连的，追逐旋转的，连接着白天与黑夜，结束紧随着开始，阴至阳时就是阳的产生，阳至阴时就是阴的开始，这就是运动变化，天下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所以说太极图粗看是个圆，细看圆又分为黑白两条鱼形，再看黑鱼的眼睛是白的，白鱼的眼睛是黑的，告诉我们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说用药也是如此，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方能适应事物的发展。《本草纲目》记载啊，梅花鹿是山兽，在山上属阳，麋鹿寨是泽兽，在沼泽中属阴。所以说两种鹿茸鹿茸血有太好的好处了。说到这个鹿茸啊，包括鹿茸血，在过去可不是老百姓吃的东西，皇家御用的名贵滋补品，它是滋补肝肾强筋壮骨的药药。鹿茸血在古代还被称为仙药，因为古代有一个关于鹿茸血的一个传说，听完之后啊，不禁让人感动。下面我讲一讲这个传说故事。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说地球上啊，连山川河流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在关东大地有一条大河，只有动物啊在这条河周围生存，只能靠着一条河它的降雨来维持着生物。说有一年干旱，天上总不下雨，地面非常炎热，很多生物啊被活活的干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行，勉强挺着，眼看大地上就快没有生物了，寸草都不生了。因为这是传说，它有神话故事。相传王母娘娘知道之后啊，同情生物，派出七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轻轻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啊，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救活了萎靡不振的鸟兽们。可是不料啊，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工程完工之后啊，七位仙女个个累倒在地上，她们个个疲惫至极，站不起来了，怕是无力回到天宫。这些仙女太焦灼了，如果不能按时返回天宫，就有大祸降临。关键时刻呀，他们救活的一只梅花鹿为了报恩，从森林里冲出来，看到仙女们没有精神，泪眼婆娑，猛然间他就向一旁大石块就撞去了，咔嚓把自己刚刚长出的鹿角就撞断了，也就是鹿茸撞断了。撞断之后，伤口鼓鼓的淌着鲜血，走到了仙女们面前，让他们喝自己的鹿茸之血。七位仙女啊十分感动，知道这只鹿啊强忍剧痛在救他们，得到了鹿茸血的滋养，转眼间七位仙女精神焕发，防冷涂子辣，个个呢脸上呢气色就好了，恢复得非常快，精神饱满。最后啊，仙女们 与小鹿告别，按时返回了天庭，就完成了王母娘娘交代的任务。哎，当然说啊，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但是为什么当地有这个故事啊？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鹿茸血呀，它有非常奇妙的威力，能够让一个人濒临呐、死气沉沉的时候，一喝就有力量，它里面蕴含着非常非常足的生命的能量。哎，除此之外呀，鹿茸中的鹿茸血，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补阳壮阳，补肾补肝，提高免疫力，再生细胞。至今东北地区呢，仍然对鹿茸是情有独钟。你要到东北做客，我们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貂皮，对不对呀？东北人呢，认为这个鹿茸太好了，鹿茸血太为珍贵了，所以说好多的大病就得用鹿茸啊。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一直在全国流传。那鹿茸血肽，它就是存在于鹿茸血之中的。100斤的鹿茸血提取4斤鹿茸血肽，它是非常珍贵的。那么鹿茸血肽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啊，非常多的老慢病都适合治疗，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能用这两个药。具体情况呢，大家打来电话，我们直接沟通。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嗨，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好，我这能跟你打通电话，我这真是太高兴了。
0: 哦，电话接通了啊。
2: 啊，我那个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报名参加活动。我
0: 还好，这个活动呢还有啊，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咱们也到尾声了，起码今天呢打电话早的，咱们能参加啊。
2: 那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担心呢，就怕报不上名，因为这个同仁康寿丸太好了，用的效果。
0: 你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了吗？
2: 都是我们用，我老伴儿用了，他用的好，这回我也想用。
0: 你老伴儿用了，那我再问问你老伴儿用没用咱们的五加荣血口服液呀？
2: 这个他原来没用，不过这回活动还赠送吗？要买康寿丸。
0: 这次活动呢直接赠，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怎么个好啊？给我说说。
2: 哎呀，那可真的太好了！我老伴儿他之前嘛，他有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也高，另外的还有这脑出血后遗症，特别是这后遗症。你说走路吧，有一只脚不好使，走道抬不起来呀。就是坐也拉呀，在地下。另外吧，就是说话吧也听不太清楚，支支吾吾的。一半拉身子就手也不好。
0: 这就是大脑神经线断了。我讲过啊，咱们中风偏瘫呢，它就是大脑缺血缺氧，比如说堵住某个血管了。这个堵住之后啊叫梗塞，还有的是崩了，崩了之后叫脑出血。不管哪种情况吧，这个区域的血管它堵死了，哎，所以说这个神经线就断了，断了之后啊就连接不上了，比如说说话语言神经连不上，说不了话了。有的迷走神经断了，那嘴歪了，有的呢胳膊抬不起来了，手指用不上劲儿了。大脑呢还有沟回，有一些沟回加深了，中风之后老年痴呆不认人了，有的直抖直颤，帕金森了，所以这都跟大脑神经线有关啊。
2: 他这个后遗症吧，还流了口水，那还拉可多了。我发现最近这几天，这流着哈喇子少了，没有原来一天也流不多少，原来呢就是一天绿绿绿肿场，
0: 你发现就是他自打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啊，嘴里流哈喇子少了，是吧？
2: 嗯。
0: 还有什么变化呀？
2: 现在正好用一个月，这血压现在还挺平稳的。那之前呢，高压有时都189，那低压就得110，有时甚至都到120。现在这血压挺平稳的，高压也就是135到140之间吧。那低压也就是90左右。
0: 血压一旦平稳，说明呢血管通了。把毛细血管首先通了，然后是中血管，然后是大血管，大部分油脂斑块正在减少，给大脑正在补充血液啊，新鲜的血液和营养就能送进去了。还有什么变化呀？
2: 嗯，另外就是原来吧，这个血脂这不也高嘛，就一天只有瞅了吧，就好像那眼睛都是睁不动似的，总那上劲，一天都闭目合眼的。
0: 嗯，
2: 这一天看眼睛还睁大了呢，眼睛还精神了。
0: 嗯，就眼神一看跟过去不太一样了，有这种灵性了，就是能认人了什么的，是吧？
2: 就瞅眼睛比原来睁的还大，还像有点神力似的，就比原来精神了，没有那么困了，瞅吧。
0: 嗯，挺好的。毕竟呢，同仁康寿丸它里面有三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是杀菌消炎养阴生津清热凉血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脉的啊，而且他们用地龙种植，地龙呢有大量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的栓块淤堵，所以说血脉一通，气血一足，大脑神经线一通，人的状态不一样了。但是毕竟是重病啊，中风偏瘫应该卧床好多年了，对吧？
2: 是卧床3-4年了，就是再有吧，就是他那个那半打酸的不好使嘛，那总冰凉冰凉的，就是从哪用上这康寿丸吧，就感觉摸了这身上有点硬乎了，完就是那腿吧，那脚走道，哎，你搞点扶，他还能使上点劲儿了，不像原来总在地下。
0: 这就是我讲的毛细血管通了，微循环通了，而且呢，同仁康寿丸里面呢药材比较全，它18味药材呢。不但有三种参，它本身那个康寿丸里也有鹿茸，鹿茸是肾阳补肾髓益肝肾的，还有玉竹啊，生津除烦养阴润燥，还有地黄啊，补虚的，还有肉苁蓉芡实菟丝子山药等等吧，这18味药材综合起来，从头到脚的气血充足了，所以这个人呢、从根本上就开始好转了，不错的啊。
2: 啊，是，这看他这用的各方面这都有好转。我一看我也想用，因为我血压也高，我也想用它调调。
0: 你这个情况没有他重，他这个情况呀应该再加上五加荣血口服液，因为他病太重了。如果他能把咱五加荣血口服液再喝上，把血液一换，让新血代替旧血，那他呀说了话呀，正常走了路啊，认了人啊，啊，不再卧床了，直接下地走路干活，指日可待。你这个单纯的血压高，我跟你讲，你还有什么病？
2: 风湿
0: 啊，风湿啊，那你有风湿也应该把俩药用上。俩药要是用上，你的心脑血管和风湿那治的也非常快，明白吧？
2: 啊，那可太好了。
0: 嗯。可以参加活动啊，你去打场外电话吧，你和你老伴儿可以给2个名额啊。
2: 那好嘞，那太谢谢您了，康老师，那我马上我就打电话。
0: 抓紧时间啊，每天每个地区是前50个名额，不要错过，再见了啊。
2: 哎，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0: 再见。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 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喂，康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我呢真高兴又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啊，
4: 今天打电话我是想参加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的活动。
0: 好，
4: 现在不是说就是还能赠送5+溶血口服液吗？
0: 对。
4: 这个就是同仁康寿丸说是只需要1580都能拿走4大盒。他能赠送这个5+溶血口服液，
0: 这到平时呢，这1大盒就1580啊，咱们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包干价，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只需1580，而且呢，咱们还赠送1整副药，就是呢5+溶血口服液1整副，等于是2个药包干治疗，只花了1580，明白了吧？
4: 嗯，我明白了。
0: 嗯
4: 呀，真是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难得，所以我想给自己再买一点。
0: 哦，
4: 我的这个大舅哥还托我给他买一份呢。
0: 哦，就是你也想用，你大舅哥也想用。
4: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是用了2个月的同仁康寿丸了。
0: 哦，已经用了2个月了。
4: 对对对。
0: 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吧。
4: 我是这样的，我今年63了。
0: 嗯。
4: 我之前主要就是这个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哎呀，心绞痛呢，就是，前几年轻点，它是3-2个月犯一回。
0: 嗯。
4: 最近就是这1年多越来越频繁，3天2头的犯。
0: 嗯。
4: 一犯病的这个心脏啊，疼的真的就像是有刀子割身子肋的疼一样。
0: 嗯。
4: 平时吧，也是经常感觉的心慌气胆的，走路吧，就是走快了，气感觉不够用，尤其上楼的时候。
0: 嗯，
4: 张大嘴巴气都感觉上不来。
0: 嗯。
4: 晚上有时候心慌的睡不着，心绞痛说犯就犯，家里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床头柜上、沙发到处都放着是。
0: 嗯。
4: 关键是时间长了它就没有那么好使了。
0: 嗯。
4: 另外我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这个静脉曲张，腿疼腿疼，腿上那个血管都是鼓鼓的，像蚯蚓爬在上面似的那感觉。
0: 嗯。
4: 哎。吃了很多的药，他这个不但病没好，越来越重了。后来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听到咱们节目，
0: 嗯，
4: 这个同仁康寿丸很多的患者用的都好，
0: 嗯，
4: 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各种那个，有的比我还严重，人家都治得好了。
0: 你要是2个月前呢，那时候没有活动，都是原价买的药，对吧？
4: 对，当时就是没有活动，原价买的。
0: 嗯
4: 呀，说实话，当时虽然多花点钱，但是我得早用上，我早受益，少遭罪呀。
0: 对，这个倒是啊，咱们早点康复也是好事啊。
4: 对，现在我这用2个月，我这个说话感觉的底气都足了。
0: 哦。
4: 有个3-5天呢，明显的就是感觉心脏就舒服点，不像之前那么慌了。
0: 哦。
4: 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心绞痛它就很少犯了。
0: 嗯，
4: 就算有时候犯，他很快那一个劲儿就过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
0: 明白了，嗯，
4: 有1个来月的时候，我发现呢，这个腿呀、也轻巧了，走路腿有劲儿了，心脏这个不慌了，走路快点，气也够用了。
0: 嗯，
4: 上下楼都轻松多了，晚上没有憋屈的情况。
0: 挺好的。啊、
4: 现在这是2个月，这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0: 嗯，
4: 平时我出去。上超市啊、菜市场买点这个油啊、米啊、菜什么的，一手拎一桶油，肩膀上扛个20斤大米，回来感觉都没啥事儿。
0: 好，
4: 心不慌，气不胆，晚上睡眠也很好。
0: 那其实要说到现在啊，你这已经是康复了呀，各个方面都没问题了呀。
4: 嗯嗯，对。
0: 那你怎么还要参加活动、啊、
4: 现在是好了
0: 啊，
4: 但是吧，我这多年的老毛病，以后岁数越来越大，我想再买一点备着，以后年岁大了，如果说是再犯病的，那个我再多吃一段时间还有好。
0: 最起码呢，咱们远了不说啊，三五年之内、啊，五到八年之内，恐怕你不会有问题了，因为同仁康寿丸是治本的啊。尽管咱们呢，只用了同仁康寿丸，没有把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但是现在也健康了。你其实是可以顶药的了啊！你那个亲戚是什么情况呀？
4: 我这大舅哥呢，他是这个血压高，然后呢，他就是晚上失眠多梦，白天人没精神，还有许多那个肾病、腰酸腰疼这些毛病。
0: 那他这个病也不行是吧？
4: 对，是的。
0: 那你就让他参加活动吧。正好这次参加活动呢，咱们花钱少，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咱们一次性把完整周期啊，足足60天药量，同仁康寿丸4大盒全拿走了，而且加送一整副五加溶血口服液，他就可以什么呀？把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一块用了啊。
4: 哦，这样子，你让他自己参加活动？
0: 哎，自己参加活动吧，你就让他自己打场外电话吧，好吧？
4: 好的，好的，行，我知道。那我跟他说让他自己打电话。
0: 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啊。
4: 好，谢谢你，再见了，康老师。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啊，康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你好。
0: 嗯，
5: 这不是你跟我说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0: 对呀、啊，马上到尾声，快结束了啊！
5: 哦，那行，幸好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5: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适不适合用？适合用的话，我就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0: 当然可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5: 好的，我今年64了。
0: 嗯，
5: 我是从就40多岁的时候，我的血压它就高，
0: 嗯，
5: 血脂呢也高，
0: 嗯，
5: 血脂还粘稠，
0: 嗯，
5: 就是在20年的时候又查出来有这个中度的脂肪肝。
0: 嗯，
5: 就那个时候浑身就没劲儿，人的精神头呢也是特别的差，
0: 嗯，
5: 脸色呢发黄发黑，
0: 嗯，
5: 我也用了一些保肝护肝的药，
0: 嗯，
5: 但是后来就是肝气这块还是疼痛，
0: 嗯，
5: 肚子发胀，
0: 嗯，
5: 之前吧我是爱吃肉，但是以后啊，比如说吃肉了，就是油啊稍微大一点的我都感觉恶心，
0: 嗯，
5: 最主要是疼的连觉都睡不着，
0: 嗯，
5: 对吧？前两天去医院查了一下。说是已经啊肝硬化合并这个肝腹水了，
0: 嗯，
5: 而且是那个二线左肝叶下面还有1/4啊都已经变黑变硬了，
0: 嗯，
5: 然后肚子胀的呀、啊、就像一个皮球似的，
0: 嗯，
5: 后来呢就只能抽水了，
0: 嗯，
5: 抽一次水啊也就维持个10天半个月的，
0: 嗯，
5: 那长期这么弄也不是那么回事啊，但是我想老是这样也不行，这不这两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嗯，
5: 还有这个赠品。五加溶血口服液，
0: 嗯，
5: 还能治疗这个肝病，
0: 嗯，
5: 你也要打进电话来，想问问，看我的情况能不能用。
0: 自古以来呢，中医认为肝是藏血的，啊，它是大将军，非常重要，它管着人体的解毒排毒，啊，
5: 嗯、
0: 你看为什么咱们要通瘀补虚、养无血呀、啊？啊，通瘀，肝是最容易堵的，肝经一堵，咱们就没有免疫力了。比如说血脂就高了，毒素垃圾呢就沉积下来了，血就粘稠就不干净了，心脑血管就容易出问题。同仁康寿丸用到18味的药材，其中有3种参，啊，红参、玄参、丹参是用地龙土来种的。地龙呢，它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干什么的呢？可破、可化一切淤堵。你像咱们平时吃的中药。啊，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还有通臂胶囊，都有大量的地龙啊，所以它能通瘀，它能把肝肾通道打通，而且还能补虚。红参是用酒把人参蒸一下，让人参呢不生涩，变得温补。啊，玄参它有抗病毒作用， 丹参有活血通冠脉作用，所以他们又给人体补充了气血，再加上五价溶血口服液，它让血液新陈代谢了，肝里的血干净了，心里的血干净了，脾里的血干净了，肾里的血干净了，啊，还有肺里的血也干净了，五脏之血一旦干净了，我们就通于补虚养无血，人的内环境改变，你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
5: 哦，明白了。
0: 嗯，他们可以来用，没有问题啊。
5: 哦，就是我可以用，
0: 对，
5: 能不能在你那帮你报个名啊？
0: 报名你得自己打电话，因为这次活动呢，咱们有公益药库的加持，我们平时呢买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是1580，现在让你拿走足足四大盒，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也是花的1580，那就比平时省了很多很多钱呀，这叫包肝药费。啊，就是1580，不再多1块钱了。而且呢，怎么办？两个药都给你，另一个五价溶血口服液，平时光一个疗程也得1000多，现在也送给你了，整整一副药也送给你了。所以两个药，啊，足足60天药量，一共花1580，这个力度非常大，明白了吧？
5: 哎呦，这可少花不少钱呢。
0: 对，省大钱了啊。
5: 那行，那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这赶紧不拿电话抢个。
0: 自己打电话啊，错过前50名，那咱们就没机会了。每天限量，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康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6: 康老师，这不听说啊，咱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康老师，我想让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再给你指导，你是咱们用户吗？
6: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不马上就用够2个月了。
0: 哦，马上就用过2个月了，那行，说说吧。
6: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嗯。
6: 我吧有肺气肿，还有肺心病，都有差不多7-8年了。
0: 哦，
6: 还有老慢支，
0: 嗯，
6: 还有眼病，
0: 嗯。
6: 你说这整天的肺气肿吧，尤其换季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哎呀，它就更厉害，整天呼哧呼哧的，还咳嗽。
0: 对。
6: 晚上咳的都睡不着觉。
0: 可以理解，肺气肿很痛苦的，嗯。
6: 就是啊，都感觉呼吸啊都呼不上气。
0: 对，它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之一嘛，到了肺气肿的地步，是常年气管炎，咳咔咳到一定程度，
6: 对对对，
0: 气道里全是炎症，这叫无菌性炎症，你吃消炎药已经没用了，它就肿大了，这叫肺气肿啊。
6: 就是
0: 啊，
6: 每年都在去医院住几次院呢。
0: 嗯，
6: 这还不说，还有眼病，眼睛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眼前还有好多小黑点。
0: 嗯。嗯，
6: 晚上睡觉吧，那都更没办法，都睡不着觉。
0: 这些都是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治疗范围，咱们既能治各种眼病，也能治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它都能治啊。
6: 嗯，还有便秘，你说，哎呀，3-4天才解一次手，到了卫生间憋得脸红脖粗的，有的时候都感觉这活着啊都受罪。你看我身上的毛病真是挺多的，
0: 挺多的，嗯。
6: 你说这医院没少去，市面上卖的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0: 嗯，
6: 哎呦，那时候啊，说实在的，我都得绝望了，这身上的毛病
0: 这个你遇不到好药根本没用，它属于老慢病大病。咱们说大病重病就得用名贵药啊，你说咱们简单吃点止咳化痰的药，什么弄点川贝啊，啊，对吧，喝点什么川贝口服根本不管用，它因为它病重了嘛，到了这个地步人体很虚嘛，这不就得通瘀得补虚得养无血吗？血都是污浊的，它肯定得用呢，像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价溶血口服得用这样的药物了啊。
6: 这同仁康寿我配合着3代的五价溶血口服液，效果啊真是相当的好，
0: 是吧？
6: 哦，你看用了有2-3天的时候啊，我都感觉这呼哧呼哧的声音啊比以前小点了。而且咳嗽啊也没有以前咳的那么厉害了。
0: 哦，
6: 用到1个月的时候，哎，你晚上嘛也能睡着觉了。
0: 嗯，
6: 这咳嗽啊比以前轻多了。
0: 好，嗯，
6: 这不现在马上用两个月了，
0: 嗯，
6: 现在啊到呼哧的声音吧，几乎啊是听不到了，
0: 嗯，
6: 还有就是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现在咳嗽啊几乎啊咳的特别少，也不大口大口的吐痰了。
0: 你这是两个药一块用的是吧？
6: 哎，两个药一起用的。
0: 只不过当时没有活动，是原价买的是吧？
6: 是，当时是原价买的，
0: 嗯。要是一个药的话呀，大概得120天给你治疗到现在一个状态，两个药就把这个时间呢缩了一半儿啊，因为两个药一块治疗肺气肿，那么60天给你完成了120天的任务啊。其实你现在各个方面应该没有问题了，明白了吧？
6: 就是，你这眼睛吧比以前看东西啊也清亮了。
0: 嗯，
6: 你说我这晚上吧也不怎么咳了，
0: 啊，
6: 也不怎么喘了，感觉出去都顺畅了。你说晚上吧也能睡好觉了。
0: 嗯，这就可以了，不错的，
6: 啊，
0: 嗯。
6: 嗯，尤其让我开心的这便秘吧，哎，一天一次吧，哎，到了卫生间挺顺畅了，也不憋得脸红脖粗了，这一点都让我，说句实在话，这心里的石头啊都落地了。
0: 落地了，这个你健康了，那当然就不用担心了。把你家里药吃完吧，然后这个活动呢还是想参加是吧？
6: 就是啊，我还想，你说遇到这一好药吧也不容易，这活动啊说啥我也要参加上。你说
0: 是这样的啊，
6: 这
0: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也能理解你用这个药用得好了，对咱们这个药啊情有独钟，但是呢你要想一想啊，咱们每天给这个名额非常少，还有好多人像你过去一样在遭罪，想用药可能订不上，咱们现在得发扬风格，已经好了的就不要再报名了啊！你把家里药吃完，咱就停药就行了，好吧？
6: 哦，那康老师，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啊最相信你了。
0: 嗯，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往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面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面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 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4: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5: 谢
0: 谢，
4: 谢谢，
0: 谢谢
4: 了，
0: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梅花赤露通灵性，皇家鹿苑引帝王。

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家融雪口服液啊，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平时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元，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行包干治疗，您只需包干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呢，咱们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融雪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这次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仅限前5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啊，有很多的报名的朋友啊，哎，以前是用过呀咱们五加融雪口服液，用的是第一代第二代的，哎，效果感觉就不错。你看现在呢，咱们厂家订购同仁康寿丸直接赠送了第三代五加融雪口服液，所以不少新朋友，哎，起初啊他是冲着咱们五加融雪口服液来的。有的就说了，哎呀，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融雪口服液，效果就不错，现在呢听说你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又配合着第三代五加融雪口服液，那一定效果没得说，那效果更好啊。所以二话不说打来电话直接参加活动。大家伙知道啊，名贵药材鹿茸啊，它每年收割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吗？啊，每年呢6到8月份，这段时间是鹿茸生长最为旺盛、品质最佳的时期，里面的鹿茸血是最为新鲜，含有大量鹿茸血的活性肽，活性最强。那经过了6到8月份啊，采茸割茸，然后经过呢低温冷榨萃取，这就是新鲜的含有鹿茸血活性肽的第三代纳米小分子的五加融雪口服液。它呢这个技术含量升级了，利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又经过了质检、灌装、包装、物流，这一批批新鲜的还有鹿茸和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就能够进入市场销售了啊。所以咱们呢大家用的呢这是新一代最新的啊五加融雪口服液了，它治疗各类老慢病，那真的可以说呀，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你再看咱们同仁康寿丸，它也是新鲜药材入药，两个药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而且药力都很强啊。我再接着讲呢这个鹿茸的药用价值，它的药用价值啊最早记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怎么记载的呢？有8个字：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益气呢，就是有利于补充元气。这个元气呢，是从头贯穿到脚，全身元阳之气。所以常用鹿茸的人发现，无论你泡酒喝、入药熬汤喝，或者直接喝鹿茸血，首先从头顶到后背有一股暖流顺着脊柱循行啊。咱们有脊柱炎的，有颈椎病的，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有股骨头坏死，有老寒腿，有风湿的，当你喝第一次五加融雪口服液，你感受感受，整个后背顺着脊柱有一股暖流从脚底涌到头顶，特别舒服，尤其是冬天喝的啊。还有怕风的、怕寒的、关节屈伸不利的、酸麻肿痛僵的家人，如果喝五加融雪口服液，就感觉第一次喝就很舒服，骨关节就舒服啊。咱们建议大家呢多在口腔中含一会儿再咽下去

让我们里面的鹿茸活性肽、鹿茸血活性肽更充分的吸收。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啊，药王孙思邈他有一个麒麟血方，就是咱们呢今天五加融血口服液的方子。在古代呢，这个麒麟血方不是给老百姓的，它是皇室贵族才能享用的。哎，喝完之后啊，在这个孙思邈的书中就记载，能打通前后的任督二脉。你看过去武侠小说里啊，都说呢这个练功练得多么厉害，打通任督二脉。哎，其实呢，鹿茸鹿茸血，它就能打通任督二脉。啊，这个有记载，就是这两条经脉啊也非常重要。我们说这两条经脉在人体的七经八脉中，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什么是七经八脉啊？有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八条经脉。它们与十二正经不太一样，既不属于脏腑，又没有表里配合，其循行的道路比较奇特，叫奇经。啊，练武术的人呢都想打通任督二脉，因为他们连着我们脊柱总神经根。所以你看为什么喝鹿茸血从脚底到头顶脊柱发热，就是因为它能打通这任督二脉。说打通有什么好处啊？你的后背脊柱的神经线从脚底要是能通到大脑，就是把两大经脉向大脑司令部传递指令，一经打通啊，你的四肢、五脏、口、眼、耳、鼻、喉、头脑、躯干、手脚、筋腱、韧带全部轻松，特别舒服。所以呢，等于把人体从上到下给联络起来，这个效果是鹿茸鹿茸血的强项。所以这是咱们呢五加融血口服液第一大作用，打通什么呀？任督二脉，连通全身关节和内脏的关系，做到一通百通，浑身轻松。接着再来看啊，为什么许多人没有喝过同仁康寿丸？有的说，哎呀，我只喝过五加融血口服液，我的眼睛就亮吧，视力就能提升一两个格。因为本身五加融血口服液它也有明目作用，有的说我把这两药一用，我这个视力恢复得特别快。因为同仁康寿丸也有治疗眼病的作用，中医就讲了啊，目得血而能视啊，五加融血口服液它给我们人体啊把血液补足了，所以说眼睛就特别亮。按照《黄帝内经》记载，肝肾阴亏，清血不足，目不能视。肝是藏血的，目得到血而能视；肾是藏精的，精血充足，目能视万物。肝属木，肾属水，水能生木，故有肝肾同源之说。如果一个人呢素体虚弱，防劳不竭，久病大病都能导致你肝肾虚亏，清血不足，而导致神光无根，目无所见。大家看到了吗？这鹿茸血呢它可是滋补肝肾的药药之一。这肝肾同源，肝中无血可藏，与肾中精不化生气血，人的眼睛不好有关。哎，主要表现为呢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光线就感觉到光线暗，你的眼睛不亮啊。这个时候但凡喝上啊含有鹿茸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马上视力提升。如果再把含有红参、玄参、丹参还有十八味名贵药材同仁康寿丸再用上，我告诉你，气血一足，我们的视力呢大大提高，各种眼病治疗就特别快了。那么说
五加溶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尻臭丸一块来用，各类眼病它治得有多快呀？啊，有的呢一个月的时间啊眼病就好了，两个月的时间严重的眼病不在话下，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都能来用这两个药物啊。所以说这是咱们的第二大作用，它配合了同仁抗瘦丸就能治疗各类眼病，提升视力。五加溶血口服液的方子咱们现在是第三代了，它与第一代第二代有什么区别呢？给大家讲一讲，它做了两项升级，一个是药材升级了，第一代第二代呢只用了一种鹿茸和鹿茸血，现在升级到两种鹿茸鹿茸血，就是既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鹿茸血，又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第二种升级是技术升级，采用了低温冷榨保持新鲜的鹿茸血肽，又采用了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更小更适合吸收，快速打通微循环啊。说到这儿我得给大家补充点知识，什么叫微循环，它有多么的重要。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心脏跳动推动血液在血管中循行，我们的血管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大血管，一类叫微血管。大血管就是肉眼能看到的血管，比如说你输液啊，大夫得找到你的血管把输液针给你扎进去。那么有一些呢血管我们是看不到的，直径在200微米以上，这叫大血管。那另一类呢，另一类直径在100微米以下，有的在10微米左右，这个呢是头发丝的1/20，这叫微血管，直接肉眼看不着，这个区域叫微血管区。微血管区呢占人体血管总数的 90% 以上，当我们看皮肤的时候，我们看不着血管的地方其实也有微血管，只不过你肉眼看不到，用显微镜就能看到了。微血管它也是通行血液中的营养的，包括气体，包括液体，包括组织，包括交换，叫微循环。当人体发烧发热时，当关节碰伤时，你看为什么皮肤上青一块紫一块，就是你皮下的微循环血管有出血了，只不过这个出血量啊，它很微小，初步滴答不出来，所以它是发青的，青就是底下有淤血，明白了吧？这是微循环区破损了。那么微循环重不重要啊？很重要。我举个例子吧，当我们呢生气吵架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女性一生气一吵架发现什么呀，乳房肿胀，马上那个月经就不调了。你别小看这个微循环损伤了，它导致你内分泌出问题。有的老人一生气血压蹭就上来了，头晕头痛，生气它让微循环区域堵塞了，虽然不是大血管，但是属于气滞。哪个滞？停滞的滞，三点水一个带啊，停滞的滞，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停滞了，不流通了，不流通就怎么样啊，气滞则血瘀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微血管就出现了瘀阻，这就发生血栓了。发生的微小血栓是毛细血管先堵了，堵了之后怎么办呀，我们血压上升了，你天天堵就坏了，天天血压上升，天天微血管堵，那你中血管就紧接着堵了，中血管天天堵，那你大血管中就有血栓斑块了，一旦血栓脱落流到狭窄的血管通道，
他堵死了大血管，不是心梗，

就是脑梗，就死亡了啊。所以血管呢，由于压力大，有的还能爆，爆了之后叫脑出血。这个人怎么样啊？大家有没有见过脑出血后遗症的？嘴是歪的，眼是斜的，脚是画圈的，胳膊是跨栏的，说话也说不利索，都不认人了。有的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这就是脑血管意外的后遗症。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化学药降血压，你只能扩张大血管，因为它只对大血管有效，就是对超过200微米直径的血管有效。那么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化学药就没用了。所以说化学药怎么着，一吃当时降血压，为什么第二天它就不管用了？因为它只扩张一下大血管，微血管全是堵的，它依然没有通畅，所以血压还是高。谁来治微血管啊？中医中药。你看为什么中医中药我们喝第一天啊，同仁康寿丸也好，五加入血口服液，有的第一天第二天血压是降不下来的，因为通的是微血管嘛，没那么快，得有一个作用，就得有一个延迟的作用。结果喝了一段时间，哎，血压下来了，一下来发现我们不吃任何降压药它没上去。为什么呀？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90%以上是微血管区，90%以上通了，那大血管那10%呢也通的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用中药就等于治本了。那么咱们采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就轻松打通了微循环，里面呢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为我们打通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你再加上同仁康寿丸里面有三种参，把气再往里一补，气血足啊，一通二清三修复，老慢病治疗的非常快。这种循环打通了，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各种心脑血管病，各种肝肾脾胃不通的问题通通解决。我们看到啊，好多老人呢，当我们用完了五加溶血口服液，用完了同仁康寿丸，我们有的不需要做支架了，有的不需要做搭桥了，但是不用的人好多都是支架搭桥都好不了。为什么呀？因为你用的那些方法无法通畅你全身的微循环，而微循环是占主要方面啊，所以说我们得抓住矛盾的主次方，主要方面还是微循环啊，所以一定要把微循环抓住了。那接下来我再讲讲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两种不同的鹿茸鹿茸血。我们古代有一本书叫《易经》，《易经》里有一句话，冬至一阳生，米角解，夏至一阴生，鹿角解，各逐阴阳分合，如此解落，米茸利补阳，鹿茸利补阴。为什么？因为它是属阴性的，它就补阳啊，啊，迷茸利补阳，它属阴性的，鹿茸利补阴，因为它是阳性的，它就能对阴起到一个限制。所以说呢，迷鹿茸和咱们的梅花鹿茸，它们有一阴一阳的属性，这样的话呢，两种鹿茸它就不燥了。有的人说呀，我吃不了鹿茸，我喝不了鹿茸血，一吃就燥，没关系。第三代五加溶血方它用到双溶双血，不寒不燥，中性的，谁都能来用。我们见过这个太极图吧，太极八卦图有一个阴阳鱼，两个圆圈，对吧，黑色代表阴，白色代表阳，它们是截然相反的两部分，又存在于统一这个圆圈之中，叫对立与统一，发展与变化。它就告诉我们呢，凡事都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方面，阴阳鱼是首尾相连的，追逐旋转的，连接着白天与黑夜，结束紧随着开

0: 始，阴至阳时就是阳的产生，阳至阴时就是阴的开始，这就是运动变化，天下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所以说太极图粗看是个圆，细看圆又分为黑白两条鱼形，再看黑鱼的眼睛是白的，白鱼的眼睛是黑的，告诉我们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说用药也是如此，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方能适应事物的发展。《本草纲目》记载啊，梅花鹿是山兽，在山上属阳，麋鹿寨是泽兽，在沼泽中属阴。所以说两种鹿茸鹿茸血有太好的好处了。说到这个鹿茸啊，包括鹿茸血，在过去可不是老百姓吃的东西，皇家御用的名贵滋补品，它是滋补肝肾强筋壮骨的药药。鹿茸血在古代还被称为仙药，因为古代有一个关于鹿茸血的一个传说，听完之后啊，不禁让人感动。下面我讲一讲这个传说故事。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说地球上啊，连山川河流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在关东大地有一条大河，只有动物啊在这条河周围生存，只能靠着一条河它的降雨来维持着生物。说有一年干旱，天上总不下雨，地面非常炎热，很多生物啊被活活的干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行，勉强挺着，眼看大地上就快没有生物了，寸草都不生了。因为这是传说，它有神话故事。相传王母娘娘知道之后啊，同情生物，派出七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轻轻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啊，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救活了萎靡不振的鸟兽们。可是不料啊，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工程完工之后啊，七位仙女个个累倒在地上，她们个个疲惫至极，站不起来了，怕是无力回到天宫。这些仙女太焦灼了，如果不能按时返回天宫，就有大祸降临。关键时刻呀，他们救活的一只梅花鹿，为了报恩，从森林里冲出来，看到仙女们没有精神，泪眼婆娑，猛然间，他就向一旁大石块就撞去了，咔嚓，把自己刚刚长出的鹿角就撞断了，也就是鹿茸撞断了。撞断之后，伤口鼓鼓的淌着鲜血，走到了仙女们面前，让他们喝自己的鹿茸之血。七位仙女啊十分感动，知道这只鹿啊强忍剧痛在救他们，得到了鹿茸血的滋养，转眼间七位仙女精神焕发，防冷涂子辣，个个呢脸上呢气色就好了，恢复得非常快，精神饱满。最后啊，仙女们与小鹿告别，按时返回了天庭，就完成了王母娘娘交代的任务。哎，当然说啊，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但是为什么当地有这个故事啊？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鹿茸血呀，它有非常奇妙的威力，能够让一个人濒临呐死气沉沉的时候，一喝就有力量，它里面蕴含着非常非常足的 生命的能量。哎，除此之外啊，鹿茸中的鹿茸血，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补阳壮阳，补肾补肝，提高免疫力，再生细胞。至今东北地区呢，仍然对鹿茸是情有独钟。你要到东北做客，我们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貂皮，对不对呀？东北人呢，认为这个鹿茸太好了，鹿茸血太为珍贵了，所以说好多的大病就得用鹿茸啊。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一直在全国流传。那鹿茸血肽，它就是存在于鹿茸血之中的。100斤的鹿茸血提取4斤鹿茸血肽，它是非常珍贵的。那么鹿茸血肽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啊，非常多的老慢病都适合治疗，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能用这两个药。具体情况呢，大家打来电话，我们直接沟通。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嗨，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好，我这能跟你打通电话，我这真是太高兴了。
0: 哦，电话接通了啊。
2: 啊，我那个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报名参加活动。
0: 还好这个活动呢还有啊，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咱们也到尾声了，起码今天呢打电话早的咱们能参加啊。
2: 那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担心呢，就怕报不上名，因为这个同仁康寿丸太好了，用的效果。
0: 你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了吗？
2: 都是我们用，我老伴儿用了，他用的好，这回我也想用。
0: 你老伴儿用了，那我再问问你老伴儿用没用咱们的5加钟血口服液呀？
2: 这个他原来没用，不过这回活动还赠送吗？要买康寿丸。
0: 这次活动呢直接赠，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怎么个好啊？给我说说。
2: 哎呀，那可真的太好了！我老伴儿他之前嘛，他有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也高，另外的还有这脑出血后遗症，特别是这后遗症。你说走路吧，有一只脚不好使，走道抬不起来呀。就是坐也拉呀，在地下。另外吧，就是说话吧也听不太清楚，支支吾吾的。一半拉身子就手也不好。
0: 这就是大脑神经线断了。我讲过啊，咱们中风偏瘫呢，它就是大脑缺血缺氧，比如说堵住某个血管了。这个堵住之后啊叫梗塞，还有的是崩了，崩了之后叫脑出血。不管哪种情况吧，这个区域的血管它堵死了，哎，所以说这个神经线就断了，断了之后啊就连接不上了，比如说说话语言神经连不上，说不了话了。有的迷走神经断了，那嘴歪了，有的呢胳膊抬不起来了，手指用不上劲儿了。大脑呢还有沟回，有一些沟回加深了，中风之后老年痴呆不认人了，有的直抖直颤，帕金森了，所以这都跟大脑神经线有关啊。
2: 他那个后遗症吧，还流了口水，那哈喇可多了。我发现最近这几天，这流着哈喇子少了，没有原来一天也流不多少，原来呢就是一天绿总淌。
0: 你发现就是他自打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啊，嘴里流哈喇子少了，是吧？还有什么变化呀？
2: 现在正好用1个月，这血压现在还挺平稳的。那之前呢，高压有时都189，那低压就得110，有时甚至都到120。
0: 现在
2: 这血压挺平稳的，高压也就是135到140之间吧，那低压也就是90左右。
0: 血压 一旦平稳，说明呢血管通了，啊，毛细血管首先通了，然后是中血管，然后是大血管，大部分油脂斑块正在减少，给大脑正在补充血液啊，新鲜的血液和营养就能送进去了。还有什么变化呀？
2: 嗯，另外就是原来吧，就是血脂这不也高嘛，就一天只有瞅了吧，就好像那眼睛都是睁不动似的，总那上劲，一天都闭目合眼的。
0: 嗯，
2: 这一天这眼睛还睁大了呢，眼睛还精神了。
0: 嗯，就眼神一看跟过去不太一样了，有这种灵性了，就是能认人了什么的，是吧？
2: 就瞅眼睛比原来睁的还大，还像有点神力似的，就也比原来精神了，没有那么困了，瞅吧。
0: 嗯，挺好的。毕竟呢，同仁康寿丸它里面有三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是杀菌消炎养阴生精清热凉血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脉的啊，而且他们用地龙种植，地龙呢有大量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的栓块淤堵，所以说血脉一通，气血一足，大脑神经线一通，人的状态不一样了。但是毕竟是重病啊，中风偏瘫应该卧床好多年了，对吧？
2: 是卧床三四年了，就是再有吧，就是他那个那半打酸子不好使嘛，他总冰凉冰凉的，就是从哪用上这康寿丸吧，就感觉摸了这身子有点硬乎了，完就是那腿吧，那脚走道，哎，你搞点扶他还能使上点劲儿了，不像原来总在地下。
0: 这就是我讲的毛细血管通了，微循环通了，而且呢，同仁康寿丸里面呢药材比较全，它18味药材呢。不但有三种参，它本身那个康寿丸里也有鹿茸，鹿茸是肾阳补肾髓益肝肾的，还有玉竹啊，生精除烦养阴润燥，还有地黄啊，补虚的，还有肉苁蓉芡实菟丝子山药等等吧，这18味药材综合起来，从头到脚的气血充足了，所以这个人呢，从根本上就开始好转了，不错的啊。
2: 啊，是，这看他这用的各方面这都有好转。
0: 嗯，
2: 我一看我也想用，因为我血压也高。
0: 嗯，
2: 我也想用它调调。
0: 嗯，
2: 赶紧。
0: 你这个情况没有他重，他这个情况呀，应该再加上五加荣血口服液，因为他病太重了。如果他能把咱五加荣血口服液再喝上，把血液一换，让新血代替旧血，那他呀，说了话呀，正常走了路啊，认了人啊，啊，不再卧床了，直接下地走路干活，指日可待。你这个单纯的血压高，我跟你讲，你还有什么病？
2: 风湿
0: 啊，风湿啊，那你有风湿也应该把俩药用上。俩药要是用上，你的心脑血管和风湿那治的也非常快，明白吧？
2: 啊，那可太好了。
0: 嗯。可以参加活动啊，你去打场外电话吧，你和你老伴儿可以给2个名额啊。
2: 那好嘞，那太谢谢您了康老师，那我马上我就打电话。
0: 抓紧时间啊，每天每个地区是前50个名额，不要错过，再见了啊。
2: 哎，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0: 再见。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喂，康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我呢真高兴又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啊，
4: 今天打电话我是想参加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的活动。
0: 好，
4: 现在不是说就是还能赠送五加溶血口服液吗？
0: 对。
4: 这个就是同仁康寿丸说是只需要1580都能拿走4大盒。他能赠送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
0: 这到平时呢，这一大盒就1580啊，咱们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包干价，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只需1580，而且呢，咱们还赠送一整副药，就是呢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等于是两个药包干治疗，只花了1580，明白了吧？
4: 嗯，我明白了。
0: 嗯
4: 呀，真是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难得，所以我想给自己再买一点。
0: 哦，
4: 我的这个大舅哥还托我给他买一份呢。
0: 哦，就是你也想用，你大舅哥也想用。
4: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是用了2个月的同仁康寿丸了。
0: 哦，已经用了2个月了。
4: 对对对。
0: 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吧。
4: 我是这样的，我今年63了。
0: 嗯。
4: 我之前主要就是这个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哎呀，心绞痛呢，就是，前几年轻点，它是3-2个月犯一回。
0: 嗯。
4: 最近就是这1年多越来越频繁，3天2头的犯。
0: 嗯。
4: 一犯病的这个心脏啊，疼的真的就像是有刀子割身子肋的疼一样。
0: 嗯。
4: 平时吧，也是经常感觉的心慌气胆的，走路吧，就是走快了，气感觉不够用，尤其上楼的时候。
0: 嗯，
4: 张大嘴巴气都感觉上不来。
0: 嗯。
4: 晚上有时候心慌的睡不着，心绞痛说犯就犯，家里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床头柜上、沙发到处都放着是。
0: 嗯。
4: 关键是时间长了它就没有那么好使了。
0: 嗯。
4: 另外我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那个静脉曲张，腿疼腿疼，腿上那个血管都是鼓鼓的，像蚯蚓爬在上面似的那感觉。
0: 嗯。
4: 哎。吃了很多的药，他这个不但病没好，越来越重了。后来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听到咱们节目，
0: 嗯，
4: 这个同仁康寿丸很多的患者用的都好，
0: 嗯，
4: 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各种那个，有的比我还严重，人家都治得好了。
0: 你要是2个月前呢，那时候没有活动，都是原价买的药，对吧？
4: 对，当时就是没有活动，原价买的。
0: 嗯
4: 呀，说实话，当时虽然多花点钱，但是我得早用上，我早受益，少遭罪呀。
0: 对，这个倒是啊，咱们早点康复也是好事啊。
4: 对，现在我这用2个月，我这个说话感觉的底气都足了。
0: 哦。
4: 有个3-5天呢，明显的就是感觉心脏就舒服点，不像之前那么慌了。
0: 哦。
4: 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心绞痛它就很少犯了。
0: 嗯，
4: 就算有时候犯，他很快那一个劲儿就过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
0: 明白了，嗯，
4: 有1个来月的时候，我发现呢，这个腿呀、也轻巧了，走路腿有劲儿了，心脏这个不慌了，走路快点，气也够用了。
0: 嗯，
4: 上下楼都轻松多了，晚上没有憋气的情况。
0: 挺好的。啊、
4: 现在这是2个月，这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0: 嗯，
4: 平时我出去。上超市啊、菜市场买点这个油啊、米啊、菜什么的，一手拎一桶油，肩膀上扛个20斤大米，回来感觉都没啥事儿。
0: 好，
4: 心不慌，气不胆，晚上睡眠也很好。
0: 那其实要说到现在啊，你这已经是康复了呀，各个方面都没问题了呀。
4: 嗯嗯，对。
0: 那你怎么还要参加活动、啊？
4: 我感觉到现在是好了
0: 啊。
4: 但是吧，我这多年的老毛病，以后岁数越来越大，我想再买一点备着，以后年岁大了，如果说是再犯病的，那个我再多吃一段时间还有好。
0: 最起码呢，咱们远了不说啊，3-5年之内，啊，5到8年之内，恐怕你不会有问题了，因为同仁康寿丸是治本的啊。尽管咱们呢，只用了同仁康寿丸，没有把5加溶血口服液用上，但是现在也健康了。你其实是可以停药的了。 啊，你那个亲戚是什么情况呀？
4: 我这大舅哥呢，他是这个血压高。
0: 嗯。
4: 然后呢，他就是晚上失眠多梦，白天人没精神，还有许多那个肾病、腰酸腰疼这些毛病。
0: 那他这个病也不轻是吧？
4: 对，是的。
0: 那你就让他参加活动吧。正好这次参加活动呢，咱们花钱少，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咱们一次性把完整周期啊，足足60天药量，同仁康寿丸4大盒全拿走了，而且加送一整副5价溶血口服液，他就可以什么呀？把2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一块用了，啊。
4: 哦，这样子，你让他自己参加活动。
0: 哎，自己参加活动吧，你就让他自己打场外电话吧，好吧？
4: 好的，好的，行行行，我知道。那我跟他说，让他自己打电话。
0: 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啊。
4: 好，谢谢你，再见了，康老师。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啊，康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你好。
0: 嗯，
5: 这不是你跟我说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0: 对呀，马上到尾声，快结束了啊。
5: 哦，那行，幸好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5: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适不适合用？适合用的话，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参加活动去。
0: 当然可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5: 好的，我今年64了。
0: 嗯，
5: 我是从就40多岁的时候，我的血压它就高。
0: 嗯，
5: 血脂呢也高。
0: 嗯，
5: 血脂还粘稠。
0: 嗯，
5: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又查出来有这个中度的脂肪肝。
0: 嗯，
5: 就那个时候浑身就没劲儿，人的精神头呢也是特别的差。
0: 嗯，
5: 脸色发黄发黑。
0: 嗯，
5: 我也用了一些保肝护肝的药。
0: 嗯，
5: 但是后来就是肝气这块还是疼痛。
0: 嗯，
5: 肚子发胀。
0: 嗯，
5: 之前吧我是爱吃肉，但是以后啊，比如说吃肉了，就是油啊稍微大一点的，我都感觉恶心。
0: 嗯，
5: 最主要是疼的连觉都睡不着。
0: 嗯，
5: 对吧？前两天去医院查了一下，说是已经啊肝硬化合并这个肝腹水了。
0: 嗯，
5: 而且是那个2线左肝叶下边还有1/4啊，都已经变黑变硬了。
0: 嗯，
5: 然后肚子胀的呀，就像一个皮球似的。
0: 嗯，
5: 后来呢就只能抽水了。
0: 嗯，
5: 抽一次水呀，也就维持个10天半个月的。
0: 嗯，
5: 那长期这么弄也不是那么回事啊。但是我想，老是这样也不行，对吧？这两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嗯，
5: 还有这个赠品5价溶血口服液，
0: 嗯，
5: 还能治疗这个肝病，
0: 嗯，
5: 你也要打进电话里想问问。看我的情况能不能用？
0: 自古以来呢，中医认为肝是藏血的，啊，它是大将军，非常重要，它管着人体的解毒排毒，啊，
5: 嗯，
0: 你看为什么咱们要通瘀补虚养无血呀？啊，通瘀，肝是最容易堵的，肝经一堵，咱们就没有免疫力了，比如说血脂就高了。毒素垃圾呢就沉积下来了，血就粘稠就不干净了，心脑血管就容易出问题。同仁康寿丸用到18味的药材，其中有3种参，啊，红参、玄参、丹参是用地龙土来种的。地龙呢，它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干什么的呢？可破可化一切淤堵。你像咱们平时吃的中药，啊，冠心生脉丸。不常脑心通，还有通臂胶囊，都有大量的地龙啊，所以它能通瘀，它能把肝肾通道打通，而且还能补虚。红参是用酒把人参蒸一下，让人参呢不生涩，变得温补啊。玄参它有抗病毒作用。丹参有活血通冠脉作用，所以他们又给人体补充了气血，再加上5价溶血口服液，它让血液新陈代谢了，肝里的血干净了，心里的血干净了，脾里的血干净了，肾里的血干净了，啊，还有肺里的血也干净了，五脏之血一旦干净了，我们就通瘀补虚养无血，人的内环境改变，你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
5: 哦，明白了。
0: 嗯，他们可以来用，没有问题啊。
5: 哦，就是我可以用，
0: 对，
5: 能不能在你那帮你报个名啊？
0: 报名你得自己打电话，因为这次活动呢，咱们有公益药库的加持，我们平时呢，买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是1580，现在让你拿走足足四大盒，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也是花了1580，那就比平时省了很多很多钱呀，这叫包肝药费，啊，就是1580，不再多1块钱了，而且呢，怎么办？两个药都给你。另一个五价溶血口费，平时光一个疗程也得1000多，现在也送给你了，整整一副药也送给你了，所以两个药啊，足足60天药量，一共花1580，这个力度非常大，明白了吧？
5: 哎呦，这可少花不少钱呢。
0: 对，省大钱了啊。
5: 那行，那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这赶紧不拿电话抢个。
0: 自己打电话啊，错过前50名，那咱们就没机会了。每天限量，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康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6: 康老师，这不听说啊，咱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康老师，我想让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再给你指导，你是咱们用户吗？
6: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不，马上就用够2个月了。
0: 哦，马上就用过2个月了，那行，说说吧。
6: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嗯。
6: 我吧有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0: 哦。
6: 都有差不多7-8年了。
0: 哦。
6: 还有老慢支。
0: 嗯，
6: 还有眼病。
0: 嗯，
6: 你说这整天的肺气肿吧，尤其换季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哎呀，他就更厉害，整天呼哧呼哧的，还咳嗽。
0: 对。
6: 晚上咳的都睡不着觉。
0: 可以理解，肺气肿很痛苦的。嗯。
6: 就是啊，都感觉呼吸啊都呼不上气。
0: 对，他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之一嘛。到了肺气肿的地步，是常年气管炎，咳咔咳到一定程度，
6: 对对对，
0: 气道里全是炎症，这叫无菌性炎症。你吃消炎药已经没用了，它就肿大了，这叫肺气肿啊。
6: 就是，每年都在去医院住几次院呢。
0: 嗯，
6: 这还不说，还有眼病，眼睛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眼前还有好多小黑点。
0: 嗯，
6: 晚上睡觉吧，那都更没办法，都睡不着觉。
0: 这些都是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治疗范围，咱们既能治各种眼病，也能治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它都能治啊。
6: 嗯，还有便秘，你说，哎呀，3-4天才解一次肿，到了卫生间憋得脸红脖粗的，有的时候都感觉这活着啊都受罪。你看我身上的毛病真是挺多的，
0: 挺多的。
6: 你说这医院没少去，市面上卖的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0: 嗯，
6: 哎呦，那时候啊，说实在的，我都得绝望了，这身上的毛病。
0: 这个你遇不到好药根本没用，它属于老慢病大病。咱们说大病重病就得用名贵药啊。你说咱们简单吃点止咳化痰的药，什么弄点川贝啊，啊，对吧？喝点什么川贝口服液根本不管用，它因为它病重了嘛。到了这个地步，人体很虚嘛。这不就得通瘀，得补虚，得养无血吗？血都是污浊的，他肯定得用呢。像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价溶血口服液，得用这样的药物了啊。
6: 这同仁康寿我配合着3代的五价溶血口服液，效果啊真是相当的好，
0: 是吧？
6: 哦，你看用了有2-3天的时候啊，我都感觉这呼哧呼哧的声音啊，比以前小点了。而且咳嗽啊也没有以前咳的那么厉害了。
0: 哦，
6: 用到1个月的时候，哎，你晚上嘛也能睡着觉了。
0: 嗯，
6: 这咳嗽啊比以前轻多了。
0: 好。
6: 这不现在马上用2个月了。现在啊这呼哧呼哧的声音吧几乎啊是听不到了。还有就是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现在咳嗽啊几乎啊咳的特别少，也不大口大口的吐痰了。
0: 你这是2个药一块用的是吧？
6: 哎，2个药一起用的。
0: 只不过当时没有活动，是原价买的是吧？
6: 是，当时是原价买的。
0: 要是一个药的话呀，大概得120天给你治疗到现在一个状态，2个药就把这个时间呢缩了一半 啊，因为两个要一块治疗肺气肿，那么60天给你完成了120天的任务啊。其实你现在各个方面应该没有问题了，明白了吧？
6: 就是，你这眼睛吧，比以前看东西啊也清亮了。
0: 嗯。
6: 你说我这晚上吧，也不怎么咳了，
0: 啊，
6: 也不怎么喘了，感觉出气都顺畅了。你说晚上吧，也能睡好觉了。
0: 嗯，这就可以了，不错的。
6: 啊，嗯，尤其让我开心的这便秘吧，哎，一天一次吧，哎，到了卫生间挺顺畅的，也不憋得脸红脖粗了，这一点都让我说句实在话，这心里的石头啊都落地了。
0: 落地了，这个你健康了，那当然就不用担心了。把你家里药吃完吧，然后这个活动呢，还是想参加是吧？
6: 就是啊，我还想你说遇到这一好药吧也不容易，这活动啊说啥我也要参加上。你说
0: 是这样的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也能理解你用这个药用得好了，对咱们这个药啊情有独钟，但是呢你要想一想啊，咱们每天给这个名额非常少，还有好多人像你过去一样在遭罪，想用药可能订不上，咱们现在得发扬风格，已经好了的就不要再报名了啊，你把家里药吃完，咱就停药就行了，好吧？
6: 哦，那康老师，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啊最相信你了。
0: 嗯，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

0: 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穴，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0: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五家荣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0: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0: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0: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秘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3: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2: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了，
3: 谢谢了，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的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梅花赤露通灵性，皇家鹿苑引帝王。昔日宫廷鹿茸血，今朝百姓得健康。咱们收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

同时呢，咱们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这次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仅限前5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啊，有很多的报名的朋友啊，哎，以前是用过呀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用的是第一代第二代的，哎，效果感觉就不错。你看现在呢，咱们厂家订购同仁康寿丸，直接赠送了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所以不少新朋友，哎，起初啊他是冲着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来的，有的就说了，哎呀，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效果就不错，现在呢听说你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又配合着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那一定效果没得说，那效果更好啊，所以二话不说打来电话直接参加活动。大家伙知道啊，名贵药材鹿茸啊，它每年收割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吗？啊，每年呢6到8月份，这段时间是鹿茸生长最为旺盛、品质最佳的时期，里面的鹿茸血是最为新鲜，含有大量鹿茸血的活性肽，活性最强。那经过了6到8月份啊，采茸、割茸，然后经过呢低温冷榨萃取，这就是新鲜的含有鹿茸血活性肽的第三代纳米小分子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呢这个技术含量升级了，利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又经过了质检、灌装、包装、物流，这一批批新鲜的还有鹿茸和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就能够进入市场销售了啊！所以咱们呢大家用的呢这是新一代最新的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了，它治疗各类老慢病，那真的可以说呀，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你再看咱们同仁康寿丸，它也是新鲜药材入药，两个药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而且药力都很强啊！我再接着讲呢这个鹿茸的药用价值。它的药用价值啊最早记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怎么记载的呢？有8个字，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益气呢就是有利于补充元气，这个元气呢是从头贯穿到脚，全身元阳之气，所以常用鹿茸的人发现，无论你泡酒喝、入药熬汤喝，或者直接喝鹿茸血，首先从头顶到后背有一股暖流顺着脊柱循行，啊，咱们有脊柱炎的，有颈椎病的，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有股骨头坏死，有老寒腿，有风湿的，当你喝第一次五加溶血口服液，你感受感受，整个后背顺着脊柱有一股暖流从脚底涌到头顶，特别舒服，尤其是冬天喝的啊，还有怕风的、怕寒的、关节屈伸不利的、酸麻肿痛僵的家人，如果喝五加溶血口服液，就感觉第一次喝就很舒服，骨关节就舒服啊！咱们建议大家呢多在口腔中含一会儿再咽下去，让我们里面的鹿茸活性肽、鹿茸血活性肽更充分的吸收。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啊，药王孙思邈他有一个麒麟血方，就是咱们呢今天五加溶血口服液的方子。在古代呢，这个麒麟血方不是给老百姓的，它是皇室贵族才能享用的。哎，喝完之后啊，在这个孙思邈的

书中就记载能打通前后的任督二脉。你看过去武侠小说里啊，都说呢这个练功练得多么厉害，打通任督二脉。其实呢鹿茸血它就能打通任督二脉啊，这个有记载。就是这两条经脉啊也非常重要。我们说这两条经脉在人体的七经八脉中，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什么是七经八脉啊？有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八条经脉。它们与十二正经不太一样，既不属于脏腑，又没有表里配合，其循行的道路比较奇特，叫奇经。啊，练武术的人呢，都想打通任督二脉，因为他们连着我们脊柱总神经根。所以你看，为什么喝鹿茸血，从脚底到头顶脊柱发热，就是因为它能打通这任督二脉。说打通有什么好处啊？你的后背脊柱的神经线，从脚底要是能通到大脑，就是把两大经脉向大脑司令部传递指令，一经打通啊，你的四肢、五脏、口、眼、耳、鼻、喉、头脑、躯干、手脚、筋腱、韧带，全部轻松，特别舒服。所以呢，等于把人体从上到下给联络起来，这个效果是鹿茸血的强项。所以这是咱们呢五家融血口服液第一大作用，打通什么呀？任督二脉，连通全身关节和内脏的关系，做到一通百通，浑身轻松。接着再来看啊，为什么许多人没有喝过同仁康寿丸？有的说，哎呀，我只喝过五家融血口服液，我的眼睛就亮啊，视力就能提升一两个格。因为本身五加融血口服液它也有明目作用，有的时候我把这两药一用，我这个视力恢复得特别快。因为同仁康寿丸也有治疗眼病的作用，中医就讲了啊，目得血而能视啊，五加融血口服液它给我们人体啊把血液补足了，所以说眼睛就特别亮。按照《黄帝内经》记载，肝肾阴亏，清血不足，目不能视。肝是藏血的，目得到血而能视；肾是藏精的，精血充足，目能视万物。肝属木，肾属水，水能生木，故有肝肾同源之说。如果一个人呢素体虚弱，防劳不竭，久病大病都能导致你肝肾虚亏，清血不足，而导致神光无根，目无所见。大家看到了吗？这鹿茸血呢，它可是滋补肝肾的药药之一。这肝肾同源，肝中无血可藏，与肾中精不化生气血，人的眼睛不好有关。主要表现为呢，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光线就感觉到光线暗，你的眼睛不亮啊。这个时候，但凡喝上啊含有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马上视力提升。如果再把含有红参、玄参、丹参，还有十八味名贵药材同仁康寿丸再用上，我告诉你，气血一足，我们的视力呢大大提高，各种眼病治疗就特别快了。那么说五加融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一块来用，各类眼病它治得有多快呀？有的呢一个月的时间眼病就好了，两个月的时间严重的眼病不在话下，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

减退都能来用这两个药物啊，所以说这是咱们的第二大作用，它配合了同仁康寿丸就能治疗各类眼病，提升视力。五加溶血口服液的方子咱们现在是第三代了，它与第一代第二代有什么区别呢？给大家讲一讲，它做了两项升级，一个是药材升级了，第一代第二代呢只用了一种鹿茸和鹿茸血，现在升级到两种鹿茸鹿茸血，就是既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鹿茸血，又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第二种升级是技术升级，采用了低温冷榨保持新鲜的鹿茸血肽，又采用了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更小更适合吸收，快速打通微循环啊。说到这儿我得给大家补充点知识，什么叫微循环，它有多么的重要。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心脏跳动推动血液在血管中循行，我们的血管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大血管，一类叫微血管。大血管就是肉眼能看到的血管，比如说你输液啊，大夫得找到你的血管，把输液针给你扎进去。那么有一些呢血管我们是看不到的，直径在200微米以上，这叫大血管。那另一类呢，另一类直径在100微米以下，有的在10微米左右，这个呢是头发丝的1/20，这叫微血管，直接肉眼看不着，这个区域叫微血管区。微血管区呢占人体血管总数的90%以上。当我们看皮肤的时候，我们看不着血管的地方其实也有微血管，只不过你肉眼看不到，用显微镜就能看到了。微血管它也是通行血液中的营养的，包括气体，包括液体，包括组织，包括交换，叫微循环。当人体发烧发热时，当关节碰伤时，你看为什么皮肤上青一块紫一块，就是你皮下的微循环血管有出血了，只不过这个出血量啊，它很微小，初步滴答不出来，所以它是发青的，青就是底下有淤血，明白了吧？这是微循环区破损了。那么微循环重不重要啊？很重要。我举个例子吧，当我们呢生气吵架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女性一生气一吵架发现什么呀，乳房肿胀，马上那个月经就不调了。你别小看这个微循环损伤了，它导致你内分泌出问题。有的老人一生气血压蹭就上来了，头晕头痛，生气它让微循环区域堵塞了，虽然不是大血管，但是属于气滞。哪个滞？停滞的滞，三点水一个带啊，停滞的滞，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停滞了，不流通了，不流通就怎么样啊，气滞则血瘀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微血管就出现了瘀阻，这就发生血栓了。发生了微小血栓是毛细血管先堵了，堵了之后怎么办呀？我们血压上升了，你天天堵就坏了，天天血压上升，天天微血管堵，那你中血管就紧接着堵了，中血管天天堵，那你大血管中就有血栓斑块了。一旦血栓脱落流到狭窄的血管通道，它堵死了大血管，不是心梗就是脑梗，就死亡了啊。所以血管呢由于压力大，有的还能爆，爆了之后叫脑出血。这个人怎么样啊？大家有没有见过脑出血后遗症的？嘴是歪的，眼是斜的，脚是画圈的，胳膊是跨栏的，说话也说不利索，都不认人了。有的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这就是
脑血管

而意外的后遗症。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化学药降血压，你只能扩张大血管，因为它只对大血管有效，就是对超过200微米直径的血管有效。那么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化学药就没用了。所以说化学药怎么着，一吃当时降血压，为什么第二天它就不管用了？因为它只扩张一下大血管，微血管全是堵的，它依然没有通畅，所以血压还是高。谁来治微血管啊？中医中药。你看为什么中医中药我们喝第一天啊，同仁康寿丸也好，五加入血口服液，有的第一天第二天血压是降不下来的，因为通的是微血管嘛，没那么快，得有一个作用，就得有一个延迟的作用。结果喝了一段时间，哎，血压下来了，一下来发现我们不吃任何降压药它没上去。为什么呀？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90%以上是微血管区，90%以上通了，那大血管那10%呢也通的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用中药就等于治本了。那么咱们采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五加融血口服液，它就轻松打通了微循环，里面呢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为我们打通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你再加上同仁康寿丸里面有三种参，把气再往里一补，气血足啊，一通二清三修复，老慢病治疗的非常快。这种循环打通了，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各种心脑血管病，各种肝肾脾胃不通的问题通通解决。我们看到啊，好多老人呢，当我们用完了五加融血口服液，用完了同仁康寿丸，我们有的不需要做支架了，有的不需要做搭桥了，但是不用的人好多都是支架搭桥都好不了。为什么呀？因为你用的那些方法无法通畅你全身的微循环，而微循环是占主要方面啊，所以说我们得抓住矛盾的主次方，主要方面还是微循环啊，所以一定要把微循环抓住了。那接下来我再讲讲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两种不同的鹿茸鹿茸血。我们古代有一本书叫《易经》，《易经》里有一句话，冬至一阳生，米角解，夏至一阴生，鹿角解，各逐阴阳分合，如此解落，米茸利补阳，鹿茸利补阴。为什么？因为它是属阴性的，它就补阳啊，啊，迷茸利补阳，它属阴性的呀。鹿茸利补阴，因为它是阳性的，它就能对阴起到一个限制。所以说呢，迷鹿茸和咱们的梅花鹿茸，它们有一阴一阳的属性。这样的话呢，两种鹿茸它就不燥了。有的人说呀，我吃不了鹿茸，我喝不了鹿茸血，一吃就燥，没关系。第三代五加融血方它用到双融双血，不寒不燥，中性的，谁都能来用。我们见过这个太极图吧，太极八卦图有一个阴阳鱼，两个圆圈，对吧，黑色代表阴，白色代表阳，它们是截然相反的两部分，又存在于统一这个圆圈之中，叫对立与统一，发展与变化。它就告诉我们呢，凡事都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方面，阴阳鱼是首尾相连的，追逐旋转的，连接着白天与黑夜，结束紧随着开始，阴至阳时就是阳的产生，阳至阴时就是阴的开始，这就是运动变化，天下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所以说太极图粗看是个圆，细看圆又分为黑白两条鱼形，再看黑鱼的眼睛是白的，白鱼的眼睛是黑的，告诉我们黑中有白，白中

客农商，敦服武教，受理民事鱼讼，监督前沽兵符等等这样的事项。所以县衙与炮台驻守的镇军，那是军政分开的，各管一摊，各尽其责，一向是相安无事。狄仁杰一行众人就进了蓬莱的西门了，一路慢慢走来，往两旁一看呢，就见这个蓬莱县的街面上虽然不甚太热闹，因为都到了晚上了嘛，但是也是店铺连绵，秩序井然，不像是传言的那样说这个地方是一个边缘的小县城，这里民风刁悍什么什么的，好像是挺好的。街道之上行人虽然不多，但是一眼望去啊，有很多的水手，很多的船匠，还有很多的和尚。另外呢，时常的还可以遇到三三两两的番客。什么是番客呢？就是外国人。那个时候大唐盛世啊，从外国来的商人，从日本、朝鲜等地方来的遣唐使都非常的多呀。我大唐那个时候伸开双臂，对大家都表示包容欢迎。他们呢，从咱们大唐这边学习了不少的先进的经验、先进的文化，到他们国家复制起来，来发展他们自己的经济、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军事、自己的建设。这蓬莱在当时啊，那也是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啊，所以很多的藩商藩客都在蓬莱登岸，由蓬莱再逐一的往咱们内地去。就见这些藩客们大多都是经商贩货的，有的闭眼红须挺胸叠肚的，那是从西洋来的，有的皮色黝黑袒胸露臂的，那是来自南洋的，还有的黝黑给人家当奴隶的，那是被那些西洋鬼子从非洲贩来的，当时被人们称为昆仑奴啊。还有那些东洋来的，你看那个模样，哎，和中国人差不多少，也是黑眼睛黄皮肤，就是服装打扮有所不同，为人呢和颜悦色，彬彬有礼。怎么跟人学东西来了吗？自己国家什么都没建设好呢，来到人家大唐朝，主要要跟人大唐朝学习能耐，所以彬彬有礼。咱们中国人呢对他们都不错，从来不歧视也不排外，哎，他们需要什么咱们就给什么，哪地方不明白咱们还都倾囊而赠。从大唐朝的时候咱就不亏待这些人，这个传统啊一直延续到今天呢。所以从咱们中国的角度上来说，没有对不起这些外国人的地方，尤其没有对不起那些东洋人的地方。至于后来他们怎么恩将仇报，是出于怎么一个想法，那咱们就管不了了，也不碍咱们书的事儿。总之一看呢，这蓬莱县的大街之上还挺热闹，再往前走呢是一座孔庙，供奉孔子的地方。绕过孔庙，转过四博司金银市，哎，就看见县衙的八字大门了。就见这县衙八字大门敞开着，正亮的铜钉大门，血红的狼屋栏栅，映着对面雪白的重檐罩壁，显得十分耀目啊。就见栏栅内右面有一张大鼓，左面有一面铜锣，大门外一边一个站立着两名衙役。就见这两名衙役每人配着一把腰刀，站在那里呀，正打盹呢。感情这站了一天了，可能是今天该他值班，哎，有点疲劳了，两个眼皮直打架，正在那里栽嘴磕头呢。狄仁杰给洪亮使了个眼色，洪亮赶紧的催马向前，在衙门口外下了马，然后掏出了印有大红印玺的吏部牒文，就走向前去了。洪亮一下马，把那两个差役呀就给惊动了。两个人把头抬起来，洪亮已经走到两人近前了，把这个盖有大红印玺的吏部牒文递了过去。两个人拿过来一看，眼珠都瞪大了，知道新任的县令到了。洪亮让两个人赶紧。

回去，传命县城二衙出来迎拜新任县令。当时在这个县里呀、啊，那是二把手。两个衙役知道是新任县令来了，一看县令乘坐在高头大马之上，赶紧的跪倒磕了几个头，不敢接牒文呐、啊，掉头便奔衙厅去了。到那赶紧报信去了。时间不大，就从衙厅里奔出了一个年老的官吏。就见这个官吏呀、啊，头上戴着蒲头，身穿着青色的官服，须发斑白，50多岁，行走不是那么利索了，抢步就来到狄仁杰面前。这个时候狄仁杰已经下马了，这个老官吏来到狄仁杰面前是纳头便拜：“下官蓬莱县衙主簿唐真祥，拜见狄大人。”狄仁杰赶紧双手相搀：“唐主簿快快请起。”就把这唐真祥给扶起来了。洪亮赶紧的递上了吏部牒文，唐真祥唐主簿打开牒文，阅览已毕，又是屈身一躬啊：“哎呀，狄大人，自从前任王县令不幸遇害之后，衙门里的一切日常事务都有下官赞理。我早就接到吏部文书，说新任县令这两天便到，我一直派人在此恭候，不知道狄大人突然驾到，也是下官疏于迎拜，万望狄大人恕罪。这也算我怠慢渎职，容下官日后勤勉补恕。”哎呀，狄仁杰一摆手：“唐主簿一向绵绵公务，谨慎本职，并没有过错，是下官一路走来没派人通知，怨不了唐主簿。这样吧，烦劳唐主簿通知一下衙门里全数院吏左使六曹参军，明日卯时前来参见本官。”“啊，下官遵命。”唐主簿一边遵命，一边呢带着狄仁杰到了内衙书宅坐定休息，又吩咐这厨役备膳。洪亮带着4名衙役搬动行李，乔泰、马荣呢两个人去厨下帮忙。狄仁杰到了内衙书宅，看了看这书宅的环境，满意的点了点头啊。对了，唐主簿啊，下官在。明天呢，麻烦你传命一下城乡的4个当方里甲来衙里参见，我有话要问。是，不过大人呐、啊，本县有5个里甲。哦，我翻阅咱们县的资料，就4个呀。大人呐、啊，您有所不知，我们蓬莱县呐、啊，现在是有5个里甲，河东湾已经设了第5坊区，刚刚设的，又称番人里呀、啊。那个地方啊，是专门的为到咱们蓬莱的番客专设的一个坊区。那里的里甲是个高丽人，比较有品德呀、啊，众番客都比较信服于他，所以呀、啊，他就做了当方的里甲了。所以我们这里呀、啊，有5个里甲。这里甲是什么呢？就相当于咱们现在某个区的区长，某个镇的镇长，就类似于那样的职务。哦，那就烦劳唐主簿明天把这5个里甲都给我请来，我要与他们谈话一番。下官明白。狄大人，您尽管放心吧，明日衙门一应公事，我当办得有条不紊，您就放心吧。大人一路车马劳顿，待会儿啊，用过晚饭，您就去休息吧。好啊，好啊，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有些疲惫，1连3天马不停蹄呀。用过晚饭，我就休息一下，明天一早的事情全部拜托给唐主簿了。哎呀，大人，您说什么拜托呀？这是下官理应尽的职责呀。不过。这唐主簿啊，突然间面显难色，好像有什么话难以说出口。狄仁杰一看：“唐主簿，你要说什么话呀？不过什么呀？”“大人呐、啊，不过呀，大人的宅邸，恐怕是一时不太方便呢。”“哦，有什么不方便的？难道说这宅子没有装饰粉刷吗？”“啊，不不不不，

0: 人呐、啊，钱县令、王县令在的时候，刚刚把内宅修饰过一遍，又刷了一层新漆，可以说是个新房子。那有什么不便的？不是，大人呐、啊，只是这王县令啊，他突然间遇害了，刑部还没有立案，他剩下的那些行囊食物虽说不多，但还都搁在房中，还没有搬出来呢。我已经给他在京城的胞弟去了两封信了，催他胞弟赶紧的来蓬莱收拾遗物，可是到现在却音信全无啊！哎，王县令早年丧偶，也没有子嗣，他这一死，真可谓是身后萧条啊！哦，原来如此啊！哎，那刑部汪堂官来这里查办案子的时候，他住在什么地方啊？啊，汪老爷到这里的时候，当晚啊，就住在王县令的宅邸里，第二天呢，便在这内衙草草地安了一个床铺，再也不去那里住了。没过3天，便匆匆地回到京师了。哦，狄仁杰一听这话，不由得起疑呀。哎，这是为何呀？他为何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便在内衙草草地安了一个床铺，再也不去住了呢？汤主簿可知道其中的缘故？汤真祥一听这个呀，脸色突变，整个身子好像都哆嗦了一下，然后拿眼睛朝四下的瞟了几眼，压低了声音，非常的诡秘，对狄仁杰说：“狄大人呀，王县令的宅邸呀，夜里非常的不安宁。”啊！狄仁杰一听，此言怎讲？哎，大人，这可不是下官信口雌黄啊。是那王县令的阴魂不散，时时的就在他的宅院周围四处游荡。那天晚上，汪堂官正住在王县令的宅邸里，睡到半夜，正好碰到王县令的阴魂呐！哎呦，吓得半死，第二天说什么也不敢住了。哦，有这等事情，真的假的？是不是那汪堂官生来胆小？本来就不敢住那宅邸，才找此借口呢。哎，不，这不仅仅是汪堂官见过呀，下官我也曾亲眼见过两回。哎呦，就那个鬼魂模样啊，与王县令生前是一般无二啊，就是不说话，晃悠来晃悠去，还躲着人呢。这可是我亲眼所见呐。哎，大人，我听着百姓说呀，说这个人要是有冤屈死了，这个尘冤未深，就会淤结不散，这个鬼魂呐、啊，阴曹地府都不收，他只好流荡在人间呐。这是老百姓的说法，咱也说不清是真的是假的。不过从那个鬼魂脸上看呢、啊，确确实实是有一脸的无穷冤屈呀，不像王县令生前的一团和气。哎呀，现在想来呀、啊，好不吓人呐、啊！所以呀、啊，我也劝大人，您呐、啊、也存个戒心，在这个书宅里先住几日。一来呀、啊，咱们等一等他那个兄弟从京城过来，哎，住在他的房间里，是不是他兄弟和他哥哥的鬼魂相见，给他哥哥排解两句，这王县令的鬼魂就走了？他那兄弟再把王县令的行囊事物取出去，也许就没事了。大人，您这个时候再住进去，要是他兄弟来了还不行，我都已经给安排好了。咱们县里呀、啊、有个大相寺，那里有几个道德高深的和尚，我准备把他请来，在这里念77/49超度经，把王县令啊超度，超度走了算完。实在不行啊，我还打听了，离咱们蓬莱县城东南50里地那个地方啊，有一个上清观，听说这个观里的道士啊也挺厉害，我把这个道士再请来。这一回啊，咱就不给他来文的了，就让这个道士在这里坐坛设法，在这里捉鬼，把他给捉去得了。还有人说呀，不行，咱们上泰山弄几块泰山石来，刻上泰山石敢当，咱给他压上， 要么呢，咱上崂山，咱请崂山的仙长过来。行行行。狄仁杰一摆手啊，心说话，这个鬼闹得还真不轻，把我们这位堂主簿啊，闹得满脑子全要抓鬼来了。好了，我今天就不去内宅住了，就住在这书宅之中吧，把我的两位夫人安排到馆驿去，等到明天我检查了内宅再做计较。好好好，大人，如此最好了，如此最好了。这个时候乔太马荣进来了，说大人，晚饭已经备好了，请大人和堂主簿外厅用膳。狄仁杰哈哈一笑，好，我这一路从长安到蓬莱，一路上都没吃一顿安稳饭啊，今天这总算到家了，吃一顿安稳饭。来来来，大家都去，大家都去。领着大家伙就来到外厅，一看这晚饭非常丰富，大家坐在一起欢欢乐乐吃了一顿晚饭。当天夜里狄仁杰就住到了内衙书宅。到了书宅，狄仁杰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啊。这蓬莱王县令究竟是如何死的？他为何死后阴魂不散呢？明天我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晨六点啦，好听的故事就在 FM 107.9。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广播剧《红色电信大王》王世光的传奇人生，出品人贾永清、刘冰，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策划彭焕平，监制李亚红、穆国清、刘军、魏义军，制片人刘文彪、郜金梅、杜远志，剧务统筹万丽、陈昌辉、张小伟、刘洪流，编剧王瑞、王矿清，导演张磊，作曲林毅超。

0: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 电波永不消逝，传奇仍在继续。这位被战友们亲切称为大王的王世光，他的故事如同太行山间的清泉，润物无声，却又力量无穷。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加快了内战的步伐。11月初，一架装载着两部先进导航台的国民党运输机因迷航误降在已解放的焦作机场，连人带装备都被我军俘获。八路军总部得知消息后，火速派人将这两部导航台转运了回来。
2: 哎，大王，研究了几天，这到底是个啥宝贝啊？
3: 林处长，可以确定了，这是机场用的中长波导航台。哎呀，老蒋，这可是给我们送来了一份大礼啊。
2: 导航台，对我们有用吗？
3: 有大用。我想了两个改造方案，一是拆解改装成两部高性能的短波发报机，供总部机关通讯使用。这二是更彻底的改造，把它们变成两部广播发射机。这么一来，我们就有了对外宣传的工具了。
2: 好，啊，好啊！你这两种方案我看都行。这样，我立刻把方案整理上报。干什么用？让首长来决定吧。
1: 方案上报后，滕代远参谋长果断拍板，采纳了将导航台改造成广播发射台的方案。1946年4月，已经是工程处长的王世光带领全处人马进驻邯郸附近丰丰煤矿的基儿庄，全力投入到改装工作中。
4: 哎，老吴，觉得你这线画的不直吗？
5: 哎，小张，你就放心钻吧，我拿尺子比着画的，能有啥问题？
4: 哦，我是我眼睛麻大了。
6: 小壮，你怎么了？
7: 没事，
8: 我天哪！
6: 快拉着他，拉一把，
8: 都别动他！快拉上，
6: 快拉上！
9: 哎，
10: 咋回事？飞了？
9: 是啊，
11: 我这活没什么。
9: 没事，
12: 走走走，怎么回事？
13: 没事吧？这是。
4: 哎，大王，我们是，俺陕西话说，木麻的。
3: 小张，你还开玩笑？都吓死我了！毛毛愣愣的，这可是220伏电，闹不好会出人命的。
1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大家伙儿，把手头的活都停一下啊！来，咱们正好开个会，来说一说材料搜集的进展。
14: 啊，好的。大王啊，我们组的钢铁铝板用料呢，目前看能顶一阵儿。从老乡那收集来的铜圆麻线啊，再加上缴获的铜线，铜材也暂时不缺了。现在最头疼的就是发射机里高频高压用的各种绝缘子了。哎呀，我是想破了头，也没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3: 这样，你先把绝缘子的模具给造出来，然后去找生产日用陶瓷的工厂，请他们帮忙压坯烧制。虽然这样烧出来的还不是损耗最小的高频瓷，但比起我们现在用的胶木，绝缘性肯定能好上一大截儿。
14: 好，我这就去试试。
3: 老李，电子管这边怎么样？
15: 电子管和零部件我们拆用了导航机的一部分，
0: 加上库存和一些从飞机上拆下来的，大部分器件算是解决了。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只有两只805型调制管，只够一部广播机用，另一部必须找到替代品。可是拿什么替呢？
3: 库里还有其他型号的高频发射管吗？
0: 有，倒是有，是两只814型高频发射管，但那是束射四极管，根本不适合做调制器用啊。而且我们也没有调制管的数据啊。
3: 嗯，我明白了，这是核心难题。哎，老李，把那两只814型管拿过来。
0: 哎，大王，这不符合原理啊，会烧管的。
3: 原理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仔细研究过814管的特性曲线，未必不能一试。
7: 这不蛮干吗？
3: 这不是蛮干，是科学探索。我们不能被教科书捆住手脚，前线等着我们的声音呢。
9: 漆焊机是个有技术含量的活，不过王世光的用人方法技术含量也不低。
3: 各位，我跟你们说啊，不是我瞧不上你们的手。

0: 艺，这个活真的真的是太难了，我估计没几个人能干好。我以前干这个活啊，差点没被自己给气死。
1: 为什么呀？
0: 手笨呗。
1: 大王，没这么夸张吧？我可以试试。
0: 谁试都可以啊，如果有人能先达标，我就让他当这个组的组长，还有一定的物质奖励。不能达标的就四大皆空了。
2: 哎，组不组长都无所谓，大王奖励是什么呀？
3: 是啊，
4: 对啊，
5: 是啊，
2: 什么奖励啊？
6: 对
2: 啊，
6: 奖励，
2: 对啊。
0: 你们看见上面那个箱子没有？里面装的是苹果，是总部给我们的慰问品，但是数量有限，不能够人人都满足。凡是达标的可以拿走两个，不能达标的对不起了，算是技不如人的学费喽。
1: 哎，我还就较劲了，我来。
2: 就是，我不信比绣花还难。
7: 你看看，那导望抖神的那一说，还想刺激一下咋的嘞？
0: 哎，各位，还真不是啊，谁不服都可以试试，但是啊，这东西金贵，别浪费材料啊。那我和奖品都在这儿等着了。
8: 结果大半人都败下阵来，王时光这才笑着坐下亲自示范，因为他知道这一关大家都必须得过。
0: 大家看，这就是完成品，都看明白了吧？要点就是轻轻地擦，慢慢地擦，小心翼翼地擦。哎，这眼神还得跟上，一点都不能急，这需要定力。哎，刚才谁说像绣花来着？对，就是要像绣花那样把心和屁股都给坐稳了。老是想着箱子里的苹果肯定是不行啊，就是有颗炸弹放在你旁边都不能急。好了，我的示范做完了，剩下的苹果我就都拿走了啊。
1: 哎，大王，你这可不厚道，算计我们。
0: 行行行行行，给你们留着啊，算是今天晚上的加班鼓励。
8: 技术难关一道道被攻克，生活上也有人惦记着王时光。王时光刚来的时候，不少人认为像他这样在北京上过高等学堂的人应该派头很大，一般人接触不上。但一接触就会改变了想法。按级别他可以配备有公务员，可王时光坚决不要，直到小战士张生义的出现，他才有了改变。
0: 谁啊？
9: 报告处长，我是张生义，给您送水来了。
0: 我不做生意，也不是首长，更不需要水。
9: 那我叫您大王行不？大王，开开门呗。
0: 你这谁家的孩子？
10: 我可不是孩子，顶多算个红小鬼。
0: 你要是来当公务员的，现在就可以回去了，我不需要。
10: 我不是公务员。
0: 那你来干什么？
10: 我是来学技术的。
0: 学什么技术？
10: 电信技术。
0: 你个小鬼，你想糊弄我是不是？我可不是吓唬你，学这个可是非常辛苦的，一般人都干不了，你行吗？
10: 吃苦我不怕，打水扫地端茶送水接待客人我都能干，我什么都能干。
0: 你这不还是公务员的活吗？
10: 不一样，公务员干这些是本职，我干这些是为了学技术，本质不同。
0: 哦，那你给我说说不同在哪儿啊？
10: 因为我的理想是当像您一样的电信专家，这能一样吗？
0: 嗯，有志气，就冲你这份机灵和理想，我留下你了。
10: 谢谢首长，谢谢师傅，热水我放桌上了，我给您倒上。

0: 在王世光的带领下，两部广播发射机终于安装完毕，进入了最后的调试阶段。万事俱备，大家却忽然发现还没有播音员。这时，王世光默默地走向话筒，先是向着天空再次做出了那个特别的手势，然后拿起新出版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新华日报》，沉稳地试读起来。他那标准而富有磁性的北平口音瞬间征服了所有人。
1: 什么是正统？在人们头脑里浮动了一片糊涂观念，这并不是怪事，可是民贼毒夫窃国大盗却利用人们的糊涂观念掩蔽自己的罪恶。
2: 乖乖，
1: 蒋
2: 大王还有这手、这会儿太正了。
3: 那可不，那大王本来就是北平人，先上北大后读清华，人家就算不搞电信，当播音员那也是顶呱呱。
2: 哎呀，怪不得你嘎少相少嘞，那低的就厚啊。哎，听说他家在北平那是高门大院，邻居都是曾国藩那样的大官，这样的人能来革命，我打破脑袋都想不到啊。
3: 哎，你们说大王刚才那手势啥意思啊？
4: 手势不知道。
3: 哎，他有爱人吗？
4: 没听说。怎么着，你有想法？
3: 去你的，关心同志吗？
0: 1946年9月1日，是太行根据地值得铭记的一天，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短波台正式开始播音了。从此关内有了与延安陕北并列的三大电台。
5: 人民日报消息，国民党当局破坏菏泽协议，蓄意放水淹我解放区，不顾700万人民生命，屠城内战阴谋，中共中央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
6: 新华社消息，四平街前线激战再起，民主联军击退6次冲锋，白崇禧携国民党最高当局命令赶赴东北。
5: 打开我国的地图，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地区哪里没有灾荒？单就报纸上发表的材料来看，真是遍地是灾。
6: 国民党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一个集团，他们害怕人民翻身，更害怕他们自己的丑恶暴露在人民大众的面前。
0: 电台的成功开播，如同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1946年的上半年，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决定，把试播中的邯郸台搬到涉县西圩镇的沙河村。
7: 你一来准是遇到难题了。
8: 台长，还是电力问题。现在锅炉和蒸汽机我们有了，但没有锅炉房和20多米高的烟囱，那这些东西就是摆设呀。
7: 建锅炉房和烟囱，每半年根本完不成啊。
8: 是啊，这还是保守估计，就算建成了，在这山沟里突然冒出这么个大家伙来，敌机一来，他就成活靶子了。
7: 是啊，眼下这形势不会给我们半年时间的。
8: 哦，台长，我计算过，用2个月把锅炉房建好，再用半个月安装试车，应该能保证电台的正常播出。现在发电用的汽油也不多了，如果10月15日前不能解决电力问题的话，那电台只能暂时停播了。
7: 绝对不行，一旦延安电台有什么情况，我们又积蓄不上的话，蒋介

0: 时就会对外宣传说，共产党的核心部门已经被他们消灭了，这个政治影响实在是太坏了。
1: 台长，我有一个办法，你看行不行？你说，我给你参谋一下。我觉得最省时省力的方法，就是用石头在山坡下面砌一座半地下的锅炉房，然后再沿着山坡向上修出十几米长的烟道。 这个烟道可以种上草，伪装起来，在最上头立起一个3米左右的铁烟囱，这样也等于有了一个高烟囱，还不易被发现。这个想法行，您同意了？只要蒸汽机在锅炉房里运转起来，电力就绝对有保障了。我同意，大王，你干吧。
2: 1947年3月初，一道紧急电令传来，中央即将暂时撤离延安，要求邯郸台务必做好接替播音的准备。而此时，连续超负荷工作的王世光已病倒在一张临时搭起的门板上，即便如此，他依然在工作着。
3: 要研磨、测试，才能精确匹配频率。
4: 大王，您喝点水。
3: 给我，喝点水。研磨测试需要多久？
5: 不长，改造完就行了。哦，还有个问题。我们只能在沿岸台播完后再改回自己的频率，不能同时转播，切换容易出问题。
3: 这确实是个隐患，那有解决办法吗？
5: 等一下，台长，我躺下说了啊。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放弃中波发射，把邯郸台的中波发射机也改成短波发射机，这样我们就有了两部短波台可以同时工作，一台出故障，另一台立刻顶上，上保险更安全。
3: 这个可以。大王，你躺着别动，好好休息。这个方案我马上去向中央局汇报，但是你必须要保重身体，别硬撑啊。
5: 好，
4: 台长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大王的。
3: 好的，小张，大王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

0: 王世光在病榻上构思的方案很快得到了批准，邯郸新华广播电台便在当天的节目里有了一次特别广播。
1: 各位听众，本台中波发射机因故障修理，播音暂停。各位听众，中波发射机因故障修理，播音暂停。各位听众，中波发射机因故障修理，播音暂停。
0: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中共中央主动从延安撤离了。代表共产党声音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立刻由调试好的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接替过来。就在国民党军队攻入延安的当晚，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又发出了清晰的呼号。
1: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0: 这个呼号的出现让收音机前的胡宗南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已经占领了延安，可惜

0: 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而且波长呼号都一样。
1: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下面播放秧歌剧《兄妹开荒》。

0: 难道是这个电台还留在延安？听着兄妹开荒唱段的播放，胡宗南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他一气之下把测向台长叫到了面前。
1: 报告，
2: 起来。
3: 司令，您叫我。
2: 你看看这个。
4: 怎么回事？
2: 延安不是已经拿下了吗？这个电台，你告诉我，从哪儿来的？说。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红色电信大王》王世光的传奇人生第二集，报幕由张小伟演播，解说由吴凌云演播。剧中人物王世光由张磊演播，林处长、常台长由于浩威演播，胡宗南由王宇演播，女播音员、女组员由李亚红演播，男播音员由陈昌辉演播，张生义、刘副官由何征演播，张月由李静演播，老吴由蔡壮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玉、蓝九、刘丹阳、刘浩宇、舒蔡、帕特、王泽坤、张晨、张嘉怡、韩朝阳、老杨、赵静涵、张博文、宋浩哲、李佳阳、王炫文、李博文、王涵勇、张同瑞。制作人黄飞、刘颖。录音制作郭鹏飞、林雪、肖阳、张月。编辑曹千龙、郭软、韩晴。技术支持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大学。制作单位幻声厦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6: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7: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8: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9: 花
10: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6: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1: 乐不可支，笑哈哈，
12: 打饱耳福，听相声，
1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4: 过年好。
15: 不对，
16: 魏文亮呢？
13: 咱俩喊的不一样啊。
16: 怎么了？
13: 我喊的过年好，你喊的
16: 往哪儿跑？
13: 对，往哪儿跑啊？
16: 您这往哪儿跑啊？对不起，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啊，也跟你解释一下。
13: 什么意思？
16: 我把我这个职业特点带出来了，
13: 这特点就是一上台大伙都跑了，这意思吗？
16: 我是那老虎啊，是怎么着？
13: 什么意思？没懂、
16: 啊？你没懂？我跟你说，各位啊，我在这段时间我不研究相声了，不说了，研究科技。自从我呀，这个跟咱们这个祖国很多高科技技术啊研究之后，咱们研究一什么东西呢？说开车常用这个导航。那么这个导航这个东西呢，您各位都需要。如果您需要呢，您就得买。
13: 对，
16: 他您买之后呢，
13: 就他嗯，民警同志，这有一个骗子，骗你上当行骗了。
16: 让行，干嘛呢？
13: 先挂了。
16: 挂什么挂呀？打110干嘛呀你？
13: 你干嘛呢？
16: 我这不跟大家伙推销我那导航呢吗？
13: 你还敢推销你那导航？
16: 怎么了？
13: 你给我介绍那个导航靠谱吗？
16: 不是，哪儿坑你了？上回他啊非交一个广东的女朋友，
13: 怎么了？
16: 跟人说话费劲呢，他自己非要学粤语。我给你推荐那粤语导航，你使了没有？你说实话，你使了没有？
13: 用了。
16: 多好啊。
13: 好，
16: 好极了。
13: 我拉着那广东的女朋友啊，我们俩开车。
16: 对呀、啊，
13: 那导航跟我说话。
16: 导航怎么说的？
13: 你好啊，
16: 你多好。
13: 你喺边度啊？
16: 多清楚。
13: 你个停分就不会左转好冇啊？啊，停不左转就丢掉啊，丢掉就追。后来我们俩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哎，我们就发现这
16: 掉河里了。
13: 那导航还说话呢。
16: 说什么呀？
13: 停分狗的狗都冇水啊。哎，
16: 这句我听懂了啊。前方咕嘟咕嘟冒水。
13: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导航
16: 这赖你知道吗？
13: 赖我。
16: 你说你非得用广东话导航，哎，熟悉的语言就行了。
13: 熟悉的。
16: 对了，
13: 我对天津话就熟悉。
16: 你熟悉天津话？
13: 对，我熟悉天津话。现在没有天津语音的导航啊，
16: 那以后要有了呢？你
13: 现在都千篇一律的啊，就是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6: 我想想啊，要天津话导航干嘛呢？
13: 请输入目的地。
16: 大哥上哪儿啊？
13: 天津劝业场。
16: 好嘛，劝业场还天津卫人呢，劝业场都改了步行街，不让停车，不知道结果你跟这儿打岔的。
13: 关了，
16: 能不能就关了吗？
13: 不像话，你这
16: 不像话呀！
13: 你这容易引发矛盾的，这个
16: 这能引发矛盾？
13: 多新鲜呐！我这导航你给我关了，像话吗？
16: 哎，那行，哎，找一温柔点的声音。
13: 温柔点的，
16: 对，
13: 比如说啊，你媳妇儿，
16: 我媳妇儿还行，
13: 你媳妇儿还可以啊，啊，她媳妇儿北京人，
16: 对，哎，
13: 导航
16: 可以，
13: 能行吗？
16: 没问题，
13: 输入劝业场，
16: 劝业场，
13: 他导航啊，夜旁要造反吧你？
16: 我怎么了我？
13: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劝业场啊？
16: 我不谈业务吗？
13: 干嘛去啊？
16: 吃饭啊？
13: 跟谁吃饭呢？
16: 朋友？
13: 几个人呢？男的女的呀？
16: 都有。
13: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
16: 不是，
13: 女的多的岁数啊？
16: 没有。
13: 20岁以上20岁以下？
16: 是。
13: 长得好看不好看的？吃完饭以后打算干点什么呀？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你是睡在客厅还是睡在楼道？我直接回娘家了，还民政局见了。民政局9点开门是10点开门？
16: 不是，
13: 他得结婚证。
16: 我直接回家，我回家。好，您听见没有？我媳妇被迫害妄想症。这样啊？
13: 不是，这说明什么呀？
16: 说明
13: 就是一个人，哎，有家人给你导航，一对一的导航。但是现在还没有这么智能啊！
16: 啊，以后能智能啊？
13: 我觉得啊，随着这个导航的发展啊，应该有，比如说根据您的爱好哦，进行相应的导航。
16: 根据爱好导航，嗯，哎，你比如说啊，
13: 你喜欢什么？
16: 像我这人，我最喜欢唱戏，
13: 京剧。
16: 京剧我最喜欢。
13: 京剧不行，
16: 为什么呀？
13: 节奏相对比较慢。
16: 那慢了不容易出事儿，
13: 那能倒吗？
16: 试试啊！
13: 你比如说啊，我去这个万隆大胡同商业中心，
16: 万隆大胡同商业中心，
13: 哎，知道在哪儿吗？
16: 就北马路吗？你怎么了你？
13: 刚说啊，对天津熟悉，这熟悉吗？都搬了，你不知道啊？
16: 搬哪儿去了？
13: 搬王顶堤去了，你不知道吗？
16: 搬家了。
13: 对呀、啊。哦，能倒吗？
16: 能倒啊，
13: 没问题啊。
16: 你再说一遍啊，
13: 就是大胡同商业中心。
16: 什么？你要去大胡同商业中心吗？
13: 啊，对，我要去。
16: 你当真要去？
13: 我当真要去。
16: 你果然要去？
13: 我果然要去。
16: 如此你就随我来。开车，开车，开车，
13: 跟着你走，
16: 开车，开车。前方200米。红路灯路口，哎，掉，
13: 开过去了，开过去了。
17: 太慢了，您
18: 这有点慢，
17: 太慢了呀，
19: 太慢没关系，有快的呀，
17: 有快的吗？
19: 当然有了，
17: 来快的。
19: 一切路口灯要变，不由得本宫闹心，捡鸡踩油门，
17: 踩油门，
19: 准备发。
17: 怎么样？
19: 怎么样？
17: 唱什么？听见唱什么了就好。
19: 怎么了？
17: 紧踩油门准得翻，
19: 翻车差点。
17: 这是好吗？这是哪导航能叫紧踩油门啊？当然话说回来了啊，发展到这个程度啊，不算完。
19: 不是，都发展这么高科技还不算完？
17: 不算完啊！不光能根据你的爱好，还能够洞察你的心思，
19: 洞察心思。
17: 哎，你有什么诉求，直接就给你导去。
19: 是吗？
17: 对了。
19: 以后导航
17: 对啊，
19: 比如说啊，我这个说一天相声啊，我有点累了，这导航怎么说呀？
17: 您好，
19: 您好，您好，
17: 您是著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
19: 这个导航非常有艺术鉴赏能力。
17: 对，是我。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9: 我有点腰疼。
17: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19: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是腰疼的，不是腰子疼的。我摘除完了也甭说相声了。
17: 啊，怎么了？

0: 转接110，
1: 挂了。
2: 又报警了是怎么着？
1: 那不让打110啊？
2: 别打110啊，
0: 不打110就行啊。啊，正在为您转接，13701389438。
2: 谁电话的？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哎，下班不回家去什么不正规大某部门？哎，
2: 下班
0: 多喷三，
2: 可以，
0: 我直接回家。
2: 挂了，赶紧挂了。怎么又打我媳妇那儿去了？
0: 告诉你了啊，智能导航。哦，谁让你非选二的？
2: 啊，智能导航就得打我媳妇那儿的。
0: 智能的呀，
2: 真讨厌，
0: 对不对？哎，
2: 我不光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
0: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2: 我说那五星级酒店吃饭多贵呀、啊！我就是想来点家常的。
0: 汽车 4S 店
2: 不是家常汽车，对口的
0: 相声剧场
2: 不是对口相声。我一去他们就高兴的
0: 整容院呢。
2: 我去整容院，他们高兴什么呀？
0: 这不来了一个大活吗？哎，对，
2: 我这脸呢？
0: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听明白，
2: 什么都听不懂。就是我白天给大家伙说相声啊，也累一天了，到晚上啊，我不想给人说相声了，我想找一地方呢，吃口热乎饭呀、啊，喝口热乎汤啊，我在那儿说一说什么呀，他们也愿意听，我怎么说他们也不嫌烦，特别欢迎我的那个地方。哦，哎，
0: 正在为您搜索
2: 哪儿？
0: 家。哎，
2: 哦，回家呀？
0: 回家
2: 啊？回家行啊。
0: 您刚才又唱戏，
2: 对，
0: 就是不爱回家。
2: 是，
0: 可你累一天那个需求，只有回家能给你，知道吗？
2: 那你要这么说，回家的路我可认识。
0: 认识啊，认识太好了。
2: 怎么了？
0: 认识就把那导航关了。
2: 关导航？哎，
0: 导航啊，能带着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儿。
2: 也对，要家都不认识啊，那也就没用了。哎、
0: 所以有功夫啊，多走走您回家的那条路。啊，
2: 我也回家。哎，
0: 那是你父亲拉着你的手蹒跚学步的那条路。
2: 他父亲，你拉我干什么？这也是啊，你的母亲等着你回家吃饭的那条路。
0: 对，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啊，当你走进家门的一刹那，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哎、
2: 怎么说的呀？
0: 叶鹏，你要造反？那你啊，
2: 又回来了。
0: 哎，你看一到过年啊，大家伙都特别的高兴，
2: 特别开心。
0: 尤其是相声演员啊，站在舞台上，哎，经常用四字的成语表达我们的祝福。
2: 太对了，
0: 一说出来大伙都高兴的那个。哎，说一个，
2: 去你的吧！就这个呀。没听
0: 你们家都这么祝福是吗？哦，
2: 这么着是差点是吗？
0: 这说出来高兴吗？
2: 那你再说说什么意思啊？哎呀，
0: 就是我常说那个。
2: 常说什么呀？
0: 一帆风顺，
2: 二老康宁，
0: 三阳开泰，
2: 四季平安，
0: 五福临门，
2: 六六大顺，
0: 七星高照，
2: 八方来财，
0: 九九归一，
2: 十全十美，
0: 百事顺心，
2: 天使吉祥，万事如意。
0: 这常说的。
2: 我告诉你，这我说的太熟悉了。
0: 除此之外呢？
2: 那不会别的了。我不会了，
0: 词汇量也忒小点了吧？
2: 那你会别的呀？
0: 除此之外啊，咱国家50000多条成语。哦，
2: 五万多条，
0: 96%都是四字成语啊。成语这四个字儿，不能随便改变它的顺序，
2: 是吗？
0: 哎，你比如说，
2: 举个例子，哎，
0: 你母亲过生日，
2: 我妈，哎，
0: 写一块匾，德配孟母，
2: 你瞧，这是好词儿，
0: 懂吗？
2: 就是说呀，我母亲的品德跟孟子的母亲是一样的。
0: 对了，
2: 德配孟母，
0: 这改变一下字儿的顺序，
2: 一改变呢，
0: 母配孟德，哎，
2: 那我妈就嫁曹操了，
0: 还是的呀？
2: 哦，那是差点，
0: 不能改变吗？啊，结构必须得严谨。
2: 那刚才说引经据典，
0: 每个成语往往涉及一个古人，哦，涉及一个典故啊，
2: 是吗？啊，
0: 比如说啊，考考你，
2: 你说吧。
0: 望梅止渴啊，谁的典故？那
2: 我爸爸的典故啊。曹操吗？我妈嫁曹操了，可不是我爸爸的典故吗？
0: 你还记着这事儿呢？
2: 多新鲜！我爸爸姓什么？我能忘吗？
0: 换一个，换一个行吗？
2: 换一个
0: 啊！凿壁偷光，谁的典故？
2: 那我可记不住了。
0: 意思懂吗？
2: 当然知道了。
0: 意思说一说。
2: 凿壁偷光什么意思？
0: 说一说。
2: 说有两户人家，
0: 对，
2: 两户人家挨着，中间就隔了一堵墙，
0: 对，
2: 住的这边这家这个人，在这墙上掏了一个窟窿，
0: 对，
2: 他过去了，把那家的东西偷光了。哎，不，凿壁偷光，嘿，偷光了。
0: 一点都没给剩下吗？啊，
2: 不，剩一点都不能叫偷光。
0: 别胡解释了，哎、
2: 我你慢点啊！
0: 是这么解释吗？
2: 那什么意思呢？
0: 匡衡的典故。哦，
2: 匡衡
0: 凿一小窟窿啊，
2: 小点，
0: 凿一小窟窿啊，偷隔壁的光啊，接着看书，
2: 这么个凿壁偷光，
0: 刻苦学习的啊。再随便说一个，
2: 再说，
0: 大家伙都熟悉的
2: 什么呢？
0: 比如说啊，一人来到集市上，拿起矛来，就快来看呐，快来看呐，这是世界上最锐利的矛，可以刺破一切的盾啊，拿起。

0: 盾来啊，说快来看呐，快来看呐，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可以抵御一切的矛。哦，然后有一个人就问他，
1: 问什么呢？
0: 那你自己的矛刺你自己的盾会怎么样呢？啊，这个人沉默了很久，
1: 还沉默了。哎呀呵，
2: 就一声多，哎，
0: 留下了草菅人命这个成语。
1: 你先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吧。
0: 怎么了？
1: 这不胡说八道吗？
0: 留下什么成语了？哎，
1: 那留下了那是自相矛盾这个成语。
0: 哎，你看啊，我一说错了，你马上就知道。
1: 哦，我也知道，
0: 说明这成语典故深入人心。哦，对不对？
1: 还有什么特点？
0: 还就说这成语有一定的表演性。
1: 这我就不理解了。成语大家是说的，这怎么表演呢？
0: 你看，年会上。
1: 年会，
0: 过年联欢会啊，经常玩这个吗？
1: 玩什么呢？
0: 我做你猜，
1: 我知道这意思，
0: 是不是？
1: 就这边这比划也不说话，
0: 对对，
1: 然后让那猜词儿，
0: 对对对对，啊，
1: 这我没问题，咱猜一回怎么样？
0: 这你没问题吗？
1: 咱在这来回游戏，
0: 来一回啊，
1: 你行吗？
0: 我比划几个成语，
1: 好啊，
0: 猜什么意思？
1: 别光我一人猜，
0: 怎么样？
1: 今天来了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啊，大家伙一块儿猜，
0: 一块儿猜啊，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什么成语？
1: 来来来，嗯，嚯，你瞧这，嘿，还挺好。
0: 嗯，猜吧，
1: 完了，
0: 完了，
1: 这就完了，
0: 完了，
1: 这什么成语啊？
0: 没看出来吗？
1: 这个
0: 一心一意呀、啊，
1: 怎么就一心一意了呢？
0: 这比划多清楚啊！啊，这不是一心，
1: 看明白了，
0: 一意吗？
1: 哦，就这么个一心一
0: 意呀、啊，
1: 好吗？我还得盯着他哆嗦了八下是吧？
0: 我特地对着观众来镜面比划，让他们跟着一块儿猜。哦，一意。
1: 我告诉你，这我没注意，
0: 没注意。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得用道具，
1: 这还用道具呢？
0: 当然了，
1: 什么道具啊？
0: 随身带着呢。啊，看看，
1: 哎，什么呀？这是
0: 北冰洋，哎，国民品牌果汁汽水。
1: 北冰洋，
0: 北冰洋，
1: 我就爱喝这个，
0: 打小就喝这个，
1: 我也来。哎，这什么意思？
0: 猜成语啊？
1: 猜成语啊？哎，哎呀，好家伙，这怎么气儿够足的？这个，您要干嘛呀？啊，哎哎哎哎，嚯嚯嚯，您可慢点，慢点，慢点，差不多得了。哎呦，哎呦，啊，喝了，
0: 猜成语，
1: 猜什么成语啊？
0: 这叫一气呵成。
1: 一气，这叫一气呵成啊！这样，这哪叫一气呵成啊？一滴不剩嘛！这是，来来来，道具老师，道具老师，赶紧拿下去吧，好嘛，我也没尝出什么味儿来，你这个
0: 挺好喝的。哎，
1: 这倒是挺有意思，
0: 没猜着。
1: 你还有吗？
0: 再猜一个，
1: 再猜一个，
0: 准猜不着。
1: 你说，
0: 看这个
1: 什么？
0: 用道具？
1: 哎，又有道具？
0: 对，
1: 你变魔术的是怎么着？你身上全是道具？哎，好，这小扇子啊，怎么了这是？哎，猜着了啊！替天行道，是不是？哎，我都佩服。
0: 我怎么那么遭恨呢？哎、
1: 我太优秀了，
0: 没比划完呢。
1: 什么没比划完？
0: 没比划完呢，
1: 后边还有呢。
0: 多新鲜呢！
1: 那太好了，那您再给我们来一回吧。啊、我们就爱看这个。
0: 我得再来一回。
1: 再来一回。嗯、啊，嚯嚯嚯嚯！哎呀，我还收起来。嗯、啊，哎。你这不是这知道了啊？图财害命。哎
0: 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不对啊，图财害命是那样啊。哎，要把这钱拿过来啊，这叫图财害命。
1: 那您这是什么呢？
0: 告诉你，记住了，
1: 这叫
0: 自惭形秽。哦，
1: 你这太有意思了。
0: 哎呀，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吧？
1: 这接受行贿。哎，
0: 沾这他灵着呢，你看了吗？好几个没猜着，
1: 我都着急了，知道吗？
0: 着急了。
1: 你想想啊，你这都改变成语本身的读音，改变成语本身的意思了，哪能这么学成语啊？
0: 哎，你这话倒说的对啊。那要真学成语啊，不能说拆开了，前一半什么意思，后一半什么意思啊？你要这么学，咱俩聊天啊，这么说话，你准不高兴。
1: 说话都带成语，
0: 带成语就这么一知半解，拆开了解释，你准不高兴。
1: 咱来试试怎么样？
0: 试一回，
1: 过年来一回，
0: 过年聊天，
1: 来回来
0: 聊天了啊！给你打招呼，哎，姓
1: 叶，
0: 叶啊，哎，哟，这不是叶公好龙吗？哎，我
1: 是我，这不是李通 拜国吗？哎，
0: 我记得你原来不是说相声。
1: 原来我可不干这个。
0: 原来在哪儿啊？
1: 原来在首都机场。
0: 对对对对对啊！老路过您单位门口那条路吗？
1: 什么路啊？
0: 机场路路吗？哎，
1: 好，您说错了，那叫机场路路。
0: 机场路路啊！后来你不干了。
1: 我不干了。
0: 飞机呢？
1: 还飞呢？啊、
0: 飞机还在飞着，你跳槽了。
1: 对，
0: 鸡飞狗跳了吗？哎，
1: 这是好话吗？这个
0: 你不是跳槽了？
1: 我不是跳槽，我就是不在那儿干了。
0: 不在那儿干了，当着大家伙面不好意思说。
1: 没不好意思，
0: 不叫不在那儿干了啊，财源滚滚了。
1: 你这瞎说瞎说，我怎么我没挣着钱？
0: 不是财源滚滚了，
1: 怎么财源滚滚啊？
0: 单位一裁员啊，就让你滚滚了。哎
1: 呀，好把我开了是吧？
0: 开了说相声也挺好的呀。
1: 那还凑合。
0: 师傅是
1: 王千祥啊。
0: 师爷呢？
1: 那马季先生，
0: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1: 对，
0: 见过师爷马季先生吗？
1: 没见过，
0: 太遗憾了。
1: 可不嘛，
0: 怀念马季先生吗？
1: 太怀念了。
0: 思念马季先生吗？
1: 思念呀。
0: 要不有一成语说得好吗？
1: 什么成语啊？
0: 蛛丝马迹吗？哎，
1: 去你的吧。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古代到现代，女性的首饰盒里总少不了耳环、耳坠，这些闪烁于耳畔的点点星光为佩戴者更增添了一份温柔娴静。但是您知道吗？中国最早的青铜耳环就出现在河北，出土于张家口玉县夏商文化遗址。玉县博物馆陈列保管部主任高慧荣：
3: 这是一枚在河北玉县夏商文化遗址出土的耳环，样式呢十分简单，用青铜丝弯曲制作而成，铜丝的一端被锤打磨尖，可以穿过耳垂，而另一端呢设计为扇形，简约大方，美观漂亮，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见过的年代最早的青铜耳环了。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相当于夏朝。青铜制品的出现使制作首饰的材料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这种金属耳环成为以后各时期人们非常喜爱的一个种类。
2: 其实从远古时期开始，生活在燕赵大地的人们便开始用耳饰美化自己了。就目前所知，最早的耳饰种类为爵，并以玉爵居多，另外也以骨、石、玛瑙和象牙为材质，但当时受到工艺限制，仅能使用工具进行简单打磨。保定义县北福地遗址中就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玉爵、坠饰等耳部饰物。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爵主要特征呢是形态似环，有缺口，既可以呢直接穿过耳孔，也可以呢将缺口啊加于耳部，戴法呢多种多样。在原始社会呢最为常见。
2: 古诗有云：“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可以说，我们河北人的审美不仅一直在线，而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耳饰的设计制作方面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河北博物院展厅中一对战国时期的嵌绿松石金耳环，其做工和今天的奢侈品饰品相比毫不逊色，穿越千年时光，依旧熠熠生辉。它的细腻柔美让观者赞叹不已，而成全这种美的则是河北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与气度。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5: 它出土于义县燕夏都遗址，用黄金和绿松石作为搭配，二者相得益彰，非常的漂亮。绿松石呢也不是咱们河北的特产，当年要么草原上会传来这种宝石，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的南方，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地区也出产，在当时属于楚国，这就说明了我们河北中原大地跟其他地区是有交融、有交流的，这就是一个南北并融、中西合璧、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风采，也体现出了河北人的包容大气的胸怀。
2: 河北怀来、北新铺两座燕国墓地也出土有松石类饰品，有的如绿豆，有的如粟粒，不论大小制作都很精美。在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看来， 精湛工艺的背后是审美素养的萌发。
4: 那个时候的这种工艺啊，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金属工艺中，不管是铜器，还是金银器，还是各种材料的结合，均可呈现出啊，这个时期已经是很高的工艺水平了。从这些器物的外观造型以及材质的结合分析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审美标准可以说达到了一定高度了。可以说跨越千年，似乎我们也能感受到当时人们的这种审美的情致，能够感受到这种审美心理呢，是一种与生俱来的。
2: 清代诗人李渔曾写下诗句：一瞻一耳，便可相伴一生。可见古人对于耳饰的看重，其设计与制作也代表着同时代最为精湛的技艺。从2000多年开始萌发的花丝镶嵌技艺，到100多年前的景泰蓝制作技艺，在我国首饰制作传统工艺的发展进程中，河北匠人始终贡献着自己的独特智慧。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5: 廊坊大厂的花丝镶嵌制作技艺是我国特种工艺之一，这种制作技艺呢，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是将金银铜拉成丝，运用各种技法制作成首饰、器物等种种的装饰品。另外，廊坊大厂它也被誉为中国景泰蓝之乡，制作工艺呢也融汇了传统的绘画、金属的雕錾、宝石的镶嵌和冶金锻造等等技术。这些精妙绝伦的工艺、精益求精的精神，都印证了那句话：燕赵自古多巧匠。

0: 早上7点钟喽，来一份营养早餐吧，一整天都能量满满的。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众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我们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当然了，生活大咖购呢是一档生活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呢今天呢为大家带到的呢依然是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我们降一下燥的好东西啊，是蜂蜜。当然今天带来这个蜂蜜呢，它也不是普普通通的花蜂蜜，而是我们的中药性质的一个蜂蜜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党参蜂蜜，还有我们的黄芪蜂蜜。当然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马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马经理你好。
4: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刚刚星辰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今天蜂蜜是家喻户晓的，但是这种药食同源的蜂蜜大家可能生活当中接触的就不多了。
3: 嗯，
4: 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喝什么槐花蜜啊、椴树蜜啊、
3: 枣花蜜啊，
4: 哎对，所以大家经常觉得说，哎呦，这个蜂蜜可能就是润肠的、通便的，有一些维生素的，对吧？
3: 嗯。
4: 但是现在咱们讲说，哎呦，大家普遍都比较认可药食同源的，所以今天您一听党参，哎呦，这个东西大补，对吧？黄芪，哎呦，生活当中你也离不开。就比如说有一些气虚啊、血虚的朋友，对吧？这个季节，哎，我觉得中药这东西对我来讲劲儿又比较大了，所以能不能有药食同源的这种保养？
3: 比较温和一点的，是吧？
4: 哎，比较温和一点的。
3: 嗯。
4: 所以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分别带来了党参的蜂蜜和黄芪的蜂蜜，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今天可以任意去选择。我们做了两个组合给到大家，
3: 嗯，
4: 所以今天啊是真正的，我觉得，我们迈入了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领域当中，就关心到咱们所有听众朋友的身体健康
3: 啊。其实说到蜂蜜，我们不会陌生啊，而且呢，这个党参蜂蜜和黄芪蜂蜜各有什么好处呢？咱们也得听我们的马经理给我们介绍介绍，是吧？这个是不是党参蜂蜜？包括黄芪蜂蜜，就是从那个党参的花或者是黄芪的花里边提取出来的这个蜂蜜呢？
4: 没错，因为大家平常见党参和黄芪都是那种已经做成的那种，比如说在药房当中，对，或者是哎，就是在其他专门的一些，比如给它晒干了，经过其他的工艺，你去泡水呀，你去煲汤啊，对吧？你是这么来使用的。但是其实这两种它其实都是开着非常漂亮的这种花，只不过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些区域当中很少能够见得到，基本上在江西产的是比较多的。所以今天啊，我们是真正把这个党参花采出来，然后黄芪花采出来，然后做成了这种药食同源的蜂蜜给到大家。所以大家一想说这个东西，哎呦，那它跟我们正常喝的这种蜂蜜，它里面的这些物质就比较不一样了。比如说咱先拿党参来说啊，党参花里边的花粉里边还有的一些，比如说咱们的黄酮类的组织，然后包括还有少量的这种皂苷啊，大家都知道这种皂苷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是非常有好处的，对吧？
3: 是的。
4: 然后它能够抗氧化，然后它能够里面有到一些活性的物质，总黄酮，这个对于女性来讲都是比较好的。然后包括你看它的清除自由基的这种能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而且大家都知道，一提到党参，大家说气虚的、血虚的，对吧？然后肺动力不强的，然后心脏觉得有的时候经常不舒服的，你去开的那些中药当中可能都会有到党参的这种含量。
3: 是。
4: 相对来人参说啊，就是党参相对来说还比较温补，所以就是日常来使用的话它是更适合的。所以今天咱说了，哎呦，家里边你说我要是平常我自己单独去泡党参，大家会存在一种什么问题？容易上火，加多少克重你可能也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但是蜂蜜呢，它属于就蜂蜜，它是非常典型的药食同源的这么一种食材，它是温补的，所以胃平性甘，对吧？所以任何人他都是适合来吃蜂蜜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党参蜂蜜啊就特别好了，想要补点气血的朋友啊，觉得这个季节我稍微想要调养的，我觉得这个大家每天一小勺或两小勺咱们去温水冲泡，对身体就好。 会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3: 没错，而且我觉得蜂蜜这种方式就是大自然那个馈赠啊，就是我们这个蜜蜂这种小精灵呢，把这个花粉花蜜给它通过它自身的一个改造，一些酶的转化，变成了我们可以食用的这些蜂蜜。而且我们了解到这个党参花里边这个营养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比那个党参甚至还要高一些。所以说呢，为什么现在就是开始研究这种蜂蜜了啊，就是通过党参花里面这个花粉来花蜜来进行这个酿造。后来这个科学家研究发现，它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营养物质，包括总黄酮类的含量等等，都会比这个党参要高一些。然后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你去平时如果不是那种制好的你就干吃的这种泡水，你哪怕把它吃下去之后，它的吸收利用率并不是很高，对吧？因为它的分子结构可能会比较大一些。但是通过小蜜蜂的这个转化呢，把这个营养成分通过蜂蜜这种更为小的好让我们吸收的这种分子形式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的这些有效的这些成分呢，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更好的一个补益的一个作用，对吧？
4: 没错。所以你看啊，党参我们今天是直接相当于从源头出发了啊，咱不需要说哎呦这个你在泡水，你想想泡水之后你才能吸收多少。
3: 对，
4: 咱们今天直接从源头这个党参花去给你采制成蜂蜜，所以这个真的是药食同源的啊。然后这个是党参的，然后再一个今天各位也可以选择黄芪啊。黄芪大家也知道，因为你像我们就经常需要说话的，对吧？经常需要这个就是体力不支的啊，就觉得经常容易疲惫的、气虚的朋友，黄芪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3: 对，
4: 而且它除了这种药用的部分啊，调节人的这个免疫力呀、啊，增强细胞的这个活性啊，它还有补中益气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脾虚啊，咱说补中益气，到底你虚在哪儿了？虚在咱们的脾胃了。所以黄芪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咱们改善脾胃虚弱的这种消化不良啊、食欲不振呐、身体特别容易乏力。你看现在人是不是？你觉得每天没干啥都觉得哎呦我可没劲儿了。
3: 对，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啊。
4: 对，提不起精神，其实就是我们的脾虚的问题啊，就是我跟我们的肠胃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啊，就经常咱说加班的、面色不好的，咱今天可以试试这个黄芪蜂蜜，这个特别适合咱们的这个牛马啊，天天上班的朋友，这个黄芪蜂蜜。所以啊，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女性朋友想要面部更红润一些啊，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感觉比较有黄气啊，咱们喝点这个黄芪蜂蜜都是非常不错的。
3: 对，这个黄芪你看还能做成，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有名叫黄芪什么什么霜是吧，现在特别火的那个。
4: 没错没错，
3: 它其实对美容的方面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4: 是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两种吧，因为在我们今年就是整个的一个专柜当中，这两款都是销售的非常非常好的。因为现在大家已经有意识了，因为很多人咋讲中医是治胃病嘛，对吧？真正你看就西医有的时候咱们去开一些药，真正你发现症状了，但是中医是慢慢的去调去养你的身体。所以我觉得你既然要喝蜂蜜，家里边谁家不买蜂蜜啊，你要不要试试从这个比如说槐花蜜、洋槐蜜，然后包括这个椴树蜜，咱换成党参蜜或者是黄芪蜜啊，咱们药食同源，我觉得更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3: 那这个蜜贵吗？因为我觉得现在蜂蜜这个价格是水涨船高，现在去好去买一点那个稍微好一点的蜂蜜都得是大几十上百块钱了。
4: 没错，正常来讲咱们这一罐是260克啊，260克的话我们专柜价格是直接做到69块钱，我觉得也还 OK。 正常现在咱买椴树蜜可能也得花一个49-59的价格了，对吧？咱今天加到党参或者是黄芪之后，咱的价格才69块钱。
3: 那我要替听众朋友问一句，因为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他懂蜂蜜，你这个波美度是多少的呀？
4: 今天我们的波美度做到是42啊，42，大家了解这个概念吗？是什么样一个标准？
3: 对，如果是42的话，应该是非常优质的蜂蜜了、啊。
4: 没错，因为在这个整个制作蜂蜜的这个行业啊，42的波美度，它就是如果达到42。它就是属于一级类的一个蜂蜜了，那所以现在很多蜂蜜咱看39啊40相对来说已经都是非常不错了。但是我们今天无论是黄芪还是我们的党参啊，我们今天全部都做到42的波美度，都是一级的蜂蜜，所以大家这个可以放心啊。
3: 好，那这个价格呢，店里面卖69块钱260克这一罐是吧？因为我手中看到这一罐呢也是这种，你看咱们这个黄芪蜂蜜它颜色稍微的偏浅一点，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啊。这个党参的蜂蜜呢，它就是稍微颜色发深那么一点点啊，所以说呢都是这种金黄透亮琥珀色的这个颜色，然后波美度呢都是在42度以上，42度左右啊，所以。

0: 说呢，260克这一罐店里卖69.9块是吧？
1: 嗯。
0: 那咱们今天来到大咖购是多少钱？
1: 啊，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做到一个我觉得双向的选择吧啊，真的，我觉得主持人和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完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可以马上打电话下订单。正常69块钱一瓶，我们今天价格给各位做到99块钱三瓶，而且这99块钱三瓶，大家可以任选，你选三瓶党参也可以，你选三瓶这个黄芪也可以，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0: 那我要不选，我要都喜欢呢？我都
1: 那你就198呗，198你就六瓶大。
0: 那不贵吗？所以我要都选，我要都选99行不行？给我三瓶黄芪，三瓶党参。
1: 哎呦，这不是每次啊呀，来做节目，说实话我都有心理准备，但是。
0: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您肯定知道我们这个风格是不是？您既然让我们做选择，我成年人不做选择，直接就那个啥吧。你都说了99三瓶，那我今天各三瓶，
1: 哎、
0: 行不行？
1: 这个其实这个太哎呀太难了，因为说实话我有心理准备，但是我99三瓶，想一想就是这每一瓶才喝多少钱？正常我们69才能买一瓶，
0: 不是99三瓶，是99六瓶。各三瓶，
1: 这也就是说，今天黄芪和党参大家就不选了呗，是吧？就三瓶黄芪，三瓶党参，大家全带回去就
0: 行。
1: 哎呀妈呀，星辰，你算一算，你现在手边你要有手机，你去算一算，一瓶现在你给我合到16.5块，我就问问大家，16.5块，你别说买什么党参蜂蜜、黄芪蜂蜜，
0: 咱们不是老朋友，你这也是新品是不是？你们每次新品来是不是都有力度啊？对吧？
1: 50组，
0: 行，
1: 50组，
0: 好吧，
1: 二选一，不用选了，咱都带走，好吧？
0: 行，感谢马经理啊，咱今天是99块钱，三瓶党参蜂蜜，三瓶黄芪蜂蜜，原本是2选1，99，咱今天不选啊，成年人的世界不做选择题，我都要，好吧？当然了，这个是我刚才提出来，大家那个如果同意的话啊，给我鼓个掌，好不好？那你们鼓掌我也听不着，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为老百姓服务类的节目，所以说呢，我们能给大家争取更大的这个实惠，99块钱六瓶。如果您觉得合适，可以拨打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啊，我们马经理，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吧？咱们就是您给我们的这个见面礼呢，我们特别的开心。但是以我们节目的风格，它不能就这样就结束了呀。
1: 不是这样，我都限量50组了，星辰。不，星辰，你说你今天还，我就想听听你还能说出什么要求。
0: 对，我先想了解咱们店里边是那个党参的卖的好，还是黄芪的卖的好啊？
1: 因为党参相对来说就是更普及一些，就是大家这个应用面更广。因为黄芪可能就是偏女性朋友买的更多一些，但这个党参就很多上了年纪，比如说中老年一些朋友可能更喜欢党参蜂蜜啊，这个是实话。但是黄芪的也确实卖的都不错，
0: 行，
1: 他俩没有，
0: 明白了，
1: 他俩没差特别多。
0: 我知道了，马经理，这样你再给我拿三瓶那个党参的，咱们就当个新品首发的一个礼物吧，行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
1: 你不给了吗？
0: 三瓶是黄芪吗？我想再要三瓶党参，就这样的话，咱们99块钱，你给我三瓶党参，三
1: 瓶
0: 黄芪。
1: 你要多少瓶？现在我已经给6瓶了。
0: 咱就9瓶呗，天长地久，行不行？9瓶，三瓶。
1: 真不行。
0: 咱关系这么好了，你不可能这么直接就拒绝我呀，是不是？我只是那个想为大家多谋取点福利，咱想不想让这个新品一炮而红？想不想让大家就是都能健健康康的把这个好东西拿回家？对吧？咱50组，你给我限了50组，我没说别的，我就是再要3瓶，咱就这样。
1: 就这样。那现在我最后一个需求，如果我同意了，
0: 50组
1: 多一组，你就别再管我要了。
0: 行，没问题，好吧？那就是现在。
1: 你别后来说再给我加50加50。
0: 我绝对不这么说了，行不行？现在就是您同意了啊，99块钱6瓶党参，3瓶黄芪，对吧？9瓶带回家，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订购6瓶的朋友，你没关系啊。我给你发货的时候多发9瓶，好吧？再多给你加3瓶党参的。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你也听到了，马经理今天态度非常坚决，就这50组备货，我也不好意思再给人多要备货了，对吧？本来给人要了3瓶，又要了3瓶，咱就已经挺那啥的了。今天不多说了啊，99块钱，3瓶党参蜂蜜，3瓶黄芪蜂蜜，外加3瓶党参蜂蜜。你这样啊，马经理，您给我加这3瓶也得是260克的，跟主品一样的，别给我弄小颗装的啊。
1: 这个我能保证。
0: 行，就是九瓶都保证是260克的，对吧？
1: 没错。
0: 好嘞。 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之所以跟那个马经理他们厂家就是合作这么多年，一方面呢是品质非常有保障，第二就是我觉得马经理这人特敞亮，每次呢咱新品首发的时候
1: 给我戴高帽的
0: 都是
1: 50多，能抢就抢，抢不上我没有办法。
0: 好吧，你这点小心思也被您看出来了啊。来，没事，大家喝的好了，给咱们山道御味，给咱们马经理都做个宣传。这是咱们山道御味旗下的一个品牌，叫丰联社出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老品牌了，大家一定值得放心。99块钱，今天是三罐，我们每罐260克党参蜂蜜，三罐黄芪蜂蜜，每罐260克，外加三罐党参蜂蜜，就是党参蜂蜜6罐。黄芪蜂蜜3罐，9罐带回家，99块钱，你算算每罐喝多少钱？咱不多说了，就50组，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啊！当然拿回家除了咱们直接喝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搭配啊，您先抢到手里，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如果说到后面没抢到的话，咱们后期就只能是99块钱3罐2选1了，好不好？新品首发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马经理，咱们刚才说了有很多搭配的这个方式是吧？
1: 咱们今天直接我觉得就按普通蜂蜜大家去喝就 OK 了。你说你早餐是抹点果酱啊，或者是其实最好的方式啊，我告诉大家就返璞归真，咱就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就那个家里边那个小勺，你就基本上1勺到2勺温水给它冲开啊，就是
0: 别超过60度，
1: 对对对，别超过60度啊，因为它会破坏里面的营养成分啊，然后咱们就坚持去喝，真的你会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去试一试这个口感它也不是那种，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过度的去加糖的这些东西，是很天然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赶快抢吧，我不想说我们家里有多好了就冲这价格我给大家我不想算了我不想算了，
0: 别算了，反正咱就这50组，咱就当做广告了，行吧？
1: 对，
0: 来，大家如果说抢了党参的，你可以跟黄芪的一块儿掺或者喝都行啊。然后就是这两种党参黄芪都有了，包括党参的你可以作为这个喝多的男士朋友，就喝多了就怕难受的，咱可以防止这个头疼，包括咱加点枸杞泡着也行，加点这个其他的你认为健康的东西，咱们泡在一块都可以的，好吧？但是机会难得，咱今天99块钱是整整9罐带回家，6罐党参的，3罐黄芪的啊，咱们这个机会就在新品首发这50组里边，错过之后不要再提这个了，咱也不好意思再给人马经理要了，好吧？来，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山道御味旗下丰联社品牌的这个蜂蜜，不是普通的花蜂蜜啊，是咱们这个党参蜂蜜和我们的黄芪蜂蜜，今天的99块钱，原本的组合是3罐党参或者3罐黄芪，但是今天咱直接给您升级到了99块钱，3罐加3罐再加3罐，9罐的组合，也就是6罐的党参加3罐的黄芪带回家，每一罐蜂蜜都是260克的，这个机会只限50组最后的名额了，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马经理，很多朋友说这么便宜，你这确定是好东西吗？
1: 没错，
0: 确定品质吗？
1: 这个、是完全可以给大家来保证的，这点大家放心，我们都是真正采用的党参花和这个黄芪花给大家制作而成的啊，所以平常市面上真的很难见得到，咱们今天就珍惜机会吧，好不好？波美度啊，承诺给大家都是42以上，而且保质期我们都能够做到24个月啊。配料表里边我们连水都没有，大家可以仔细去看，党参蜂蜜里边只有党参蜂蜜，
0: 对，其实买蜂蜜、
1: 黄芪蜂蜜里边，对啊。然后如果大家看到稍微有点结晶，它是属于正常现象啊，
0: 这个咱们都了解。我相信叔叔阿姨买蜂蜜的时候都一定会看配料表，如果里边加了什么糖浆类的东西，加了糖类的东西，就一定不要再买了，那不是天然蜂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党参蜂蜜、黄芪蜂蜜，配料表里只有蜂蜜，没有别的，好吧？波美度在42度以上，优质的好蜂蜜。原本99块钱只能带回去3罐的，今天不做选择题，99块钱3罐党参加3罐黄芪的，我今天又为大家要来了3罐党参的，就是6罐党参蜂蜜加3罐黄芪蜂蜜，每一罐的重量呢是260克，半斤多了，大家自己算算有多合适吧。但是仅限咱们这个新品首发的机会，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来进行抢购啊！能够为大家服务呢，我们非常的开心，给大家带来健康呢也是我们的宗旨。所以说呢，生活大购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给到大家的这样一个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的最后，我们请马经理再给我们做次品质保证，因为很多朋友就是非常质疑说这么便宜，到底这蜂蜜品质怎么样？
1: 啊，品质是相当好的，波美度都是在42以上，真正做到一级蜂蜜。而且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里面没有糖，没有水，党参蜂蜜配料表就只有党参蜂蜜啊。然后黄芪蜂蜜里边也是只有黄芪蜂蜜，这个大家收到货之后，您都可以自己来检验啊。
0: 好的，
1: 珍惜吧，珍惜这次机会。
0: 马上没有了，马上没有了，99块钱9罐带回家，千万别错过了。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马经理，咱们有了好东西，别忘了我们，好吧？
1: 好
0: 来，感谢感谢，再见。大家如果还没有订购成功的话，赶快拨打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呢，依然是我们给大家精选的好商品啊。那如果呢，您经常关注我们生活大咖购的话，一定知道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然后进入优选商城，就能够享受咱们更多的优惠了。那我们100元的礼金券呢，也正在发放当中，大家千万别忘记领。同款商品在咱们官方优选商城买呢，会更加优惠。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也是给大家精挑细选了很多的好商品啊，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实惠。所以呢，大家先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谈好价格组合之后，大家第一时间呢就可以抢到自己手中了。当然了，这个季节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说啊，我特别的想喝点这个粥，养养胃。包括呢，咱们平时的时候呢，也很多朋友呢喜欢把这个粥呢当做早餐晚餐的必备。尤其是咱河北人啊，对粥是这个情有独钟，因为呢，咱们这个粥呢，它本身的营养很丰富，而且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吸收。所以说呢，咱们平时呢，这个粥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非常好的营养早餐粥，就是我们的这个唐纳兹大品牌给我们带来的。当然了，今天呢，为了让我们的介绍更加专业，除了星辰之外呢，我还给您请到了咱们厂方的销售经理。我们的张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张经理你好。
1: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很开心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关键是啊，我刚刚特别同意星辰说的话，就是作为咱们每一个中国人，咱有一个中国胃，对吧？
0: 对，
1: 就是很习惯早上起来，无论是夏天冬天啊，第一顿饭一定是喝热热乎乎的粥，这个是我觉得大家普遍的生活的一个感觉。但是有没有发现说，如果家里边经常做饭呢，第一个感觉就是熬粥太麻烦了。
0: 对，
1: 它可能比那煮大米饭更要更精细。
0: 你得看着锅呀，不然那个粥就会溢出来啊。如果把那个火扑灭了，那危险还挺大的，是吧？
1: 而且就大家你说了，为什么要喝那粥呢？因为粥是比较暖弱的，脾胃比较虚寒的，或者是比如说哎呦就是不容易消化的这些情况的，都建议大家多喝一点粥。那比如说啊，我是东北人，我就说咱们东北喜欢喝什么样的粥。你可能说有的时候咱煮点大米粥啊，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喝点大米粥。但是我个人我特别喜欢喝黑米粥还有小米粥。那大家去想一想啊，就是小米粥它的那个米熟的那个火候跟黑米粥跟大米粥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哎，能不能尝试把比如说像大米呀、小米呀、黑米呀给它集合起来，包括现在再加上比较健康的这种燕麦。所以你想想，如果在家里边咱们单独熬这几种，每一种咱们都耗火候，对吧？耗时间特别麻烦。所以今天啊，咱们的品牌直接给大家带来了五谷的营养早餐粥。像我说的，有大米、玉米、小米、燕麦、黑米，我们全部都加到里边，即时的一个口感啊，就开袋咱们加水之后可以冲泡就 OK 了。特别方便，所以早上着急忙慌送孩子的，对吧？咱节省时间了。
0: 对，而且呢，咱们中国人就是刚才张经理也说了，咱们中国人就有一个中国胃，是吧？你像咱们这个，其实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说了，这个五谷杂粮其实非常养人的。你看他把这个五谷啊、五果、五畜、五菜呢，他都分门别类了。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呢就为益，而且五菜呢就为充补充，是不是？所以你看，咱们说主食当中咱们吃的这五谷杂粮才是咱们主要的营养，那其他的什么果蔬啊，什么咱们的那个畜类，就是肉类呢，就是一些辅助补充和补益，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中国人呢吃五谷杂粮呢，就一直是咱们从古到今老祖宗给咱们流传下来的。 所以说现在你看啊，我一直在看一个问题，咱们原来的时候呢，你像就是爷爷奶奶那一辈儿，甚至是咱们的父辈的那一辈儿啊，就很少有那个什么三高的情况，对吧？你看现在为什么这种情况，哎，真的，你说谁家要没有一个三高的人，那真的还是个稀罕事儿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可能就跟咱们经常吃的这种精粮有很大的关系，对吧？
1: 没错，你看就是原来那上一辈人啊，他们可能说，哎呦，家里边喝玉米碴子粥，对吧？
0: 对。
1: 然后包括高粱米水饭，这些就可能他们经常吃粗粮，其实对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玉米啊，它首先是归胃经及膀胱经的，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这个粗纤维，所以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有便秘的一些情况，你排便不是很顺畅，我建议大家你就多吃点这个玉米啊，然后加快你的肠道的蠕动。
0: 对。
1: 然后呢，同时这个玉米当中还有什么呢？就是很丰富的烟酸及维生素 B6， 它一个是能够改善我们肠道的蠕动的同时，它里面的亚油酸含量在60%以上。
0: 嗯，
1: 所以很多人知道，我一查那胆固醇，哎，高了。那大夫就说了，你可能说，哎，得多吃点粗粮，因为玉米当中本身这个亚油酸的含量就比较高。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多吃点粗粮。
0: 嗯，
1: 那你会说了，我是胆固醇高，我该吃粗粮，但是我胃又不好。
0: 对，
1: 哎，我要光吃玉米的话，我还觉得烧心。
0: 嗯，
1: 然后我还觉得胃不舒服，我还不
0: 那就得吃小米儿，是吧？
1: 对，这时候还得喝点小米去养胃，对吧？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说，哎呦，胃一不舒服的时候，一碗小米粥滚烫的去喝下去，你就会觉得马上就舒服了。
0: 对，
1: 所以你想，玉米你也需要，小米你也需要，包括现在很多人说压力比较大的、掉头发的、晚上失眠的、这个归到哪儿呢？归到肾经，就是你的肾的功能可能在逐年的减退。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咱们说黑色入肾经，你要多吃什么？
0: 黑色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黑色粥又来给你安排上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会说了，哎呦，还得注重健康饮食，我多吃那么多精米精面的，我又怕我长胖了，然后我又要健康，我要低脂的，哎，燕麦粥，对吧？大家愿意喝燕麦粥。
0: 对，
1: 所以就为什么说你单独熬每一个特别费事，但你每一个都需要。咱们今天所有的这些我刚刚说到的大米、玉米、小米、黑米、燕麦全都给你加到里边了。
0: 对，而且真的这个营养配比还是很好的，是吧？
1: 对。
0: 来，咱们今天呢就是直接不用大家熬了。那很多朋友说这粥不熬呢，那口感能好吗？其实咱们今天这个五谷杂粮粥呢，我在我手上也给大家看到，就是一个大大的包装啊，里边全部是这种小袋包装的。但是呢，张经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跟我看的以前的这个粥的食材不一样啊。你像咱们熬粥的时候，那什么大米啊、小米啊什么的，那都是颗粒状的，那都是米状的。那为啥咱现在这个呢，就是看上去好像也有一些颗粒，但是它不是咱们日常的那种米状，这是什么情况啊？
1: 我们是采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工艺，因为大家原来吃那种罐儿状，就是你一打开之后直接就可以吃的那种，一个是它容易凉，对吧？就凉飕飕的，你吃到胃里边不舒服。再一个，你想想罐儿状的里面就是有那个有汤的，它能够保存那么长的时间，它一定有什么呢？
0: 防腐剂。
1: 而我们今天是采用 FD 的冻干的技术，还原现煮的这个新鲜。你想想家里边妈妈给我们煮粥的时候，那个大米的颗粒是不是都已经熬碎了、熬稠了，
0: 对
1: 吧？
0: 哎，
1: 一定是这种才好容易消化。所以我们就是还原现熬粥的这种新鲜的感觉，采用到 FD 的这种冻干的技术啊。什么意思？就是真空的冷冰干燥，就是将煮熟的食品我在速冻至-30°C，然后在基于真空的环境当中，使食物当中的这个冻精直接升华。所以教大家怎么来吃啊，直接你这一小包打开之后，你直接沸水来冲泡，你一加开水冲泡之后，马上会还原什么呢？食物的这个色香味儿，然后这个粘稠的那个粥的感觉就特别特别好了。就这种冻干技术能够锁住整个食物营养成分60%的这种还原，所以哈，还是大面积保留了咱家里边自己熬粥的感觉啊。
0: 哎，而且这种小袋装的，我觉得出去携带也方便，比咱那拿着那个瓶瓶罐罐的要方便多了，是吧？你像早上来不及吃早饭的，咱们直接拿这个泡在咱们那个保温杯里边，它焖一下也能够成为一个非常粘稠的粥啊。而且呢，我自己在家试过啊，就是这一小袋呢，如果你想吃的稠一点的话呢，咱们就用这一小袋；如果你不太喜欢那种特稠的口感，你用半袋就够了。也就是这一袋呢，就是如果不太想吃特稠的朋友，可以吃两餐，是吧？可以变成两碗粥啊，还是很合适的。 那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这个是给您做的这种冻干技术的，也是非常方便携带，只要拿开水冲泡就可以，3到5分钟就立马还原成一碗五谷杂粮粥了，比您自己看着火去熬要方便太多倍了，是不是？那咱们也说一下，平时的时候咱们如果早餐喜欢吃粥的，并且你没时间熬的，包括你今天在外边小摊上去买的朋友们，今天都可以来选择这款五谷营养的早餐粥了啊。那咱这个是什么组合呀，张经理？
1: 咱们今天啊是直接一大袋当中是10小袋啊，然后我们今天一步到位，先给到各位是4大包，然后因为今天也是我们新品的一次登陆啊，哎，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给到大家。
0: 什么惊喜？
1: 刚主持人说了，正常你说我们上整合店买这种五谷的粥也得3-4块钱4-5块钱一碗，对吧？但是今天我直接给各位加赠的啊，不是五谷粥了，我们要做一个升级。我想和朋友去这个高档的饭店里边喝过什么呢？就是那个海鲜粥，比如说那个鲍鱼的海鲜粥。这一粒鲍鱼海鲜粥咱们得多少钱呢？可能得个
0: 大几十上百块都有
1: 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直接大手笔啊，我们的唐代资直接给各位做到4袋五谷杂粮粥的同时，再加2袋非常奢华的鲍鱼海鲜粥。这鲍鱼海鲜粥当中一大袋里边是8袋，也就相当于我加了16小包给到大家，这个非常奢华。这一包相当于你看180块钱，你算算这16小包我这个价值是多少钱，今天先免费加赠。
0: 那真的就是现在这个6包可能听起来不多，但是价值感是满满的。那咱们这个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价格是多少钱呢？
1: 大家听好了啊，我们今天也不要就正常这个海鲜粥的话，价格你算算就16包，价格很贵了啊。我们今天直接主品加赠品加到一块儿，我们今天做1字开头的价格啊，199块钱，4袋五谷杂粮粥加上2大包16小包的鲍鱼海鲜粥全部给到大家。
0: 其实这个价格我就是这样想了想，咱们平时出去买那个早餐的那个粥一小罐它也得3块钱到5块钱左右，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是40罐的话，这价格也差不多呀，跟市面上，但那加上这个海鲜粥确实是合适。这海鲜外边挺贵的，那这里边有鲍鱼，有这个鲜虾什么的，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加起来，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差不了多少呀，张经理。你不要看我今天孤身一人啊，没有胖丫在。
1: 孤军奋战是吗？
0: 对，孤军奋战，但是我也得替咱们那个听众朋友来多要点福利，我觉得。这个
1: 这样吧，因为一说到你孤军奋战，我还真觉得星辰那边不容易。
0: 对呀、
1: 我把财力给到你吧，你觉得今天我怎么样才能觉得我再加多少合适？
0: 这个价格我就不给你多熬了，因为我觉得这价格已经很合适了。那这样，在咱们这个价格基础之上，这样啊，您再给我们把这个五谷粥给我们翻个倍，您看这样行不行？把这个五谷粥，您现在不是4大包五谷粥吗？然后你给我加成8大包，这样我就满意了。
1: 这真是狮子大开口。
0: 虽然我今天孤军奋战，但是我也得把这规矩贯彻到底。一般呢，我们就是要么给厂家多要点这个价格方面的优势，要么咱就把这个翻个倍。我觉得今天价格我是能接受的，而且还挺合适的。那今天咱就翻个倍，那让我们更合适一些，行吧？
1: 那今天如果我同意的话，能不能限个量才翻倍？
0: 您打算给我们多少？别太小气啊！这样，我说个数吧，100组行不行？不多要。好不好？
1: 那既然主持人开口了，那就也不差那10多组了。那行，那就100组，
0: 大气啊！
1: 好，199块钱，8大包，我再给你加2包那个海鲜粥，免费还加的，好不好？
0: 没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咱们五谷杂粮早餐粥呢是一共8大包，也就是80小包。那咱们可以吃的就是80到160顿了啊，160碗。那么这个鲍鱼海鲜粥呢，咱们是整整的是2大包，里面有一共16小包，就16碗啊。所以说呢，这个组合今天199，大家如果平时喜欢喝粥做早餐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您呢想更加优惠，可以进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然后进入优选商城，我们同款商品今天到手再减10元，也就到手189，就能把这样的一个好商品拿回去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当然了，我们也一直在说啊，这个早餐如果大家平时呢习惯喝粥的朋友，或者你这个脾胃不太好，或者是什么呢，咱们有这个三高的情况，比如说呢咱们这个血糖啊不稳定啊，有些什么这个血压的问题啊等等，都建议大家经常吃一点咱们这个粗粮啊，尤其咱们今天这个五谷营养早餐粥呢，不需要你去熬煮，直接呢把它这种冻干技术的这个粥放在咱们的热水当中， 冲泡3到5分钟就是一碗营养非常高的早餐五谷杂粮粥了，是吧？
1: 没错。而且我额外强调一点啊，就是正常市面上咱们买那种比如说罐装的，你直接打开就能吃的那种，我说了里面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首先给各位保证一点，刚星辰说了有一些比如说血压不太稳定的人群啊，咱们没有任何的蔗糖给到大家，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因为就怎么能保存，大家可能会觉得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冻干技术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我们在这方面品质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刚刚说的大米啊、玉米啊、小米、黑米、燕麦全部来自于我们粮食的核心产区，我们的黑土地，就是整个大家知道上市，就你上超市你去买东北大米，那就是要比别的大米不

0: 贵的。
1: 对，
0: 你像东北的那个朝阳的小米全国都出名，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原产地一定是给大家走遍全中国去给你找好的，所以这一点大家放心啊。冲泡起来，哎呦你就尝吧，那个粥特别特别香，很好吃，包括年龄大的牙口不好的，对吧？
1: 嗯，
0: 就是咱们今天直接能够就不用你嚼了，对吧？熬得特别特别的粘稠烂乎的这种感觉啊，
1: 嗯，
0: 营养又丰富。
1: 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友好，对于咱们这些尤其是血糖有问题的朋友，您真的要冲这一款粥啊。因为呢咱们平时的时候，这个你吃那些精米白面，为什么就是连白大褂都不建议你去吃精米白面呢？因为那个东西吃完之后它会立马生成这个血糖，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吃这种五谷杂粮粗粮的话，可以让我们血糖升得非常的缓慢，既有饱腹感，又可以对咱们的血糖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更大的一个波动。所以说呢如果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平时你不太敢去喝精米白面的这种粥的话，那咱们可以试试这个五谷杂粮的这个早餐粥啊。而且重要一点什么呢，你不需要去熬煮它，对吧？非常方便。而且呢咱们就平时上班的上学的早上来不及吃饭的，咱们松个三五分钟拿热水，你就是一个刷牙洗脸的功夫，这粥就好了呀，对不对？
0: 啊，而且你想想，有很多上班族说，哎呦，早晨特别着急，然后去那个早餐摊去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3到5块钱正常价格，对吧？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那个粥里边根本没有几粒米，但是它特别粘稠。我告诉大家它是怎么做的啊，加了一些粘稠剂，加了一些淀粉，这些东西人家就为了赚钱，对不对？所以你想想，为啥说很多人说，哎，别在外面吃，但你在家里边熬就特别麻烦。你这几种他们熟的时间还不一样，
1: 对，
0: 你怎么去把握，对吧？你就是哎呦累的不行。咱们今天真材实料，而且拿到家里边，你不需要说上外边我去买，那卫生环境还不保证。我们真正做到冻干技术，3到5分钟热水一冲泡，马上还原你自己家里边熬粥的那种香味儿，还有那种暖热的感觉。
1: 所以今天
0: 食材又很健康。
1: 对，今天这样啊，咱们这样，我们是原本的组合呢，是这个五谷杂粮粥呢是4大包，一共呢是40小包，是吧？能吃就是80餐到40餐这样的一个之间啊。然后呢，咱们加了这个鲍鱼海鲜粥，这个呢是一共16小包，也就吃16餐啊，或者32餐，就是看您喜欢的这个浓稠感觉来自己来决定，是吧？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直播期间呢把这个五谷营养早餐粥呢再次翻倍做到8大包，也就是可以让大家吃80顿或者是160顿啊，根据您的口感来选。那这个优惠呢只在咱们的直播期间，而且呢我今天也再替大家要一个，我们把这个五谷杂粮粥咱们让大家试吃一下，行不行？行吧，张经理。
0: 都已经答应成这样了就可以吧。我也希望大家尝完了之后真的推荐给身边的亲戚朋友。
1: 而且不是这里边的小包啊，我说的试吃是吃这一大包，这一大包10小袋、行不行啊？这10小袋啊给大家试吃。
0: 大家吃10顿呗。
1: 对呀、啊
0: 嗯、
1: 你有信心吗？
0: 我有信，你这么高，那我肯定有信心。
1: 行，
0: 大家试吧，我觉得每一个吃完的人都会觉得我们的产品很好。
1: 所以大家刚才还有任何犹豫的朋友，你千万不要再犹豫了，199，咱们整整的是带出8大包的五谷营养早餐加2大包的鲍鱼海鲜粥啊，这个组合呢只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现场。那么现在呢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赶快通过4006371818来订购，4006371818，错过之后呢咱们就没有这个4大包加赠了。而且今天还可以给大家额外开放1大包的五谷杂粮营养早餐粥呢，让大家去试吃，满意之后您再留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所以说呢现在电话线已经非常火爆了，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得再次请咱们张经理再给我们做一个承诺，你确保咱们里面的这个五谷杂粮粥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和糖类什么的吗？
0: 没有，绝对没有啊、咱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特殊的一些人群啊，有些产品你不敢吃的，今天我们的放心来吃，没问题啊。
1: 所以说呢今天不为别的，为了健康，为了这份方便，为了咱妈妈不用在天热的时候守在火炉边为咱们熬的那一碗粥，咱们可以呢选择我们今天这个五谷营养早餐的杂粮粥啊。你只需要每天3到5分钟的热水冲泡，它就可以变成一碗浓稠的五谷杂粮营养满满的粥了。而且呢它是用的这种冻干技术，让我们不需要担心防腐剂，担心蔗糖。所以呢咱们既可以给家人带来健康的同时呢，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健康好营养啊。所以说今天咱们8大包五谷营养早餐粥加上2大包的鲍鱼海鲜粥的组合真的所剩不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把它带回去尝一尝咱们今天的这种冻干技术的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美味，好吗？来，也特别感谢张经理带给我们的这种健康。那今天时间关系呢，咱们下次有机会咱们继续合作，好吗？
0: 好，
1: 好的。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训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想必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训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训故里的烧鸡了。
0: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训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1: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训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那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鸡。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说武训先生啊，他也是出生于山东冠县贫苦的这个农家，然后他是7岁就开始以乞讨为生，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负啊，其实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幸福。所以他在21岁成年之后就立誓要就是兴旺这个学业啊，通过乞讨啊表演杂技啊打零工啊这些攒钱，然后他的志向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够哎真真正正的不像他童年的时候那么苦，能够上得起学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开始招收这些贫寒的一些子弟，然后开始建学校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哎呦，就是武训的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0: 对，其实、
1: 啊、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也是感染了整个、你看让冠县知名于全国啊。
0: 对，
1: 同时就是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很贫困啊，说他好吃的东西吃不起，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冠县的这个烧鸡，所以这个烧鸡也是因为武训的出名而名扬天下了。
0: 哎，可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1: 很励志。
0: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训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训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1: 烧鸡你想想啊，就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就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训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有到百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了，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20天出栏的，对吧？但是

0: 我们全部采用的是农家早林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
1: 啊，
0: 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更会吃起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实力，
1: 金黄透亮的感觉，
0: 对，金黄透亮，然后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这里边你看我们加了当归呀、啊，然后这个人参呐、啊、白术啊、茯苓啊，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以药食同源为这个基底，再加上八角、桂皮这些调味儿的，所以咱们吃起来，特别是我觉得除了鸡肉本身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之外，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的成分也都给各位加到里面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款真的对于大家来讲必吃的、必买的好吃啊。
1: 是说到这个吃呢，我其实那个好多叔叔阿姨都批评我了啊，说你看你在节目里多不像话呀，老吃东西，我改了，我都是吃前给大家先尝，好不好？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现在一进直播间满嘴油光的，就是在那吃了呀鸡腿儿，真的好吃。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
0: 哎、
1: 很多上点年岁的，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
0: 嗯、
1: 但这个您放心、嗯，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丝肉烂的、
0: 嗯，
1: 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鸡之外呢，用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儿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早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等等这些工艺呢做出来的时候，让咱们不至于咬不动觉吃着柴，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我一看我一边说一边想流口水。咱说价格吧，说价格吧，真的大家都等不及了，说到这个烧鸡大家都喜欢啊。价格合不合适？
0: 刚刚我说到了，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冠县啊去旅旅游，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听一听武勋先生的这个故事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各位到了冠县，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馆子啊，你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你会发现都会有武勋烧鸡，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一个名片。当时基本上你去吃的话，所有饭店你去搜一下，可能一整只啊，咱一整只的价格都在128左右。那说实话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冠县也比较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也出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超，其实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就是有真空包装的也可以买得到，但基本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做到68块钱一只，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只都是整鸡，也就500克。那我先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不是说就选500克的一斤的鸡就给你做出来一斤的烧鸡，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得选用到基本上你看在800克左右，我选600克都不行，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刚刚主持人也听到我没有那么多的工艺，你还得油炸，然后还得老汤去文火慢炖8个小时，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对于鸡肉来讲它是有一定脱水的，所以我们不选比如说600克啊给你做到500克，不是，我们都选用800克的鸡，180天的，所以这个原料上来讲我们真的非常考究，正常市面上68一只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是把真正好的商品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也带给咱们节目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那199正常你按68一直算的话，你可能买3袋3只差不多了，
1: 三只
0: 对吧？
1: 嗯
0: 啊，三只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199啊，给各位是五整只啊，五整只。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李经理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鸡呢，咱们到手这个成品鸡是净重500克，就是一斤的。但是他那个选原料的时候得选800克以上的，因为他这个中间会有这个各种损耗什么的，这个脱水什么的啊，这个就不说了。所以他成本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外边卖68一只的，今天给咱们五只是199，这样我算了算，一斤合到40块钱左右吧，40块钱左右啊。但是我就觉得，虽然相比咱们68块钱一只的来说，40块钱便宜了不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因为呢，来我们大咖购的所有厂家都知道啊，我们从来不和市面上的价格去比，因为我们要咱们直接找的是咱们厂家，对不对？我们直接是从厂家减去所有中间商的环节。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公益性的节目，我们想给大家找来搜罗到更好的好东西，然后价格要更合适。所以您给我五只，199这个价格呢，虽然比您这个专卖店便宜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0: 现在我先说啊，我先说199的价格肯定是不能动了啊，因为我们做活动这个价格是我们上级领导直接特批下来的，所以我不可能有这个权限说199再给你个优惠券，这个我真做不了。
1: 因为是你们发货、还有发货什么的，是吧？
0: 对呀、对呀、这199是不能再动了啊。
1: 行，那你既然价格不动了，199，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呢，你这个组合你给我涨一涨，对吧？因为您可能是。就是你们厂家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所有的老的厂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就是，比市面上才便宜20-30块钱，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这样吧，我说一下，你也别生气，你这样，你既然第一次来，给大家个见面礼，咱给武迅烧鸡，咱们这种非遗的烧鸡，咱打个广告，今天直接你给我翻个倍，十只给到我199，
0: 不是，是我再加5只还是199吗？
1: 对，您不说那价格不能动了吗？价格既然不能动了，那你就给我动组合，我5只变10只，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到20块钱一只我能接受。
0: 不是，主持人你也说了不到20块钱。
1: 行，咱这样。
0: 这个话，我觉得就是今天不，你知道199，要是我真答应了，我们这一只一整只啊，500克，这是一斤的。
1: 我知道一斤
0: 的。一斤的烧鸡合到19.9块就不到20块钱。
1: 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向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都按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儿了。
0: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
1: 行，
0: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1: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6371818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迅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50-60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9就给大家10只，每只是1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10只，咱们只限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说现在已经下去30多组了，
0: 那就只能60组，
1: 先抢着，
0: 真的不行，
1: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63718188，4006371818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还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我这个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迅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它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它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它就绵的不行了那种的，它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 恰到好处，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每只 是一斤的，500克的，一共给大家带回去10只，只要199元，而且包邮到家。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就这么点时间，李经理还剩下不到10组了。
0: 不是，就是多一组我都不能加了。
1: 咱是提前结束，还是你再给我加上一点点？
0: 提前结束。如果是60名之外的朋友也可以定，但是就是1995只10只是真做不了了。
1: 人家谁
0: 想一下刚。
1: 人家谁听到10只了，你让人家再拿5只就不合适啊，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呀，是不是？我们大咖购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大方点，你这样你看这么受欢迎，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凑上个100组行不行？
0: 不行，肯定是不行啊。
1: 这直接就把我拒绝了。
0: 对，直接拒绝，只有60组，就是你也别为难我了，因为今天你想想，我不是说在5只基础之上额外加1只加2只都行，直接翻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一斤的烧鸡，你都别说买这个。你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鸡腿可能你都得花。
1: 现在一个大点的鸡腿都得5-6块钱。
0: 对呀、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1/60，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1: 你真硬气 你真硬气，
0: 听主持人了、
1: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0: 不是不配合，是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没有做到正宗的非遗武训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块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1: 其实说了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气吧，400-637-1818400-637-181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酥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800克以上的，不然它做出来就太小了。啊，它跟扒鸡的工艺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而且是咱们来自于这个非遗的一款烧鸡，武训故里的这个烧鸡。所以说，如果单说没尝过、没吃过，现在条件都好了，不到200块钱10只拿回去，这个机会咱们就试试运气吧。我也不能说您打电话就保证能订到了，因为可能马上就没货了。刚才我看导播老师给我摇摆手呢，快没了是吗？马上就没了呀。行，咱们这样
0: 没了就下吧
1: 咱们也不多说了，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在最后李经理你跟我们做个承诺吧，咱们品质做一个保证 好不好？
0: 没问题啊。首先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武训啊冠县非遗的武训烧鸡，而且保证是优选的整只鸡，500克一只鸡就是一斤，有头有尾的，而且我们真正做到零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今天1990十只这个价格只能在今天了啊。
1: 行，感谢，
0: 机会都没有了。
1: 行，感谢李经理啊。咱们希望有了好吃的继续想着我们好吧。大家呢可以再试试运气。李经理再见。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能订到就开心笑啊，如果实在没有了咱也别那个啥，以下次咱们早点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继续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5: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4: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5: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4: 北方快车，
5: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农历的3月19。北方快车向你问早。当我们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的时候，言语自然会带着温度，行为自然会留有余地。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从1月1日起，我省全面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周期为12个自然月。目前政策已惠及全省11.9万名失能老年人，在全国受益老年人中占比达11.05%。按照政策，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凭电子消费券最高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近年来，北京新发地市场在我省建设了10家分市场和50万亩种植基地，河北农产品占据了北京新发地市场22.5%的市场份额，位居全国首位。为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出行体验，降低市民出行成本，石家庄公交集团联合支付宝平台推出扫码领随机优惠券与充值享立减双重优惠活动，活动时间为即日起到2026年6月30日。目前，石家庄市坪山县驼梁景区仍然实行封山管理，从即日起到2026年5月31日不对外开放。一季度，雄安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205.5亿元，同比增长17.6倍。日前，幸福张家口 APP 民政救助专区正式上线运行，这是全省首个市级社会救助网办平台，张家口市民足不出户即可在线提交救助申请。国铁集团消息，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折上折优惠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等新举措，助力更多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妨去赏赏花吧。若您想在赏花的同时触摸历史，承德恰逢其时。避暑山庄的文官果花正值盛放，普陀宗城之庙的丁香也正浓，花香伴着微凉的山风，是北方春日的限定体验。若您想在盛放的花海中饱览山河，秦皇岛不可辜负。祖山高山杜鹃的花期恰与五一假期完美重合，塞北小黄山的奇石与粉紫花海沿着天女峰肆意蔓延。若你想拥抱繁花，